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0: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1: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0: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2: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

0: 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

0: 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 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 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 1.1 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清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救火队，嘿嘿，有意思。
1: 你们拖欠工资就是不对，说他哪儿啊，你们都没有道理。
2: 对呀，
3: 为什么不发工资？
1: 对，
4: 我们这个草原加工厂啊，一什么有办法吗？
1: 为什么没办法？
4: 这不，
1: 为什么
4: 经营不善倒闭了，这才拖欠了你们的工资，才四个月嘛。
5: 这少管点啊，
1: 还少啊，没有养家糊口，
6: 没有
1: 吃饭，
6: 吃饭
3: 呢？
4: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跟我吵有什么用啊？这一句话，没钱。
5: 哎，你没钱还有理？
1: 什么太
2: 没钱？
1: 没钱就是理由吗？没钱就有道理吗？啊？
4: 那你们认为呢？
7: 打这个不像样的狗东西，
1: 来，
6: 对，打他，
1: 对，打他，
2: 好，走开他。
8: 都给我住手！
4: 哎呀，连长你可来了，你看看。
2: 连长来了，
0: 老李，
3: 给连长说说，
4: 我们来晚了。同志们，你们聚集在这里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留下三个代表跟我说明情况，其余的人全部都回去，事情一定会有个结果的。
1: 好，谢谢连长。行，
4: 老李啊，昨天晚上我和三名职工代表进行了长谈，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9: 哎呀，是吗？
4: 现在我正式向你提出补发他们工资的诉求。
9: 爷嘞，老张，咱们什么关系嘞？再说了，这加工厂倒闭的主要原因呢，是他们消极怠工，所以啊，我才拒绝支付他们的拖欠工资。
4: 老李，厂子倒闭是经营的问题，不是职工干得好不好，绝对不能拖欠职工的血汗钱呐！
9: 爷，你这屁股坐哪一边了呢？
4: 你说我坐哪一边了？啊，哪边有道理就坐哪一边。
9: 你别忘了你是一木厂的政法办主任呐。
4: 你也给我听清楚了，正因为我是一木厂的政法办主任，才要为我们职工做主呢。
9: 张永进，我告诉你，这个厂子可是咱一木厂的。
4: 我也告诉你，拖欠职工工资是违法的，说到天边我老张也不怕。
9: 你等着，咱们走着瞧
4: 啊。我把话撂着，这48名职工的拖欠工资我管定了。
10: 在习习连长的据理力争下，48名职工的拖欠工资全部补发，一分不欠。习习连长又有了救火队长的头衔。
4: 安静下！哎呀，卡斯莫，怎么又是你呀？
11: 西西连长，我
4: 这怎么回事？咱们你们大伙说怎么回事？安静下！哎呀，安静些，你们听我说。一木厂有住房补贴的，怎么会住不起呢？
11: 我们大伙儿就是想多要点搬迁费嘛。
4: 你呀，叫我说什么好呢？我把卡斯木的事给大伙说道，看看我们一木厂党委是怎么做的。
12: 行，
4: 好，同志们，卡斯木，你83年开始上山放牧。2007年一木厂实施羊群买断，你贷款16万元买了535只羊，却经营不善无力还贷。哎，给你担保贷款的同志不得已给你还了贷款。有这事吧？
13: 真的吗？
14: 有这事。
13: 真有这事。
4: 2009年到2012年，你整天被债主追债，只好搬到和田。后来你开始上访，要求牧场退还买你羊款中的 13.6%。

0: 9万元，是这样吧？
1: 哎，是这样，是这样的。最后是你西西连长借给我2000元还债，还先后帮我垫付了老婆和儿子的住院费用2500元，我们一家人都感激不尽呢。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呀，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多想想组织的好处和集体的温暖呢？
2: 对呀，卡斯莫，你不能忘本，是西西连长给你两个儿子介绍到建筑工地打工和到山上放羊的。
3: 对对对，西西连长还帮你联系了一个老板，把闲置的70亩土地给你无偿使用，让你栽树挣钱。
0: 大伙说的没错，几年下来，卡斯木10余万元的欠款不就还完了吗？
1: 哎，谢谢西西连长，我们一家人都感激不尽啊。
0: 又来了，我是说呀，我张永进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啊，我身后是一牧场，有组织在，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你卡斯木职工身份的问题最终还不是解决了吗？厂里一次性给你解决了 3.58 万元，连队给你补齐了其余部分，你才有现在的每月1000多块钱的养老金呢。你说说，没有组织，我们个人算什么呀？
4: 是
1: 这个理儿。可搬迁这个事儿，
0: 搬迁是牧场的大事儿，我们都要顾大局呀。
5: 大局，
2: 没有钱就可以胡搅蛮缠吗？
6: 谁胡搅蛮缠？
2: 你说什么？没钱
3: 没
2: 钱。
0: 好，都给我住嘴。这样吧，我家里的存折还有点钱，你们谁家有困难可以跟我说。
2: 哎，行了，那你们是哪个意思？
0: 阿布杜拉，好好说话。
7: 就是嘛，看人家说
2: 的，哎，你们，
1: 我们听西西连长的。
3: 对，西西连长说。
0: 那好，大家都散了吧，回去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多为一牧场想一想。大家说好吗？
8: 好，行，
0: 不好，我的腿，
2: 都给我往后退！干什么呀？我师傅的腿，
9: 闹，是让你们闹，你看闹成什么了？
10: 对，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儿。
0: 行了，别说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能换来大家的和睦，也是值得的。
1: 西西连长，
10: 都是我们做的。
2: 师傅，看看您头上的汗珠，都别说了，赶紧扶我师傅上车。
1: 走，上车，
2: 赶紧的，去和田医院。
11: 2号床，张永进，来，该打针了。
0: 好的。
11: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人家打架，这伤筋动骨的事儿得100天呢，知道吗？
0: 知道。小同志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卫生员呢。
11: 你老人家就吹吧。哎，听说你们山上有个西西连长，听说他可真的当过卫生员的。你呀，好好跟人家学学吧。
0: 那是。
11: 好了，有什么事儿就用这个呼叫器。
0: 年轻人，听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唯有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才是正道啊。你看我们牧场苏莱曼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教师，阿兹古利现在是有名的医生，他们呀都是你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啊。
11: 咦，老同志，看不出来呀，你的故事讲得真好。
0: 这不是故事，就是我们山上的事儿啊。
11: 别谦虚了，你看你讲的成功人士个个听得让人心服口服。
0: 没你说的那么好啊。
11: 不过你可不许骄傲啊，你还是要向那个西西连长学习，听说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团结稳定大局，而且几百个牧民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0: 是吗？没那么玄乎吧。
11: 你看，老同志，我刚刚表扬了你就翘尾巴了吧？哪天我要是能见到那个西西

0: 连长一定给他鞠个躬。
1: 这个可以。
0: 想不到你还这么幽默。
1: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哎，两位兄弟，你们维吾尔族的阿凡提大叔就是幽默大师，对吧？
0: 好了，血压正常，我给你算了一下，你在我们医院住了27天，这病房呢换了3波，每一波都被你说得心服口服的。我们和田呀，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
1: 瞎说，我这样的人太多了。
0: 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一个放羊的，水平咋就这么高呢？这样下去，快赶上洗洗连长了。
1: 真的？
0: 可不是嘛。
1: 那我一定继续努力。
0: 这个态度就对了。
1: 我跟你说啊，我们牧场的塔西尼亚兹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去世时，我们组织了30余人整修墓地。下葬那天，送葬的队伍达到了580余人，轰动了整个策勒县。
0: 我看你越来越不像是个放羊的，倒像是个……
1: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嘛。
0: 怪不得，反正你和别人不太一样。
1: 是吗？从这次送葬活动后，当地的维吾尔族共产党员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今年我们牧场就有8名维吾尔族青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啊。
0: 真的？我们医院维吾尔族青年特别多，我给院长建个议，哪天你也给我们医院的年轻人讲讲。
1: 可以呀，我哪天可以出院呀？
0: 没意思了吧，一让你讲课就要出院，你都催了不下10遍了吧。哼，
1: 山上还有事儿呢。
0: 那好吧，我再给李大夫催催。
1: 拜托拜托了啊。
2: 哎呦，老师啊，老师啊，我来晚了，兵团党校的培训才刚刚结束。
1: 玉山，你现在可是一厂之长了，别一口一个老师老师的叫啊，让别人听到影响不好啊。
2: 我可不管，我呀能有今天，不都是您当年手把手的教出来的吗？
1: 可别这么讲，是组织培养和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干嘛呀？啊，把商店都给我搬到病房里来了？
2: 哎呦，这一点点心意吧。哎，对了，老师啊，我今天来啊，一是看看老师，另外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
1: 是吗？什么喜讯？
2: 昨天接到市里的电话，兵团呐，要在咱们一牧场召开民族团结的现场会，到时候啊，你还得上去说道说道呢。
1: 好事儿。哎，不过玉善啊，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能说到什么呀？
2: 哎，可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候选人，那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老头子。再说了，你现在啊可是咱们一牧场返聘的政法书记助理呢。
1: 没错，而且还是我们自己在大会上主动提出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可出头露面的事儿，
2: 这个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师里说了还不算，这个呀是兵团定的。你说在我们一牧场开现场会，我们的洗洗连长不上去说道说道，这10里8乡的民族兄弟他能答应吗？
1: 哎，
2: 怎么了？这大喜的事儿你叹哪门子气呀？
3: 哎，田雨山啊，
2: 哎，
3: 他的心病又犯了。
2: 哎呦，嫂子好。这心病
3: 不就是他的宝贝儿子从来没有叫过他爹吗？
2: 哎呦，有这事儿，看我不收拾这小子。
0: 玉山叔来了，我爸呀什么都好，就是他是别人的爸爸，所以呀我哥他……
3: 好了好了，你也别说你哥了，你也是这2年才理解你爸爸的呀。
1: 是啊，这都怪我呀。
2: 怎么能怪你呢？别人不清楚，这我还不清楚呀。96年你当一连连长的那会儿， 你每个月都在

0: 山上呀、啊，待的时间都超过了22天，忙的时候呀，2个月都不下山。人工受精的时候，每天早晚要给400-500只羊各受精一次。你说兽医们太辛苦了，你让他们多休息，自己呢总是熬到晚上1点半，把准备工作做好。当时啊，我这个做会计的都过意不去呀。
1: 哎呀，他呀，总是考虑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考虑自己，还有我们家里人的感受。要不，儿子至今都不肯喊他爸呢。
0: 98年的6月，山上发洪水，连里的受精站都快保不住了。我和老师啊，赶紧上山，发现这洪水在离受精站3-4米远的地方，被冲出了一条大沟，水流啊，还在不停地冲刷岸边的泥土，危险着呢。结果呀，老师啊，带了40多个人，用铁丝网、牵丝笼，还有沙枣树来保护冲刷面，奋战了2天2夜啊！你看看，这受精站终于保住了，避免了8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呢。
2: 玉山，哎，都过去的事儿了，还扯他干啥？
0: 张敏啊，你知道吗？你爸他当时精疲力尽，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3: 啥？
0: 他说呀，今天是他闺女的生日，答应闺女的事儿又黄了。
3: 爸，
2: 玉山，说这些干啥？
0: 不，我要说，你不能让自己太憋屈了。
4: 老张，有人来看你来了。
3: 儿子，哥，你怎么回来了？
0: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知道回来看你爸呀？
2: 玉山，
3: 爸，
2: 儿子，我等这声爸等了30年了。
3: 对不起，爸，现在啊，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才知道您老人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2: 儿子，是爸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这个家呀。
3: 爸，你没有错，唉，都怪我不懂事儿。快，儿子叫爷爷。
5: 爷爷，爷爷好。
2: 哎，
0: 这就对了嘛，你几个人就是一家人呐。
4: 哎，老张，这是咋了？出院是好事儿吗？怎么都眼圈红红的？
0: 哎，护士同志，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新训连长呀，今天出院，全家呀都来了。
4: 你说什么？喜喜连长在哪儿呢？
0: 这不是吗？
4: 他，别逗了，他是老张。
0: 对呀，老张叫什么呀？
4: 张永进呢？
0: 那张永进是谁呀？不就是我们的喜喜连长吗？
4: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我是一牧场的厂长，叫田玉山，这是我的老连长老师，明白了吧？
4: 哎呀，我这都做了什么呀？你真的是喜喜连长？
2: 还是叫我老张舒服。
4: 哎呀，你咋不早说呀？喜喜连长在我们医院这么长时间，我要去告诉我院长去。
0: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4: 你不知道，老张知道，我们两个有个约定，见了喜喜连长我要给他鞠个躬，你们等着我啊。
2: 这下糟糕了，于山，老伴儿，
1: 哎，
2: 孩子们，
1: 哎，
2: 快出院。
6: 出院。
7: 快，大家快看呀，喜喜连长来了。
8: 喜喜连长，
9: 大家好。亚克德塞斯，
10: 我老朋友，你可想死我了。
9: 是吗？
11: 听说你骨折了，是哪个这么大胆？
7: 是啊，哪个敢对我们喜喜连长这样？要不是剪羊毛走不开，我们早就下山看你去了。
12: 是啊，
2: 不是的，没有事儿，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6: 怪不了别人呐。
8: 这就是必须的。

0: 谢谢大家惦念我老张，晚上啊你们都来，我们开个会。
1: 好、
2: 没听说话。
0: 同志们，今天晚上啊咱们组织学习一下，学习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兵团的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和两学一做的精神啊。
3: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下集，编剧瑞文，导演基斌，录音合成彭潇霞、王宝云、高杰，主题音乐孙书宝、梦梦、石明，演播郭青山、陈滨江、吉祥、贾喜若、温明涛、刘畅、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收听。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

0: 上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3: 在冰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3: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冰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冰团篇章正在绘就。
4: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3: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
3: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5: 官员要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冰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冰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冰团故事，感受冰团精神。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 早上的9:05，开启全新一天。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雷。
0: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

0: 是冯峰。
1: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0: 想看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您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兵团担当。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开幕。
1: 第四届练博会兵团代表团签约7.04亿元。
0: 红文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在新兴市开讲。
1: 14师沙漠冬小麦示范田喜获高产。
0: 文明相逢兵团实践，47团更续老兵精神，涵养文明相逢。
1: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子梁武军，让科技扎根果园。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新疆4项目入选国家级智能光伏典型案例。
1: 新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确定。
0: 夏粮旺季收购开局良好，小麦收购量超3000万吨。
1: 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三是土木舒克市阴转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小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是双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六是五家渠市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七是胡杨河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1: 九是白杨市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8度。
0: 十是北屯市小雨，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四师昆玉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零距离，首先我们来关注，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强调我国有14多亿人口，粮食安全必须靠我们自己保证，中国人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展现兵团担当。来听报道。
3: 眼下兵团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各师团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机械化下收作业，积极助力粮食稳产丰收。在7师123团2.4万亩冬小麦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作业，一派丰收景象。123团石连职工向明霞：
4: 亩产稳定在600公斤以上，连队统一组织机械收割，效率高，进度快，心里特别踏实。
3: 123团石连党支部书记隋岩：

0: 全程跟进农技指导，抓实田间管理，切实提升土地产出效益。
1: 在七市124团地团场地团场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和连队两委实地查看小麦收割情况，协调机车做好夏粮安全生产工作。124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工作人员孔祥丽：
2: 尽早收获以后进行复播工作，通过矮密早的栽培模式，实现复播大豆高产稳产的目标，来增加职工的收入。
1: 今年，七市胡杨河市冬小麦种植面积26.9万亩，为保障小麦丰产丰收，市市全覆盖开展农机手机械减损技术培训，以适期早收、颗粒归仓、提质增效为核心目标，全力确保6月30日前完成大面积小麦收割任务。同时，常态化做好灾害天气监测预警，精准防范各类农事风险，切实保障夏收夏种工作高质量完成。在20-30团三连职工胡安春的麦田，饱满的麦粒被源源不断地送入运粮车，看着眼前的丰收景象，职工胡安春高兴不已。
3: 今年的天气呢，比较适合冬小麦的生长，前期我们管理上面比较到位，通过前期的测产和今天的实地采收，预计亩产达到750公斤。
1: 随着夏收工作的全面展开，20个团场正全力以赴抓好小麦抢收、晾晒、收购等各个环节，确保颗粒归仓。在冬小麦丰收后，职工们继续种植玉米、甜菜等农作物，拓展农业增效空间。实施12.15万亩冬小麦采收工作，预计7月初全面结束。在14市225团七连的麦田，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成熟小麦装车转运入库。225团持续深耕盐碱地改良种植技术，冬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丰产基础扎实。今年夏收工作结束后，225团还计划复播玉米、石葵、小米等作物1.6万余亩，并已提前做好农资农机储备工作。225团种植户卡蒂尔丁阿布多热西提：
4: 今年麦子长势挺美好，团里也会给我们派到专门的农技人员帮指导。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兵团聚焦保障粮食安全，有效开展高产创建、单产提升行动，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施策，紧盯关键农时、关键技术、关键要素，同时注意做好作物复播工作，全方位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25年兵团粮食单产位居全国首位，总产迈上新台阶，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年截至6月中旬，兵团冬小麦收获进度略快于同期，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5: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也就是今天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那今年的兵团参展规模较往年实现了新的突破。那本台记者也是将全程参与采访报道这次展会。下面呢，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苗雨莹。雨莹，你好。
6: 您好。
5: 今天首先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开幕式的现场情况如何，好吗？
6: 好的。那为了迎接今天的开幕式呢，我们也是早早的来到了我们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馆的现场。那作为新疆对外开放的中央力量呀，兵团周密部署，精心筹备，展馆内呢覆盖了高端制造、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特色农产品、文创非遗、文旅服务等领域，百余家企业呢携产品集中亮相。那今年呢，兵团是紧扣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定位啊，精心设计。那整体兵团馆的这个风格是简约大气、主题鲜明，深度融合了兵团红色底蕴、绿洲特色与现代产业的元素，打造出呢集产业产品展示、文旅推荐还有线上引流的一体式的这种综合展示的空间。那我们现场也采访到了石河子开发区省内食品有限公司营销部的副经理季阳平。那他说今年呢，他们是携带了这个10款玻璃瓶的产品，还有呢推出了汽水、茶饮、果汁饮料，同时还邀请了很多这个年轻的群体呢进行这个评审，在咱们展会之前，那也希望获得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还有庄河经开区招商引资局的招商专员。

0: 彭晓至此呢，他告诉我们说，本次央博览会呀，组织了23家这个企业，准备了46种名优特产品，其中包括黑小麦、脱奶粉、三文鱼。工业方面呢，是集中展示了汾川电机博、健康益生菌。那此次展呢，不仅是参加的这个世事名优特色的产品的展示的平台，也是深化与亚欧各国及国内各省市经贸合作的重要契机。那世事呢，也是将以此次这个博览会为抓手，推动各端的特色产品呢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
1: 好的，那据了解，这次展会咱们兵团参展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核心板块是互补联动，那现场呈现的效果怎么样？
0: 那兵团造板块呀，主要聚焦制造和制造领域，那集中展示了兵团高端制造、智慧农业、纺织产品等硬核实力。兵团购板块呢，是以来自兵团的礼物为主题，打造了特色的展销专区，那集中展销了兵团好物。兵团游板块是聚焦文旅融合发展，重点展示359旅文旅文化旅游景区、白沙湖、一万泉等优质的旅游资源，推荐红色文旅、绿色生态文旅等这种特色项目。那我们也采访到了兵团商务局会展处的负责人彭瑞，那他说今年从3月份开始呢，就全面筹备了此次展会。那兵团馆呢，是位于我们新疆会展中心的12环展馆，面积是2340平方米，180家企业呢携带了455种展示品的集中亮相，线上线下相融合的这种方式呢，也布置了16个专门的直播区，用于企业呢线上带货，集中展示了兵团的优势产业、优质项目和优势产品、优良形象，还有优美环境，全面展示了兵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成果，系统反映了兵团在促进繁荣发展与民族团结方面呢取得的显著成就。
1: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苗玉莹的现场连线，咱们先到这里，玉莹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日前，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链接兵团共享机遇，兵团优质绿色农业精炼经贸合作对接会举办。兵团代表团现场签约3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7.04亿元。
1: 本次签约项目覆盖纺织设备、新材料、标准化厂房建设领域。一是阿拉尔经开区与绍兴利港贸易有限公司签约了1.2亿元纺织设备建设项目。12是携手湖北华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签约5亿元全降解新材料零碳产业园项目。14是昆玉经开区与新疆民宿管业有限公司签约0.84亿元标准化厂房建设项目。
2: 兵团贸易促进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链博会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平台优势高度契合兵团特色产业升级与招商发展方向。本次展会，兵团重点组织阿拉尔经济技术开发区12师、14师昆玉市开展专场推介，积极展示师市区位优势、特色产业扶持政策及营商环境，彰显深化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发展诚意。
1: 同时，兵团依托链博会平台助力企业拓市场树品牌，组织石河子开发区神内食品有限公司、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灌农股份有限公司、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等龙头骨干企业开展首发首秀活动，集中展示兵团节水农业、乳制品加工、特色农产品、健康产业等新技术新产品，有效展现了兵团的产业活力与科技实力。
2: 此次参展拓宽了兵团产业链对接渠道，提升了特色产业品牌影响力。下一步，兵团将持续深耕产业链供应链区域间合作，不断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融合发展，持续扩大对外开放，赋能兵团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绿色农业链展馆展示了从种业研发、节水种植到绿色农资、智慧田管的全链条创新成果，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携手自主的核心技术是重磅亮相，全方位展现了现代农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的硬实力。那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张十年了解一下情况。十年你好。
3: 你好，张磊。
1: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可以吗？
3: 好的，在链博会兵团展区，兵团现代农业高效节水技术令人瞩目。其中呢，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大口径输水管道和遮阳浮球等新产品新技术成为展区的焦点。遮阳浮球是运用在平原水库上，每只浮子的重量不到1公斤，就可以起到节水、生态温控和水质保护的作用。那么一直以来呢，公司都致力于构建全套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灌溉装备体系，为实现高效农业、节水型城市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探索出新的路径。除此之外呢，公司展示的高效节水技术集成示范，包括以膜下滴灌技术为核心配套应用的水肥一体化技术、暗管排盐供水技术，还有智能综合管控一体化技术，可以在粮、棉、油、茶、果等多领域的40多种作物上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增效，在现场也是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询问。
1: 好，那除了兵团展区，其他的展区还有什么展现现代化农业数字化的高新技术成果？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我们都知道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总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荒垦分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农作物种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进出口业务于一体的企业。那么他们利用分子辅助、国内自主知识产权、基因编辑等技术深度融合，有效提升育种精准度与效率。据北大荒垦分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农艺师高威介绍，针对不同地区的气候土壤特点，他们制定出针对性的种子包衣方案，可以提高种子抗病抗虫抗低温冷害的效果，并且公司此前也跟兵团已经有了深度合作，推广的很多品种的玉米、大豆在兵团的各师团都有种植。
1: 好，种源筑牢根基，科技赋能良田。链博会的舞台上，一项项农业科技成果是生动诠释了两种配粮法科技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也勾勒出了更便捷、更高效、更高产的农业新途径。好了，再次感谢本台记者张十年的连线报道。到这里，十年再见。
3: 再见。
2: 近日，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十三师新兴市党委宣传部协办的红文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讲座在十三师文化馆开讲，师市430多名干部职工群众参加。活动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面向广大职工群众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专业知识，进一步推动非遗走进大众生活。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时东你好，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吧。
4: 冯峰你好。好的，本次讲座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主讲，他围绕非遗的定义、非遗保护的意义、科学传承非遗的实践方法三大核心内容展开系统阐释，深度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底蕴与新时代价值，并结合国内外非遗保护典型案例，清晰梳理了非遗在当下的传承路径与创新发展方向，内容兼具专业性与实用性。来自师市各团场的430余名干部职工群众现场聆听了讲座。采访时，苑丽教授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精华，也是一个地方的标志性文化。这次来到哈密地区，他的一个重要想法就是让大家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怎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十三师新兴市居民周顺杰告诉我们，参加这场讲座让他受益匪浅，收获良多。其中感触最深、启发最大的是理清了非遗与文创产品二者的区别，明白了二者的概念不同、定位各异，不能混为一谈，也对非遗传承、文创开发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思考。
2: 我们也是了解到活动现场还有13师非遗展示，也请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吧。
4: 是的，在文化馆门口还设置了12个非遗展示特色摊位，其中展出剪纸、漆扇、手工刺绣、松木蒸笼等一批13师本土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讲解，实操演示，让职工群众

0: 近距离观赏传统技艺，触摸非遗匠心。三十柳树泉农场居民迪利努尔·黑尔肯告诉我们，以前总觉得非遗离自己很远，听完讲座再看现场手艺人的作品，才明白他们的手工技艺、民族习惯都是宝贵的非遗。以后他会主动去了解传播传统文化。十三师红山农场木真龙制作技艺项目传承人袁基清则表示，听了苑丽教授的讲座，让他认识到非遗传承是要有人来传承，从而坚定了他扎根连队，把制作松木真龙这项技艺传承下去，把它守护好、保护好的信心。
1: 好的。那这些非遗展示不仅让职工群众直观感受到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也搭建起了传承人与公众深度沟通的桥梁。那么本次弘文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的讲座后续还有哪些安排呢？
0: 据了解，本次弘文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讲座后续还将陆续在部分市推出五期，讲座将持续聚焦非遗与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积极推动非遗文化从静态陈列展示转向动态活态传承，从小众专业认知走向大众广泛共情，让传统非遗真正扎根群众，融入生活，焕发新生。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连线，我们就先到这里，再见。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2: 喂，囊卫啊！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

0: 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3: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3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昌吉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格风力8到9级。天山北坡、巴州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昌吉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到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者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到5级。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一直以来，沙漠土地盐碱高，保水保肥能力差，很难实现粮食高产种植。而十四市昆玉市却在沙漠地块成功种出了高产冬小麦，收获了喜人的成果。那昨天呢，十四市也完成了沙漠冬小麦示范田的实收测产工作。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呢？背后又有哪些核心的科技支撑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7: 张磊你好。
4: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吗？
7: 好的。昨天呢，我跟随这个专家组在十四市昆玉市的沙漠冬小麦示范田完成了专业的测收验产工作，测产验收工作。现场呢收获满满，非常的振奋人心。此次的测产工作呢规格很高，是由十四市农业农村局科学技术局牵头组织，专门邀请了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自治区农科院以及兵团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石河子大学等多家单位的权威专家，组成了专业的测产组全程操作。整个流程呢，完全严格参照农业农村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执行，结果真是可信、科学、严谨。
4: 那么这次咱们沙漠冬小麦示范田的最终的测产结果怎么样？它的产量表现是否达到了预期呢？
7: 本次参与实收测产的沙漠冬小麦示范田呢，总面积是有347.32亩。测产过程仔细规范，专家组呢依次完成了实地机械收割、籽粒脱粒、现场称重等一系列环节。过程呢全程公开透明，经过现场统计，这片示范田的鲜籽粒呢总重量达到了13万426公斤。后续呢工作人员又严格去除粮食杂质，按照

0: 国家粮食入库13%的标准含水量进行了精准的折算，最终呢核算出这片沙漠冬小麦的平均亩产达到了377.9公斤。那熟悉十四师、熟悉南疆沙漠土质的朋友都知道，沙土地呢土地贫瘠，风沙大，水肥留存难。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呢，冬小麦能实现近380公斤的这个亩产是非常亮眼也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成绩，也证明了十四师沙漠种植粮食的这个巨大潜力。
1: 好，那确实让人感觉很惊喜啊！在难以耕种的沙漠里种出高产小麦，突破是非常大的。那么科研团队究竟是采用了哪些新技术新方法才能实现了沙漠种麦的高产突破呢？
0: 这也是本次测产最大的亮点。高产的背后呢，也是一套成熟创新的沙漠种植配套技术体系。科研团队呢，从土地、灌溉、品种三个关键环节精准发力，对症下药攻克了沙漠种植的难题。首先呢，是土地改良，针对沙土地保土保肥差的这个短板，团队呢创新采用生态改良方案，通过施加牛羊粪、秸秆碳粉以及搭配高分子的保水材料，有效地改善了这个沙土地的土壤结构，锁住土壤的水分和养分，让贫瘠的沙地呢具备了种植良田的基础条件。其次呢是节水灌溉，示范田全面引入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改变了传统的灌溉模式，能够根据小麦不同生长需求，不同阶段的生长需求，严格供水，精准施肥，大幅度提升水肥利用率，完美的适配沙漠干旱少水的生长环境。最后呢是优选品种，科研团队在种植初期特意筛选了新冬55号、新冬40号等耐旱耐盐碱性强的这个优质冬小麦品种，在根源上呢就保证了小麦能够在沙漠恶劣环境中正常生长，稳产高产。参与本次测产的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聂石辉昨天呢也在现场对种植的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表示在极端恶劣的沙漠环境中呢能够取得这样高产的成绩是十分的难得，这不仅是优质小麦品种的优势，更是科学精细化种植管理、现代化节水灌溉设施相辅相成的成果，也为南疆沙漠粮食种植呢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1: 好，那除了粮食增产带来的经济效益，那这片沙漠小麦种植还有哪些价值？未来十四师在沙漠农业发展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0: 本次沙漠冬小麦的种植呢真正的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丰收。在昨天的采访中呢，第十四师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师朱珍珍介绍，沙漠种植冬小麦呢除了收获粮食，助力粮食增产增收，生态价值尤为突出。成片的冬小麦根系发达，就会深深地扎根在松散的沙土地当中，就像一张牢固密集的生态防护网，牢牢地锁住地表的这个沙土，能够有效地抑制风沙流动，遏制土壤沙化，对于改善十四师沙漠区域生态环境，防风固沙起到了一定非常关键的作用。那据了解，下一步呢，十四师农业科研团队呢将会持续深耕沙漠特色农业，不断加大科研研发和推广力度，持续优化沙漠种植技术，完善精细化的管理模式，持续提升沙漠小麦的产量和品质。同时呢也会积极总结本次示范田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广成熟的沙漠种植技术，盘活沙漠沙荒土地资源，让更多的沙漠戈壁变成良田，既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也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十四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小瑞带来的详细连线报道。那科技赋能荒漠变良田，这一块块丰收的沙漠麦田不仅是十四师农业科技创新的生动成果，更是筑牢粮食安全、守护生态家园的坚实底气。好，再次感谢小瑞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小瑞再见。
0: 再见。
2: 老兵筑丰碑，精神代代传。十四师47团始终把传承弘扬老兵精神作为文明先锋建设的根与魂。 通过成立沙海老兵志愿服务队，打造党建铁骑服务队，组建小小讲解员队伍等一系列举措，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化为行动，绘就出一幅有温度、有力量、有传承的文明乡风新图景。来听报道。
3: 在47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来自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的小小讲解员正与纪念馆讲解员交流讨论。通过这种互动式学习，可以帮助小小讲解员进一步了解兵团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小小讲解员凯蒂热姆肉孜满满提，
4: 每次讲解老兵爷爷们的故事，我都特别感动。他们那么勇敢，那么能吃苦，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好好学习，长大了建设我们的家乡。
3: 目前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也组建起一支45人的小小讲解员队伍，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在纪念馆、连队等地开展义务讲解，成为传承老兵精神的红色小喇叭。14师民族团结红军学校团总支副书记、少先大队辅导员谢奇伟，
5: 让孩子们自己讲解老兵故事啊，可以真正的理解老兵精神的内涵，深深的扎根在心里。
3: 传承精神，温情流淌。近日，47团沙海老兵志愿服务队来到老兵遗孀李淑兰家里走访慰问。服务队由机关干部、连队职工、青年学生等组成，累计宣讲老兵精神80多次，组织2500多人次重走老兵路，积极传承和弘扬老兵精神。47团沙海老兵志愿服务队队员蔡家璇，
6: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带动更多人关心关爱老军垦，把老兵精神传承下去。
3: 老兵精神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47团一连党支部组建的胡杨铁骑服务队由10名党员组成，田间地头、职工家中，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累计为职工群众解决各类生产生活难题1500多件。47团一连职工王文超，
7: 不管是地里面的庄稼有问题，还是有什么技术问题，一个电话，服务队党员们很快就来了，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麻烦。
3: 47团一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张平全，
8: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冲在最前面，为职工办实事、解难题，让文明先锋在一点一滴的服务中落地生根。
9: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欢迎来到新闻眼。深耕邻国科研12年，梁武军扎根一线，潜心育种攻关，以两种良计破解果树种植难题，用科技为职工群众铺就致富路，让兵团优质果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今天的幸福甜蜜是刘子一起来聆听梁武军让科技扎根果园的故事。
10: 我叫梁武军，是12师农科所新技术推广科的一名技术人员，在基层农技推广从事工作12年，我从事的就是针对兵团的特色林果开展新品种的引进、关键栽培技术的示范推广、田间种植的技术指导。本科我是在塔里木大学上的学，我觉得新疆的2100万亩特色林果还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作为一个基层的技术人员，后期我们新疆还有我们兵团特色林果一定会发展得更好，所以选择了这条路。
11: 叔叔，你应该能感受到，这就是一层，这就是第二层。
10: 12师要种的葡萄和桃，种植葡萄，我们老百姓冬天下架，春天上架，光这个的人工费500块钱。桃子因为它树体更大，人工埋土和出土这个成本就得1000。因为我新疆最大的优势是光热资源很好，7年开始定了一个方向，做这种冬天不用下架的。通过我们国内的这些科研院所啊，我就引了有10几个。印象很深的是，从18年到21年，这中间陆陆续续的有5、6个就冻死了。但是在22年冬天的时候，温度到了-34.3°，直接一下把10几个品种全冻死了，就相当于我2017年到2022年这5年，我又得冲倒、推倒。像我们农科所里边老同志开玩笑也说，就是梁武军看到我最多的是什么？ 挖树种树，这就是我们以我们轮台的小白杏和我们筛出来的我们抗寒的杏，去年杂交的这个抗寒杏里基本上成型的时候是第六年，现在已经第八年了。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筛选的两个抗寒的三平农场头灯河农场已经推广200亩，211团是我们无核白之乡无核白销

0: 的问题，老百姓的积极性不高。第一年做的时候只有两户老百姓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这个控产的理念，产量高了肯定品质要下降。四年的时候做了有18户职工，200亩，那一年示范这200亩一公斤能高个5毛钱左右，不合白不足40%左右的果子能走鲜果，其他剩余的都是晾干了。但是我们通过控产提质，70%以上的果子都鲜果都卖，效果很好。把我们的实验基地放到老百姓的田间，真正让他们看到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我们这十几年间通过十几个的这个示范基地，关键期的培训，3000多人次，200多户的职工，年均能增收就是1.5万元以上。后期的时候我觉得今年至少还是先做个保护。
1: 就他这种不怕吃苦然后迎难而上，把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到职工群众口袋里的真金白银的实干精神，是我们最值得学习的。
0: 作为我们这种科研人员，首先还是要能耐得住寂寞，能坐得冷板凳。就光一个果树让它从这个种植到开花结果至少是3年以后，后期光引一个品种评价筛选出来它至少都得5到8年，果树的一个完整的育种周期至少都得在12年以上。我给科室里边的人也说，哪怕等到再干20年以后我退休，可能也没有一个好的品种育出来，但是经过我的奋斗，我给我们后边团队会留下来很宝贵的资源，可以让这些年轻的同志少走一些弯路。基本上就是等他接个3年更新一轮更新一轮。我自己也是一名党员，也是我们兵团的农科人，我觉得我们兵团人都是要无私奉献这种精神的。只有把我们的论文写在大地上，再苦或者是多累的，让我们的职工然后增收了，看到那一刻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值得的，这才是我们基层农业科研最大的意义。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4: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第80师菏泽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新加井井关河的周末临时呢绿化喷药作业，那现场的药味是味道是比较大的，致使游园的老人小孩身体出现了不适。那现在这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5: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新加井井关河周末临时绿化喷药作业，现场药物气味较大，致使游园老人小孩身体不适，建议绿化部门调整作业安排，避开市民游园高峰时段开展喷药工作，同时提前发布公告公示喷药时间，方便市民提前避让。热线立即将市民诉求反馈至80师，经城管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跟进处理工作人员主动致电来电市民，详细核实现场情况并做好沟通解释。工作人员告知市民，本次喷药主要用于园区蚊虫消杀，所用药物对人体无害，同时就作业突发未提前告知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致以歉意。经过耐心沟通解释，市民对部门处置结果表示满意和认可，后续该单位将举一反三，优化绿化养护作业流程，切实做好便民服务工作，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3: 好的，还有个问题，咱们热线近期有没有接到关于身份证办理的相关问题来电呢？
5: 热线近期接到第70师胡杨河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身份证丢失如何补办。热线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身份证补办的业务。一、辖区户口有效期满换证，证件丢失，证件损坏，凭本人在辖区居住信息申领， 并携带户口簿或者医保卡、驾驶证申领。二、未满18周岁的孩子需提供父母其中一方的居住信息，并携带户口簿或者医保卡申领。三、非辖区户口，若为外地人员，需先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报备，在警综平台录入相关信息，然后补办身份证，并携带户口簿或者医保卡、驾驶证申领，有效期满换证20元，证件丢失损坏40元，支持线上缴费。主持人，
3: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岩的连线报道，咱们连线先在这里，成岩再见。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4: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共计73个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入围，新疆4个项目成功入选，涵盖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机器人智能清洁等多个创新方向。
3: 此次入选的4个项目分别是国能新疆尼勒科108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系统、塔里木油田2.4千瓦单井分布式光伏电站机器人智能清洁服务应用、塔里木油田库尔勒上库高新区低碳转型130万千瓦光伏项目、人工智能赋能的兵团光伏集群集控加片区加无人站三级联控系统构建与运营实践。
4: 昨天上午，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确定了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最低投档分数线，现在是正式公布。
3: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今天也就是6月25日上午12时，开通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志愿填报系统。本科提前批次网上填报志愿截止时间为7月1日上午12点，其他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3号上午12点。请考生和家长统筹规划好志愿填报时间，客观理性填报志愿。
4: 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近期将发布录取工作详细的安排时间以及各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时间，请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新疆招生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录取进程安排和工作动态等相关信息。
3: 同时，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更好地了解2026年在江招生高校的相关政策信息，助力考生选择学校和专业，6月27号10时30分至17时，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地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永顺街478号，组织举办本年度新疆最大规模的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届时，来自全国各地300多所高校的招生组老师将在现场介绍高校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招生计划、就业情况、历年录取分数线等相关招生信息，与考生家长面对面交流，解答关于志愿填报、录取流程、专业设置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参加宣传咨询活动。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那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
3: 目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各级储备企业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每斤1.21元左右，优质品种小麦售价比市场价高出0.1元左右，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下一步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健全极端天气应对预案，完善粮食烘干、清理等产后服务，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社死瞬间，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讨论你刚发的朋友圈，有人说什么我没看见他发呀，屏蔽完了之后总感觉漏了哪些人，这个时候应该立马删除啊，什么我没发呀，你看错了。特别是你很有感慨地发了一小段心情散文，在亲戚聚餐的时候被大声念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少年时，你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没有人理解；当你成人了，你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每个人都懂，但是没有人在乎。就拿谈恋爱这件事情来说吧，优秀的人总是单身。唉，事到如今我也只能瞎说了。很多人呢秉持的观点就是不恋爱也永远就不会失恋，但是你不恋怎么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2度。伊师安尔市多云，19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2度。

0: 山师徒木舒克是多云渐晴，19度到31度，自师可克达拉是雨，23度到32度，午师双河是雨，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是多云，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是多云，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是多云，21度到34度，九师白杨是雨，19度到31度，十师北屯是多云，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乡是多云，18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是晴天，17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4: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5: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4: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5: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那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就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就学了语言吧，学了中文。嗯，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4: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5: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很威武。我说行，那你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4: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

0: 与缅甸风情。
1: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那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对，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1: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石槽里边，自己淘，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这个过程的
2: 体验感比较好。
1: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0: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1: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就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了版纳，我只是随手拍完之后就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0: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1: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是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斗南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一个
2: 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1: 对，是的。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斗南有5个馆，然后5个馆他们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5个都是卖花的。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你知道
2: 吗？动植物王国吗？
1: 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0: 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

0: 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1: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四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0: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1: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我们的一个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就那种那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我们可以给这些内容
2: 种植的技术
1: 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然后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0: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1: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1: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他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2010年来到的中国，然后20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022年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2010年来的时候，你的中国的发展和我2019年快毕业的时候，你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就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0: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1: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嘛，然后呢，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是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0: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1: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呀、 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这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十五分钟他就十五分钟到。
2: 嗯嗯。
1: 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通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2: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0: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1: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的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2: 污染的治理，
1: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八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六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0: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1: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2: 跑步的
1: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的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0: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1: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十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0: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1: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我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人，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0: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1: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你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0: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1: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要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一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0: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1: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研学、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

0: 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1: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2: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3: 西安、苏州，
4: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5: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0: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月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5: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0: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6: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0: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4: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7: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8: 我们还优化了

0: 贴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1: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2: So you have to download the right app.
3: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1: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4: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1: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5: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1: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6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1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6: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1: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布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7: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1: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8: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1: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9: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1: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

0: 胡安·埃切尼克。
1: 我可能需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0: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2: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3: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0: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发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4: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是我们文化出海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营造一个非常友好的主客共享的氛围。
0: 友好氛围还需要扎实的服务保障。西班牙旅行团抵达酒店时，导游已提前办好入住，其他外籍游客用护照办理速度也很快。关键在于这台意境通新设备。浙江某酒店运营总监陈贤鹏表示，
5: 现在的话基本一分钟之内就能完成一位客户的扫描认证入住。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6: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7: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8: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7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4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8: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4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6: 比如说我2026年4月份到5月份都已经排满了，8月份团上套团，10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 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9: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10: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11: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building.
12: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13: 西安苏州，
14: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0: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15: 2 years ago, I lost my backpack.
16: 2年前我丢了背包，3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0: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17: Girls in China can always walk in the night.
18: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3-4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0: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19: 我来中国8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0: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20: 在中国任何人的信任，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21: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有次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到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22: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0: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23: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0: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1: Like, we've all heard of China being a very

0: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1: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开幕，本届展会兵团集结200余家优质企业，携1000余种产品亮相，展区创新打造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板块，突破传统展销模式，首次引入直播带货新业态。6月24号，2026丝绸之路周在杭州开幕，主题展览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秋瓷同步开展，新疆诸多故城遗址、石窟遗存、出土文物亮相展览。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来自新疆的北方草原重大有害生物智能监测和精准

0: 防控技术，苦咸水淡化协同盐碱地土壤修复关键技术两项成果入选。据了解，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全国共有35项技术入选，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矿山、退化土地修复、生态监测等多个领域，将为我国生态修复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通信信息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的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

0: 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今年是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周年。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新闻发布会，发布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和未成年人检察40年大事记，并介绍有关情况。报告提到，未成年人检察实行四大检察综合履职，加强综合司法保护是一个重要亮点。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厅厅长谢杰表示，司法办案发现，一些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或受到侵害，往往与抚养、监护、教育等民事、行政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有很大关系。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在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方面，实施意见要求，加强金融科技手段运用，防止模型算法中的性别偏见，提升获客风险评估能力和贷款审批效率。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下一步将加强与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快推动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及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有力支持妇女就业发展。我们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公安厅近日举行的新疆公安机关626禁毒宣传日主题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2025年，新疆公安禁毒部门深入推进清源断流等系列行动，全年共侦破毒品案件789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220名，缴获各类毒品284.49公斤。当前，新疆毒情形势总体平稳，持续向好。在严打毒品犯罪方面，新疆公安禁毒部门严防境外毒品渗透，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构筑防范境内外毒品走私渗透立体防线，全年共破获涉金星月毒品案件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人，缴获毒品1.39公斤，并成功承办上合组织成员国蛛网国际禁毒行动。在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新疆公安禁毒部门启用新疆吸毒人员智慧化管控服务系统，实现无感化动态服务管理，坐实吸毒人员日常服务管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报到率均达99%以上。在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方面，推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禁毒条例于2025年1月1号正式出台实施，广泛开展普法解毒。在推进毒品综合治理方面，推动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试行，配套组建非列管物质专家委员会。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2: 哎，兄弟，新来了是吧？抽根烟。
3: 哎，这我新买的小零食，尝一尝。
4: 警惕伪装成食品、烟酒、药品的新型毒品。沾染毒品触犯法律。 倾家荡产，危害一

0: 生。青少年谨慎交友，远离复杂娱乐场所，主动拒毒防毒。发现涉毒线索，请及时拨打110。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2: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花高价请专家规划高考志愿却滑档，费用能退吗？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成为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从大数据分析到一对一规划，相关服务机构承诺能为考生精准定位、规避风险，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然而，部分机构存在过度营销、承诺不实等问题，由此引发纠纷，责任该如何认定呢？郭女士为了女儿王同学能考上理想的大学，通过网络直播了解到北京某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并与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唐先生取得联系。沟通当中，郭女士反复强调家庭经济条件有限，孩子的成绩刚刚超过当年某省本科批投档线，希望公司能确保孩子被公办本科院校录取。对此，唐先生在微信当中回应，咱们老师去帮你做规划的话，肯定是首选公办的本科。郭女士询问滑档了费用退款吗？唐先生明确承诺，只要滑档了，这个必然是退费的，而且这个事儿也不会出现。基于该承诺，郭女士支付了3980元的服务费，并与该公司签订了2024年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协议书。随后，规划师根据分数和位

0: 按照双方的服从调剂，然而，录取结果公布之后，王同学在本科常规批次志愿填报当中遭遇滑档，郭女士要求依据承诺退款，却遭到了公司的拒绝。公司方认为，其工作人员告知了风险，且合同当中另有免责条款，滑档是家长坚持己见以及政策性滑档所致，不符合退费条件。协商无果之后，郭女士将该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全部的服务费。法院认为，唐某作为某公司从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业务的对接人员，其与郭某就服务内容、费用及退款条件等进行沟通洽谈的行为，属于履行职务的行为，其承诺内容具体明确，对消费者是否订立合同、支付费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构成双方合意的重要组成部分。某公司事后以合同条款否定其工作人员在先做出的明确承诺，有违诚实信用规则。鉴于王同学出现滑档情形，双方约定的退费条件已经成就，某公司应当按照其承诺履行退款义务。法院判决扣除299元志愿规划卡费用，某公司退还郭某服务费3681元。当前，诸如高考、考研志愿填报、留学规划、职业咨询等新兴服务领域，存在诸如准入门槛模糊、服务标准缺失、合同文本不规范等问题。部分机构呢，利用信息不对称，在营销阶段做出夸大或者虚假承诺吸引客户，一旦出现纠纷，则搬出精心设计的格式条款推卸责任。对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张一慧表示，销售人员为促成交易做出的具体明确承诺构成合同内容，机构应受其约束。同时，那些单方拟定意在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或免除自身主要责任的条款，可能被司法实践认定为无效。对于消费者而言，在选择服务机构的时候，切勿轻信口头承诺，务必仔细审阅合同条款，特别是关于服务效果、退款条件、违约责任等核心内容。对于销售人员的重要承诺，应尽可能通过微信、邮件等可留存证据的方式予以确认，或要求写入合同补充条款。在履约过程当中，注意保存沟通记录、付款凭证、方案版本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或者是诉讼等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5: 新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6: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

0: 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得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胡亚红律师。胡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胡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游戏代练一个操作，让角色和装备被限制交易一年，责任谁来担呢？代练打游戏，点了一个确认的功夫，委托人傻眼了。因为游戏道具被限制交易，玩家向代练索赔数万元。孙某呢，与王某长期存在网络游戏口头代练服务的关系，约定由王某使用孙某的游戏账号进行游戏任务、打 BOSS 等代练操作。孙某呢，不定期支付代练费用。2025年3月，王某在代练的过程当中呢，将处于限制交易状态的某装备取出，并使用到了游戏内的某角色身上，导致孙某游戏账号内的某角色以及某装备被感染限制交易状态，限制交易期限为一年。上述操作属于游戏规则允许范围，操作界面呢会弹出限制交易风险提示，而且孙某此前曾要求王某进行过同类操作。孙某主张因账号内游戏道具被限制交易一年而价值贬损，造成损失数万元，诉至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要求王某全额赔偿。王某辩称暗设操作是孙某授意，与其无关，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王某是否应该对孙某的这个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呢？胡律师。
3: 是这样的，这个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发展特别快，然后在网络游戏这个行业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服务需求啊，就比如说本案当中呢，王某和孙某之间呢就这个游戏的代练服务呢形成了一个合同法律关系啊。这个合同法律关系其实不违反我们国家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呢意思都自愿的话，这种情况合同是有效的。那么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双方都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来履行义务。那么这个作为代练这一方孙某啊，王某代练这个王某这一方呢，他呢这个之所以孙某委托他来进行代练，就是因为王某的这个技术水平要比孙某在这个方面的啊，在游戏这个操作方面的这个技术水平要高，所以说他们之间王某这个孙某才会委托王某的进行代练。那么这时候呢，作为这个技术比较高的这个专业的玩家王某呢，他在代练服务的过程当中就应当这个对这个游戏的一些规则，尤其是风险规则，他要作为合同的义务的一方，他应当在合同履行过程当中，应当对于这个孙某给孙某要提出一些专业的风险提示义务。而那个我们注意到本案当中那个孙某王某将这个孙某的这个设备提出来的时候，是在游戏账户已经被限制交易的这个状态下，那么这种情况下，作为这个专业的玩家的话，他应当这个王某应当将这个风险呢告知这个孙某，让孙某来决定是否再继续进行操作，而这个王某呢并没有将这个事项告知这个孙某，这个导致了他然后他自己在进行操作，这时候他导致了这个孙某的账户的这个虚拟财产啊价值可能受到损失，所以说这个王某对于这个产生的后果是有一定的过错的，那么他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那但是呢，本案当中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孙某呢，他向王某提出的损害赔偿额度是全额赔偿，他要求的是全额赔偿。那

0: 这时候我们就要对这个损失进行界定。那么这个王某的过错是否一定要承担全额赔偿责任，这一定要和王某的过错，就是是否与这个孙某的全部损害赔偿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啊，并且他承担应当承担全部责任，这种情形下这个王某才应当对孙某的全部损害赔偿承担责任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法院呢，基于公平原则，结合这款游戏同类虚拟物品在限制期限一年内的贬值率、代链获利情况以及双方的过错程度，酌情确定赔偿的数额。最终呢，是判决被告王某赔偿原告孙某损失2000元，驳回原告孙某的其他诉讼请求。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啊，这个孙某曾经受益王某进行过同类的操作，这个事实能不能免除王某的赔偿责任，在法律上它起什么作用呢？胡律师。
0: 对，这个王某如果想减轻自己责任的话，他肯定会找一些这个抗辩理由，其中就提到了就是孙某曾经受益他操作过同类啊，进行同类操作，但是这个并不能免除王某的过错赔偿责任啊。那么作为我刚才提到的，作为一个网络游戏代练这个专业的服务合同关系，那么你这个水平技术水平完全高于这个孙某，那孙某之所以基于信任委托你进行操作，那么你就应当严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甚至法律规定的啊，你作为这个义务一方呢，有一个风险提示义务。那么这个而在本案当中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他当这个游戏账户出现了一些异类的情形的时候，而这个王某并没有去告知孙某，仍然认为这个孙某曾经的受益就视为默许他可以这样操作，所以说他这个是主观上是有一定的过错的，不能作为一个免责事由啊。
1: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广大的玩家，委托他人代练本身呢是存在着账号封禁、道具受限还有虚拟财产受损等各类风险的，自身呢应当尽到审慎选任、合理受益、风险自担的注意义务，切勿随意放任代练进行高风险的操作。而这个专业的代练从业者呢，也应该坚守职业审慎的底线，严格履行风险提示与谨慎操作的义务，避免因为疏忽履职引发民事赔偿纠纷。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社死瞬间，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讨论你刚发的朋友圈，有人说，什么？我没看见他发呀。屏蔽完了之后，总感觉漏了哪些人。这个时候应该立马删除。啊？什么？我没发呀，你看错了。特别是你很有感慨地发了一小段心情散文，在亲戚聚餐的时候被大声念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少年时，你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没有人理解；当你成人了，你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每个人都懂，但是没有人在乎。就拿谈恋爱这件事情来说吧，优秀的人总是单身。唉，事到如今我也只能瞎说了。很多人呢秉持的观点就是不恋爱也永远就不会失恋，但是你不恋怎么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2度。伊师安尔市多云，19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渐晴，19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3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雨，19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8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7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3: 民法典第1250

0: 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加14加 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太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胡亚红律师。胡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胡律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随意的编造套上了自己的外衣。小李同年级的一位男生未经小李的同意，在一款 AI 软件里用小李的真实姓名创建智能体，把他的照片当头像，还在 AI 对话里编造内容，说小李喜欢他不敢表白。这个 AI 智能体其他用户也能搜到，能聊天，这个已经对小李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小李应该怎么办呢？胡律师，
1: 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没有提到小李的这个年龄啊，到底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这个小李的家长可以，小李可以把这个事情反馈到这个家长那里，让家长去与对方的家长进行沟通，或者是让家长去找学校去沟通，然后通过删除有关的相关那个智能体这种方式，还有包括向赔礼道歉等方式呢。这个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啊，当然如果他有这个损失啊，就是像这个经济损失的话，也可以要求这个对方呢进行赔偿。那么像这种情况呢，还有一种维权的方式，就是向这个人工智能的平台进行投诉，要求平台通过一些技术方式来进行处理，消除影响，从而维护这个小李的合法权益。当然谈到小李的权益的时候，那么我们再谈谈我们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啊。按照我国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像公民等自然人呢，他享有姓名权和肖像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是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当然也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任何组织也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同学呢没有经过小李的同意，使用了他的真实姓名创造了这个所谓的这个智能体啊，并且将他的照片当作头像使用。那这是上述行为呢，严重的损害了这个小李的姓名权和肖像权。另外呢，就是这个同学在这个相关的对话当中呢，也编造了喜欢他等等的这样的不实的一些言论，也给小李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啊。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侵权行为，他可能会对小李精神上产生了重大的压力，心理上造成伤害，同时也有可能会造成小李在社会上的这个名誉啊，或者是评价降低啊。那么这样的话，就侵害了小李的其他的人格权。

0: 所以说这个小李有权要求同学立即删除相关内容，然后并且赔礼道歉，道歉。如果有经济损失的话，还可以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的啊。
1: 嗯，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华行的超市购物车撞坏了停车场上的车，损失近万元，责任在谁呢？超市前的停车场内，一辆购物车在失控滑行，是意外还是人祸？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6年年初的某天晚上，天空飘着雪，卢某驾车来到某超市购物，在超市前的停车场寻找车位的时候，与一辆超市购物车发生了碰撞。据公共视频显示，事发时该购物车正处于滑行状态，卢某避让不及，车辆当场受损。后经汽车销售服务公司核定，车辆的维修费是9921元。事故发生之后，超市的工作人员报警，民警到场处理。出具的报警证明记载，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加上冰雪天气，超市的这个购物小推车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停车场呢也没有设立任何的安全警示牌，导致顾客车辆受损。因各方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卢某将超市和负责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面对卢某的索赔要求，超市和物业公司均试图撇清关系。超市辩称，事故发生地并非其经营管理区域，其在该停车场范围内没有安全保障义务，不应担责。物业公司则辩称，车主并未向物业支付停车费用，物业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安全保障，车辆受损是超市的购物车撞击所致，那么与物业公司管理无关。另外查明，案涉购物车属于这个超市所有并由其管理，在顾客将购物车推行至停车场之后，由超市安排专人进行回收。超市与物业公司签订租赁协议，明确约定超市前停车场的保安、保洁、设施设备日常维护以及能源消耗均由物业公司负责。此外，顾客持超市购物满88元的小票免2个小时停车费。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超市和物业公司应该如何划分赔偿责任呢？胡律师。
0: 这个案件是一起典型的这个侵权纠纷案件啊。这个卢某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将进入停车场的时候与这个超市的购物车进行相撞。那么这个他是否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那么这时候就确定一个问题，到底谁是侵权人？那么谁是有主观上有过错？那么主观上有过错就是他们上案例当中提到的，就是这个超市和停车场之间，还包括卢某本人之间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问题啊？那么在本案当中呢，这个超市必须要确定，就是我们必须要确定这个停车场是否就是针对超市这个购物进行配套的设施。如果要是进行配套的设施的话，那么超市你在这个顾客购完物之后呢，你应当对这个超市的购物车是否安全的放到的管理位置，那么这个是负有一定的义务的。那么而本案当中呢，这个超市的顾客购完物以后，这个购物车呢就放置在停车场内，然后由于路滑，雨雪天气导致这个购物车滑行。那么这时候卢某进到停车场之后，那个发现了这个车辆购物车在滑行，为了躲避购物车，然后发生了这个碰撞事故。这是我认为这个超市对于这个购物车的管理是有一定的过错责任的。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有过错责任，又造成了他人的财产进行损害的话，那么这个是按照我国侵权理论，那么是应当承担赔偿一定的赔偿责任的啊。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我们也刚才提到了关于这个消费者就是卢某，他又将这个车辆的管理单位这个的就是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告到了法院，认为物业公司在这个停车场未设置的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做明显的告知义务。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那么物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呢？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区分，就是物业公司你在这管理车辆当中，你就是管理停车场包括管理车辆的时候，是否就是也意识到在日常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超市的购物车会停放在这个停车场当中。那么如果要是你 有意识到了，而且会经常发生这种现象的话，那么物业公司你就应当履行你的管理职责，应当做一些告知义务或者警示标志。而本案当中，物业公司并没有这样做，那么说明物业公司主观上也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啊。
1: 嗯，您刚刚说到超市和物业公司，他都有责任，那么卢某呢？他有没有责任呢？
0: 对，卢某作为本案的消费者，那么他在进入停车场的时候，如果是正常驾驶，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他对于超市可能发生停车场可能会发生的购物车的滑行这种现象，他没有这种提前警觉，也没有提前的注意。那么像这种情况，他是作为消费者，他不应当把这种就是安全注意义务强加到消费者身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卢某是没有任何过错的，那么他不应当承担这个他对他这个购物车造成他自己财产损害的这个责任啊。
1: 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法院呢是酌情判定超市承担80%的责任，物业公司呢承担20%的责任。卢某主张的车辆维修费9921元，由 4S 店出具的维修单予以证明，维修部位与车辆受损部位是一致的，法院予以认定。于是呢，判决由超市和物业公司按上述比例赔偿卢某的损失。那么，超市和物业公司分别应该对购物车滑行事故承担哪些安全保障义务？没有收费，能不能成为物业公司的免责理由呢？胡律师，
0: 这个我们国家民法典呢明确规定。行为人如果因为你的过错造成他人民事权益受到损害的，那本案当中就是这个超市和这个停车场那个物业公司呢，双方都有过错，那么造成他人损害，他人就是卢某的这个财产进行损受到损害的，那么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我刚才提到了超市作为购物车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他应当就是在这个消费者购完物之后呢，应当将购物车及时的回归到他安全的或者是专属的停车位，那个购物车停放的位置。那么他没有这个履行这个就是回收的义务或者妥善安置的义务，那么这个他主观上是有过错的，那么这个就会造成在雨雪天气发生购物车这个安全隐患的问题啊。我那个可以把这个购物车应用一个词叫移动隐患啊。那么所以说这个超市它是有一定的过错责任，应当承担责任。而物业公司呢，它负责停车场的维护，那么这个你刚才提到的，它免费停车或者是在一定时间限度内免费停车，这个是不能作为其免除责任的这个理由啊。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求这个，比如说这个行为人承担这个过错侵权责任，主要是要去看对方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那么经过刚才的分析，物业公司是有一定的过错的，那么所以说物业公司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啊。
1: 嗯，那么也对于普通车主来说，只要是在驾车的时候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因为无法预见的突发危险导致的损失，不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是吧？
0: 对，是的。
1: 嗯，好的，感谢胡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子。
3: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4: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3: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4: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3: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 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5: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4: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3: 十年光影。

0: 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1: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2: 法治维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4: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约定给母猫配种，结果母猫被公猫抓伤，配种成功后能不给服务费吗？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5年2月，潘某通过某平台看到刘某发布的宠物配种信息，于是呢与刘某联系，双方约定由刘某的公猫为潘某的母猫配种，费用共计460元，含定金200元。然而配种完成之后，潘某未支付配种服务费，双方协商未果，公猫的主人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潘某交付配种所生的一只小猫，如无法交付则赔偿1500元，并支付配种服务费460元、寄养服务费2000元以及猫咪用品费用1163.15元。潘某提起反诉，若判决向刘某交付一只小猫，则要求刘某支付自小猫出生至实际交付前的饲养费用7315元。原告刘某称，双方就猫咪配种事宜达成口头约定，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根据聊天记录、定金转账等行为，已形成事实上的配种服务合同关系。其多次明确表示，配种成功之后优先挑选一只小猫。被告潘某没有提出异议，并支付了定金。配种及寄养期间，刘某一直负责照顾并购买猫粮。配种成功之后，潘某既拒绝交付小猫，也未支付配种的服务费，违反约定，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潘某称，其并未同意给原告刘某以刘某发消息说母猫受刘某发消息说母猫受伤严重，声称配不上了，并退还定金，表明已自愿放弃收取配种费。母猫在原告刘某家养伤是刘某过错导致的义务行为，并非寄养。刘某购买猫粮、猫砂等用品也并非其委托或要求，故拒绝支付相关的费用。我们先来看一下刘某和潘某之间的宠物配种服务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并有效呢？胡律师。
5: 是的，这个应当是成立的，并且应当也是合法有效的。我们国家按照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啊，这个一份这个合同是否有效，它具备几个条件。第一个是当事人意思真实啊，自愿。第二个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么像这种情况下，那么合同基本上就是这个合同关系基本上是应当是认定是有效的。那本案当中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经本案当中，这个案件呢也挺复杂的，而且也比较典型啊。这个一个是涉及到猫的事情，第二个涉及到猫的配种的事情。那么同时呢，在案件的法律关系当中，它又涉及到本诉和反诉的问题啊。本诉的，要求就是支付要求一只猫，然后呢，一只小猫，然后另外还要求支付这个什么买的什么抚养费啊，各种各样的费用啊，这个物品赔偿费。那么同时呢，这个母猫的这个主人呢，又提起反诉，就是要求支付这个配种费，公猫的这个主人要求这个配种费460元。

0: 从这上面这个合同法律关系来看，这个确实挺复杂的，双方各执一词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当然，既然合同是有效的，这个那么这种合同是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了有这个配种费用，那么460元。那而且这个猫的这个配种工作已经完成，这时候我觉得这个，潘某应当支付这个460元的配种服务费啊。
1: 嗯。
0: 因为合同关系，首先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严格履行各自应当承担的义务。那么这个既然这个配种工作已经完成，那么这个接受服务的一方的主人，猫的主人就应当来支付这个配种费用460元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当然这里面还涉及到关于这个寄养费的事情，寄养费2000元，用品费这个，另外还要要求这个因为公猫抓伤了母猫而承诺对母猫进行养护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诉求啊，诉讼请求。但是呢这个因为双方没有约定这个关于治疗期间的寄养费啊，用品的购置费，所以说这个刘母可能要主张这个寄养费2000元以及用品费1160.15元的话，这个是缺乏这个合同依据啊，以及法律依据的，所以这个有可能不会支持的啊。
1: 嗯，那么在宠物配种服务当中，双方应该如何规范约定来防范纠纷呢？你来做个提醒吧。
0: 可以，这个你看我们家也养猫，所以这个我刚才谈的这个宠物经济是越来越发达，那么这个像这种纠纷呢也会增加。所以说呢，无论是这是你就是再小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啊，就是或者是服务需求，双方最好就是在这个谈拢之后啊，把是有关的事项谈好之后呢，最好就签订一个书面的服务合同，然后呢，并且呢，最好选择像这种配种服务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宠物的一些涉及到我们叫兽医啊，医疗服务方面的这些服务的话，你都应当到一些正规的宠物医院啊，并且接受一些有职业证书的这样的医师的一些进行，就是这种专业的技术服务，这样的话，以免减少这个以后日后的纠纷啊。
1: 嗯，好的，感谢胡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十双河市 FM100.6， 65家渠市 FM88.2， 七十胡杨河市 FM92.3， 十市北屯市 FM96.9， 十四市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胡亚红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胡亚红律师是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业务知识扎实全面，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主要业务领域为行政法律事务、建筑房地产法律事务、公司法律事务等，曾被评为自治区优秀律师。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方式：133-1983-9181，133-1983-9181。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6: 伊朗与美国之间技术层面磋商下一步将如何进行，会涉及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可能取得成果，美伊谅解备忘录提及的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是否已落实，里伊第五轮和谈将于23号举行，里伊问题是否有降温空间乃至解决的希望。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谢谢大师，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还是关注美伊谈判相关的情况。那在首轮谈判当中，我们注意到美国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但是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表述是不尽相同的。美伊双方启动总额120亿美元的伊朗海外资金解冻安排，但是对这笔资金的用处双方的态度差别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看待美伊谈判的阶段性成果，我们先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8: 美伊首轮谈判的阶段性成果呢，一是聚焦了一些程序性和制度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在一些执行领域马上要面临的议题，特别是谅解备忘录当中涉及到开启后续谈判的前置性问题，实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在核心分歧上，其实仅是搭建了框架，而没有触及到实质。那么在制裁的临时豁免方面，的确目前的豁免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满足了伊朗方面的现实需求，也为后期的谈判推进呢营造了比较好的一个氛围。而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的解冻呢，我们看到美伊双方的表述是存在温差的，说明彼此的共识基础仍然十分薄弱。伊朗呢将成果打包描绘为外交上的胜利，而美国强调的是伊朗的解冻资产可以用来购买美国的商品，呈现出典型的特朗普交易外交式的风格。那么这种各说各话不仅是舆论战，更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像监管账户的设立、最终用途的限制、流向是否受限，那么这些操作细节将会决定着成果能否真正的有效落地。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所有在经济上的这些制裁豁免其实都还是一个临时的决定，与谈判窗口期呢其实是相同的。那么如果未来达成协议，豁免可能会自动延期，但是这也就意味着经济突破本质上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有条件的暂停，而不是结构性的松绑。所以伊朗呢希望能够在谈判当中获得更多的不可逆的成果，但是美国则必须要继续保持必要的抓手来作为施压杠杆，这也是美伊之间目前在谈判思路方面的一种根本对冲的表现。
7: 反正是继续谈继续博弈。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伊美还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来进行磋商，所以下一步您觉得双方会怎么谈，涉及到哪些问题，在哪些领域是有可能可以取得成果的呢？
8: 根据目前披露的技术谈判的架构呢， 由伊朗议长、外长，还有美国副总统、巴基斯坦总理、卡塔尔首相所组成的高级别委员会呢，负责政治监督，下设四个工作组，分别聚焦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还有就是协议的监督执行。那此外呢，还有两个独立的机制，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联络和黎巴嫩的冲突降级小组。那么这一套架构的设计初衷是在于要实现分层推进、多线并行，也就是谈判呢可以由易到难，而同时单个问题的僵局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的同步推进。那伊朗目前的表态其实相较之前有一些微妙的让步。我们看到在最初的备忘录文本当中呢，是需要在海峡通行全域停火、部分资产解冻等前置条件具体实施之后才可以开启其他议题的谈判。但目前呢，伊朗强调的是在相关前置条款并没有达成之前，伊朗不会开启最终阶段的谈判，但并不排斥就相关核心议题进行初步的技术性接触和探讨。这也就是说呢，伊朗目前的立场其实是在前置条件没有落实之前，伊方不考虑签署最终协议，但进行这种程序性的相关探讨，特别是就协议当中就一些核心要素进行前期的技术性讨论，这一点伊朗方面是认可的。那么这就给谈判的推动争取了更多的灵活空间。当然呢，短期内各方聚焦的肯定还是备忘录当中几条优先前置条款的具体落实，例如像制裁解除的执行细节、海峡通航的操作规程、资产解冻的分批释放的节奏等等。那么在重建与经济发展方面呢，工作组可能会就3000亿美元基金的投资方向、监管框架来展开一些初步的讨论。而在核问题和黎巴嫩问题上呢，短期之内想实现突破的概率就比较低了，仍然可能会处于一种情况通报和信息收集的阶段。另外呢，也受到许多第三方因素的干扰，所以想要取得先期成果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7: 这个我们还得继续观察，而且其实干扰因素还非常多哈、啊。比如说黎巴嫩局势会怎样？黎以和谈，我们看到，也可以说一说，就是黎巴嫩总统呢是强调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以色列那边也很强硬，以色列那边强烈表态不撤军，而美方呢针对这个黎巴嫩局势是建立了这个监测机制。那您觉得这一点就是黎巴嫩局势有没有降温的空间？
8: 黎以第五轮和谈的降温空间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三方博弈态势呢反而在进一步的僵化。黎巴嫩总统奥恩对于主权完整的诉求和以色列三巨头有关绝不撤军的表态，目前看是形成了激烈对冲。而美国方面所谓的监督机制实际上只是一种信息通报，并没有有效的担保和惩戒机制，很难呢对地面战场形势形成有效的实质性影响。那有限的微小突破呢，是以色列方面放风考虑会在美国的监督之下向黎巴嫩政府军队呢来移交所

0: 谓的部分试点区域，但是部分移交区域呢，甚至都还不在以色列军队的控制范围内。实际上，这是对以色列来讲不关乎自身利益损失的一个让步姿态。那么目前以离核心矛盾还没有变化，以方呢坚持真主党必须要先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谈及撤军问题，而真主党呢坚持以军必须要先撤军再来谈停火。那这个死结是目前所谓的监测机制难以应对的。第五轮和谈呢大概率还会延续此前这种谈而不破打而不停的灰色状态。
1: 嗯，总之啊，就是说取得突破还是非常难的。那在目前的情况看，我们既观察离以局势，然后也观察美伊和谈，那黎巴嫩问题会不会成为影响美伊和谈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再有一点就是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了美伊之间的分歧，未来会怎么发展？
0: 黎巴嫩问题呢，的确是美伊和谈的关键性问题，最主要的是它是伊朗用来测试美方信用的一块试金石。那诚然，我们说这一问题对于伊朗自身利益的严重程度可能并不及制裁解除和资产解冻以及海峡通行等问题更为迫切，而伊朗呢也不排除未来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出现有限的立场软化。但不可否认的是，黎巴嫩议题完全可能会成为伊朗用以延迟谈判节奏、对美进行施压，甚至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那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明确表示呢，冲突降级小组是否能够止战是目前第一个真正的考验。伊朗的逻辑是呢，美方如果连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都约束不了，那未来任何美伊协议当中的履约保障便无从谈起。这也意味着黎巴嫩问题不再是一个可以被搁置争议的议题，而是挂在了整条谈判链的最前端。那美以双方的分歧呢，目前看也是越来越明显，并且还在公开化，但双方关系的结构性绑定依然牢固。以色列越而美国在越而美国在局同样离不开以色列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支点。因此呢，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可能还是会慢慢的彼此靠近，有限的让步。那美方不会与以色列彻底的撕破，但会通过放风限制军援、公开批评、建立绕开以色列的冲突降级机制等一系列手段，逐步的挤压内塔尼亚胡的操作空间。
1: 就看他们怎么博弈了哈，就是完全撕破脸应该不太可能，但是彼此也会有牵制。然后另外还有报道，我们关注一下关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于23号出访阿联酋科威特巴林，那期间呢他还会会见海合会的相关方，而且呢要商讨美国政府达成的伊朗相关初步协议的事宜，而且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的问题。您觉得卢比奥访问海湾三国目的是什么？
0: 卢比奥此行的核心目的呢？总的

0: 结束冲突，但对于具体条款还是深感不安。核心担忧呢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那么这是海湾国家的重大财政负担，同时地区国家也担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伊朗用于重建军力和资助地区盟友。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并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而地区国家在这一次袭击的影响并损失。卢比奥此行呢就是要来化解这些焦虑，争取海合会国家为基金出资，并且呢为协议来背书。至于3000亿美元基金的出处，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完全落实，但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意向。不仅是海湾国家，美国的全球盟友可能都要一体承担，但美国自身却明确财政不会拨款。那么在美国的设计当中，联邦财政零支出，仅保留监管审批权。基金呢要求伊朗开放市场，允许外资进入能源和基建领域，那么希望以此来通过资本渗透的方式消解革命卫队的经济垄断。但美国的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化或者是理想化，众多执行层面的风险呢都没有被考虑其中。美国也难以有效地去安抚盟友的焦虑情绪，因为美国并无法给出能够避免盟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所以卢比奥此行的结果如何，目前呢仍然存在着很大变数。
1: 好，非常感谢分析哈。那其实说到这个跟美伊战事或者谈判相关的情况，我们也说一下外溢的影响。因为英国的金融时报近日刊文说，美伊战事所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极大的刺激了非洲的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需求。这个呢不光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强劲的助力，也给非洲大陆提供了无法详细报道。
2: 报道称，受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影响，非洲的能源价格也一路走高。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话说，今年以来，肯尼亚的油价上涨了30%，相较于高昂的燃油价格，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使用成本优势明显。报道指出，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国家，政府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前就开始大力推行电动摩托车和电动汽车的普及。据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非洲电动汽车销量从2023年的4000辆跃升至2025年的约2.5万辆。其中一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占据非洲电动汽车市场35%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车企的到来改变了非洲电动汽车普及的模式。报道援引非洲气候风险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詹姆斯·姆旺吉的观点表示，过去人们一直认为非洲的电动汽车普及会延续过去从欧洲及亚洲进口二手车的老路，但这已然改变，因为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以及采用中国零部件在非洲本地组装的摩托车，正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为非洲大陆提供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机遇。报道指出，随着使用中国零部件组装的电动摩托车和公交车的订单激增，自上个月以来，致力于建设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初创企业也迎来了创纪录的融资潮。
3: 罗马尼亚议会否决后任总理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一个月内总理任命三连败，背后的危机根源是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罗马尼亚的情况。我们看到罗马尼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呢是对后任总理韦什泰亚此前向议会提交的内阁成员名单还有施政纲领进行了投票，然后结果是否决了他的内阁成员名单。那如果根据相关程序呢，罗马尼亚的总统达恩就要再次去提名新的总理人选。其实不光是这件事儿哈，我们简单的说，短短一个多月，罗马尼亚政府三度阻隔都受挫了。那危机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听听他怎么说。
4: 我认为呢，不能简单看成总统达恩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博弈，更深层的是罗马尼亚政党体系碎片化，财政调整压力和民粹力量上升叠加后的一个结果。韦什泰亚内阁只拿到了189票，他是明显低于233票的通过门槛的。更尴尬的是呢，他获得了社民党的支持，但却没有获得自己所属的这个国家自由党的支持。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也拒绝

0: 一起背书。此前呢，伯罗让政府倒台本身就是社民党退出执政联盟，并且与这个右翼反对派推动不信任案的结果，也就是说总统的提名只是导火索，真正的问题是国家自由党、拯救罗马尼亚联盟党以及社民党之间互不信任，使亲欧阵营难以重新拼出稳定多数，并且罗马尼亚财政紧缩又削弱了政府的社会基础，民粹右翼力量还在不断的扩大影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阻隔的难度和政治的不稳定性。
1: 除了观察国内的情况啊，他们国内面临自己的压力，然后对外来说呢，他们本身也应该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事务的处理能力。那罗马尼亚它是北约东翼的关键成员，欧盟的成员国，而且跟乌克兰接壤。当前呢，它如果国内没有稳定的政府，我们就想说，是不是会影响到罗马尼亚，比如说对乌援助，还有北约防务，还有欧盟事务这些方面的执行力。
0: 从短期看，影响可能是有摩擦，但不至于失控的程度。罗马尼亚呢，是北约东翼和黑海方向的重要节点。北约在罗马尼亚设有这个前沿陆上部队战斗群，相关的防务部署有联盟机制和军方体系的支撑，不会因为短期的阻隔受挫就马上停摆。而问题在于中长期的执行力，没有稳定的政府，它的预算、军购以及对乌援助授权以及欧盟资金改革等等都更难推进。尤其是这个民族主义右翼政党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在民调中的支持率已经达到了40%左右，他反对援乌，而且批评欧盟的安全政策，这会压缩罗马尼亚政府在对乌和这个欧盟议题上的政策空间。
1: 那同时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的情况并不是个例，因为近年来像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也其实出现过政治波动，而且作为同时承受俄乌冲突外溢压力和他们国内民粹主义挑战的前线国家，您觉得罗马尼亚的困境反映了这类国家一种什么样系统性的治理难题呢？
0: 我认为呢，罗马尼亚的困境它反映出了中东欧前线国家的一个共同难题，就是外部安全责任越来越重，但是内部政治整合能力反而在下降。这些国家靠近俄乌冲突的一线，承担着边境管控、难民安置以及能源通道等等的多重压力。安全压力越大，其实越需要稳定政府和长期预算以及跨党派的共识。而在现实中呢，财政紧缩、通胀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民粹主义的上升正在削弱主流政党组织稳定多数和协调政策分歧的能力。所以呢，这不是罗马尼亚一国的偶发危机，而是前线国家的一个治理悖论。他们在欧盟和北约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在上升，但是国内政治却更碎片化、更情绪化以及更难承受改革的成本。结果就是对外要承担更大的安全义务，对内呢却缺乏足够稳定的政治授权，政府容易在安全承诺、在财政约束和民粹压力之间左右为难。
1: 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中东欧研究室副主任韩蒙的分析。接下来是一个科技话题，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刚签的两项行政命令。
2: 第一项行政令聚焦量子计算机研发，要求美国政府部门联合本土科技企业合作，计划在2028年研发出可供科学研究使用的量子计算机。目前，美国 IBM、谷歌、微软等科技企业计划2029年推出大型商用版本。不过，白宫坦言，政府研发的科研款量子计算机性能会低于企业研发的商用机型。这款设备主要用于积累基础技术经验，为后续更先进的量子系统研发铺路。通俗来讲，普通计算机只有零和一两种运算状态，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兼具两种状态。运算速度远超现有的超级计算机，能快速破解复杂密码，解决各类高难度科研问题。但目前美国自身的量子技术仍存在明显短板，自研量子计算机运算错误率偏高，运行稳定性不足，现阶段依旧只能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无法实现规模化商用落地。 本次行政令还明确了军用量子传感的落地时间，要求美国国防

在2028年前完成相关设备部署。这类传感器实用性较强，在 GPS 导航信号被干扰的战场环境中依然可以为军机导航，搭载在卫星上后还能从太空监测地下隧道、导弹发射井等地下军事设施。业内人士表示，相比难度极高的量子计算，量子传感技术落地更快，官方定下的时间节点具备实现可能。第二项行政令主要应对量子技术带来的网络安全隐患。凭借超强算力，成熟的量子计算机可以轻松破解现有网络加密方式，威胁政府和公共网络安全。为此，美国计划在2030至2031年完成政府核心系统的加密技术升级，更换为能够抵御量子破解的新型加密系统，提前防范网络安全风险。为保障量子技术发展，美国此前已经出台配套扶持举措。上个月，美国商务部宣布投入20亿美元，入股9家本土量子科技企业，扶持本土行业发展。本次行政令还提出，要加强量子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和供应链安全管控，减少外部竞争带来的冲击。同时要求各部门在未来5年内逐步完成量子传感设备和相关网络的搭建工作。整体来看，美国此次出台两项行政令，覆盖技术研发、军工应用、网络安全、产业扶持多个层面。随着各国持续加码量子领域研发，全球量子技术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

0: 百业家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已有六位首相辞职。民调显示，超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选择。脱欧十年给英国带来了什么？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与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重返欧盟会不会成为下一届政府的选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6月23号呢，是英国脱欧公投十周年的日子。而这两天呢，有一条新闻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就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党工党的党首职务，并且呢将在继任者产生之后卸任首相。算一算，十年间英国先后经历了好几位首相辞职，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走出政治动荡。然后

0: 发展方向。十年以来啊，应该说尽管各方仍然呢现在对于当年英国脱欧究竟是明智的选择还是一个错误的决定现在仍然有争议，但是如果从一些这个比较客观的数据来看呢，和英国如果不脱欧相比，现在英国整个的 GDP 的发展水平包括民众的收入呢显然啊是出现了一些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方面评估啊，现在英国的 GDP 的水平啊，如果继续留在欧盟的话啊，可能会比目前呢要多个6%到8%。同时呢，这个脱欧之后啊，由于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由于贸易成本的增加，给英国民众啊，他的生活呢也带来了直接的影响。由于失去了这样一个邻近的最大的单一市场的这样一个贸易上的密切关系，现在英国的家庭每年呢不得不为他们的生活支出呢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我们也看到啊，现在在英国社会啊，仍然有一些比较倾向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啊，或者说民粹倾向的这样一些公众呢，仍然认为离开欧盟啊，对于帮助英国获得完全的政策自主权仍然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围绕着脱欧啊，十年将究竟给英国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仍然是一个啊，在英国社会呢是有分歧啊，有这个差异的这样一个话题。但是无论怎样啊，显然现在越来越多的英国民众呢，开始把英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的一些矛盾和挑战呢，越来越归咎于啊，英国十年前，由政治精英和一些民众啊共同导演的这一出脱欧的这个剧情。所以我想接下来呀，这个脱欧这个话题仍然会在英国社会持续，也仍然会不断的在英国社会内部呢造成分歧，而且不断的会成为一些民众啊，包括政治人物把当前的矛盾进行归因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1: 那这样哈，路透社有一个分析，他觉得英国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是单一危机，是多重危机的叠加，其中脱欧的影响确实是不容小觑。那您觉得英国首相频繁走马换将，这个和脱欧有没有深层次的关系呀？
0: 就在英国脱欧十多年之际啊，由于啊斯塔默的下台，英国政府呢在短短的时间内呢出现了局面和十年前发生的公投呢没有联系。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岛局面和十年前发生的公投呢没有联系。我们知道在过去十年呢，实际上无论是保岛政府还是工党政府都在不断的为这个当时做出的这个脱欧的决定呢来付出代价，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呢，过去十年英国的内政外交都在不断的为这个脱欧呢来进行一种消化。因为脱欧之后呢，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它的贸易环境啊，它的产业和投资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它的对外政策的空间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呀，再加上这十年来其他的一些这个危机的或挑战，或者说地区形势的变化，共同呢就为当前的英国政府啊，他要明确一个施政方向，而且找到合理的决策呢，实际上制造了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想脱欧这个事儿啊，不是当前英国社会面临的所有的政治经济矛盾的唯一的根源，但是的确它成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外交困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1: 那我们刚才分析了一些大概的情况，我们也想看一下这个英国政府下面有可能做重返欧盟的选择吗？因为英国卫报他说，民众的后悔情绪其实不代表英国有意重新加入欧盟，就是英国社会陷入了又后悔又不愿意回头的两难境地。而纽约时报觉得重新加入欧盟没有捷径，当年这个脱欧谈判历经数年，而再度回归的话只能更复杂。所以您觉得下一届英国政府可能会选择重返欧盟吗？
0: 在英国脱欧十多年之际啊，又恰逢啊工党政府呢发生变化，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呢，毫无疑问啊，就会让当前啊英国社会的民意呢出现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表现。

0: 其中呢，就是我们看到啊，现在一些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民众呢，现在还是坚持啊一种留欧的立场。同时呢，甚至有一些观点呢，开始讨论，英国是否需要啊，通过某种程序和路径呢，重新回到欧盟。我想这些讨论和观点呢，是有一个特定的背景，在两个因素交织的情况下啊，会放大啊类似的声音。但是回到一个日常的状态，其实脱欧和留欧之间的这种争论呢，从来没有停息啊，只不过呢，他们的形式啊，在不断的变化。这个所谓55%的留欧的这样一个立场，在这个10年前英国脱欧公投之前，其实大概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即便就在英国民众通过公投，做出决定要离开欧盟之前，那当时英国国内的基本民意啊，看上去呢也是留欧派呢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想，当前英国社会的一些围绕是否重返欧盟的讨论呢，并没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或者说一个非常清晰的民意支持。只不过呢，对于当前的民众来说，他们更愿意把英国社会现在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呢，归咎于10年前做出的一个所谓的错误的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下一届政府啊，无论是工党的继续执政，还是说未来呢其他的政党来执政，我想短期内呢，重返欧盟会成为一个社会热议的话题，甚至会成为啊这个一些政党之间相互进行斗争的工具。但是要真正的成为一个现实，成为一个被英国民众和社会包括政党认真对待的话题，我想在未来10年啊，可能性啊并不大。
1: 这边可能性不大，不过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们也想分析一下欧盟那边。欧盟现在其实是有多重困境的，就是外部呢有一些地缘冲突会影响到他的态度，然后自己内部呢经济增长他也非常希望有好的助力。您觉得欧盟他还有可能接受英国重返欧盟吗？
0: 英国重返欧盟啊，很难成为现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欧盟方面的立场和态度。我们看到在10年前啊，在英国通过公投啊，选择要离开欧盟的时候，对于欧盟本身来说呢，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因为在此之前，欧盟的这个扩张啊，从来没有考虑过会有一天啊，有一个成员国啊，尤其是像英国这样一个重要成员国呢，会选择离开欧盟。所以当时欧盟呢产生了巨大的挫折感。而且我们看到在整个脱欧的这个谈判和法律过程中啊，这个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呢不断的恶化，双方的这个互信啊不断的降低。尽管啊工党斯塔默政府上台以后啊，以修复和调整对欧盟关系呢作为一个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而且在过去一段时间呢，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呢也的确得到了一些改善啊，双方呢试图重新去找到一个更加亲密的伙伴关系的这样一个方向。但是短期内呢，我想在经历了10年前被迫接受英国脱欧这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阵痛之后啊，短期内啊要让欧盟方面心甘情愿的啊，以一种这个不让英国付出任何代价的方式重新接纳英国加入，我想这个无论是对于欧盟本身的所谓权威性，还是对于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感受来说呢，都是很难接受的。何况现在对欧盟来说啊，即便他未来要扩张，要继续接纳新的成员，他的优先方向呢，现在看上去呢，也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包括像乌克兰啊，或者说西伯尔干这些方向。所以我想，英国重返欧盟啊，或许可以成为英国街头巷议的啊一个热闹的话题，但是要让它变为一个英国和欧盟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现实，我想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还无法成为一个真正被严肃和认真对待的政治议题。
2: 从勇敢之盾、坚毅之龙，再到环太平洋演习，日美接连军演背后有哪些算计？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日美的动向。在6月22号到7月1号，日本自卫队会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美国可以说是借着联合军演之名，第二次把这个低风导弹系统所谓的临时部署到了日本。所以我们其实想研究一个问题。

0: 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为什么不断的去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而这种导弹系统在亚洲的地区去部署，而且在今年的演习当中还明确的会模拟攻击舰船，这种行径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我们来问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孟晓旭。
1: 美国和日本呢，它不断的试探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强化呢美日一体化作战能力。那实际上呢，美国和日本都有各自的一些诉求。从美国角度来看呢，它的意图呢是在补齐所谓印太的中远程的打击体系短板，形成了前沿常态化的陆基威慑，弥补关岛呢距离东亚过远，火力响应之后的缺陷。同时呢，美国也想绑定日本，分担美国在所谓印太的前沿军事成本，构建呢对华的战略围堵，把日本呢塑造成第一岛链核心的这个远程打击的支点。那么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的算计是想借这个美军部署中岛啊，来突破自身的战后的军事约束，谋求呢对敌的这个先发打击能力，那么间接实现呢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这个提升，配合呢日本的这个摆脱专守防卫的诉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日本呢，他也是想通过主动的接纳美军部署呢这个进攻性的中岛呢，来换取美军对日本的这个安全承诺，强化呢美日的一体化的作战绑定。那么今年呢，这个演习当中还明确的把模拟攻击舰船呢列入其中，其实呢是有危险性的。他刻意的设定呢假想敌，实战化呢更明显，只会呢恶化地区的安全形势，破坏呢地区的安全互相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这个拉帮结派搞阵营对抗的行径，它严重的违背了地区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会将呢这个亚太地区推向呢新冷战的边缘。
0: 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警惕，而且今年已经是日本第二次参加美国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联合演习，这次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还有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而且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的空域和海域。为什么日本现在逐渐成为了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
1: 现在来看呢，日本呢它逐渐成了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演习的常客，而且今年呢还将日本的基地啊作为重要的这个立足之处。那实际上背后呢是美国正在重构呢所谓印太作战体系，把日本呢定位为第一岛链的核心的作战枢纽，本质上呢是美军把这个自卫队啊正式纳入全域联合作战指挥的链条，日本呢不再是这个后方的补给的这么一个配角，而是呢一线的作战单元。那么从日本来看呢，日本呢也是想呢通过这个频繁的常态化的参加这个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呢，来主动谋求美日的军事一体化。过去呢美日的军演呢主要是这个美军主导，自卫队呢辅助，但是呢日本的连续参演呢意图就是想深度的介入呢美军的顶层的作战规划，学习呢美军呢全域指挥远洋作战，还有这个远程火力协同的等等的一系列的战术，推动呢自卫队从这个本土的防卫力量转型为呢可以呢对外作战的这么一个力量，实现呢军事的突破。当前这个美国啊，它正在强化所谓的这个印太前沿威慑体系，如果美军呢它仅仅是使用关岛来开展演习的话呢，难以绑定日本深度参与作战，而呢把日本深度的纳入到美国的主导的军演当中啊，可以呢这个让这个国际社会也呢接受日本作为美军前沿作战的支点的一个继承的事实，并且呢也是向国际社会啊释放美日一体化的这么一个战略信号。
0: 而且呢我们看还有另外一场代号为坚毅之龙的美日联合军演，也是从6月20号在日本多地开始举行了，后续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也会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美日频繁的进行联合军演，名目是繁多的，但是背后的核心诉求您觉得是什么？
1: 美日频繁的举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军演，它背后的这个核心的本质啊，就是打磨呢一套以美国为核心的以日本呢为一线主力的多国配合的也一种这个所谓印太的联合封锁作战体系它的背后呢是以这个区域大国为主要的假想对手的。

0: 你看这个坚毅之龙，它主要的是这个陆上的军演；勇敢之盾呢，它主要的是这个海上的联合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呢，它更多是这个多国的联军的协同。那么这三者叠加呀，实际上是正在构建一个这个全层级的作战场景。美国和日本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诉求的。美国的诉求呢，它是分摊的所谓印太战略的成本，固化呢第一岛链的这个军事封锁体系。那么日本呢，它的诉求呢，是主要的还是突破呢和平宪法的约束，实现呢远程作战的这个合法化。当然也有这个借美国的同盟来提升了自身在地区的军事领域的话语权。那么美日呢，它有一致性，也有呢矛盾。一致性呢，主要是这个双方呢都是以遏制这个区域内的大国作为目标的，通过呢强化这个同盟来呢谋求自身的这个安全筹码，通过军演包括中岛部署等等来呢向区域内的大国呢进行施压。那么它有矛盾，你看比如说在主导权上面，美国它的核心是维持自身的绝对霸权，日本呢仅仅是一个前沿的工具，不会允许日本呢完全脱离呢美军独立开展军事行动的。日本呢他的想法是这个借呢美日同盟来呢壮大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逐步呢是要脱离美国的控制，谋求呢对等的这个军事伙伴的地位，甚至是呢自主的主导呢这个区域的安全事务，在主导权上呢是有分歧的。当然在这个承担这个冲突风险的方面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呢是希望日本站在这个冲突的最前线，那么日本呢则是希望美军承担主要的这个作战的损耗，所以他们呢也是有矛盾的。
1: 其实是有矛盾和分歧的，那但是还是在联手做一些事情。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接连在亚太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您觉得对于整个地区还有全球的安全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冲击？
0: 美日它接连在这个亚太地区举行了军事演习，对亚太的安全的来说啊是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的。那首先第一个呢，美日它高频次的这个进行一些进攻性的军演呢，包括部署这个陆基的中岛啊，实际上是在复刻冷战时期的这个军事集团对抗模式，把呢亚太呢推向这个阵营化和对抗化，使得呢这个亚太原有的多边的协商机制被边缘化，区域安全合作的空间啊在这个持续的被挤压。那第二个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区内的国家同步的增加呢这个国防开支，包括采购这个反导系统啊，进行这个增强远程打击能力啊，进一步的提升了海上的这个防御装置啊，必然会呢把地区呢引入到军备竞赛当中来。但第三个，它有这个对全球的这个军控体系啊也会造成破坏影响。实际上美俄这个中岛条约失效以后，美国呢它加速在这个亚太部署呢陆基中岛啊，并且通过联合军演对它实行常态化的运用，这个呢打破全球延续数十年的中远程的陆基导弹的这个管控的共识，也会使呢这个全球范围内的中岛的军备竞赛呀会失控，使呢这个现有的国际军控框架呀受到这个挑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那关于美日频频举行联合演习的目的，我们接下来呢也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三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是教师副教授吴连勇，我是在1963年19岁的时候，从黄浦江到塔里木河畔，到龙义师塔里木深处的农场，开始了我书写青春激情的一页。在革命的大熔炉里，我得到了锻炼。我的绘画基础是在上海中学时期铺垫的，而我的创作能力是在新疆的工作中逐步成长的，是兵团的劳动生活和新疆深切情感奠定了我艺术创作的情怀，并为我提供了无穷的素材，孕育了我一系列的创作。回溯一路历程，感慨万千。新疆广袤的土地孕育了我从物质转向精神的转化，是我在新疆生命的体验中深切地感悟到，平凡当作并不是孤独的个人奋斗，而是社会和时代必然的产物。人是社会性的，

0: 社会是人生的土壤，新疆永远是我不可忘怀的，我孕育我成长的第二故乡。祝福我们的新疆蓬勃发展，祝愿我们新疆一天比一天好。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以链接兵团共享机遇为主题的兵团优质绿色农业链经贸合作对接会举办，现场签约三个项目，签约总金额达7.04亿元。再来关注到来自2026创业大赛新疆兵团选拔赛及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大赛半决赛及决赛将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土哈石油大厦举办，赛事期间将同步开展创投对接、成果展览及创业培训讲师选拔等配套活动。再来关注到来自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消息，新疆2026年新疆高校夏季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日举办，截至目前已确定有300余所江内外高校参加。

0: 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 40.1 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规模化低成本的绿电供给，为国内工业转型升级、民生用电保障、新兴业产业培育筑牢了坚实的能源基础。放眼全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美食客栈。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大自然给我阳光，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9: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00到2:00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金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想看电视直播，想看电视直播，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实时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八八二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238 88342以及88458828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米月香，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俗话说呀，手里有粮，心里不慌。罐头不仅能将万千美味锁于其中，更能让时间彻底静止，食材跨越时空，广大老百姓的餐桌定心丸。罐头呢，其实原本是舶来品，它的身影一旦踏上中华大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南北沃土上开枝散叶，更是能让人吃出满汉全席的丰富。香港阿依、上海梅林、广东月花、丹东广天、辽宁红塔、温州熊猫等等等等，打开一罐菜肴，平铺在热米饭上，等肉汁和菜汤化了冻，就是一份满满当当的罐浇饭。
1: 有趣的是什么呢？广受生鲜至上不时不食的文化洗礼的中国人呢，只有在特殊时期呢才会想起尘封已久的罐头啊。也正是因为如此，罐头的美味与否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们检验它的唯一标准。各位，问题来了，我国那么大，哪里的罐头最好吃呢？
0: 今天我们来说说罐头哈。罐头的正式登场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大概要追溯到18世纪，拿破仑征战欧洲时广发悬赏，以求解决军粮储藏的问题。这之后呢，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发明了用玻璃和金属容器盛装熟食之后再抽空的办法，这就是咱们现代罐头的雏形。从此之后呢，罐头以其储存经久、即开即食、便携卫生的耀眼光环一度深得人心，以食品当中的新生宠儿成为了宝藏食品。
1: 北戴河军工罐头啊，能量界的佼佼者啊，不同于市面上拉环罐头的五花八门的包装啊，那么河北的吃货们自小多是对于秦皇岛生产的北戴河罐头颇感青睐。北戴河罐头的前身啊，是特供部队的军工罐头啊，生产最初沿用的是无拉环的密封方式。对于这个纯正的吃货而言呢，只有先小心翼翼地开启一个洞，再用工具将盖子整体撬起，才算具备了吃罐头的仪式感。那么这种开启的方式啊，也正是咱们军工罐头血统纯正的标志啊。当然一罐罐满满当当的高热量的肉食啊，无疑是咱们北戴河罐头的这个招牌菜。对于保卫边疆的英雄们来说啊，这个食物啊是保证体力的根本，也是能量的主要来源。那肥瘦相间的红烧扣肉和蹄膀，大块结实的牛肉，还有这个酱香味醇的狮子头，那放在今天依然是能够一举俘获肉食主义者的芳心。
0: 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各位您一定吃过上海梅林。论起这罐头的商用基因，上海最有发言权了。早在20世纪初呢，上海泰康食品公司呢便率先从海外引进罐头，这其中呢就有海派西餐使用的进口番茄沙司。它价格昂贵，但是销量走俏，让股东们逐渐生出了仿制的想法。那事实证明呢，采用江浙番茄的国产番茄沙司，色泽红润，口感浓郁，丝毫不逊于进口货。罗宋汤、炸猪排、茄汁焗豆也随着番茄酱的国产化随时进入到上海普通市民的生活当中，更改进了传统的菜色。
1: 烤麸啊，是咱们江浙一带特有的名菜啊。将面筋发酵、蒸熟、切成块，再用油煎香，与焯水后的笋片、木耳、黄花菜、花生一同入汤水煮收汁。然后呢，此时松软弹糯成多孔海绵状的烤麸吸足了汤汁的咸香甜蜜，搭乘上罐头的快车，走进天南海北的千家万户。当然最喜人的是江南小菜油焖笋，也是一头扎进了罐头的怀里。谨遵时令出产的白胖小子呢，浑身挂满了酱油的油酱的这个姿色，清脆香脆的味道呢，不再只是冬春都时令的短暂的专属。50年代以后呢，泰康食品公司进行公司合营，成立了如今家喻户晓的罐头品牌梅林。当然了，这个梅林和午餐肉是搭档，许多人买罐头的时候啊，总会先拿一罐午餐肉。那这种肉罐头可片可丁，可煎可炒，可涮可汤，不论一日三餐还是小零食，午餐肉总能以粉嫩的身形混迹其间， 实在懒了，只需要拿根铁勺就能来上一顿午餐肉奢华独享大餐。
0: 刚刚说到的是上海梅林，这是罐头国产化的骄傲。那我们再来说说在广东人的罐头里啊，装的还有梦想和远方。19世纪广东人掀起下南洋的打工热潮，远在异国他乡时，一口家乡的鲮鱼味道就成了许多洋漂的渴望。早期人们将鲮鱼煎至两面金黄，再拌上阳江豆豉放入罐中，让豆油浸没其上，再用泥浆封口，就制成了耐储存的初创版的豆豉鲮鱼。这是古法，秘诀呢就是让鱼类隔绝空气，鲮鱼呢能够保持至少2个月。对于航海者而言呢，这一罐罐的豆豉鲮鱼就是无边汪洋上的救命菜。就这豆豉醇香和鲮鱼的鲜嫩，能让人大口干饭。在陆地上这也是下饭神菜，有了古老的技术积累，加上罐头的现代化改造，这洋漂们魂牵梦绕的味道也成就了航向远方的罐头。一罐豆豉鲮鱼，一把油麦菜，或者一颗多汁的苦瓜，至今都是广东人离不开的家常菜。罐头让美味得以超脱于时间，这简直就是影响舌尖命运的高科技。只要好吃耐放，它就是一枚好罐头。
1: 再说到这个蚝肉和海鲜啊，罐头乐趣要多少有多少啊。这个罐头的主角通常是肉啊，无论何时何地，一口肉下肚，全身立马舒畅。张北草原上的羊蝎子罐头啊，分量之足，可以塞满一整个火锅的胃口，配上红白萝卜这样的羊肉搭档，然后细心啃剔干净羊蝎子之后呢，涮上几根蔬菜，再喝上一碗热乎的羊汤打底，寒冷的冬日是不是瞬间少了几分凛冽啊？包括咱们沈阳的罐头里啊，小鸡炖蘑菇，猪肉炖酸菜，少不了家乡味儿。大连的竹岛红烧牛肉和红烧牛腩，牛肉酥软，牛筋软弹，是一碗清汤这个牛肉面的绝佳选手。连皮带筋的筋头巴脑在罐子里啊，凝足了肉冻 Q 弹耐嚼，与土豆啊萝卜炖上一锅，也是一十足的硬菜。包括咱们云南朋友们介绍起家乡特色呢，也少不了德和牌的云腿罐头啊。上好的山地黑猪肉是咱们云南美食的金字招牌，不仅能够做出上好的火腿，也能够成为罐头的经典滋味。偷偷告诉各位啊，它是人间隐秘的吊汤神器啊，哪怕只是煮方便面，只要有云腿罐头的加入，分分钟能够让美味升华啊，也是在深夜里呢能够掀掉各位的舌头。
0: 比起大开大合的肉，海洋的海鲜罐头呢就显得隽永一些哈。但凡水边人家就有拿得出手的海鲜本味，更有保存它的看家本领。宁波舟山的醉泥螺晶莹剔透，咸甜的口味将肉壳的肥嫩凸显得极佳。唇齿轻轻起合，嘎嘣一声脆响，别有一番趣味。大连靠海，大颗完整的蒜香扇贝，骨刺酥烂的带鱼，调制沙拉的金枪鱼，这里是海鲜罐头的天地，也是吃货们的天堂。另外像油浸金枪鱼，肉色亮丽，味道浓郁，制成披萨不易烤干。水浸金枪鱼平铺在三明治上，口感更加清爽。如果想要给味蕾再来点新的体验，那就来上一罐茄汁金枪鱼，番茄鲜香，酸汁酣畅，与金枪鱼协奏出一曲美妙的乐章。
1: 好，我们接下来刷新一下各位的朋友的听众留言啊。我们刷到这位叫做大头的，他说新疆啊，我们新疆有番茄罐头，那个某厨的啊，广东也有黄豆罐头，干煮的，包括竹君说了啊，本广东人呢，用了福建的古龙猪肉罐头煮豆苗，绝得很啊，这个还用了家乡话啊，当然了，这个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广东罐头呢，还少了一个代表性的罐头品牌，叫做甘竹，梅林和甘竹嘛。
0: 蔡健他说，古龙呢作为国内罐头界的龙头，还有好多品类，像香菇肉酱、五香肉丁、炒三丝、红烧猪肉，还有猪脚罐头，每一个品种都可以直接做成一道硬菜。周红星 他说由于啊长时间独自在外，让我养成了存罐头的习惯。淀粉多的午餐肉就是哈尔滨本地的正大的，吃起来很有肉糜的感觉。淀粉少的午餐肉就是上海梅林的猪肉午餐肉和鱼午餐肉。梅林早期的这个鱼午餐肉比后期的鱼味浓，后期的太咸了。哇，这真的是个吃家啊。
1: 哎，
0: 猪肝午餐肉就选这个四川巴山的，甘味明显，口感滑糯。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以前的玻璃瓶铁盖罐头，用菜刀在铁盖上画十字切开，剥开白色荤油，吃里面的汤冻和肉，真的是一种不想咽下去的美味。还有老式玻璃罐里面的隔离罐头，那是一种不输于水煮鲜隔离的味道。
1: 好，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位叫做随风的听众朋友，他说下个人告诉你啊，古龙的三丝罐头才是绝美，古龙的天花板，古龙的灵魂。小开心说了啊，刚才听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新疆番茄罐头啊确实不错啊，大家可以去冲一下。包括大番薯说了啊，古龙罐头不应该因为厦门地方小而忽略了其在闽南美食界的地位啊。我一看他听到厦门，我就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这个厦大真是烦死人了是吧。再说到这个香菇酱肉酱和这个红烧猪肉啊，炒三丝真正是融入到了市民的饮食文化之中。在厦门喜欢用来代替的这个硬菜炒米粉和卤面，真的离不开古龙三件套。罐头呢已经成为了我们餐桌上的常客，肉酱用来炒饭拌饭简直是美味至极的哦。啊，这还用的也是当地的口音啊，美味至极的哦。当然了，没错啊，以上所罗列的所有各大品牌都是来自大城市啊，消费者数量必然比我们这些。你太谦虚了，厦门那是小城市啊。当然了，再说到这个古龙呢，他说但是古龙呢确实把罐头做活了，他像一位亲人，时时刻刻陪伴在本土菜肴左右，成为了一种本土饮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食材，也是因为一如既往的优良品质，才使得古龙呢能够走出国门，走入万千闽南人的心。
0: 我们看到这位叫吴先生的朋友，他说德和罐头的德和二字呢取自于孙中山老先生1923年吃过蒲再廷先生，这个蒲再廷是哪位呢，是邓小平先生夫人卓琳的父亲哈，于1921年创办的兄弟罐头食品公司出品的云腿罐头之后提携的饮和食德啊。那这个德和罐头呢也是中国最早开始生产制造罐头的企业之一，属于百年老字号了。还有这位叫做忙成狗的猫，他说呼伦贝尔达埃湖的湖牌湖船牌的这个罐头必须拥有姓名。白鱼罐头、银边鱼罐头，小时候不知道吃了多少罐，真的是好吃不贵，这是最天然的湖水里的无污染的鱼。
1: 最后来刷新一条吧，这位叫做悠然自得，他说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是全国著名的罐头城。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9: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8: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树

0: 年初心。
1: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2: 青春是什么？
3: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4: 说走就走，走走走。
5: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

0: 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3: 爸爸，这是谁呀？”
1: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6: 青春是活力，
4: 是奉献，
6: 是责任，
4: 是坚守。
7: FM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8: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9: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10: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11: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12: 哎呀，小白羊长在手。
13: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14: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7: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8: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19: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鲁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各位好，我是波波。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罐头啊，这儿时最爱吃的什锦炒饭，大米粒粒分明，翠绿色的青豆，金黄的玉米，粉嫩的午餐肉丁，

0: 色香味俱全，让人长大了都还在惦记着。直到有一天在超市发现了玉米和青豆罐头，仿佛在这个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哈。福建人自小吃大的，刚刚好几个朋友提到的这古龙香菜心罐头，脆口咸香，是青粥的好搭配，也是隔壁这个湖南大姐家自小就离不开的小菜。
1: 有点生气是吧？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这边看到这位听众朋友叫做星空大海，他说哦，古龙还有罐头呢，我以为古龙只有香水啊。那古龙也不是有香水，那是古龙味的香水啊。当然了，我们古龙罐头也是比较出名的。好，我们再来说到天津长城牌冬菜罐头，那至今也是还保留着一身酱色的古坛包装，混着蒜泥拌干冬菜，要发酵至第二年。煎饼果子里面加上薄薄一层，馄饨面条里面给它烧上一筷子，配上老豆腐喝粥下饭，地道老味就此恰到好处。还有橄榄菜也是迷惑了众人的双眼，实乃芥菜叶和橄榄的配伍，选用的碧绿肥厚的橄榄油盐翻炒，再加入老芥菜叶，慢火熬炖至黝黑发亮啊！这橄榄的甘醇给它进入到芥菜的叶脉之中，然后呢给它两者给它放入罐头里面储藏就可以了。那豆角切丁与肉糜橄榄菜一同煸炒，便是咱们南北风靡的橄榄肉末四季豆啊，轻轻松松就能点燃新手大厨的骄傲啊。
0: 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哈尔滨人酷爱的酸黄瓜，它最早呀由俄国侨民传入，用东北土地里尚未完全长大的薄皮小旱黄瓜清洗干净，倒上米醋，撒上糖盐茴香籽和苏籽，再放几片苏籽叶，上锅蒸上十分钟啊，静置放凉就成了酸酸甜甜入口爽脆的酸黄瓜，会被罐头遗落在外面，德和牌啊鸡葱油平菇罐头、鸡葱菌罐头还有牛肝菌罐头，不只是云南人的喜爱，如果说是外地人吃上一口，也都能够成为魂牵梦绕的地域美味。福建漳州的清水马蹄罐头和玉米笋罐头，不知道该被称之为蔬果还是零嘴哈，清甜脆口还带有声响的美食，必然要被吃货们收入自己的解压宝库。
1: 好，我们先来说说水果罐头啊。那这个罐头啊确实能够紧跟上时令的步伐，南北各地刚成熟的瓜果第一时间就能新鲜入罐啊，然后等到萧条严酷的冬季或者漫漫旅途之中，一口气吃上四季水果大荟萃，是人生最美妙的滋味。黄桃罐头呢属于是那种包治百病型的啊，是很多这个很多人童年时期的记忆啊，比如说小时候每次发烧感冒啊，都能收获平日里少见的黄桃罐头，长辈们也会总说啊，哎，吃完罐头你病就好了。久而久之呢，这生病感冒的难受，哎呀，就会期待自己赶紧生病，然后去吃一个黄桃罐头是吧？啊，当然不要这样咒自己是不是？当然了，生病感冒确实很难受，但是吃黄桃罐头确实更能够缓解。如今呢，新鲜的黄桃相比罐头来说似乎是差了些许的甜蜜啊，与口感上的这种温柔的抚慰啊。当然了，咱们说到哈尔滨啊，这个哈尔滨朋友们呢在吃瓜这件事上也是可谓是占足了便宜啊，每到瓜果丰收季啊，远远就能看见瓜地里此起彼伏的身影，以及钻进鼻腔里的浓郁飘香。这个时候只要拿上一瓶头拿上一只罐头瓶，就能封藏这份瓜香，等到冬天还是解腻的烤串伴侣。如果要找到罐头中的土豪，那咱们就瞅向江浙一带的枇杷罐头和杨梅罐头，身价不菲的江南尤物，这成罐头后拿在手里多了份重量，眼中充满了期待。
0: 炎炎夏日是广东人最爱的丰收季，剥皮的荔枝一气儿吃完，总少不了担心上火。保存在罐头当中，白胖的荔枝肉裹着汁水的清透，更显得俏皮惹人爱。玻璃罐里菠萝块，铁罐里头菠萝圈，这是南方人总结出的人菌不精。菠萝为了博得更多的好彩，收敛起了酸涩，平易近人了起来。
1: 我们说说雪。

0: 风片片菊，这个节啊，那么藏在罐头里的这个湘南川山川田韵，湘西南雪峰山余脉，层峦叠嶂间藏着一汪清田。这片土地浸着亚热带季风的温润，无霜其长，光照足，雨水云，天生就是密集的绝佳温床。从唐代开始，洞口啊，还有这个徐府一带呢，便广种柑桔。那么嘉庆，这个清朝的嘉庆年间的一个邵阳县志当中记载，宋徽宗执政和年间，邵阳蜜桔已经是久负盛名了啊，千年光阴，那这个桔香的这个漫过雪山的山路啊，那也是酿成了今天家喻户晓的雪峰片片桔罐头。
1: 你是不是成当地人了？雪菊啊，菊
0: 当地人喜欢念桔嘛，对吧？桔子。
1: 对，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湖南的雪峰片片菊，这应该是很多湖南朋友的童年记忆哈。这个雪峰蜜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1973年呢，经过周总理的审定，正式定名为雪峰蜜菊。凭借着皮薄汁多、瓤瓣匀整、脆嫩化渣的特质，成为了出口佳品。刚刚有介绍到，得天独厚的水土让每颗蜜菊都攒足了山野灵气，甜中带着一丝清润微甜，是独属于雪峰山的风味密码。
0: 片片桔菊罐头的诞生呢，是对于这份山野鲜甜的匠心延续。湖南雪峰食品扎根当地呢，也是深耕菊罐制作数十年，恪守敢为人先的初心，改良传统工艺，让老味道呢焕发新生。精选当季新鲜的雪峰蜜菊，人工细剥去膜去籽，保留完整的菊瓣，然后拒绝碎渣烂肉，搭配上清甜的糖水与少许的蜂蜜去调和，不添任何这个添加剂啊，最大程度给它锁住鲜果本鲜。开盖的瞬间呢，清甜的菊香扑面而来，金黄的菊瓣在透亮的糖水中舒展开来，粒粒饱满圆润，色泽鲜亮如蜜蜡。用勺子啊，给它舀起一片，果肉脆嫩弹牙，咬下瞬间汁水迸发，酸甜滋味在舌尖化开，不齁不甜，清爽解腻，糖水清润甘甜，带着淡淡的菊香，连喝几口都觉得喉咙舒畅，满是自然本味。
1: 这款罐头啊，藏着湖南人的烟火记忆。物资匮乏年代，它是逢年过节的稀罕美味，是走亲访友的贴心伴手礼。如今呢，日子富裕，它仍然是日常里的小确幸。夏日冰镇过后，冰爽清甜，解暑消乏；冬日温热吃，暖身润喉，熨帖肠胃。同爱它清甜多汁，一口下去，满是岁月沉淀的温柔滋味。那作为湖南好礼100入选好物，雪峰片片菊不只是一罐水果罐头，更是湘西南山水的凝练，千年菊文化的传承，烟火生活的写照。它没有繁复包装，没有花哨噱头，只用一口纯粹清甜，承载着雪峰山的灵秀，湖南人的匠心，成为跨越时光的经典味道，藏在平常日子里，暖了岁月，甜了人心。
0: 好，我们再来说到咱们新疆的番茄罐头。戈壁长出来的人间烟火红，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大漠长风，戈壁骄阳，看似苍茫辽阔的新疆大地，却孕育出了独一份的酸甜风物啊，那么就是新疆番茄。自古呢，咱们新疆呢便是瓜果良蔬的沃土，这个当时呢也是因为历史上的记载啊，咱们天山南北的沃土始终是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各色物产。戈壁少雨嘛，日照绵长，昼夜温差悬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是让咱们新疆的番茄的成为了国内独一档的风味，也让番茄罐头成为刻在西北饮食里的烟火底色。我们要知道啊，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全年日照时长超3000个小时，长达半年的无霜期，再加上雪山融水的灌溉，沙质土壤透气肥沃，充足日照把糖分和茄红素牢牢锁进果肉，巨大昼夜温差让果肉紧实饱满，少虫害多污染啊，不少虫害少污染。

0: 污染啊，那天然呢就是咱们优质番茄的黄金产区。民间常说骄阳养红果，雪水润甘鲜，这句朴素的俗语道尽了新疆番茄得天独厚的生长底气。
1: 不同于外地番茄偏水寡淡，那新疆番茄果肉厚实，汁水浓稠，果香浓郁，酸甜比例那是恰到好处，没有多余水分稀释味道，每一颗都吸饱了天山灵气，果肉绵密，茄味醇厚，这也是新疆番茄罐头能够风靡全国的根本原因。制作全程也是遵循西北老手艺，只选用田间自然成熟的鲜果，拒绝催熟，人工筛选去杂，去皮切块之后直接入罐，以番茄自身汁水熬煮，少糖少添加，最大程度地锁住了戈壁红果最本真的风味。
0: 一罐开罐，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纯粹的番茄香气，鲜红的果肉浸在清亮的汤汁里，色泽浓郁，肉质绵密不烂，汁浓稠挂勺，入口是干净自然的酸甜，酸的清爽不刺激啊，甜的醇厚不齁腻啊，没有工业罐头的甜齁感啊，只有阳光、土地、雪水、雪山融水的这种沉淀出的质朴味道。
1: 在新疆本地，番茄罐头呢是客进一日三餐的家常好物。风沙大，气候干燥，新鲜番茄难以长久保存，一罐番茄罐头便撑起四季烟火。炖牛腩，煮揪片子，做抓饭，炒拌面，挖两勺入锅，瞬间能够激发出醇厚茄香，汤汁红亮入味，一碗家常饭瞬间就有了西北大地的豪迈底色。炎炎夏日开盖直接吃，清爽解腻，秋冬炖煮入菜，暖身开胃，老少皆宜。
0: 从古时果蔬进入到我国，到如今的新疆风物走向千家万户，一罐番茄罐头装的不只是戈壁红果的鲜甜，更是咱们天山南北的地域风骨，是西北人家质朴踏实的生活态度。没有精致花哨的包装，没有刻意营销的噱头，只有最朴素的食材，最传统的工艺，把大漠骄阳、雪山清风、戈壁沃土全部封存在一方铁罐之中，烟火寻常，滋味绵长啊！新疆番茄罐头是自然馈赠的风味，是时光沉淀的烟火，更是跨越山海也能尝到一口的这个新疆赤诚啊！一口下去，便是咱们整个新疆的热烈与温柔啊！当然了，在冷链发达的今日啊，罐头早已是淡化了耐储的定义，有了更多的身份啊。也许啊，是对于一个时代的怀念，是对于家乡的一份深情，更是对于当下生活的一份崭新解读。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众朋友们发来的留言互动信息。毛毛他说，黄桃罐头基本上都是安徽砀山产的。对，我们刚刚提到了黄桃罐头，特别是玻璃瓶里面的黄桃罐头，是很多朋友们童年当中最温情的回忆。吹吹风他说，福建人，再来夸一夸我们的古龙罐头，真的非常好吃，家里常年不断货的香菇肉酱，拌稀饭白饭一绝，红烧猪脚罐头，煮汤米粉就是非常好的汤头。另外呢，本福建人强烈推荐安徽的黄桃罐头啊。
0: 我们再刷新到赵楠说了，作为打小吃炸知了，炸知了啊，那就是这个炸虫子嘛，还有炸竹虫的选手啊，那从小就吃这些东西，我表示啊，潍坊的蚂蚱酱及浙江的醉泥螺都挺好吃的。风花雪月说了啊，想起我小时候大约四岁，天天发烧啊，不是天天发烧，夏天发烧啊，说这不是天天发烧，说吃香蕉去火啊，妈妈就带我去找了一个卖香蕉的地方啊，找了好几个地方没有，最后呢在商场里啊买到了香蕉罐头。哎呀，这香蕉罐头呢当宝贝似的让我给吃下去。如今呢我今年已经38岁了啊，就吃过那一次香蕉罐头，真的很怀念小时候的味道。
1: 唐仔这位朋友他说，刚刚听到有朋友说到我们家乡的蚂蚱酱了，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蚂蚱酱是什么味道的呢？有点像不怎么

0: 啊，辣的老干妈，雪松，哎，他说刚刚主持人专门说到了我们湖南的片片橘罐头，这是我们湖南本地人叫做橘片爽，好久没有吃过了，我想想，得会儿去学校小卖部看看啊，或者是怀旧零食铺看看有没有，
1: 到网上看看就有了啊。我们再来看到这位叫做飞的听众朋友，他说啊，豆豉鲮鱼、海薯根、竹排、阴茎钱，当然也很好吃。小时候的记忆呢，还有什么这个茄汁焗豆啊，梅林午餐肉也是我的最爱之一啊，到现在呢，我还是很喜欢豆豉鲮鱼和油麦菜一起炒，真的是人间美味。云水无定说了啊，秦皇岛军工红烧猪肉罐头和红烧猪肉烩白菜，那叫一个香。隔壁吴老二啊，馋的都能翻墙翻过来。一期一会说了，重庆森林失恋的金城武吃完了30盒凤梨罐头。
0: 合江汪浩杰这位朋友啊，他说四川高筋罐头也是挺有名的，在遂宁。之前啊，把这个泸州合江的罐头厂给合并了，之前一直是做军品，红烧肉、午餐肉居多。我记得我当年在西藏边防还吃过这个厂的虫草鸭子和八宝肘子罐头。提壶香这位朋友他说，真的是淌着口水听到最后才发现原来是家乡的特产，瞬间没控制住，鼻涕眼泪也一起流了出来，很感慨，很回忆，可能里面有你童年时最怀念的味道啊。
1: 那我们再刷新到这位陈琳啊，他说10年前打台风，在宿舍这个在学校的宿舍饿了好久，最后呢无意间找到一盒鱼罐头，然后又去隔壁宿舍借了一些米，哎呦，这吃起来非常香。小胖说了啊，黄桃罐头是包治百病，小时候生病了就想吃啊，吃完黄桃罐头感觉病立马就好了一半了。
0: 很多朋友的这个童年记忆哈，最后我们再给各位朋友刷新到两条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信息。大兵他说，我忘记在哪个地方的甜花生罐头超级好吃，它还不是那种八宝粥的那种感觉。还有湖北的莲藕罐头也可以，莲藕排骨、莲藕海带，省得自己炖了。最后我们再看到小雨超可爱，他说讲真，罐头没有添加剂，而且保质期长，能保证蔬菜蛋白质和维 C 的摄入，最适合作为家中囤粮，长期备一些能够救命的。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晚前，
6: 书接前文，郭子仪按照诸葛英的妙计，两战两放包关宝，之后是拨马而去。包关宝心里盘算，不，这郭子仪真要想刺死我，刚才那一枪也就要我的命了，另外眼前这位道姑若想要我一死，也就不来扶我了，满可以抽出剑来一下的就结果我的性命。我的眼前这些事儿，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这功夫，包金花哭着翻身上马：“关宝，带我去见你三叔吧。”“哎，好吧。”把锤挂在德胜钩上，包关宝见马的伤势并不重，搬鞍上马，领着包金花奔武家寨方向就下来了。这一路上，包关宝心里又放开寻思了。恩师让我投奔郭子仪，我三叔包同刚说郭子仪是我的仇人，如今这位道姑又说是我的姑母，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待会儿见了我三叔之后，我再见机行事。再说武家寨山下，包同刚等包关宝左等不来右等没影，等得十分着急。关宝连着两天讨阵，郭子仪没敢出马。呵，包同刚洋洋自得，今儿个他讨令给包关宝灌阵，见郭子仪败了，乐得在马上直颠的。这小子乐着乐着又担心起来了。哎呀，郭子仪没魂，他有帮助包关宝，可一看对面四员大将手拿兵器，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他没敢动，先说我要一出去把敌将引上来，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包同刚焦急的伸着脖子张望，望着望着，一眼看见有俩人并马

而行，奔自己这边来了。起初还感到有些奇怪，等稍近一看，认出了是侄儿跟一位道姑。快到近前的时候，就见那位道姑喊他一声三哥，他仔细一打量，认出来了，哎呦，原来是妹妹呀。包官宝闻听此言，心里老大不高兴了，先说三叔啊，你说郭子仪害死我姑，我姑也没死啊，你这不是跟我说瞎话，你说谎话吗？怪不得恩师让我投奔郭子仪呢。这功夫包金花下马施礼拜见包同刚，指着包官宝，三哥，他就是侄儿官宝吗？妹妹，他正是侄儿官宝，你们怎么遇见的？这功夫包官宝下马上前拜见包金花，姑母在上，受小侄一拜恩。说完转回身，三叔，那郭子仪将我引入无人之处，想要我的性命，多蒙姑母搭救，侄儿这才得以脱险，不想这匹宝马让郭子仪给扎了一枪。包官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见包同刚认下包金花，就知道三叔糊弄他了，他料定其中有隐情，他心里合计，三叔啊，哎，你糊弄我，我也糊弄糊弄你吧，带我跟姑母亲近亲近，摸摸真情吧。于是说出了这番话。包金花在一旁一听，心中是暗自欢喜，你看我还没等搭话呢，侄儿就替我说了，这孩子真是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精灵神机灵鬼，会办事儿。包同刚本打算问一问包金花当初如何离家出走，但他觉得有侄儿在身边，怕弄巧成拙。想当初他抓住郭子仪之后，上绣楼一看，包金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便嫁祸于郭子仪。此后就说郭子仪把他妹妹给害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包同刚也弄不明白。现在问包金花，若说郭子仪害他没害死，这事儿好办；要是说郭子仪没害他，这事就难办了。所以包同刚就没敢问这事儿，打算避开包官宝之后再说。妹妹，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上山吧。包同刚收兵回山，领着包金花、包官宝一同来见李林甫。李林甫一看，眉开眼笑，哈哈哈哈哈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哈哈哈哈哈！山寨上战将与日俱增，来呀，准备酒宴，给我侄女接风。借准备酒宴这个机会，包同刚把包金花叫到自己房中。我妹妹，咱们那时候定下以摔杯为号捉拿郭子仪，你怎么没摔杯呢？是不是郭子仪发现事情不妙，想要杀你，你害怕了？三哥，郭子仪并没要杀我，那时他看出我的神色有些慌张，便问我为何面带惊慌。妹妹心想，大哥上肋被郭子仪用点穴法点了一下，二哥要去拽大哥。二长老铁头风听了，忙喊不让动，可是二哥不听，一拉大哥，结果拉死了。二哥又与郭子仪交手，被郭子仪踢到台下，是让台下人给劈死的。大哥二哥之死并非郭子仪所害，因此我觉得要害郭子仪良心不容啊。我便对他讲了真情，郭子仪听完让我跟他杀出府去，我若随他往外杀，必定与三哥您反目为仇，我既不能帮三哥抓郭子仪，也不能帮郭子仪打你呀，于是我只有一死了事。哪知道我撞墙之后没死，缓醒过来便从后窗逃走，投奔恩师。

日出家。是这么回事儿，妹妹，你既已出家，如今又为何出世呢？三哥，恩师说，如今天下大乱，命我下山，为民为国扶正压邪，不想路遇侄儿关宝，又遇三哥你。三哥，舅父李林甫，他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阴险毒辣，嫉贤毒能，诛逐贤臣，心怀叵测，你何必追随他呢？这番话呛了包同刚那肺管子了。苍啷一声，包同刚这小子抽出肋下宝剑。包新化，山东历累那一年，你就与我三心二意，如今你又要坏我的大事，我岂能容你？说这话举剑要刺。慢，三哥，我有话说，讲。三哥，你说我在山东历累那一年就与你三心二意，我觉得妹妹没有对不起三哥的地方。当初二长老铁头峰做主将我许配给郭子仪时，你不是也同意了吗？你拿妹妹我的终身大事当儿戏，让我与郭子仪假入洞房，要捉拿郭子仪。我虽然把实情告诉了郭子仪，可是我帮着他打你了吗？你不是也抓住郭子仪了吗？你为了升官，把郭子仪交给舅父李林甫，以后郭子仪被李太白救下，你们没杀成郭子仪，这事儿能怪我吗？我奉师命下山路遇关宝跟郭子仪，我没偷郭子仪，而同关宝一道奔三哥你来了。若不是为了哥哥你，我上这儿来干什么？我念咱们兄妹之情，说几句心里话，让你提防一下李林甫，有什么不好啊？你怎么好坏不分，香臭不变呢？你要是不愿意，妹妹我助你一臂之力，不用你亲手杀死我，你张口说一声，我再来一个二次自尽，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让你落个亲手杀死亲妹妹的坏名声呢？就这一番话，把包同刚说的是哑口无言呢。这小子一盘算，对呀，金花若跟我三心二意，不就跟随郭子仪走了吗？包同刚急忙收起宝剑，陪着笑脸：哈哈，妹妹，三哥太鲁莽了，莫要见怪啊！你既来助三哥，三哥还有一事要对你说明。哦，何事？哎，三哥对侄儿关宝说，郭子仪点死咱大哥，踢死咱二哥，把你也给害死了。等侄儿再问你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他要问你怎么活的，你就说这个郭子仪刺了你一剑没刺死，你被恩师救下，完事就是上山了啊！你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说成两样。好吧，包同刚编造假话，自作聪明。其实呢，包关宝就在窗外偷听。包关宝别看年岁不大，十分精灵，他见三叔叫走姑母，就悄悄跟着来了，用手指沾唾沫淹湿窗户纸，把房中发生的事儿看的是清清楚楚，听的是明明白白，把事弄清楚了，溜回待客厅。酒席宴上，包关宝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对李林甫、包同刚、包金发都十分亲近。到了晚上，包关宝故意问包同刚：三叔，你不是说我姑母被郭子仪害死了吗？可我姑母没死啊。侄儿啊，那郭子仪刺了你姑母一剑，以为把你姑母刺死了，便跳下绣楼要杀出府去，不料被三叔我拿下。三叔到绣楼去看你姑母时，你姑母已踪影皆无，一审问郭子仪，他也供出了将你姑母刺死之事。这些年来我也纳闷儿，你说尸体哪儿去了呢？酒席宴前，
我一问。

0: 你姑母这才知道，他的恩师把你姑母救走了。如今你姑母奉师命下山，助你三叔捉拿大响马郭子仪，以报仇雪恨。侄儿，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包官宝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
1: 我说郭子仪怎么一见我姑母就跑了呢？感情是这么回事儿？
0: 包官宝故作不知，又来了一个顺杆爬。包同刚一听包官宝这么一说，是暗自得意。第二天一早，包官宝去向姑母请安。这包金花呀，被安排在离练功房不太远的一个小跨院里。这小院里的正房跟东厢房已经安排别人住下了，所以包金花住在西厢房。包官宝来到房中拜罢姑母。
1: 姑母，侄儿有一事不明，想问问姑母。
0: 官宝，有什么事你只管问。
1: 姑母，想当年郭子仪赐您一剑，您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
0: 包金花眨了眨眼，反问官宝：
1: 我官宝，你怎么知道郭子仪赐了我一剑呢？
0: 姑母，我这也是听人说的。
1: 听谁说的？
0: 听我三叔说的。
1: 官宝，既然你三叔对你说了，又何必来问我呢？
0: 姑母，我不大相信我三叔。
1: 什么？
0: 你不相信你三叔？
1: 我来问你，你师父让你下山投奔何人？
0: 师父让我投奔郭子仪呀。
1: 那你怎么上武家寨来了呢？
0: 我不是路上遇见我三叔，他跟我说郭子仪与咱们有血海深仇。
1: 这不就是你相信你三叔了吗？你要是不相信他的话，怎么能违背师命呢？
0: 姑母，我那个时候我相信，我现在我不相信了。
1: 包金花心想：哦，原来如此。这就是说，这几天官宝又知道了一些事儿，这些事儿跟他三叔说的肯定不一样，并且官宝相信了这些事儿，
0: 明白着，这些事儿不是他三叔告诉他的。我也没告诉他，
1: 我，哎呦，听说的话，
0: 包金花心里这么想着，可话没这么说，而是似漏非漏，绕着弯问：
1: 官宝，你明明听到了真情，为何跟姑母绕圈子呢？
0: 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不知道啊？
1: 常言道，姜老的辣，醋陈的酸。这话一点不假。
0: 包官宝本想探探姑母是不是像昨天答应三叔那样一同糊弄他，但是不单没探出来，反倒叫包金花把他给炸出来了。包官宝只好把昨天偷听之事全说了。
1: 包金花问：侄儿啊，你既已知道实情，你打算怎么办？
0: 那个侄儿再见了郭子仪，叫他姑父，让姑母跟姑父团圆。侄儿，我一定听姑母您的安排，因为姑母是不会给我亏吃的。
1: 姑侄二人是越说越近，开始合计如何倒反武家寨之事，暂且不表。咱们再说郭子仪，
0: 昨天离开包金花，包官宝是收兵回营，跟军师诸葛英说明情况，诸葛英笑了：
1: 哈哈，元帅，破武家寨指日可待。
0: 今天一早用过战饭，郭子仪刚要派兵讨阵，忽有军兵来报：
1: 启禀元帅，有一队军兵约有5000人马奔武家寨而去。
0: 再探。
1: 是。
0: 这一来不能再去讨阵了。怎么？如果去讨阵，官军来抄大营怎么办？
1: 过不多时又有军兵来报：启禀元帅，有一队官军约有50000人马奔武家寨而去。
0: 再探。
1: 是。
0: 这一下大帐里立刻就乱了。若是两路官军与武家寨人马一

齐三下共同夹击而来，太行山的人马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军情紧迫，郭子仪、诸葛英跟众英雄急忙商议对策。书中交代，这两队官兵正是老贼李林甫策划调集来的，那五千人马是安禄山的，那五万人马是薛蛟、薛奎的。安禄山在五科场上被郭子仪打了一遍，他养了两天伤，就拜别唐玄宗、杨贵妃回范阳了。他为什么不在京城养伤呢？原来这小子身为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一身兼领三镇，东北一带那是要害之地，都在他掌控之下。他坐镇范阳，招兵买马，早有谋反之心。朝廷内外不少人都看出来了，这安禄山要叛乱。有的忠臣奏本揭露安禄山的阴谋，但是唐玄宗不单不听，还把奏本的忠臣抓起来送到范阳，任由安禄山处死。这么一来，安禄山越发肆无忌惮，加紧准备力量，伺机发兵。另外，安禄山跟杨贵妃、高力士、李林甫的关系那非同寻常啊，密切的不得了啊，就是跟杨国忠不对付。为什么呢？杨国忠啊想排挤安禄山，安插知己。他曾几次密奏唐玄宗说安禄山有反心，并出了一个主意，让唐玄宗下旨召安禄山入京，还说安禄山有反心，他不敢来，以此来试探虚实。唐玄宗对这事儿也犹豫不决，回到宫中跟杨贵妃商量。杨贵妃一听心里就是一惊，但是面若无事，说召安禄山入京也好。安禄山如唐玄宗依着杨贵妃的话，派内侍卜求麟去范阳召安禄山入朝见驾。杨贵妃跟安禄山有私情啊，这杨贵妃偷偷赏给卜求麟一些珠宝，并让他捎给安禄山一封密信。卜求麟带人来到范阳，宣读了皇上手敕。安禄山做贼心虚，他担心入京凶多吉少，便摆设酒宴好好招待卜求麟，并私下里给了卜求麟好多金银财宝，想探明唐玄宗为什么召自己入京。卜求麟就把杨贵妃那封密信交给了安禄山，密信上说让安禄山火速进京，千万不要犹豫。哎，就这样，安禄山火速进了长安。唐玄宗一看安禄山自己的干儿御殿下来了，大为欢喜，告诉安禄山，嘿嘿，不少人说你不能来，不敢来，朕我不相信，我说你一定能来，怎么样？你果然来了，来得好，哈哈哈哈。这唐玄宗啊命安禄山为五科场的镇场官。安禄山偷偷找机会面见杨贵妃，杨贵妃就把实情告诉安禄山了。这小子怕夜长梦多，正赶上被郭子仪打了一遍，于是就以回范阳养病为借口匆忙离开了京城。老贼李林甫得知郭子仪带太行山人马已到五家寨，便密奏唐玄宗说大降马郭子仪已在五家山兴兵起事，欲意杀奔京城，咱们应该速调东北安禄山、西北的薛蛟，各带五万兵马两路夹击，平灭降马。唐玄宗准奏了，传旨调兵，另外命李林甫办理此事。老贼把一切安排妥善，便带人来到吴家寨。安禄山呢回范阳之后正加紧准备兴兵叛乱，这功夫圣旨传来了，命他带五万兵马去吴家山平灭郭子仪。安禄山正想趁此机会发兵呢，于是

0: 带领150,000大军起兵犯阳，因为他想谋反称帝，所以把主要兵力都布置在攻打长安上了。他只带5000人马奔往五家山来应付李林甫，来探军情，并请来两位师兄要除掉郭子仪。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预判春秋之
6: 书接前文，李林甫密奏唐玄宗，说郭子仪在五家山兴兵起事。唐玄宗命东北的安禄山、西北的薛蛟各带50,000人马来平灭相马，安禄山只带5,000人马，并请来了他2位师兄来到五家寨。再说镇边王薛蛟接到圣旨以后，虽然有些事琢磨不透，也只好发兵来到长安城外扎下大营，便进城面君。唐玄宗说大降马郭子仪要造反呢，朝中没有能将剿灭，你呢回去劝一劝薛奎，你们老哥俩一同去五家山剿灭郭子仪。薛蛟答应回去劝说兄弟薛奎。原来这薛家可了不得呀，功高盖世。薛蛟、薛奎这哥俩，一个是镇边王，一个是镇西王，俩都是皇亲。四弟中宗李显的2个女儿许配给了薛蛟跟薛奎，五弟李旦跟李显是亲兄弟俩，李旦之子就是唐玄宗李隆基。这要论起来呀，唐玄宗还是薛蛟、薛奎的小舅子呢。薛奎脾气不好，

要是把他给惹急了，他可不玩那一套，就到皇上那去闹一通。唐玄宗对薛奎呀，一点办法也没有。薛奎托病不上殿，唐玄宗觉得挺太平。薛奎在府里一待，把儿孙管好，谁也不准出院，每天在王府里是习文练武。薛娇下殿去见薛奎。

报，安千岁率兵马来到山下，李林甫带人马下山准备迎接安禄山。来到下边一看，安禄山呢只带了几千人马，老贼心里不大痛快，只好先接安禄山上山以后再说。来到山上，李林甫一一引荐了众寨主及众将，安禄山又引荐了他的两位老道师兄阴阳道跟这个铁臂熊这俩人。李林甫就问安千岁带来多少人马，李林甫说这句话那是弦外有音，那意思是在问万岁下旨命你带五万兵马，你怎么才带来这一点儿？安禄山你别看他年轻，早胸有成竹，哈哈哈哈，老千岁，我奉圣谕带五万兵马而来，将四万五千兵马埋伏三处，以断太行山降马的后路，所以呢只带五千精兵到此，如今太行山降马已成网中之鱼，此次定要把他们是一网打尽。老千岁你放心，我不是夸海口卖浪盐，有我的两位师兄取郭子仪性命，那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这功夫再看阴阳道和铁臂熊全都挺着胸端着肩仰着头眯着眼撇着嘴，那嘴撇的跟烂柿子差不多。正在这时，有军卒来报薛千岁带兵来到山下，李林甫带人下山前去迎接。老贼已经打好主意了，把薛家弟兄接上山来，叫他们跟郭子仪是亮队交锋，如果他们败给太行山，愿死多少兵就死多少兵，愿损多少将就损多少将，反正我也不心疼。如果他们胜了太行山，我来个大摆酒宴，弟兄包括安禄山五家三鬼，我李林甫统领三路兵马，我杀往长安也当当天子吧。老贼带领人马下山接薛娇薛奎上山，但是人家薛家弟兄哥俩不来。薛娇告诉李林甫山上有定国王的兵将，又来了安千岁的兵马，我们就不上山添麻烦了，我们打算呢在山外扎营亮队战太行，胜了也好败了也罢，对圣上也好交代。老贼眨巴眨巴眼睛，哦，我明你们薛家老哥俩一个镇边王一个镇西王，论官职比不上我这定国王，一来你们只怕上山之后兵权由我执掌，二来怕打败了太行山的兵马我分你们薛家的功劳，哼，这样也好，反正你们怎么蹦的也跑不出我李林甫的手心。其实啊，李林甫是胡思乱想瞎琢磨，人家薛家弟兄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怎么想的咱后文交代。李林甫跟薛娇薛奎寒暄了几句，带人回山，薛家弟兄远离五家山，选吉地扎下营帐。这一来五家寨太行山大营薛家大营三处成了一个品字形。镇边王薛娇已经六十多岁了，这镇边王薛娇啊有四个儿子十三个孙子，这四个儿子是薛志杰、薛瑞杰、薛忠杰、薛孝杰，十三个孙子是薛克龙、薛克虎、薛克豹、薛克彪、薛克寒、薛克冷、薛克林、薛克松、薛克天、薛克地、薛克云、薛克彩、薛克风。兄弟镇西王薛奎今年不到六十岁，有俩儿子俩孙子，儿子是薛文杰、薛武杰，两个孙子是薛克勤、薛克俭。这老哥俩把儿孙全带来了，在这群儿孙当中本领最

一大的最有能耐的，一个是薛克峰，一个是薛克勤。薛克峰手使一对八棱紫金锤，坐下骑一匹宝马，名叫鸡足爬山兽，力大沉锤，勇猛无比。薛克勤手使一对人面鎏金锤，那是一员敢打敢冲敢杀敢拼。之后薛蛟升座帅帐，薛奎一旁大坐，儿孙及军中大将两旁站立。哼，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一个个乐舞扬威，精神百倍。单等元帅一声令下，讨敌大阵。薛蛟往下边看了一看，下令歇兵三日再出马临敌。有几个愣小子一听歇息三日，有点憋不住了，可谁也不敢违抗军规，只好耐心待命。薛蛟又派将步兵严守军营。太行山的大帐中，探子来报，五千官军上了五家寨，那五万官军山外扎营。帐中五个呆子一听啊，你瞪瞪我，我看看你，都吵吵上了。大呆的那张信一拨楞大脑袋，本来咱们就攻不下五家寨啊，这下可好，又来了五万五千兵将，这不够咱们的呛吗？二呆的王琦跟着六凤，哎，谁说不是吗？他们这么多兵将，要是把咱们夹在当间一块动手，那咱们肯定就是玩完。三呆子洪亮，四呆子油海也吵吵，军师快想招吧，要不咱们可真够危险的，这一万来人可就要报销。小呆的程友春舔的那大草包肚子，不慌不忙，完你们几个，你瞎吵吵瞎白活什么，我有一条妙计，准保杀退官兵。众将不约而同就问，我程永春什么妙计？这小呆子故意拿了一把，先瞪眼瞧了瞧军师诸葛英，又故意咳嗽一声，我各位啊，两路官军，一路五千人马上了五家寨，是不是的呢？一路五万人马在山外扎下大营，我看呢，咱们就先收拾这五万人马的官军。那么怎么收拾呢？常言说得好啊，行军百里不战自伐，他们今儿个刚来，必然是疲惫不堪，咱们后半夜，哎，趁他们熟睡的这个功夫来个偷营杀寨，我保准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嘿嘿，我这主意怎么样？几个呆子一听是连声叫好。有的将官也说，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不然让他们歇过乏来再打可就难了。五家寨要与两路官军合兵一处，将兵一甲一齐出动，围住咱们乱杀，那咱们可就吃大亏了。诸葛英摇摇头，此计不可取呀、啊。小呆的手指军师，你说我妙计不可取，耽误了军机大事，哎，我们先拿你这牛逼的老道问罪。郭子仪也摇头，不行，这是小人的战法，容他们几天再战也不迟。五个呆子还挺不服气，但是也得听从。三天过后，听远处三声炮响，接着有军兵来报，山下唐营闯出大队人马，一员小将十六七岁前来讨阵，要元帅亲自出马。军师诸葛英跟元帅嘀咕了几句，郭子仪点点头。帐前左右男女英雄一个个披挂整齐，威风凛凛，纷纷讨令出战。郭子仪看了看，秦红何在？在。秦将军，本帅派你出战，得令。罗少保何在？在。本帅命你给秦将军观阵，得令。二位将军，本帅今天派你们二位带五百兵上。

阵只许战胜对方，不可伤害来者的性命，不然你二人回来，本帅是定斩不饶。二人闻听感觉奇怪，元帅为什么这么下令呢？但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答应遵令。小呆的程有春跟大呆的张信小声嘀咕，嘿嘿，哎呀，这都是诸葛英的主意呀，大哥总听老道的话，非倒霉不可，你看着，你瞧着吧。你秦红带兵出营，让罗少保压住阵脚。这功夫火公司放了三声炮，秦红催马端枪奔战场就过来了。来到阵前立马观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眼前这员小将好一派英雄气概。就见这员小将头戴一顶铜盔，身披一件青铜铠，护心宝镜亮如明月，腰系四环大带，竹灯虎头战雪，胯下坐骑鸡足爬山兽，朱砂眉毛一双虎眼，秤砣鼻子火盆大口，手端八棱紫金锤，是面带杀气。秦红看完了，用枪点指，来者通明。来的这员小将正是镇边王薛娇的第十三个孙子，也就是本领最大的那位，名叫薛克峰啊。在薛克峰后边观阵的是薛奎最有能为的一个孙子，名叫薛克勤。这小哥俩今天讨令上阵，老将薛娇告诉薛克峰、薛克勤，不论太行山的哪一位将出马，只要活的不要死的，活捉有功，伤了来将是定斩不饶。薛克峰报完姓名，秦红又问，这位小将，你爹爹你爷爷叫何名？薛克峰一瞪眼，我还全告诉你呀、啊、你问的可真够全的。他也不问来者姓名，抡锤就打。秦红带马闪开，拧枪就刺。薛克峰举锤往外一架，大叫开打。秦红被震得两膀发麻，差一点让人家把枪给磕飞了，心想元帅还不让我伤人家呢，我也打不过人家呀，不如快败吧。他一拨马，薛克峰催动宝马鸡足爬山兽就追上来了。他刚要抡锤打，又一想，不行，死他，就是伤了死他，就是伤了他，我爷爷也不能饶我呀。他把右手锤交到左手，紧催宝马追了一个马头并马尾，说时迟那时快，往前一探身，砰，伸右手抓住秦红的半甲头，猛往怀里一带，哎，你给我过来吧小子。是走马活捉大将秦红。来人呐，给我绑。有人跑过来绑上秦红，压到后阵。罗少保催马来救秦红，薛克峰端锤迎上，俩人没过两句话就动上手了。罗少保刚进招就大吃一惊啊，不好，怪不得秦红被他活擒呢、啊、只怕我也难胜他。罗少保这条枪可以说是枪法超群呢、啊、但是有绝招不敢用，怕伤了来者，如果不用绝招又实难取胜。论力气，两个罗少保也顶不住一个薛克峰。罗少保见势不妙，圈马想走，哪知后边薛克峰催动宝马赶过来，他也被人家生擒活捉。有军兵抱进大帐，郭子仪听完看了看军事，程有春一听跟大呆的张信嘀咕上了，你看怎么样？哎呀，元帅下令不准咱们的人伤人家，这叫什么规矩，什么玩意儿啊，我早就料到了秦红跟罗少保白给，够呛，怎么样，让人家活捉了吧。要知道人家那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时报事的军兵又报，来将连胜两阵还不收兵，堵营门大骂要元帅出马。军师诸葛英跟郭子仪商量了几句，郭子仪点点头，看了看两旁众将，程有春听令，有，本帅命你

0: 单人独马，去会来将，只许活捉，不许伤害。如若违令，按律斩首。
1: 是。
0: 程有春说完，心里这个骂呀，牛逼的老道诸葛瑛啊，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程有春大嘴一咧，
1: 我郭大哥，我这两下子你不知道吗？像秦大哥、少保贤弟那样的都不行，我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
0: 郭子仪一瞪眼，程有春，你敢违令吗？
1: 我这个我不敢就得了呗。
0: 诸葛瑛乐了，哈哈哈，你去吧，你不是说过吗？军师就是出谋划策，大将就是打仗。再者说，身为大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不去算违抗军令，那得杀头啊。程有春没办法，只好叫人备马抬斧子。他使劲往外挤了几滴眼泪，
2: 那什么，众位弟兄，你们就多看我几眼吧，我是肉包的大狗，一去回不来了。如果我死了，我不恨大哥，我知道我叫诸葛瑛给我暗算了。
0: 说到这儿，又看了看那四个呆子，
2: 我如果死了，也是去死的。我明白呀，你们哥四个可别忘了给我报仇啊。
0: 程有春舔着那草包大肚子，一把鼻涕一把泪，转身出了大帐，任邓班安端斧的就上阵去了。薛克峰拿住二将押到后阵，又来讨战。时间不大，一没听到炮响，二没有军兵亮队，只见单人独马来了一将。薛克峰大喊一声，来相站住，若胆敢再走一步，我要你的命。别看程有春在大帐里头又挤眼泪又说雄话，但是一上阵就什么都不怕。出大帐的时候他琢磨好了，上阵就是玩命啊，什么抓活的不要死的，我才不管那一套呢，掏死一个够本，掏死俩赚一个。来到阵前，他故意多走了一步才勒马。喂，你真是三岁长胡子，瞧你那个小老样，你叫什么名？
1: 我名薛克峰，你叫何名？
3: 我名小祖宗。
1: 哎呀，好恼！
0: 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小呆的程有春是祖传的三斧子。倒嘴、歪眼、掏耳朵，第一下就是倒嘴，他把斧头嘴奔薛克峰的嘴就倒去了。
1: 啊，倒嘴呀！
0: 这要倒上，那整个脸就得满脸开花。薛克峰闪开，还没等还手，程有春大斧子一转，拨回斧嘴，又现斧子头歪眼。
1: 歪眼呢？
0: 这要是歪上，脑袋就得掉下来。薛克峰一低头，肉斧子过去了。他刚一抬头，程有春一翻手腕，
1: 掏耳朵，唰的一下子，咔嚓一声。
0: 薛克峰大叫：“
1: 哎呀，厉害！”
0: 哈哈哈哈哈哈！
1: 掏着一个。
0: 程有春定睛一看，哎呀，对方脑袋没掉，头盔被掏下去了。这一来呀，薛克峰可气坏了，哇哇哇大叫，端双腿奔程有春就砸。程有春还说呢，
1: 嘿嘿，小子，刚才没掏好，这回再从头来。
0: 又是倒嘴、弯眼、掏耳朵，又没掏上，又从头比划。薛克峰一看这个气呀，
1: 哦，你就会这三下子？对呀。多一下，都是你教的。
0: 说着大斧子一抡，又掏了过去。薛克峰双锤往外一架，大喝一声，开打。程有春被震坏了，斧子也扔了，人也从马上摔下来了。他哇哇哇大叫，完了完了。薛克峰催马上前，举双锤就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毒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7: 暖阁里只有三四个宫女，捧金之玉站在角落，叶天士则跪在榻尾，小心地用生布包裹用过了的针。他的神情呆呆的，看样子方才受了什么惊吓，油渍略带着余悸，苍暗的脸庞上还挂着几滴汗珠。乾隆看了他一眼，凑近皇后枕边坐下，温言轻语地说道：刚见了纪云和刘同勋下来，说是方才不大好，这会儿怎么样？
8: 叫他们退出去，彩云留下。
7: 皇后的脸色泛起潮红，声音细微的像从很远的封地里传来一样，无力地摆了摆手说着。乾隆就看中人，秦妹妹打先一躬，接着叶天士和几个宫娥无声无息地哈腰鱼贯退了出去。乾隆细着声说道：你这是怎么的？这么郑重其事的说什么话，他们还敢泄露不成？推心细的了。但皇后的眼神止住了他，他的眼睛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深，隐在疲倦的眼睑里努力在凝视丈夫，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他抑制着渐渐急促的呼吸，兀自皱着眉头吞咽着什么，像是还要斟酌言语字句。乾隆向前倾了倾身子说道：别急，从容些说，说着艰难且安心静养，我就在你身边听着。说着，乾隆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8: 我恐怕就要撒手了。

皇后一句话说出来，乾隆就伸手捂住她的嘴。他轻轻地挪开乾隆的手，却仍用冰凉的手指攥着，淡然一笑说道：本来在瓜州行宫就已经该寿终的，能活到这儿是我的心愿，我喜欢这个地名，也多亏了叶天士这天一星的成全，所以不但不要罪他，还要赏他银子还乡，我已答应了他的。可是在瓜州我确实受了惊，也着了气，你别发性子，并没人敢委屈我，是听来的事唬着了我。皇后凝目沉吟，她的脸色苍白了起来，汗浴似的一丝血色也没有，吞咽了一下说道：这件事儿只有彩云知道，皇上，我力气不够，叫他代奏，我听着。彩云早已经长跪在榻边，见乾隆看着自己，心里边一阵慌乱，扣了头才镇定了一些，却仍然说得语无伦次：皇上，这会儿奴婢想起来还觉得煞了的，在西华房那边又是夜里，他们竟是说的话也真难回主子，有些话干系大又不能不回主子。乾隆知道他不习惯奏对，用手远远地虚按了一下说道：你平日侍候差使说话蛮伶俐的，就照你回皇后话回太后话那样，把前后经过起因结果讲明白，少些废话就是了。彩云赶紧叩头答事，理了理鬓边头发，言语已经变得从容流畅。主子那天晚间翻的陈氏的牌子，娘娘晚膳进了两个荷叶蘸蜜小粽子，我们几个大丫头陪着在格子里开了一会儿胶绳，怕坐着积了食，瞧着主子娘娘精神好，就撺掇着出殿在院里散散步。我们出来时皇上进的东厢，瞧着是王八尺在门口听主子吩咐了什么，大家都没在意。娘娘那天身板硬了，只搀着出了殿就不用我们扶了。那时候天已经黑定，我们先在后院子石山亭那边转悠了一阵，树林子太密，遮着灯黑黑的，小惠子说花房那边亮，有的花要通夜用灯照，有琼花，有睡莲，还有春天开的菊花，不定还能遇上云花开。娘娘像是有点倦了，到花房就说：你们各自散着看花吧，我就在这门口略坐坐。娘娘这身子骨万岁知道，万万不能身边没人的，奴婢就在跟前侍候。偏这时候静有人声从西厢北屋里传出来，我心里头一样，这边花房里亮着灯没人，那屋里有人说话怎么倒黑着灯啊。娘娘也奇怪，悠着步过去，这时候听得清爽，是一男一女在里头，不知道做什么脏事儿，说出的话真叫人听不得。彩云腾的一下红了脸，腰脆又止住了。乾隆心里一个惊颤，脑袋立时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宫夜混乱，混入外人，这还了得？但无论哪一处行宫，都是刘统勋严加关防，按制度仔细看护了一层护了一层护，还会有奸徒暗夜潜入。思量半晌，心里已经明白了，听着皇后有

0: 些微喘。乾隆起身亲自倒了杯温茶，扶着他半侧着身子喝了，又放平稳了。这必是太监宫女蔡护夫妻在一处龌龊戏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掏干井吗？历来都有的事儿。前明魏忠贤和魏朝两个太监争客事，天启皇帝还给他们河西调解，争风吃醋呢。若就是这些脏事儿，你大可不必在意，回北京让老五来治他们。彩云，你接着说。彩云赶紧答应，接着说道，
1: 那女的说她身上还没干净，叫那男人小着点劲儿。男的听去是个太监，只嘿嘿笑，不知做些什么。女的说这里不比北京，都在一个院子里，万一叫对头拿住了都没个好。男的说想平安大家平安，想惹事儿就大家折腾，主子娘娘那么贤德的，他们暗地算计，两个阿哥都出。话没说完，似乎是那女的捂了男人的嘴。
0: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即使晴空一声焦雷也没让乾隆如此震撼过。两个阿哥出天花，都是因为这深邃幽暗的宫阙当中有一双鬼魅的黑手在算计。这是凌迟九族的罪，居然真的有人敢。他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冲的耳膜太阳穴都在拖着长声突突作响。彩云的话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1: 娘娘当时和主子此刻一样，扶着墙动也不动，我当时吓得腿都是软的，紧搀着喊娘娘，又怕她晕倒，又急又怕，浑身都是冷汗。他们几个听见了，忙着赶过来，又派人去传叶天士。
0: 乾隆从近乎麻木的痴呆当中清醒了过来，他想站起身，动了一下，觉得竟然也有点腿软，又坐稳了。看皇后，只见她双眸紧闭，脸上满是泪珠，枯瘦的手死死地握着自己的手不放，心里边一悲一酸，几乎坠下泪来。一手抽过一方手绢替她擦了，说道，明儿你应该当时就叫人禀我处置的，别说你见了这事儿，就是我听着也是惊心动魄。他突然想到红昼闯宫，想到那个高头大马的奶妈子莫名其妙的中风，想着顺治年间有人加害阿哥，往宫里送燃天花豆的白纳衣，倏地又想起赖娘和小阿哥，现在其实是在宫外避祸，心里边一阵阵的发瘆，竟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思量了一会儿，又安慰皇后，宫里留宿是刘统勋安排，内务府有往来名单，我必要查他个水落石出。果真有这样的事，我要把他全家剥皮宣草了。此时你暂且撂开手，尽量往开处想事情，别进这思量窄道，身子养好了，万事都不难办下来的。皇后无力地松开了手，她似乎平静了下来，也许是已经没有力气再激动起来，声音细弱却十分的清晰，
1: 是我不让他们声张的，宫里早就有这种流言了，只是我头一遭亲自听见。储秀宫里有个太监，在北京时老佛爷就处死他了，也为这些话。你在外头忙国务， 累得精疲力尽，架得住宫里头家务千头万绪在烦你，所以都没让你知道。第二天就要起驾回銮，夜里起反了似的，狼烟动地闹起来，不吉利。我想着还是回了北京，病略能起身，禀了老佛爷再处置。哎，
0: 他的双唇抿紧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蓦然间心血倒涌，仿佛身在虚空缥缈之中，整个殿宇积案几乎都在青烟似的危霭中旋转漂浮了起来，悠悠忽忽，明明渺渺，不知身在何处。他看见钮祜禄氏、那拉氏、陈氏、汪氏一干嫔妃笑着过来，近前没有一个人向他行礼，看着那笑容都发僵，心里又有些害怕。迷惘间又见锦霞给他看妆奁盒子，一件一件首饰亮得刺眼。忽然锦霞从盒子里取出一块黄绫子，正是他悬梁用的那块，笑着说，娘娘你看这颜色真好。他害怕极了，瑟缩着往后退，转眼又见西方白亮白亮的放光，隐隐音乐之声中，玄鸟、凤凰、孔雀和不知名的鸟在瑞光中盘旋起舞。虚空之中，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什么，却扑了一个空，急声叫着，
1: 佛祖佛祖，我是信女富察氏，我是皇后啊，不，我是富察氏，阿宰给我诵经，快着诵阿弥陀经。
0: 他忽然满口沾语，一时叫你们退下，一时又说是你自己不好，喃喃呢呢不绝于口。乾隆和彩云都慌了神儿。乾隆没想到他发作得这么快，眼见不对，忙起身时，袍角在幔帐钩上挂得一个踉跄，急声叫着，传太医叫叶天士速来。又扑上去抓起皇后的手，伸手抖着试她的鼻息，竟然是一概杳然。惊到极处的乾隆突然眼前一黑，软软地搭着身子昏在了榻前。此刻殿里殿外已经大乱，叶天士为头，四个太医连滚带爬一拥而入。王八尺在玉鸾边吆喝，
2: 不许乱，主子是极痛迷心，不妨事儿。
0: 秦妹妹哭着带几个太监夜出乾隆，命人禀老佛爷知道，把暖格子前头屏风撤了，娘娘跟前的大丫头跪垫脚念经，叫个太医过来给皇上看脉。殿中太监有的抬屏风，有的搬桌子挪椅子，取药锅添水点火的，烧香的，跪在地下看砖缝的，扎煞着双手没事胡窜的，好一阵忙乱。乾隆已经醒了过来，躺在春凳上，眼见叶天士在跟前，就说道，朕不要紧，是血不归心，你赶紧照料皇后。叶天士两眼全是泪，一边叩头一边唏嘘，
2: 娘娘德良配天，仁德如海，待小人恩重如山，我必定竭尽驽马之力救治，不过生死之术唯有司命，皇上您心里要有个预备。
0: 说罢他蹒蹒跚跚地过去了，就见几个宫女搀着太后进来，乾隆便撑着身子要起来，一边流泪说道，儿子不孝，又劳动母亲了，怎么那拉氏几个没过来侍候。太后一进门见着阵势，已经知道皇后此番断然无幸，见乾隆面黄气弱，犹自要起身行礼，赶紧伸手按住了，偏身坐在

旁边的藤椅上，别再动了，好生这么歇着。是我不叫他们过来，就在西配殿诵经焚香给皇后祈福。这边彩云几个大丫头要遵皇后的懿旨诵弥陀经。我的儿，有些事瞧不开也要瞧开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也还要涅槃的，何况我们人。皇后这般呐，一辈子只是善性做善事，一些亏待人的地方都没有，又一向皈依我佛，所以才得佛祖接引。天上有瑞鸟，西方去极乐，还有音乐，连我都隐约听见了，这是多大的功德，多大的福分。他轻轻抚摸着儿子额头，温介安慰着。彩云、彩绘五六个丫头在殿东北角合十长跪，轻诵着弥陀经。大约半个时辰光景，叶天士为首，几个太医大人垂手从暖阁里退出来，徐徐屈步向乾隆走来。没等他们禀拜了，只坐直了身子，默默听完叶天士冗长的医案奏陈，脉象、气血、病源、病理，怎样行针用药，如何回天乏力，终归奉驾西去。事到已成定局，乾隆反而心里清明，安定了一些，忍着悲痛说道：朕知道了，你们已经尽心尽力，不必请罪了，且跪安下去，就有恩旨赏赖的。他起身又向母亲一躬，说道：母亲有岁数的人了，不宜伤情过誉的，丧事内里由那拉氏主持，还要接过牛呼噜氏来德州营救，外里由纪云负责，傅恒办理军务不能回来，多请办差，叫福康安代替父亲来德州给他姑姑上香。说着他已经是泪如雨下，哽着声吩咐：传旨，留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5: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智慧，智慧。
8: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积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忙碌混乱、惶恐不定当中，曙色不知不觉地降临了。皇后卯正咽气，没过一刻，军机处的刘统勋和纪晓岚已经得报。这两个人既是天子股肱信臣，又与阿贵、尹继善、岳钟琪等人不同，都是皇后生前极为赏识、辞命吕家受恩深重的臣子，除了公义，另外还有一份私恩知遇之情。乍闻噩耗，二人心

不斥平地一声惊雷，睁大了眼睛愣在当地。良久清醒过来，纪晓岚想起当年抱着小阿哥跪在榻前抢救垂危的皇后，回忆起皇后说的纪云爱吃肉，以后和侍卫一例，可以随意在宫内用做肉的

纪晓岚青稞当中眼泡已经有点发淤，使劲抽烟，浓浓的喷雾，说道：限你十号，这个第一要紧，你好再进去，免得措手不及。这是千古不遇的仁德母仪皇后，德容严恭，四美皆备，温良恭俭让，五德俱全，不能有一丝遗漏欠缺。刘统勋握着烟管的手不停地抖动，点头哽咽着说道：听万岁说过，皇后遗愿谥号孝贤，就以这二字冠首，听皇上裁决。这上头我的学问远不及你，还有庙号，也请济公费心。纪晓岚垂头想了片刻，起身远笔如墨写道：孝贤成正，敦睦仁惠，惠公康顺，福天昌盛，仁皇后。纪晓岚写完说道：庙号用仁，体元力极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敦化普家曰仁，延卿你看成不成？刘统勋摇了摇头说：我的方寸有点乱，这上头真的知之不多，且这样，万岁过目之后有旨意再说吧，得赶紧进去，迟了就不公了。说着他便起身，纪晓岚跟着出来，微微曙光中见已有十几个外官狐狸着等候回事，便说道：诸位老兄，除了十万火急军情，其余的事一概先放一放，皇后娘娘奉驾轰了，我们这就要进去见万岁。刘统勋铁青着脸命令道：把你们的红缨子撤掉，宫里宫外的灯一律换成素色，你们几个张京检看各地递来的折子，写成劫掠先放着，指挥礼部来的官员叫仪殿司的人草拟丧仪，要快着些，你好腾清就递进去。说完两个人拔腿便走。待进了宫中，天色已经苍亮，各殿门上已经糊了素纸，帐幕也换掉了，灯光烛影里人来人往，正在布置凌慢。早有补礼接着，带二人往西配殿乾隆歇驾的地方来见。乾隆的神气里带着重症，呆呆地看了纪晓岚你的谥号，许久才说：这个谥号还使得，朕心里乱得很，一时想不清楚。庙号仁字，皇后自然当之无愧，总觉得空泛了。纪云，你再拟朕听。皇帝嫌空泛，自然要往实里拟。纪晓岚就说：敦字如何？温人厚下，笃亲睦足。见小，而且犯宠。那么渊皇后如何？德信敬身曰渊，沉积主隐曰渊。乾隆又摇头：皇后很明达的，渊字不合。纪晓岚又连着拟了几个，乾隆都不首肯，却问：纯字如何？这个字怎么解？这个字纪晓岚早就想好了，他是十穷天下学富五车的人，深谙韬晦之道，在乾隆这样的帝君面前永远不能显得无能，更不能显得智算无疑。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他心里边暗舒了一口气，连连叩头说道：圣学

0: 渊深，天纵聪锐，臣实在万万不能及一，竟是纯字最好。始发纯字，至诚无息为之，内心合一为之，治理精粹为之。打叠了一肚子的宋词，林基突然收住，这样就说得恰到好处。接着君臣三人商议丧典大礼，议定立即起灵赴京，在北京治丧，大赦天下，除十恶之力，刑狱停沟一年，从速传旨天下母仪之丧，禁止歌舞戏楼娱乐，议定灵柩暂错长春宫，待圣水御陵修建完工再行仪奉安。加上昨日几道谕旨全都明罚天下，一直忙到四初十排，这才就绪。行宫内外已经是布置的雪山琼阁般白漫漫一片，乾隆听得宫中女眷隐隐哭声，心如钻刺，强自挣扎着要到床边去看皇后。忽然王八池挑帘子进来，红着眼睛望着上头就磕头，也不言语。乾隆板着脸问道，你这是什么规矩？王八池一脸苦相地禀着，
1: 回主子话，赖主子跟前二个爷出花，内务府的赵卫三连夜骑马赶来报信，屁股都颠散了，两条腿磨得血沾裤子，妈呀！
0: 少废话，哥现今怎么样？
1: 豇豆不开花，不大好呢。
0: 乾隆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又急跳几下，脸色变得煞白，双腿一软，跌坐回椅子，抖着手指着外头叫道，传旨叶天士不必来见，即刻赴京就治，骑上朕的菊花葱，跟两个侍卫换马不换人，飞速回京，告诉叶天士，但只尽心疗治，不必前后顾虑，朕信得极他，朕回京恩赏赐金还山。王八池一句一应，几乎连滚带爬的去了。刘统勋和纪晓岚原本担心因皇后轰逝，乾隆迁怒罪及叶天士和太医，这会儿都松了一口气。从德州到北京一道陆路700里出头，乾隆那匹菊花葱也真了得，不足8个时辰就把叶天士送进京华辇下。两个侍卫和赵卫三别无差事，只是照料他一人一马，到驿站吃饭，鸡蛋拌料喂马，吃完一抹嘴架起人上马走道。饶是这御道修了又修，垫了又垫，平坦如碾，饶是那千里驹又快又稳，叶天士本就瘦骨伶仃，又犯鸦片瘾。待到老齐化门入城，正听拱辰台子夜五炮三声，叶天士身上骨架都要颠散了。赵卫三兀自咬牙挺着引道带路，勉强拖着身躯领到鲜花深处胡同，向北又向东学。老皇城根一带黑黢黢的老房舍，就是石贝勒府了。带着进来引荐门正老寇，这就是天一星叶天士来给哥去灾的，快快带着进去见夫人。说完一头倒在门房春凳上，已经是鼾声大起。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三人进去，此时更阑夜露，天阶人静，石贝勒府高大的房舍间曲折纵横，但觉得到处都是路，没学几道弯已经不辨东南西北。 绕出二院，从偏门进去，搞得庙宇一样的正殿尘封锁闭，东西两厢却都灯火通明，就知道到了正院了。老寇站在东廊下禀道：“老夫人，皇上派的叶先生来了。”隔窗就听一个老妇的声音说：“不得道法了，先带先生到歌房里看脉，我就这儿坐等。我刚给观音娘娘、斗枕娘娘上了香，这卷经就抄得了。”老寇答应了一声是，回身招呼，单和叶天士进了东厢头间房，两个侍卫站在天井等候。房里两个丫头正在剪烛，见叶天士进来，赶忙退到一边。一个丫头禀道：“魏主，哥救星来了，主昨个的梦真的应验了。”叶天师这才看见东壁前还跪着一位少妇，给墙上悬着的斗枕娘娘像合十礼拜。只见她脚蹬一双花盆底，把把头梳得端端正正，穿一件淡青旗袍，滚着月白素边，端庄秀丽的面孔上毫无脂粉之气，喃喃念诵着什么，许久又一叩头，起身不胜其力地倚桌子坐了，说道：“本该让先生歇歇的，阿哥他只好先请先生劳神看看。”娘娘不要惊慌，容学生先看看。叶天师知道这位就是皇上的宠妃魏佳氏，打签儿请安起来，就到床前看那阿哥。小阿哥才过三个月，此刻在昏睡着，几盏灯影下小小鼻翼翕张，呼吸急促的比平常几乎快出两倍，潮红溢满了脸，手指按下去，隐隐可见血色下的暗色细疹，热得烫手。稍隔一会儿，仿佛受惊一样，四肢一个劲儿地抽动，咧嘴似乎要哭，却又晕了过去。叶天师轻轻地摸了摸脉，又翻开那孩子眼皮，手掏出舌头细看。小阿哥这般被人折腾，不哭也不动，时而惊悸地抽搐一下。叶天师吮着嘴唇站起身来，灯光映着他脸上的汗，亮晶晶的，也不去擦，只是久久注目着墙角，盯着不动。魏家是从没见过太医如此旁若无人的，又觉得他既从容镇定，儿子的病或许有救，情切关心不能不问。叶先生，阿哥脉象怎么样？前头太医的药方子都在，要不要取来你看？叶天师一个恍然醒过神来，忙向魏家氏一一说道：“娘娘，我揣度着那诸位用药，必是白芷、细辛、毛根、薄荷、荆芥、茴香、蜂窝、沙参和甘草之类，不知是不是？”魏家氏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您怎么知道的？还有朱砂？”“当然有朱砂、枣仁这些，想必还有麦芽糖、蝉蜕这些引子，不然小爷不能昏沉的这样安生，收敛的热毒发不出来。”叶天师似乎有些沮丧，又低头沉思。魏家是半天才回过味儿来，他突然惊恐地张大了嘴巴，梦游似的看着儿子，又看看斗枕娘娘。天鹅绒封的严严实实的窗户，床边金钩上挂的螃蟹、猪蹄儿，直瞪瞪地盯着叶天师，双膝慢慢地跪了下去。叶天师像被马蜂蛰了一下，便冒失色往后跳开一步，几乎撞倒了旁边的宫女，扎煞着双手，想扶又不敢，连声地说着：“魏主，您是娘娘，您是娘娘啊！有话只管吩咐，别这样，
1: 折死小的了，谁给哥爷看病啊？
0: 魏家是满眼是泪，哀恳着说道：
1: 您救救我的儿，现在您是医生，我是孩子他娘，不说主不主的话，您救他就是救我，我给您磕头了。
2: 医者有割骨之心，别说您呐，就是种田养蚕的我也尽心。您别这样，快起来，我救他，我救他。
0: 叶天士慌得通身大汗，双手虚抬着，见两个侍女搀起魏家氏，这才惊魂归窍，下气儿说道：方才说的药必是准了，这些药并没用错，只是用的火候时辰不对，天花是先天热毒，发病初期要提升发展，待花破浆之后，五内俱虚，薄荷黄芪小泻小补，余毒散尽，填充六神。他们忘了那许多都是良药，有收敛的功效，毒没散就收敛，那还了得。魏主，您的心我知道，可事已至此，一是我要用异样疗法，二是要看小爷的体气平日壮不壮，您遵医嘱，我有六成指望，您不遵，
1: 我遵，我遵，要我的心做引子，这会儿就弯了他。
0: 叶天士的黄脸沉下来，咬着牙略一沉吟，说道：把这屋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把所有的香都吸掉。
1: 外头有蚊子。
0: 把香吸掉，门窗打开，床上的幔帐也撩起来，灯只要两盏，一盏用红纱罩了，放在小爷头顶钱柜上，一盏白纱放在斗枕娘娘像前的神案上。别问为什么，快着些。
3: 他像一个亲临前线的指挥官，指东指西，不容置疑地吩咐着，两个宫女就手脚不停地拾掇齐楚，刹那间房里灯烛暗下，门窗也打开了。这是阿哥出痘的技法，下人还有新乡几个太医都伸头探脑往这边窥探，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一时听要参汤，又要黄酒，要憋血，工人们忙着备办送进去。太医们不知道这些物件什么用场，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议：
0: 娘娘，我这就失智。
3: 叶天士手脚不停地忙碌着，给小阿哥灌了两勺黄酒，又加了两勺参汤，嘴里边嚼烂了一味什么药，自己喝了，把憋血用热水和匀了，忽然举拳照自己的鼻子，砰的一下，鼻血如注地出来，流进了热水碗中，用棉絮塞了鼻子，轻轻撩那血水泼在榻前，擦着手说：这屋里不能有人，连娘娘也请移驾到福晋那边，您信佛只管念经，两个侍卫守在门外至少三丈远，只要不失火，不许嚷嚷说话，不许进来惊扰，听到小爷哭就是见了功效。他作章作制，又到斗枕娘娘向前叽里咕噜一阵祷告，认识魏家氏读了多少经，也没听清他念叨些什么。却见叶天士站在灯影里，大大的深浅打了个喷嚏，将手一让，说道：请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0: 言一行见素雅，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北京时间16:00，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增补结果的通知，新疆政法学院成功获批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是兵团此次唯一获得认定的高校。据了解，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培训基地是教育部依托宏志驻杭计划打造的国家级就业育人平台，本次全国共增补148个基地，统一纳入专项建设体系。其次再来关注，近日2026年全国龙头企业进新疆乌鲁木齐行对接活动在乌鲁木齐市成功举办，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品味新疆好产品展示展销、电商直播带货、农产品加工及食品加工包装包材设计与展示等五个对接活动，促成了一批意向企业深入对接考察。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三峡集团的消息，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日前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长时储能技术规模化应用方面取得新进展。最后再来关注，截至今天0时，2026年度电影票房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12.9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也更均衡，主旋律加喜剧加动作加动画加进口大片，形成多层次梯队，可以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均高于去年。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5: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臣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6: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5: 今年40岁的萧俊臣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连团12个连队。
6: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5: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臣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7: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6: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

0: 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1: 十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臣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0: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3: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3: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3: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呢或者说是文字啊，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这个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啊，非常的方便。原来是

如果说大家在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啊，想看这个电视直播，您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吗？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该去的方向并且呢，云上兵团更是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啊，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啊，以及这个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

0: 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啊。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可以说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是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哈，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呢变得是更加精彩。好了，首先来关注到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就在昨天呢，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 CZ8996 航班从阿勒泰雪都机场飞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标志着以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为主题的流动空中文旅名片正式起航。机身前段选取朝阳以及大北洋还有金雕和睦村落等元素啊，搭配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主题标语，描绘出毡房炊烟草原牧场的北疆田园生活画卷，展现阿勒泰宜居和谐的乡土风貌。机身中段以巍峨雪山作为名片，阿勒泰吉祥名片，阿勒泰吉祥阿勒踩着传统毛皮滑雪板驰骋雪场，引领雪友急速滑行，生动诠释了阿勒泰建设世界级滑雪旅游目的地的发展目标。并且呢，机身后段啊，采用的是蓝调夜景的设计，璀璨星河之下，白桦林与赤湖相映成趣，废弛的雪地摩托彰显现代文旅活力，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雪域胜景。像今年的暑运期间啊，南航在阿勒泰开通七条航线，直达北京、上海、广州、长春、哈尔滨、长沙、乌鲁木齐，极大的也是便利了咱们游客的出行便利度啊。据了解呢，依托阿勒泰号主题 IP， 南航可以进一步创新航空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出机票加文旅一站式出行产品，联动当地景区冰雪的这个场馆啊，丰富游客出行体验，依托客舱、机场、线上宣传渠道，全方位推介阿勒泰民俗文化旅游攻略与农特产品。并且同时还会以航空流量带动文旅消费，推动航空文旅特色农业深度融合，助力阿勒泰地区成为国际知名冰雪旅游目的地。并且啊，阿勒泰号啊，也是南航这个公益的乡村振兴帮扶品牌的重要落地项目之一，与2023年推出的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南北呼应，以航空力量赋能南北疆协同发展。好，我们再一次关注到的板块呢，来到了一路有你。
2: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3: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2: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4: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2: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文化旅游胜地，总之呢，就是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日文化旅游胜地，总之呢，就是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今天啊要带领大家我们走进的是南疆。其实啊，有的时候说起新疆南疆啊，大家总会想到喀什古城的安静小巷啊，想到这个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泊，还有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无垠沙海，那这些地方是新疆递给世界的一张张金色名片。但是啊，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散落着许许多多鲜有人知的角落啊。公正呢，也是在新疆南疆啊找到了四个小众的点位，人少精美，各有特色，值得专程前往。首先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托木尔峰怀抱里的桃园啊。是哪里呢？这个塔格拉克村啊，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塔村。这里呢，位于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之内啊，是天山南麓的一个高山村落，海拔大概是在2300米左右。村子背靠托木尔峰，面前呢是开阔的河谷草甸，从温宿县城出发，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村里的景色啊是四季分明的啊，夏季草甸一片葱郁，野花从脚边一路铺到山腰，牧民呢赶着羊群从村口走过。秋天，村前村后的白杨树发黄，趁着远处托木尔峰的雪顶随手一拍啊，那真的就是一张明信片了。并且呢，说到这里啊，它可游玩的体验是非常丰富的啊，可以在草甸上搭帐篷露营，是吧？也可以在这个河谷边骑马走一走。还有呢，像村里啊，有不少的民宿和农家乐，夏天呢，也是很适合带着全家人来到这里去避暑，顺便尝尝新鲜的口味。导航呢，直接搜索到塔格拉克村啊，也是可以称之为是塔村的一个好去处啊。门票的话，每人30元整。好了，第二个为大家推荐到南疆的好去处呢，是帕米尔脚下的高山草甸，是哪里呢？小上海草原。小上海草原呢，位于克州的乌恰县啊，距离县城大概2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沿途的戈壁和雪山的景观本身就已经是一场视觉盛宴了。像草原也是被雪山火所这个怀抱着啊，这个夏季的牧草是相当的茂盛啊，野花遍地的开啊，这种感觉也是相当的贴近大自然。并且呢，它们也是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高山湖泊啊，湖水清澈如镜，倒映着雪山和蓝天，极其好看。并且大家来到这呢，最不能错过的体验，那肯定是什么？骑马了啊！可以请当地牧民当向导，骑马穿过花海，一直走到雪山脚下的冰川湖边。如果说啊，季节合适，还能够赶上雕羊比赛，感受一下驰骋草原的野性与豪迈。地址导航直接搜索到小上海啊，这个草原景区啊，门票的话是每人31元整。好的，咱们接着往下走啊，来到的是这个康熙瓦湿地啊，可以称之为昆仑山中的候鸟栖息地啊。康熙瓦湿地啊，位于和田地区皮山县的南部啊，昆仑山北麓。从县城啊，沿着喀拉昆仑公路呢向南，大概开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了。这里的景致与印象里的南疆的景观啊是完全不同。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去形容它呢？啊，这个昆仑山的雪水啊，这个雪融水顺着山谷向下流，在这里啊汇聚成蜿蜒的溪流与大大小小的浅水湖，滋养出了绵延数十公里的湿地草甸。每当每年的夏天的时候啊，湿地上开满了紫色的、这个黄色的、各种各样颜色的花啊，还有各种各样颜色的蒲公英。并且呢，来到这里呢，大家会碰到什么呢？除了常见的白色的蒲公英啊，还会看到黄色的蒲公英，以及成群的赤麻鸭，还有斑头雁等等等等啊，这种的生物在这里栖息繁衍。清晨和黄昏时分啊，候鸟齐飞的场面是极其壮观啊。所以说这里呢，也是称之为观鸟圣地，可以沿着木栈道寻找黑颈鹤啊等珍稀的鸟类。摄影爱好者可以带上长焦镜头，在这里拍的是相当过瘾了。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相关的导航软件上啊，直接搜索康熙瓦湿地啊，这个门票的话是免费的状态。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到的第四个南疆好去处啊，是叶尔羌河畔的一个秘境啊，可以叫它这个坡陇原始森林。从喀什地区叶城县零公里处出发，沿着新藏线219国道向南行驶100多公里。当荒凉的戈壁逐渐被苍翠的这种绿色取代之后啊，便抵达了昆仑山深处的坡陇原始森林景区了。进入林区呢，满眼是笔直高耸的雪岭云山，树干粗壮，遮天蔽日，脚下的溪水从山间淌过，空气里都带着松枝和泥土清冽的气息。夏天呢，零下野花遍地，与周边荒漠戈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是昆仑山中难得的一片绿色孤岛。这里呢，拥有完善的旅游设施啊，方便自驾游客休憩和探索。景区门口呢，就有这个停车场，还是很方便的，并且景区内部的玩法也是相当的多。大家呢，可以沿着木栈道徒步穿行林间啊，这个全程大概2个多小时，累了呢，还能够在景区内的营地住宿啊，周边全部都是放眼望去的绿色啊，对眼睛是超级友好的。地址呢，直接搜索到这个坡陇原始森林旅游风景区啊，门票的话是每人35元整。其实呢，每当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起南疆啊，咱们聊的有很多的话题。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南疆的绿色，是吧？其实呢，南疆的美啊，不止于它的壮阔与雄浑啊。其实这些藏在角落里的地方，它们是安静的，也是纯粹的。所以说，下次来新疆的时候啊，不妨把他们啊，把今天所提到的这些目的地，咱们可以列入行程，趁现在去遇见最本真的新疆。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啊都是只见过北疆的这个草原跟花海啊，却不知道天山以南的南疆，哎，藏着最浓郁的丝路烟火和最极致的山河壮阔呀。这里呢有活着的千年古城，有冰山环绕的高原湖泊，有苍茫大漠与千年胡杨，并且还有很多民族交融的温情啊，并且还有兵团团垦的动人故事。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啊，提起南疆啊，最打动你的是古城烟火呢，还是高原胜景，还是这个戈壁绿洲里的屯垦岁月呢？欢迎各位在这个微信后台与我留言啊，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南疆让你印象深刻的到底是什么呢？

0: 重的历史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好了，此时此刻呢，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的留言啊。咱们第一位呢，关注到的是名字叫做古城啊。这位听友说呢，在我心里啊，南疆的灵魂藏在喀什古城的街巷里，纵横交错的迷宫小巷，五彩斑斓的木门窗台啊，铜匠铺叮叮作响，老茶馆飘出茶香，走在热斯坦街，仿佛一秒走进1001夜的画卷。这位听友还补充到说，清晨的时候去大街小巷感受一下静谧的晨光，午后呢逛热闹的大巴扎啊，干果香料手工饰品琳琅满目，傍晚呢坐在街边吃刚出炉的烤包子，还有暖心缸子肉，烟火气扑面而来啊。这里呢不仅是仅供打卡的景区啊，是真真正正有人长久生活的一个古城，各族居民日常相伴，孩童街小嬉戏啊，这份鲜活又纯粹的风土风情是我走遍新疆都忘不掉的温柔啊。好的，这位听友啊，古城啊所描述的特别有画面感啊。这个喀什噶尔古城呢，是国内罕见保存完整的生土建筑群啊，千年丝路驼铃在这里沉淀成日常烟火，没有过度商业化的浮躁啊，像这个手工技艺、传统饮食、民俗生活，他们完整被保留着，一步一向真的皆是历史啊。咱们每当来到喀什的时候，可以慢悠悠地穿梭街巷，品尝一下地道的南疆小吃，和当地居民闲谈啊，沉浸式地感受一下多元民俗，这就是独守于南疆无可替代的人文浪漫。好了，再给大家这个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88.2兵团综合广播。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纸的文化精神》。中国纸呈现出中国文化简单自然的美德，它可以粗糙，可以精致，随用途而异，却一再保持着纤维质的特质。光滑的表面意为纤维质自然形成。中国纸最大的特色不是怕水，甚至与人可以遇水再生的印象。西方纸遇水即粘在一起，不堪阅读，画在卷上的古画经久变色，甚至变暗，不堪辨识。可是画在纸上的，经千百年流传至今，下水重新装裱，仍可焕然一新。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纸的文化精神的由来。
4: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5: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4: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5: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4: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滨环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滨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呢，您正在驾车啊，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这个聆听方式啊，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1: 更新，洗衣机会咬手。今天周末，妈妈虽然不用去上班，可是也没有闲着，一大早就起床，开始忙家务，准备早餐。吃早饭时，爸爸提醒平平说：
2: 儿子，别忘了今天上午你得去上书法课，既然自己喜欢并报了班，就要坚持学下去。
3: 哦，知道了。
1: 平平不高兴地回答，因为他正盘算着去哪玩呢。
0: 安安有点幸灾乐祸，说：妈妈，我想去游乐场玩。
1: 妈妈今天还要洗衣服呢，明天带你去玩。妈妈笑着回答说：
0: 好啊好啊。
1: 安安拍着手叫道。早饭后，爸爸送平平去上书法课了，妈妈开始洗衣服，安安只好一个人在客厅里玩。玩了一会儿觉得很无聊，就去洗手间看妈妈洗衣服。只见洗衣机旁边放着一堆需要洗的脏衣服，妈妈正往半自动洗衣机里放衣服。安安心想，妈妈平时工作那么累，周末还要洗这么多衣服，真是太辛苦了。于是她对妈妈说：
0: 妈妈，有这么多衣服要洗呀，我来帮你吧。
1: 妈妈笑着说：安安真懂事，不过你还小，不会用洗衣机，到客厅去玩吧，妈妈一会儿就洗好了。听妈妈这么说，安安就乖乖地到客厅玩了。过了一会儿，妈妈发现洗衣粉不够用了，于是走到客厅对安安说：安安，你在家玩，妈妈去楼下超市买洗衣粉，马上就回来啊。
0: 知道了，妈妈。
1: 安安答应道。妈妈走后，安安玩着玩着，听到洗衣机发出哗哗水转动的声音，很好奇，就走进洗衣机去看个究竟。他看到衣服和水不停地搅动，觉得很好玩，就打开盖子，垫起脚，把手放进洗衣机里，用手搅着水玩。但是他觉得这样玩还不过瘾，就用手捞起衣服，看着衣服被拧得像麻花，他乐得哈哈大笑。这时候妈妈回来了，看到安安把手伸进洗衣机玩，马上大声地说：
2: 安安，不要把手伸进洗衣机，太危险了。
1: 安安继续玩着，并说：
0: 妈妈，没事儿，你看水转动着真好玩。
1: 妈妈立刻把安安拉在一旁说：你知道吗，这样玩很危险的，手指头很容易被绞伤的。前两天妈妈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就是一个小女孩出于好奇把手放进洗衣机搅水玩，谁知被洗衣机里面的衣服缠住了右手，越缠越紧，他使劲地向外拽。

0: 如果手指被衣服拧断了，你说多危险啊。安安听了妈妈的话，吓得张大了嘴巴。这时衣服洗好了，妈妈把湿衣服又放进甩干桶内，然后盖上盖子，定时三分钟，甩干桶立刻迅速转动起来。妈妈说，安安，别动洗衣机啊，妈妈去拿衣架。说完，妈妈转身离开，去衣柜拿衣架了。过了一会儿，甩干桶旋转的速度渐渐慢下来，安安看到桶要停下来了，就说，
1: 妈妈，洗衣机停了，我来帮你晾衣服吧。
0: 说完就掀开盖子伸手去拿衣服，结果手刚伸进去，只听见哇的一声，安安大哭起来。妈妈闻声跑过来一看，安安正捂着流血的右手指大哭，嘴里不断地喊道，
1: 好疼啊，好疼啊。
0: 又看到甩干桶的盖子是开着的，吓坏了，因为他的手指被打断了。于是他急忙走到安安身边，拿过安安的右手查看，发现只是中指和无名指的指肚被擦破了皮，出血了，顿时松了一口气。然后他把安安带到客厅，并找来两个创可贴，分别贴在安安受伤的手指上。伤口处理好后，妈妈对安安说，安安，这次真是幸运，只是受了点皮外伤。我听李阿姨说，她的一个亲戚因为看到甩桶快停下时，伸手去拿里面的压盖，指头刚插进盖子的小孔就被缠住了，结果中指第一节被咬断了。以后要记住，小朋友不能玩洗衣机。安安擦了擦眼泪，点头说，
1: 妈妈，我知道了，以后再也不碰洗衣机了。
0: 中午吃饭的时候，爸爸和平平回来了，看到安安手指头受伤了，平平好奇地问，
2: 安安，你的手指头怎么了？是不是在家又调皮受伤的？
0: 安安嘟着嘴说，
1: 不要你管。
0: 在饭桌上，妈妈把安安玩洗衣机受伤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爸爸，之后又对平平说，平平，洗衣机也有危险，小朋友是不能玩的，尤其是正在转动的洗衣机，千万不要把手伸进去。当你们自己在家时，不要擅自用洗衣机洗衣服，记住了吗？
2: 妈妈，我记住了。
0: 平平一边回答，一边想，
2: 原来安安是玩洗衣机受伤的呀。
1: 安全小贴士，现在家家都有洗衣机，由于好奇，洗衣机转动的时候，小朋友都喜欢围上去看，并把手伸进洗衣机里。要知道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伤到手。由于惯性，有时候洗衣机指示灯已经熄了，电机仍然转动，一定要注意，

0: 不要把手伸进仍在转动的洗衣机里。在使用洗衣机时，为安全起见，一定要先切断洗衣机电源，等完全停止转动后，才能伸手进去拿衣服。万一被转动的洗衣机伤到了手，很严重的话，要及时通知爸爸妈妈到医院就医。
1: 好的，刚才呢是问到大家提到新疆南疆，大家有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接着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听友的留言啊，这个下一位听友关注到的是高原富冰山啊，他说呢，最让我心生震撼的是帕米尔高原的极致风光，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直向前，白沙湖沙山如雪啊，这个湖水碧蓝，远处穆士塔格峰终年覆雪，被誉为冰川之父，湖水倒映着雪峰，纯净的像世外仙境啊。盘龙古道呢，600多个弯道盘旋山间啊，一路俯瞰高原草甸。这位听友描述的真的是啊，跟这个写诗一样啊，真的是感觉都是身临其境了。好，那继续来说啊，这个听友补充到说，石头城遗址矗立草原，诉说着古老的往事。比起热闹的景区，这片高原啊，自带治愈人心的磅礴力量，去过一次就念念不忘。确实啊，这个听友所描述的帕米尔高原称得上南疆自然风光的天花板了。这个雪山啊、湖泊、古道、草原融为一体，壮阔又空灵啊，澄澈的湖水搭配着巍峨的冰川，视觉效果是相当的足啊。行驶在景观大道，远离城市的喧嚣，近距离感受一下山河的辽阔，这种远离尘屑啊，自由松弛的体验，真的真的只有奔赴帕米尔才能体会到啊。好，继续来关注啊，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戈壁啊，他说南疆不只有美景美食，最让这位听友动容的是荒漠变绿洲的兵团屯垦故事。从前塔克拉玛干边缘黄沙漫天，老一辈军垦人扛着垦土幔啊，扎根戈壁，挖水渠，种树苗，开垦良田，日复一日坚守西陲。如今14师昆玉、47团等等兵团团长绿树成荫，以及果园连片啊，荒原上呢也是长出了万亩的良田，街边瓜果飘香。行走在兵团的团长，既能够看见昆仑雪山、大漠胡杨，也能够读懂代代戍边人的坚守啊。一边是苍茫的戈壁，一边是生机的绿洲，一草一木都藏着屯垦的初心。这份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让南疆多了一个厚重动人的底色。确实啊，这位听友所描述的也确确实实是读懂了这个南疆最厚重的一面啊，大漠与绿洲的这个强烈反差啊，背后真的是几代兵团人付出的汗水与青春啊，先辈们在不毛之地开荒造田，守护边境，硬生生是把黄沙戈壁改造成宜居的家园，自然风光也是惊艳双眼啊，屯垦故事咱们也是时时刻刻洗涤着咱们的心灵，山河盛景再搭配着红色岁月，完整拼凑出立体饱满的南疆啊，值得我们了解，也值得我们用心铭记。好的，再次呢也是感谢今天听友的走心分享啊，有这个古城街巷的丝路烟火是吧，有这个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湖光，以及戈壁绿洲的屯垦初心啊，每一面的南疆都是独具魅力的。如果说想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这个风土风情啊，不妨安排一场南疆的环线旅行是吧，邂逅一下古城啊，邂逅一下高原、大漠与绿洲啊，是吧，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在后台与我们留言啊，聊一聊你心中南疆最难忘的风景与故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板块是都市加油站。
2: 健康妙招， 水果加热的影响，
3: 省钱秘籍，
4: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3: 电影演出，
5: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3: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1: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或者说是这个美食探店了，健康妙招啊，以及省钱秘籍呢，总之啊，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那在这个板块啊，今天要带领大家，我们要聊的是什么呢啊？这个一定是要转给自己的身边人，说给咱们身边人，尤其是家里人，一定啊要注意的一个点，那就是最近关于开空调的事情啊。来自中国气象局的消息啊，预计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一点啊，尤其是像这个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还有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其实这种天气对所有人来说，它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啊，尤其是老年人啊。需要提醒的是，部分老年人夏季啊，真的是不知道你们身边的这个老年人是如何呢？反正啊，我身边接触到的老年人啊，真的是有的不太愿意使用空调或风扇啊，真的就是长期处于一个闷热封闭的室内啊，这种情况下极其容易发生什么呢？热射病啊。如果说救治不及时，将导致不可逆的器官损伤，甚至死亡。本周呢，也是这个6月22号到28号啊，恰巧也是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那么今天的话题也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老年人如何应对高温的威胁呢？具体情况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先说一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啊，就在这两天呢，湖北襄阳市中医医院急诊医学科成功救治了一名重症热射病老年患者。这个68岁的李大爷啊，因高热、抽搐、意识障碍，被家属拨打120急救电话，送至襄阳市中医医院。入院检查之后发现啊，老人呈现的是昏迷状态，心跳加速啊，四肢抽搐，体温来到了41度。急诊医生给予了快速的补液、升压、吸氧、物理降温等一系列的抢救措施。随后呢，相关检查提示是重度酸中毒，还有血乳酸超标，确诊为典型的重症热射病啊！经全力抢救，李大爷已经是康复出院了。据了解呢，患者李大爷啊，既往呢有这个脑外伤、癫痫、脑梗等病史啊，长期卧床，发病前4个小时呢，老人体温的这个速度是升高非常快啊，已经是有中暑的症状了。家属呢误认为老人是普通的伤风感冒啊，随即停用卧室的风扇，导致室内更加密闭的环境变得更闷热啊，通风更不畅，最终诱发了这个重症的热射病。所以说呢，也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这个热射病不仅仅是容易发生在这个户外阳光暴晒的环境之下啊，尤其是在这个长期啊密闭环境之下且通风条件差的这种的环境啊，也是容易发生热射病啊，并且呢，卧床失能老人是高危发病人群，子女以及看护人应该什么呢？予以重视啊。所以说呢，大家知道了这个危害性之后，我们也得知道啊，这个出现哪些症状，它是要我们去警惕可能是热射病呢？可以这么说啊，热射病往往是无声啊，隐匿啊，这个疾病也就是重危的状态啊。所以说，早识别、早降温、早就医啊，这才能避免损伤以及发生的危险啊。怎么理解呢？咱们竖起耳朵啊，认真听了。如果说出现了头昏啊、头痛、口渴、多汗啊、全身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等中暑的先兆症状，或者说是体温已经来到了38度以上啊，包括面色潮红啊、皮肤灼热等情况，需要立即停止活动啊，将患者转移至阴凉的通风处降温补水。如果说症状没有任何的缓解，咱们就抓紧时间就医。 其实啊，这个预防比救治是更重要的存在了啊。由于老年人的体温调节机制不如年轻人啊，并且很多人这个本身就患有很多的基础疾病啊，因此呢，面对高温天气的时候，老年人群无论是居家还是外出，都得这个提高重视，做好防范啊。

并且呢，这个在家里的过程当中啊，刚才公正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说关于开空调的这些事儿，是吧？如果说啊，大家在夏季在家里，咱们是可以开空调的啊。这个温度的话，保持与室外这个差度在7度左右，哎，这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区间了。并且的话，每隔2个小时，咱们就关掉空调，然后呢，开窗通风啊。并且的话，这个空调的出风口一定是不要直接对着人去吹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应当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肩颈、膝盖等重要的部位。除此之外啊，再跟大家说一个温馨提示吧。这个高温的闷热天气最近也是，说实话啊，发展增多啊。这个老年人居家或者说是外出呢，一定是要做好防暑的防护啊。空调，咱们回到家里之后的这个空调，哎，说开咱就该开就开啊。时刻留意身体的这个反映出来的信号，让自己舒心、安全、健康的度过今天的夏天啊。好了，转眼时间呢也是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6:57啊。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每到夏日夜晚，59连团的各个连队总会亮起一抹温暖的光影。寒冰三代萧俊辰带着流动影院、一辆放映车、一块幕布、一套简易音响，用点点光影点亮万家夜色。
8: 我们小时候没有电视，团里面会组织这个放电影，大人小孩都围得满满的，特别快乐。看着那个电影设备又大又亮，感觉这个很新奇。
7: 今年40岁的萧俊辰与乡村露天电影的缘分早在童年就深深埋下。2017年，他接过前辈手中的放映机，投身基层公益放映工作。近10年时间里，年均放映影片150场，服务辖区群众超3万人次，足迹遍布90连团12个连队。
8: 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就会带着放映队提前到现场架设备、挂幕布、调画面、试音响，争取每一次都能顺利放映。
7: 不同于单纯的休闲观影，每场电影前后他都会穿插科普、反诈和惠民政策内容，让大家在看电影的同时学有所得。如今娱乐选择越来越多，露天电影的观众慢慢减少，但萧俊辰从未敷衍应付，始终用心坚守这份基层文化事业。
9: 因为我们在这地方娱乐项目比较少，放这种红色电影让我们坚定手边的这项工作，也特别期盼给我们放电影。
8: 放的时候也会跟我们一起讨论这个情节，放完大家还想再看，被群众们需要，让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7: 10年光影漫漫，初心始终滚烫。在萧俊辰心中，电影放映从来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一块幕布承载着边疆群众的文化期盼，一束光影延续着兵团人的戍边初心。
8: 放映队里面也更新了新的放映设备，现在投出来的这个画面也比以前的放映机要清楚。只要有人期盼着看电影，我就会保质保量的完整放映。
1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11: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3分，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2026创业大赛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大赛半决赛及决赛将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土哈石油大厦举办。本届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军事厅、军务厅等10部门共同主办，兵地多家单位联合承办。赛事自2月启动以来，吸引1342个项目，经严格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继续来关注昨天2026丝绸之路周在杭州开幕，新疆诸多故城遗址、石窟遗存、出土文物亮相展览。 本次丝绸之路周主题为和合共生，连接未来，由国家文物局、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主题展览月照银山，丝绸路上的高昌与秋瓷，汇聚国内十几家文博机构馆藏的200余件组汉至唐时期文物，展示此时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及中国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呈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格局的形成过程。继续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的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今年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

0: 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量达到1.51亿千伏安。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星期四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8: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爽朗。
0: 时间过得好快啊，今天都周四了。
8: 是的。
0: 我刚才看到一个热搜，就是在夏天啊，假如把车停在了这个阳光暴晒的地方，怎样让车快速凉下来？之前好像在节目中也和大家一起说过，是不是？
8: 对啊，就是开空调，要不然就是其实有最简单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开其中一个门来回扇一扇。
0: 哎，这个我是刚知道。
8: 可以使用一下。
0: 我以前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司机的这个窗户和
8: 后座的窗户。嗯，还
0: 不一样。
8: 就是一开始啊，比如说你车特别热，你就先把一扇门打开。就类似于大家平时扇扇子一样，你把门关开关开这样子，当然不要使劲关上了啊，就是把它运动一下，让热气可以通过这个位置给排出去。
0: 然后呢，再开空调是
8: 对，
0: 是什么？是外循环，把热气排出去。
8: 对，先用外循环开。一般你看现在啊，我发现我那车啊，自动空调它会根据你去调的温度，调整风量的大小。为什么要有自动空调？就很多人可能就是，我一直是属于自己去控制空调，开启 AC 就可以了，开个大概一二档。其实各位啊，如果方便的话，在车稍微行驶起来之后，你可以开启自动空调，而且自动空调呢，它会直接内循环。自动空调之后，你可以先外循环，大概温度已经下来一些之后，再开启内循环。
0: 请问一下，
8: 温度下的比较低，
0: 自动空调是怎么调？
8: 就是 AC 那一侧的一个按钮打开就可以。其实也是 AC，
0: 好，
8: 只是 AC 属于开启压缩机，还有一个自动空调链啊，都可以使用一下。
0: 好的。
8: 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这个爱车大讲堂里面和大家说过啊，我们后续有时间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事儿。
0: 对，
8: 在这之前，先问子玲姐啊，我们不是在这个月啊一直在说一个事儿，就上个月啊油车好像卖不动了。会有很多的消费者在想，油车是不是不值得买了？还有呢，油车是不是真的崩了？现在是不是不推荐买油车了？甚至是啊，你看上周我是和身边的朋友有这个一块儿，我们就是非常熟的朋友啊，这个聚会吃顿饭，也在聊。当然有的一个身边朋友，他是在当初也是我推荐的，他买了一车，买的是一个丰田亚洲龙，说哎呀想换车了。他呢是有很多需求，他的需求比如说，一个是他有二胎，他是我们身边为数不多的二胎的家庭，
0: 对，
8: 然后呢，喜欢出去玩，想换一个更大点的车，而且他也了解过，说现在新能源卖的那么好，他的第一考虑就是买一个插混式的这个 SUV， 但身边也有一些朋友啊，当然有的人，我其实后面想了一下啊。有的人他是为了自己的工作范畴，
0: 对，
8: 而且他没结婚，就想的是买一个好点的，直接上到 奔驰 E， 是吧，有面儿，有的是为了面儿，
0: 对，
8: 有的呢他觉得再等等，因为目前来看啊，新能源也能买，但是呢在目前新能源快速或者是高速发展的阶段，你看今年

0: 买的新能源车和去年买的和前年买的同样一款车型，它的升级换代价格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调整。
1: 是
0: 前年你买到的新能源车到放到现在来看的话已经是一个爷爷辈的旧款了。
1: 是
0: 而反观如果你买个油车，就算是前年的油车，到现在其实变化并不是很大。
1: 嗯，
0: 他觉得更新换代太快。
1: 对，
0: 还有一位我身边的朋友呢觉得等固态。你看我后面其实我也没说什么，我说你就如果需求的话确定想换而且资金允许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去考虑的。我也跟他举了我们单位一些例子，比如说换泰七的，比如说换领跑的，比如说换坦克的，就是自己第一个你得喜欢，第二个呢能不能满足你家庭使用的情况，第三个你有二孩是不是家里面可能因为小的那个确实比较小，才几个月大就需要这个家里面肯定是有老人要跟着嘛，
1: 嗯，
0: 他需要一个六座或者是更大的一个车型啊，他有这样的一个考量。但是身边还有一位说，他觉得你下辆车如果说使用三四年，买辆油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
0: 我向他投去了不一样的一个目光。所以说如果是玲儿姐你觉得刚才提供了这么多方案，其实现在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时代。
1: 对，
0: 选。当然纯电好像没在考虑范围之内，毕竟就一辆车啊，所以插混纯油，然后呢到那里买一个豪华车，还是买一个我们自主的这个新能源车，还是买个更大的车。
1: 你是说如果我要选第一辆车的话会怎么选是吧？
0: 不是第一辆车，他已经开过两三辆车了，现在要换。
1: 但是只是家里的第一辆车，只是家里
0: 唯
1: 一
0: 一辆车，那叫唯一一辆车，不是第一辆车。那肯定是唯一一辆车，因为他家里面其他的家庭成员是不开车的嘛，只有他开。
1: 如果是我那就换，我就会选一个插混车。
0: 插混车还是更好的选择。是
1: 因为我其实想了想这个插混车还是有新能源的一些性质在里面嘛。
0: 它就是新能源。
1: 对它比如说里面的这个智能方面呀是不是。
0: 都满足了。
1: 都满足了。我觉得比油车还是有优势的。
0: 而且啊我们你看就之前看了很多车。插混这些车无论是这种发动机直驱的还是说增程的这种发电机式的啊他们的电池现在都不小啊。我们同事买那个就是七十度电嘛。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半点之后连的这个新上市一车也七八十度电。
1: 是的是的。
0: 就一电池其实和你的电池已经差不多了。其实最终我觉得他可能会在明年去选车，以我对他的了解，就今年可能稍微放一放，再观察一下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趋势。
1: 对。
0: 再加上他那个车其实还是挺好的，也没什么太大的。
1: 开一开说。
0: 不用凑合，算是不错的车啊，也就使用到七年左右的时间。六七年吧，六七年左右的时间，你说接着用吧，也没什么太多的问题。所以真正意义上，我觉得纠结在要不要买油车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其实你看啊，选油车两极分化特别明显，
1: 是
0: 一边喊的是油车过时了，这绝对是玲儿姐，
1: 对，
0: 绝对觉得这油车过时了。还有人觉得，比如说以我，比如他想去买一个油车，尤其是在我们新疆的角度，他如果想去，因为他经常可能会往阿勒泰地区跑的话，你看抄底儿也是真的香啊，对吧？
1: 好多的优惠是不是？
0: 优惠大。还有一个，其实，在我们首府来看的话啊，他住那小区的话，确实没充电条件。再加上。它没有固定车位，就是油车不妨是一个选择。你看啊，比如说我同样一个价格，现在十多万块钱买一个油车，和买一个新能源车，中间差出来七八万，我得加多少油？
1: 你刚才说到的，比如说家里没有充电桩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啊，算是一件老的想法了。你看刚才在整点钟怎么说的啊？五月底我过电，
0: 你在家里充电是三四毛，外面是一块呀。
1: 哎，好吧，如果你要这样说，我就没有办法了。
0: 你原来在外面充过，你觉得你原在外面充电和在家充电，
1: 总的来说还是比汽油便宜啊？
0: 是便宜。
1: 而且这个，再说我们新能源车的这个智能方面，还是比油车更。
0: 但是我想到一两个事儿啊，尤其是冬天，你说我真是个纯电车，要出远门的话，其实我就能使用其中90%到20%，然后就要去找充电地方了，万一排队呢？
1: 不会啊，你看刚才怎么说的，这个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已经达到2000多万个了。所以而且现在动不动就是闪充，动不动就是快充，一杯茶一杯咖啡的时间已经充满了。
0: 你去

0: 到一些高速路上去看看比亚迪的闪充有几个站。现在只有比亚迪店里面有这个闪充，大多还都是慢充。
1: 沿线的这个不也是快充吗？
0: 是，所以看我们之前说了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快充这个事儿，能不快充就不快充，只有你高速你急的情况之下你才选择快充。就跟你这个大家这个手机充电也是这样的，你能慢充就是慢充啊。玲儿姐，你这车快充这已经使用快一年半的时间了，有没有超过十次快充？
1: 其实你不是咱们也之前说过吗，我们的这个汽车能够承受的充电范围多少次？几千次？
0: 三千次啊。
1: 对啊，所以等我去换车的时候还能充够这个时间吧。
0: 但很多人还是担心啊，就是我这快充多了会不会上电池。
1: 早买早享受。
0: 所以刚说到那个如果像到底能不能买油车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会觉得还是最终这个没有完美的车，
1: 对，
0: 只有最适合你适合这个使用场景的车。
1: 就说没有固定答案，每个人喜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啊，
1: 不能完全用什么刚才咱们说到的什么性价比啊之类来定义。喜欢油车的人，我觉得这会儿真的是好时候。
0: 而且你看，有几个条件啊，极寒、越野、长途这三个场景，其实油车还是难以被替代。这个我们得实话实说啊，看玲儿姐永远都是放在一个省这个角度，省是省，但它省的只是能耗。
1: 我省这是一方面，我在乎的是它那种驾驶体验。
0: 对，驾驶体验感确实会更好，
1: 带给我的这个情绪价值。你知道以前我在开油车去来咱们单位的时候，我会特别烦躁，因为我觉得
0: 因为你吃过细粮了。
1: 对
0: 对，因为你知道这个新能源的好吧。
1: 对，现在开了这个新能源车，我从来都不会觉得很枯燥，是一种享受。
0: 所以我也一直想等着玲儿姐，比如说这一辆车在使用一个周期之后，就是他该卖车的时候算一笔账。我觉得最终还是要算账。如果你不在乎这个账的话是没问题的。如果我觉得正常一般的家庭啊，一般家庭如果说真的很在乎保值率啊，很在乎能耗啊，而且家里面有没有相应的条件呀，因为你想买一个这类新能源车想去安充电桩，小区的房价也挺高，车位也挺高。
1: 对，
0: 玲儿姐，如果你把这两个加，再加上你的保险，我那车保险现在就2000块钱。
1: 你看，大家可以听出来了吧？我和
0: 要算账。
1: 对，我的搭档呢，就是属于那种给大家已经
0: 算
1: 好了，就是会过日子的人。我呢，不想那么多，我觉得早买早享受，然后早早去感受它。
0: 早买早享受得有
1: 后面
0: 有钱的支撑啊，得有这个
1: 后面再说吧。
0: 你得有这个钱的支撑。其实很多人，你看一算账啊，你看我们很多同事为什么插混还是更多一点？家里唯一辆车，再加上很多啊，就是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去买一个车型，可油可电，长途也可以享受。然后呢，智能化配备也包含我花同样的钱，既然可以享受现在的智能化和车内的更多的车机互联等等方面，那我就可以去享受，其实就没问题了啊。还有一个问玲儿姐啊，一年半之前当初买那个车上牌，总共去买到车到最后上牌用了多长时间？
1: 我想想啊，
0: 先是临牌嘛，然后
1: 一个星期肯定有了，
0: 有一周了是吧？
1: 是。
0: 但是现在啊，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一通知，今后啊，我们的机动车，相关的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尤其是这个合格证的信息实施了一个共享，再加上。消费者无需在上牌的时候无需再准备车架号的拓印膜，玲儿姐没印象了，
1: 有过，
0: 就是一个膜，特别长的一个数字啊，其中有些数字是代表年份的，有些数字代表什么什么信息的，前面的一些数字呢是代表比如说某个品牌的啊，还有车辆纸质的标准纸质的照片等一些实体材料，把车开到车管所进行现场车辆查验，在网上就能够完成上牌的手续，大大提升了新车上牌的效率，消费者从购车到上牌特殊情况之下或者是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一天就能搞定。
1: 什么一天？
0: 对，
1: 我记得以前你看过去买新车的时候流程一般就是付款开具购车发票，然后再买什么车保险，再缴纳购置税，然后呢还有什么完税证明，
0: 还有核对车辆的照片，
1: 对，再把车开到车管所进行车辆查验，当时我还去偷懒找人帮我干这些，还要交钱呢，
0: 是
1: 查验的时候
0: 代办嘛，
1: 对啊，还挺贵的，好几百呢。
0: 对
1: 对，查验时候呢，工作人员还会核对什么车架号、发动机号，然后再核验什么纸质的拓印膜，再核对车辆标准照片，然后再手工录什么查验信息、出具机动车查验登录记录表等等。完成这些工作以后，才能够继续办理上牌的相关业务。 现在一天就能完成吗？
0: 对啊，如果说这个大家快的话啊，可能大就原来比如说验车这个环节是最耗时的，
1: 是
0: 大半天啊。
1: 对，
0: 现在呢，就消费者无需在驾驶车辆前往车管所现场验车了，可直接通过交管平台线上办理新车注册登记上牌业务。新车出厂的时候，车企会同步将车辆的识别代码呀、整车的照片、合格证等全套预查验的电子材料上传至工信部合格证啊管理系统，相关的数据将会实时互通至公安部交管业务的系统，极大压缩了消费者购车上牌的线下办理的时长。
1: 哎，与此同时呢，原先上牌必备的车架号拓印模啊、整车纸质的标准照片这样的纸质物料全部取消了，不需要随车配发，线下提交，大幅减少了纸质耗材使用，可以说呢是节约资源，降低了行政成本，也助力绿色低碳环保。我这些全都是归功于工信部和公安部，他打通了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联网共享，是不
0: 是？
1: 是
0: 啊，就是以后车上牌会更方便了。
1: 对，太好了，
0: 我们同事都已经上牌了，说因为进我们单位需要把这个车牌号早早的告诉我们相关的部门，是吧？他就说，哎呀，为了这个方便，基本上一到他就已经换上新的了。基本上前前后后也就在四五天左右的时间，
1: 你看
0: 也非常非常快速了。
1: 之前咱们的临牌要15天的这个时期，我是直接满满当当的把它用
0: 到时间了，是吧？
1: 对，用到期然后再去换。
0: 就是主要还想的方便一点啊。基本上有临牌好像都原来都想的是多开一开，多用一用啊。好的，我们也提示我们听众朋友，您遇到的买车使用车辆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微信当中搜寻兵团882综合广播，买车困扰、评估爱车等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参与节目。热线也可以88268828834888和8845882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你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1: 好的，来到我们爱车大讲堂的板块。其实我经常发现啊，比如说在秋天啊，或者是天气不是那么不冷不热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不开空调。但是呢，比如说你啊，车里边
0: 你还是要换气儿啊。
1: 这个自然换气是有的。比如说有乘客比较多，是不是开着开着我就觉得空气质量不是那么好了？通风换气呢，那肯定会有的。但是听说开窗也是有技巧的，是不是？
0: 对，做的如果不对的话，不但换气效果差，噪音也会增大很多。
1: 那是。
0: 同时呢，还会吹的后排乘客很不舒服啊，所以应该怎样正确的开窗呢？
1: 我们先来说说高速行驶的情况吧。你看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开窗，因为这时候呢就是那个风就呼呼呼的，
0: 就哪怕开一点风噪特别大，
1: 很难受，是不是？因为哪怕开一点点，刚才说车风噪也是很大，那车里大家在一起聊天说话那就不可能，吵死了，是不是？时间久了呢还让人觉得很烦躁。所以高速上想通风呢，其实是有两个办法的。第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利用空调的外循环通风，只需要把空调打到这个内循环模式上，即便不开鼓风机不开 AC， 也会因为惯性有源源不断的风进来，它是持续的，速度越快风越大，进来的也是外界新鲜的空气，可以让我们车内的空气呢一直保持新鲜，而且是没有风噪的。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天窗开 开起来效果也不错，这个风噪是相对小一点、嗯、对后排的乘客呢也比较友好，而且在行驶中呢，热空气和这种不好的污浊的空气它本身就浮在上面靠近天窗一些。
0: 嗯，所以问问刘儿姐、嗯、你这天窗好像打不开啊，是天幕？
1: 还真没试过。哦，对，从来没打开过。
0: 你是天幕，打不开，不是从来没打开过。
1: 没试。
0: 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啊，为了车身一体化，
1: 哦，
0: 它都是叫天幕。
1: 所以大部分新能源车都打不开的。
0: 对，

0: 对，它是一个整块，它更多的还是靠空调的方式。我你看啊，刚才刘姐说错一地方，
1: 嗯，
0: 是不是天窗打开，是翘起。
1: 哦，
0: 对吧，它只是往后翘起，你要打开的话就很吵了啊，相当于是朝后翘起，它风呢相当于是有下一个风压，这个翘起来之后呢，它是有这个通风的效果的，风噪也是比较小，但是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就基本上属于一整块玻璃了，但还有个问题啊，刚才虽然我能开天窗，是不是我上面的这个挡天窗的这个板也会打开，这个天儿的话太热了，我那个板常年都是关闭的一个状态，除非有时候阴天或者是想呼吸点空气，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啊，想看个星星啊，就是这个可以把它打开，会觉得舒服一点啊。还有一个开天窗之后啊，就会被吸出车外这个里面的热空气，外界的新鲜空气自然也会下沉进入到车内，通风效果是最快的啊。哪怕是下点小雨，这种模式也不会进来雨水，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翘起来。当然，车必须要带天窗，且天窗是可开启才可以，尾部可以翘起来才可以。
1: 除了刚才这两个方法以外呢，还有就是开我们的窗户了。最实用的呢，就是比如说还有噪音最小啊，就是前排的乘客的窗户和后排对角开窗，也就是说主驾一侧开一个小缝，后面的窗户也打开一个小缝，
0: 右侧的
1: 对流，
0: 对，形成对流，就是不同一侧啊，左前或者右后，左前加右后，或者是右前加左后。
1: 对，
0: 我一般一个人开车，我就开的是右前加左后，就是我后面那位置的车窗两边各稍微开一些，
1: 对你自己的风稍微小一点。
0: 对啊，然后风噪啊，包括这个噪音也会少很多。还有一个主要是对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当然我是不抽烟的啊，身边有抽烟的都会这样子开对向的窗户一个缝儿，它这个烟啊会出去。
1: 那后排的乘客会受到影响吗？
0: 不会，你看只要是老烟民啊都知道怎样把那个烟啊可以通过那个缝儿的方式，多大多小就开两指。就多了都不行，多了它容易吹进来，小了又不行。
1: 网约车的时候还真的遇到，比如说在等待的时候，这个司机会抽烟，
0: 他会问问你吧，能不能抽？
1: 有时候没有
0: 啊，
1: 对，我就觉得
0: 不太文明啊，
1: 乘坐很不舒适。
0: 其次呢，最这个合适的一种方式啊，最实用的一些方法呢。车辆如果是在匀速的情况之下，刚才所说的对流，其次就是四个窗户全打开，这种方法呢是通风速度最快的，但是噪音也是最大的，气流的冲击也是最强的，乘客会被风给吹得很难受。
1: 是，
0: 哎呀，我晚上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跟朋友可能吃个饭之类的啊，晚上回来比较晚，就经常啊，很多出租车就是四个窗户都是全部打开，内吹的啊，这有时候受不了。
1: 所以高速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这种方式通风啊。
0: 不是不能用，是高速不可取，因为你高速开启了四个窗户的话，油耗特别高。
1: 还有就是最不可取的就是打开同侧的车窗通风。
0: 对。噪音也不小，如果后排有人的话会被吹得特别的不舒服，然后风只有进口另外一层没有出口，如同横风一样吹动车辆，使车子行驶的稳定性下降，所以呢高速开窗只建议开对角的车窗，且不要开得太大，玻璃下降个2-3厘米，就两指距离其实就可以了。
1: 如果只是普通的道路行驶呢，车速小于等于60的时候呢，任何开窗方式都是可以的。车速低的时候呢，风对车的稳定性影响也比较小，这个速度的风呢也不会太大，乘客也不会觉得吹得特别难受。当然了，如果你感觉到风大呢，减小开窗的缝隙就可以，能够通风，风也不大。
0: 对，希望大家能学到啊。
1: 接下来是我们的半点宣传，我们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十四师皮山农场曾是兵团四个深度贫困团场之一，九连又是皮山农场的重度贫困连队。2014年3月，退役军人岳敏被团党委派往九连担任连队党支部书记。6年时间里，他为连队谋划产业发展，带领大伙增收致富，让这个连队摘掉了贫困帽子，让职工群众过上了好日子。他用生命谱写了脱贫攻坚壮歌。2014年，岳敏到任后，日思夜想的都是如何让职工群众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酱高疏密，提升红枣品质，是他出的重要一招。通过这一举措，皮山农场九连1300多亩红枣园产量高了，品质好了。为了让好红枣卖上好价钱，岳敏又支持职工发展电商产业。在岳敏的支持下，阿里木江阿布莱提不仅自己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帮助周边职工打开了红枣销路。
3: 去年的价格，外地来的客户上收价格1公斤10块钱左右，可是我通过互联网卖出去了1公斤30块钱的一个价格。
2: 发展畜牧业，种养结合，是岳敏为九连职工增收致富谋划的又一条路子。2019年，在岳敏的推动下，九连党支部牵头成立了昆玉市九牧园养殖合作社。如今经过几年发展，昆玉市九牧园养殖合作社产值已达2457万余元，社员分红累计850万元，带动职工群众就业13人，辐射带动职工群众养殖户90余户。合作社理事长赵学荣：
4: 2024年，西蒙塔牛的存栏量在440余头，肉羊的存栏量在5000余头，这个品种羊的存栏量也在100余头。我们还发展特色的养殖，让我们确实也感谢岳书记，
2: 大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动红枣种植提质增效，成立养殖业合作社，鼓励就地就业和外出务工，改造提升人居环境。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岳敏担任九连党支部书记6年中做的实事好事。在岳敏的带领下，九连家家住上了新房子，户户收入有保障，九连也从原来的软弱涣散党支部变成现在先进基层党支部。连队变样了，职工富裕了，而岳敏却永远离开了。2020年7月12日，岳敏在前往和田办事途中不幸发生车祸，生命永远定格在了36岁。2021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岳敏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兵团榜样，岳敏用生命谱写脱贫攻坚壮歌。
5: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6: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7: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6: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8: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9: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呢不容易啊，今天在半点之后我们连线到的依旧是昨天没有连线到直播间的腾势汽车。
8: 对，
9: 不过呢昨天连的啊，因为本身现在乌鲁木齐应该就2家店，一个是那个北京店、

0: 大半年吧，甚至加上去年的10月份、11月、12月，因为他们有泰七呀这样的非常走量的车型，而腾势感觉好像销量方面没有说特别的高，但实际上您觉得腾势和方程豹它是不是在购买人群方面还是有着一些不同？
1: 因为腾势它是比亚迪和奔驰打造的一个新能源豪华品牌，也是整个中国来说的话第一个去做新能源豪华品牌的。
0: 嗯，
1: 其二个的话就是方程豹的话它属于一个叫做个性化品牌
0: 啊、哦、
1: 叫个性化品牌、嗯、它主打的就是以个性化自定义这么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嗯、又比较就是
0: 价格亲民，
1: 豹八啊有点越野性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嗯、
0: 对对对啊。哎，去年奔驰我记得已经退了嘛、啊、现在腾势已经全资都属于比亚迪 对吧？
1: 对对对，全资比亚迪了。
0: 嗯，好。然后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啊，越来越多的二代闪充电池版本的腾势汽车是上市了啊。前不久应该是有腾势D9，然后昨天还是前天啊，然后 N8L 也上了啊，前天应该是。
2: 对、嗯。
0: 然后 N9 旗下这个旗舰车应该也是二代刀片电池的版本是吗？
1: 对，目前我们所有的在售车型全部都已经更新到了二代的闪充技术，还有二代刀片电池。
0: 嗯嗯，然后我们重点当然会说到这台 N8L。
2: 嗯，
0: 这一次上的 N8 和之前老的 N8，价格上升了。对吧？29升到了31，哎，很多车啊，尤其是你看之前比亚迪的大唐，预售价格26啊，顶配呢可能是35，实际售价23到30，但腾势的价格怎么涨了呀？
1: 这个还是技术为王的。现在来说的话，您看，我说个最简单的，像尊程型的车型，在刚上的时候卖的还是蛮贵的，理想 ONE 对吧？
0: 对对对、啊。
1: 但现在的话，尊程的车型，你看像领跑的一些普通车型，它就卖到了10几万，
0: 嗯，
1: 对吧？技术它是没有办法和像，比如说闪充这个技术，目前来说，闪充加二代刀的这个新的电池技术，在整个汽车领域来说的话，都是比较强的。
0: 嗯嗯，新的技术自然而然先期的研发成本，也包含电池的后续的配套设施的成本，就那闪充站。就是套前期的投入其实还是挺高的啊。这个车我看只上了2个版本，而且都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版，31.9万和34.9万。这一代其实大家别只是关注二代刀片电池，是不是也有很多的黑科技和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舒适型或者是科技型配置？
2: 就是它全系的标配是怎样的？
1: 全系标配我们还是采用的 2.0T 的这个高功率发动机，然后匹配咱们的腾势专属的 E3 方技术，不是所有的三电机都叫 E3 方啊，三电机的技术，然后再加咱们的二代刀片电池，还有包括闪充技术啊，都是全系标配的，并且的话我们也全系搭载了咱们的双腔空悬闭式双腔空悬云辇的这个技术，让车型的话开起来的话更稳更安全更舒适。
0: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拿比亚迪自家车 N8L， 其实这个级别和大唐也是大型 SUV， 对吧？虽然那个是个纯电、
1: 嗯对对对，
0: 也是前不久上市的，但是20万的车子和30万，尤其是腾势本身的定位而言，和大唐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会更加豪华。中间你别看啊，就差了可能几万块钱，但是这几万块钱可能就是原来50万和80万的区别。我举例子可能稍微不太恰当啊，但实际上就是如此。所以这个车开起来我特别关心啊，老款车我有乘坐过一回，就给我的感觉、你要是遮上标，我会觉得是一个奔驰顶驾驶质感或车驾驶质感或车方面是不是也是一个豪华车大家不可忽略的参考的项目。
1: 对，看一下我们一个新的技术叫做定眩智能防晕车技术，那这个技术我们也是历经很长时间花费了很多费用去研发的一个技术，因为很多人做新能源他会晕车，其实这个晕车的这个点它和这个底盘技术就会有一些关系，对吧？
0: 嗯，
1: 那车身的晃悠啊，因为车身太大了啊，因为5.2米的这个车身长度，然后又是一个大尺寸的 SUV， 那它的话会有个问题，就跟坐船一样的，会使这个车身晃得比较厉害。那我们研发的这个叫定眩智能防晕车系统的话，它就可以让我们整个车身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姿态啊，咱们的刹车不点头，起步不抬头，让我们的整车的乘坐舒适度也会更高一些，眩晕感也会降低非常多。

0: 对，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区别其实就在这里。嗯，你看，技术更多一些。嗯，这个我们常说叫黑科技嘛，啊，包含比亚迪其实有很多这一类的黑科技，虽然是一个细节啊，就是关于晕车。 但实际上呢，你想把这个给做出来是一个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也包括刚才所说这个E38也是如此。我们怎样把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就是宣传给我们的消费者，其实这点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啊。这个车型两个配置中间的差价呢，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啊，是在这个3万块钱。 就目前来看的话啊，关注这个车的我这个级别车型的话，它关注这个级别车型的话，它观点自然而然和关注10多万20万车还是不太一样。这个级别的车，您觉得他们尤其是啊，你看30多万块钱，如果放眼5、6年、10年之前，就是 Q5L， 甚至 Q5L 可能30万都买不着。 是吧，当初的奔驰GLC、宝马 X3， 沃尔沃 XC60 这个级别的车型，就很多可能在7、8年前买了那个级别车，现在要换一个，你说他换个20来万车可能性不高，同价位的体验感、驾驶感包括品牌效应各个方面，自然而然要达到还是这个级别，或者是到50万的级别，但现在我能花更少的钱，这两个配置您更推荐哪一个？
1: 我们目前交车交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闪充旗舰型，就顶配，就是34万，对，34万9800卖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嗯，关于多了啥？它相较于之前来说的话，它会多一个这个踏板，一个16毫米的一个踏板，刚好适合咱们的这个那个特骏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平齐的一个状态，就是上下车很方便。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们的中排，对于咱们这个。 因为这个车它定位就是家庭用家庭用车嘛，家庭用户比较多一些，所以对于有家庭有孩子这种来说的话，就是它后排会再增加一个
2: 17.3英寸的一个后排娱乐屏，就吸顶屏。这俩这么贵啊，3万块钱。
1: 那还不止啊，你包括还有21寸的轮毂，
3: 哦，轮毂，
1: 标配是20的，然后顶配是21寸的，21寸的还有3个轮毂，你可以去自己去选择。
3: 嗯，
1: 对吧？还有包括咱们的副驾零动力座椅，既能够电动门，对吧？移民光毯，然后还包括咱们的这个主驾的电机预警、限力式安全带，去更加好的去提升您的行车安全。这都是它多了一些东西出来。
3: 会更多。
0: 我这样一算，3万块钱就值得一些了啊。
1: 特别想问坦尼里的是，刚才说到咱们的这个闪充技术啊，我觉得肯定有消费者和我有一样的顾虑，就是闪充那肯定要这个闪充桩嘛。那咱们腾势它的这个在全国的布局是怎样的呢？
0: 您看啊，首先我们今年规划是在年底之前建成2万座，从我们3月份到现在，一个季度现在已经达成6000多座了。
1: 6000多座了，所以说它这个铺设的速度比较快的，因为它的这个铺设它不会在以前的那个，比如说，它不会重新找片地，它只会把以前老旧的一些设备，谈一下，哎，我们之间商量一下，我现在用我最新的技术，还是用你这个地，然后的话，我把你的这些东西全部升级一下，它建起来很快，它就跟装空调一样快，它不会动你以前的这个任何的线路，它只会在你这个。 位置上面，我们去放2个储能柜，然后再把我们那个闪充的这个T型的悬挂式的这个闪充两个枪，哎，往那一放就 OK 了，就很简单，它不会动你以前的任何东西，它直接就是。
3: 接上了，就像我简单的说，就是把它接上了，就直接用就可以了。那是我也是看一些车评人说的啊，就是腾势和中石化达成了合作，在加油站建设闪充桩，这样的话就很方便了，是不是？而且呢，它是推出了什么圆梦建站的计划，只要有4位车主或者是订单客户提出了申请，哎，具备条件的就可以在最近的公共充电站建闪充桩，我这个特别清，非常的。
0: 这我觉得得跟这个石化石油合作啊，因为新能源车越来越多。
3: 昨天，相关部门也发布了一信息啊，我国的这种乘用车3.7亿辆，其中新能源车呢，现在已经奔着可能5、6千万辆去了啊，今年年底的话一定能见分晓。还有一个啊，就之前我和玲儿姐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有一定的争论啊，不，我觉得不算争论，各有各的这个论点是没问题的。就是闪充这个事儿啊，因为它毕竟属于大功率的充电，它应该能达到900伏，相当于最高的这种充电效率可以达到。 可能在这个600千瓦差不多吧，
1: 1.5兆，
3: 1.5兆，
1: 1.5兆，
3: 那就更高了，1500千瓦。

0: 这应该瞬时的，就是平均下来可能七八百八九百是能达到的啊，速度也非常快，就是大概之前我们说的九分钟可以充饱97%的样子。闪充这个是可以一直用的吗？或者是你建议我们的消费者，比如说我是电池支持，而且呢附近刚好有个闪充，我买这辆车可能头一年比亚迪给的也是免费的充电的这个权益。
1: 对。
0: 我天天去不是天天啊，就比如说我把电池用完了。
1: 经常。
0: 我下一次还是快充，我再下次还是快充，而且你是免费的嘛，免费说直白一点就是白拿，我不用白不用。
2: 对，
0: 但是这样的话，他是觉得不伤电池，但是使用若干年之后，很多人担心的是我使用三四年之后，我一直使用快充的话，和我使用慢充的电池，我相信电池方面可能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您建议，比如说多久用一次快充，还是说可以一直用？
2: 你看，针对你这个问题，比亚迪我们也做出了相应的一个回应啊，因为这确实是很多车主会去担忧和考虑的一个事情。首先，第一的话，闪充这个问题会不会伤电池啊？答案是一定不会伤电池的啊，您放心用就行了。
1: 嗯。
2: 您不管是今年用、明年用、后年用，哪怕你天天24小时去用都没有任何问题。首先这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比亚迪是给客户用所有用户承诺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所有电池。不管你是一代刀还是二代刀片电池，我们都是想做终身质保，您放心用就可以了。
1: 哇，太好了，对，
2: 终身质保你就放心用就行了。
1: 嗯，
2: 然后的话，只要是首任车主非营运车辆啊，就然后每年不超3万或者5万公里，我们腾势的话是5万公里，比亚迪的话是3万公里，但现在应该都会改到5万公里，只要你不超公里数，我们就认定你是一个非营运车辆，非营运车辆你就可以正常享有我们的终身质保。
0: 嗯，
2: 你就放心用就行了。
0: 嗯，
2: 然后啊，其次就是这个闪充这个充电的效率问题，就是我们是能做到5分好9分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所以说像尤其像新疆地区，我宁愿用时间来换这个东西，因为现代人的这个时间成本真的很高
0: 很
2: 高。
1: 嗯，
2: 对吧，这个你也自己也清楚，就是我们不管是去服务区出去玩还是在市区里面充电，这个时间成本真的很高。
1: 嗯，
2: 现在闪充就解决这个问题，就只需要9分钟，就只需要9分钟，这很快，就是你刚把这个枪插上出去
0: 休息一下，
2: 找个地方抽了根烟，
1: 听
2: 抽根烟回来的时候就已经80%了，再等上一会儿 OK 99%了，直接开上走了就行。
0: 嗯，
2: 就是这么快，
1: 太好了，
2: 你没有任何感觉的这9分钟。
0: 嗯，
1: 我觉得听了谭经理的，
2: 你平常刷个抖音视频，
0: 嗯，
2: 平常刷个抖音视频，可能刷了3-4个。
0: 我看好多汽车的，那一个都是20-30分钟。
2: 对对对，就已经过去了。所以说现在，9分钟，你只要不去一直盯着它，这9分钟过得很快的。
1: 是
0: 是是，其实我刚才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电池啊的技术。和2-3年之前的技术其实有着跨越式、飞跃式的增长。
2: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比亚迪有这个底气啊，告诉你，你就直接自己去用吧。其实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考验的，因为毕竟现在闪充技术才这么几个月时间，就相当于我还这个3-4年的时间我接着用，到时候能见分晓。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它比亚迪也是前期肯定是做过，前期对于这块电池
1: 一次的试验，
0: 我直接给它充放电，这么2-3千次一定是做过的。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在里面。
1: 是，我觉得刚才听了谭经理的介绍以后呢，我觉得我们消费者也不用再纠结了。以前说买油车啊，买什么新能源车型，我觉得既然就闪充
0: 可以先
1: 无限次的充，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0: 也不是无限次啊，我觉得3-4千次还是有这个标准的。
1: 那
0: 到不了，
1: 没问题啊，
0: 一般也到不了您使用到的一个年限。你按一周充的话，那有一年才这个几十次而已，是吧？也没有那么多。
1: 对，那就接下来说一说咱们这个新车它的一些
0: 购车权益。
1: 哎，对。
2: 首先购车权益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的，赠送一年的这个免费闪充。
0: 嗯
1: 嗯，
2: 啊，免费闪充。然后的话，在车型来说的话，我们针对于旗舰版本，哎，我们有些配色，啊，它是直接限时免费的。
1: 嗯、
0: 哦、嗯，哪些颜色是免费的？
2: 啊、
0: 是全部都免，还是有个别的？
2: 全部都免。就是对于旗舰版本来说，所有车这个，标准版本需要选上的都是免费的。你看啊，就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双拼车漆嘛，啊，对吧？一个双英墨、翠华墨，还有丹霞墨，这三个双拼，在尊荣版本来说需要6000元啊，原价是一万，现在是6000，然后旗舰版本的话就是免费，
0: 嗯嗯，
2: 给您送。然后呢，内饰的话，我们是那个珊瑚红，有一个红色的内饰，那也是一样的，旗舰版本也是免费的。
1: 嗯，
2: 然后啊 ，Napa 的这个云感舒压座椅也是免费的。然后的话，电动踏板。

0: 也是免费的，就是价值10000块钱的经济舱板它也是免费的。然后西锦屏的话，后排的话是我们原价16000，然后旗舰版本的话也是免费给您送的。然后还是21寸的这个轮毂，也是原价10000，现价也是免费的。
1: 嗯
2: 嗯，订车大概要等，
0: 咱们有零利息、零月供和零首付。
1: 嗯，
2: 订车大概要等多久呢，谭经理？
0: 我们有部分的现车，因为这两天您昨天打电话，你也知道啥情况，就一直在交车，都是在交这个 MIL 现车。
1: 嗯，
0: 我们当时有25台现车，基本上昨天一天交的已经7788了。
2: 嗯，
0: 就现车资源不多了。然后的话，如果说其他版本需要等车的话，基本上在4到6周。
1: 嗯，还好啊，
2: 一个多月
1: 能接受，
2: 还好，
1: 能接受啊。
2: 补充一下，刚才说除了一年的免费闪充，还有一年城市领航兜底，以及终身的智能泊车兜底，对吧？
0: 哎，对对对，这个双兜底，
1: 兜底政策，
0: 滴滴兜兜，
1: 滴滴兜兜啊，
0: 滴滴兜兜。
1: 我真的发现一现象啊，就是我之前因为我。做这个车类节目啊，经常在手机的 APP 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汽车的 APP， 也包含在网页里面，每天都会在看很多汽车方面的视频啊，或者是一些新闻。有一个功能啊，叫对比，就是我看一车，其实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拿这台腾势的 N8L， 无论是它的这个低配版叫尊荣型，当然不能叫低配啊，也是叫这叫高配，然后还有一个叫旗舰型，那就是顶配，就这两个任何一个配置，您可以加到对比里面，然后您拿这个级别，比如说豪华品牌吧，一辆X3。或者是奔驰 GLC， 或者是奥迪 Q5L 啊，都可以。甚至是你可以上一个级别到宝马 X5， 奔驰 GLE 也可以。你放到对比一看，它们之间的配置差异有多少？然后它们的颜色差异和增加的一些选装权益方面，如果各位对比过，您对于现在我们自主品牌的高端，我觉得有全新的认识了。因为太满了，就是在所有的对比里面，大家都知道，黑色圆圈的它是标配，白色圆圈叫选配。还有白色的里面它打了个括号的叫就是没有的配置，就是一个横线，白色的一个圆圈呢叫选配。这个车啊，你从最上面基本参数拉到最下面，所有的颜色选装包什么空调冰箱全部都是带黑点的，就是全系统配有，就是配置是拉满的状态啊，这一点真的是已经非常非常难了啊。
2: 对，其实对于新疆或者是北方的客户来说，还在纠结的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新疆冬天比较冷啊，这种情况下，比如说闪充大概时间会不会也要多一些呢？
0: -30度，只多3分钟，也就是9+3=12分钟。
2: 哦，
0: 就是经过实测的，在黑龙江那边实测的，这-30度。
1: 嗯，这视频我看了，
0: 冻成冰疙瘩了，只多3分钟，12分钟就充好了。
1: 嗯，这测试我看了啊，当时测的车好像就是大唐，是吧？当时还没上市那车型。
0: 我们当时所有的这个车型都测了，像腾势的有 GT
1: 也有，
0: 还包括大唐，然后还包括一些宋呀，还有包括一些仰望车型都做了。
1: 对，基本上多个2-3分钟，但是实际上我们这儿最冷了，-10几-20度嘛，而且如果你有车库的情况之下，还是正常的一个充电效率。所以这一次2代标配电池啊，就是对于冬季的这个充电效率和冬季的续航表现，其实比原来或者是市面当中的这些个电池还是要优秀，所以是2代的标配电池，我都不敢想象。这个电池如果到3代或者4代会进化成什么样子啊，这个需要我们时间去验证。
2: 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人在说啊，咱们的这款车呢是全家人的移动会客厅，这个是怎么去理解呢？
0: 首先的话，我们是一个大6座的一个车型嘛，然后的话整车内部空间6.1平方，就是做到了人均1平方米的一个距离，所以说你包括咱们的头部，包括咱们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啊，它就跟咱们坐在家里的沙发是一样的，很舒服，然后空间也大，座椅的舒适度也高，还包括座椅的按摩、头部和加热这些功能全部都给您带好了。然后的话，包括我们的这个双冰箱，对吧？刚才我们说的，现在冰箱彩电大沙发嘛，
1: 双冰箱啊，
0: 对，我们是双冰箱，
1: 俩就是前排一个，后排一个，
2: 就可介绍的真的是太多了。
0: 就是它是一个在咱们以前的这个扶手箱里面
1: 哦，
0: 就是咱们中控下面那一排那个扶手箱里面会有一个小的，然后再往下有一个大的，它是分开式的。
1: 哦，明白了啊，就分开的，就是你放东西更多嘛。确实车也够大，五米，整整5米2车长，
2: 对
1: 啊，然后3吨1的车重啊。
2: 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想问谭经理啊，就是
1: 时间关系了啊。
2: 对，我们下次有机会继续来跟谭经理进行连线啊。那最后请谭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店的具体地址，也方便我们的听友们去试乘试驾吧。
0: OK， 我们的位置的话，就导航直接搜索，乌鲁木齐天恒街腾势，

0: 嗯，
1: 这车中心我们是新疆唯一的一家厂家直营店。嗯，好，
0: 唯一的一家厂家直营店。那在我们这里买车、保养、
1: 上牌、
0: 一站式服务，全部搞定。太好了。
1: 好的，再次感谢谭经理，时间关系，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0: 再见，谭经理。
1: 嗯，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APP，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18点整，左源带你梳理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来自2026创业大赛兵团选拔赛暨博士后退役军人创新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大赛半决赛及决赛将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乌鲁木齐土哈石油大厦举办。本届大赛由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牵头，联合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共同主办，兵力多家单位联合承办。赛事自2月启动以来，吸引1342个项目，经严格选拔与专业评审，最终392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盛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特邀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出任主宾国，携手擘画亚欧合作新蓝图。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加，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3000余家境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继续来关注到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今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的5月、6月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最后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试点工作通过专属化工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深化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精准匹配特殊行业、大型及特大型企业在生产通信核心数据安全管控层面的诉求。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左言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2: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2: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4: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

0: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BTFM 882，在左下方有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还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内容。另外，你也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着重说一说云上兵团 APP。 如果说你想要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多样化的视听需求。当然了，如果说您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的广播节目在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另外，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那么这个时候，您就可以抓紧时间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那么下面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式。
1: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2: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3: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4: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3: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4: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0: 好的，那么在今天的援疆专家开放日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驰主任。那么就膝关节疼痛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5: 刘驰，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北京解剖学会骨科解剖分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老年脊柱外科分会委员，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脊柱固定非融合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老年脊柱外科工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诊断与质控学组委员。科研成果包括卫生部署重点项目肩关节的微创诊疗技术研究及推广，卫健委公益性科研专项关节置换术安全性与效果评价，院级新技术护血小板血浆椎间盘内注射治疗椎间盘蜕变，在国内及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十余篇，编写及翻译骨科专业书籍两本，专业擅长脊柱微创、骨质疏松。援疆期为2025年8月至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周三全天。
0: 好的，那么首先我们有请刘主任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刘主任你好。
6: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医院骨科刘驰，今天通过电波呢与大家见面，很高兴，希望我今天的一些对答呢能帮助大家解决一些膝关节的问题。
0: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刘主任给我们介绍的主要是膝关节疼痛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这方面

0: 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发来语音或者说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其实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哈，首先我们来说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很多人在上下楼的时候膝盖可能都会有疼痛的这样一个现象。那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刘主任，这到底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还是说身体出现了某一些健康的问题呢？
1: 首先上下楼疼的话其实还是分年龄段，如果是对于年轻人讲到上下楼疼，那可能还是需要去看的，需要去检查的。而对于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多是中年人老年人这种人群的话，上下楼梯疼偶尔的出现疼痛，爬一个8-9层楼或者爬个山之后膝关节不舒服有酸胀感，但是这种酸胀感随着休息之后很快得到缓解，这是不需要担心。其实我们都是有一个运动的最后一个疲劳的一个问题存在，但是如果这种酸胀感持续的不缓解，甚至它对正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持续1-2周时间疼痛也越发的剧烈，没有任何缓解的一个倾向的话，我们考虑就是软骨的损伤或者是我们结构性的半月板的损伤都可能出现，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就诊我们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核磁共振检查是没有辐射的。今天正好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听到核磁共振觉得核的一些东西是有辐射的，其实核磁共振对于中老年人群，对于我们的小朋友，甚至对于孕妇都是可以去进行的检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检查明确一下软骨的损伤程度，明确一下半月板的损伤程度，然后有的放矢的进行一个治疗，让我们病情得到控制，甚至得到根治性的一个缓解。
0: 好的，那么其实像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一提到这个膝盖疼可估计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脑海里蹦出一个词儿，就是骨刺。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膝盖疼它可能都跟这个骨刺扎的疼有关呢？
1: 骨刺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经常会提到，因为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关节而言都会提到骨刺的事情，但其实我真的需要今天给骨刺啊证个名，因为骨刺这东西有点像我们长出的茧子一样，像手干活会长茧子一样，也踝部下肢的关节是一个负重关节，只要它有负担它受力多，比如说我们长期爬山啊跑步啊这种运动会对关节产生很大的负担，它就会产生一些骨刺。其实骨刺更多的是对我们关节的保护，而不是一个病症。对，所以很多人说骨刺引起疼痛呢，其实是一个假象。骨刺其实实际上就是对我们身体的，对我们关节的一个保护装置，或者说叫加固装置。更多的疼痛的原因还是来源于刚刚我们提到的软骨啊和半月板的问题。
0: 好的。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骨科的医生说这个膝盖的磨损，那您能简单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膝盖里边的这个半月板它跟咱们的这个关节液它是怎么样被磨没的，导致会有这个疼痛感呢？
1: 半月板呢其实就像我们的膝盖里的垫片，或者说我们的减震装置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半月板其实很厚的，而且像半月板的东西其实更直观的体会，我们对脚来说就像我们脚底的肉垫，你看小朋友的脚底板那种软软的柔柔的，跟这小猫小狗小动物一样特别柔软，给人很多的弹性，很多的治愈感。但是随着我们年龄增加，我们脚底板会变得越来越发的薄僵硬，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肉垫。但是对膝关节关节它是个腔嘛，它两个上面有大腿骨下边有小腿骨，中间的肉垫是我们看不见的，就是我们的半月板。这半月板随着年龄增加它会慢慢的磨损，就是消耗品，它用的多就会慢慢磨损，磨损之后就出现毛糟，甚至会破掉撕开，我们就半月板撕裂，可能是我们长期会面对的话题。还有就是润滑油，刚刚我们说到关节它是两个骨头对在一块儿的，它就像一个轴承一样表面呈软骨，软骨是很光滑的，我们见过新鲜的软骨就像一个瓷器一样非常精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软骨会变得越发的粗糙， 这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啊，也是无法改变的事情。人老，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衰老的一个问题，而中间的润滑油也会随着使用，随着慢慢消耗掉。就像我们的汽车需要保养，需要定期更换机油一样，其实我们的润滑油有的时候也需要进行补充。这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也关节腔注射啊，打入一些像玻尿酸钠啊、PRT 啊这种润滑剂，它对关节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好的，像刚才你也提到了哈，他可能有些人的膝盖它是针扎一样的痛啊、这种刺痛，还有一些人可能是酸胀的这种钝痛，像这两种疼法它分别可能会指向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像针扎一样疼痛呢，其实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关注的啊，因为针扎疼痛很多时候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刚刚反复提到的半月板，半月板如果撕裂啊，撕开一个小口子，甚至说大口子，它都会在活动的时候卡在我们两个腿骨之间，就卡在我们关节缝里边。这种疼痛一般是很剧烈的，像针扎一样的感觉的，一下疼的甚至我们都跪在地上，我们腿会打，我们叫打软腿，腿突然软一下，突然那种失重感，就跪在地上的感觉。好，这种是需要关注，更多需要就诊的。我们明确一下，是不是它真的出现软骨的撕裂，出现半月板撕裂？如果这种撕裂，举个例子，就像我们的轴层里边进了沙子一样，我们要尽早把那块沙子清除掉，要不然在里边任其发挥、任其摩擦的话，会把整个轴承、把整个关节都搞坏掉的。但是如果是单纯的钝痛啊，很多时候还是因为我们活动过多引起的，我们那个深层大棒骨旁边有油油腻腻的、软软塌塌的，我们叫滑膜，就是保护软骨的、保护我们关节的一个软包装的东西一样。更多是滑膜的炎症反应或者肌肉劳损，这种情况其实多休息能缓解的话，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它啊，也不需要盲目的去吃一些药物。有的时候我们的老人家其实吃的药已经够多啊，别给这个自己的肾脏啊、肝脏啊增加过多的负担。
0: 好，那除了疼法的不同啊，那疼的位置其实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说像这个膝盖内侧的疼，或者说外侧的疼，膝盖上方的疼，或者说后方这个腿窝的疼哈，它分别提示可能会有哪一些问题的发生，哪一些是需要咱们特别警惕的呢？
1: 我觉得您特别专业，您直接提到的就是膝盖内侧疼，其实内侧疼确实最常见的，像我们很多老奶奶会变成螺圈腿，我们叫 O 型腿，就是因为内侧间隙越变越窄，内侧软骨，我们的行走其实对内侧软骨的磨损是最重的、最多的，所以内侧疼痛也会更多一点。慢慢内侧软骨磨损，出现内侧间隙变窄，最后出现的结局就是一个螺圈腿、O 型腿的表现。这个也标志着内侧的半月板的损伤，或者刚刚提到软骨的损伤、关节炎症的一个表现。而外侧疼痛呢，对应的就是外侧的半月板，因为我们的半月板像一小月亮一样，两边一边一个小月亮，合在一块儿是一个圈圈啊，这样一个垫片垫在我们两个大腿骨之间啊。外侧半月板的外侧疼痛呢，对应可能外侧半月板或者外侧韧带，也有我们很多跑步的人出现的外侧的髂胫束的综合征，就是肌肉筋膜的一个问题，这很多喜欢跑步的年轻人会体会到，很多时候是这种软组织的炎症反应啊，这个都不需要太多的治疗，可能更多需要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跑步的习惯，把它发力的均匀一些啊，更科学用力啊。其实说到这儿，正好提到一嘴，就是跑步的行，我们都会跑步，你说从小大家谁不会跑，但是我们跑的跑不好，跑的对不对，其实是一个问题。包括我们跑步的时候是用前脚掌着地还是后脚掌着地，那其实都需要很多很多门道。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喜欢跑步的人群，然后借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喜欢跑步的时候，我们跑完之后不舒服啊，也不要因为我们跑完不舒服就放弃这一项健康运动，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重新学学跑步或许是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选择。然后说到我们关节疼痛的事情，关节疼痛跟内外侧提到，我们前方的疼痛也很多，像我们膝关节前方疼痛呢，有的时候是我们前端玻尿酸，就是我们说的病毒的磨损啊，包括一些肌腱炎症，这个时候在上下楼梯的时候可能会更多的更体现出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病毒关节面，就是关节软骨的磨损，也是如果磨损的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润滑油的填充，或者进行软骨的一些修复， 我们就把那症状给消失掉。然后对于后方您提到的后方囊痛的话，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囊肿，叫腘窝囊肿，这个很多人会体会到。那就有的时候腘窝囊肿产生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也跟我们关节本身的损伤有关系。我们关节有的时候会肿起来，啊，当关节出现炎症反应、偏疼痛的时候，可能会肿起来。它肿起来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关节本身它正常的润滑液、正常的关节液已经磨损殆尽的时候，我们的关节刚刚提到那个油腻的滑膜，它会为了保护我们的关节啊，分泌很多关节腔的叫积液，大量的这种积液。这种积液没地儿跑的时候，它很多时候会跑到后方去，因为后方比较软嘛。
0: 嗯，
1: 我们摸自己腿都会摸到了，前方其实是骨头，外侧骨头、内侧骨头，但是后方是软塌塌的，有的时候会跑到后方去，形成一个蓄水池一样，变成一个病叫腘窝囊肿。这个囊肿可能在很多人，比如说下蹲呐、或者把腿绷直的时候，会体验这种胀痛感啊。这个每个地儿疼痛确实像您说的一样，它会标志着不同的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嗯，好的。另外我觉得还有一种现象其实也比较常见哈，就是很多老年朋友早上醒来之后呢，就觉得这个膝盖像是生锈了一样，那活动一会儿呢才能够走路，但是活动多了又会疼。那像这个从早上的僵啊到松到痛整个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回事呢？
1: 嗯，这个问题就是其实骨关节那个典型的表现
0: 哦，
1: 我们可以管它也叫沉僵啊。
0: 嗯，
1: 其实听到沉僵很多人就很紧张，哎呦沉僵这不是被风湿性关节炎吗？
0: 嗯，
1: 被风湿的问题啊，这个很麻烦。但其实我们的骨性关节炎也会出现这种表现，像您说的早上起来之后晚上腿放一晚上不动，突然起来活动会不舒服。还有一些人呢，就像很多老年朋友们坐公交车坐地铁，坐完地铁之后突然想下车的时候，哎，发现这腿怎么动不了了啊。甚至有些年轻人也会有这种表现，我们年轻人叫剧院期，就是看一场话剧、看一场电影，坐了两三个小时之后突然起身的时候，关节也是很不舒服的。其实都是一个关节软骨的一个压力过大，或者关节腔里边有一些炎症的蓄积产生的结果。这个时候其实典型的刚启动的时候就像跟开车一样，我们以前老司机开车的时候都会有个习惯，热车把车先发动起来，让车先运转一段时间再去跑啊。当然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已经没这习惯，但实际上对于关节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有的时候就需要把关节先做一个热身运动，让关节慢慢恢复它的活动。
0: 嗯，
1: 而究其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一晚上不动，那关节腔呢会有一些炎症的代谢的产物，它在关节里边蓄积，而这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像生锈一样，它开始活动是很紧的很涩，但活动几分钟啊，做几个动作之后，哎，循环一打开，所有的代谢产物被带走，关节液也开始均匀的涂抹在我们的需要用的轴承上，需要用的关节上啊，关节松快很多，就可以走开了。但是很多老年朋友们就是他的关节已经磨损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活动一多一点，可能走个几百米、上千米之后，他还会疼痛。这就是说，我们的软骨磨损已经磨得很厉害，他已经不能保证你更远的距离行走，它骨头磨骨头那肯定也很疼痛的，炎症反应又比较重，又开始疼，出现了一就是不动就僵，哎，动好一点，动多还疼的一个问题。这就是骨关节炎的一个表现。还是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还是会选择去医院去医生看一看，医生看一看，如果需要干预，咱们更早的干预的话，可能对于它关节软骨的退化会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缓解的作用。虽然我们不能逆转它，但是我们至少能缓解它。缓解之后呢，可能对于我们关节使用啊、寿命啊，会得到一个延长。
0: 好的。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驰主任。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将会进一段半点宣传，半点回来之后跟各位继续来聊，稍后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

0: 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社死瞬间，亲戚朋友聚会的时候讨论你刚发的朋友圈，有人说什么我没看见他发呀，屏蔽完了之后总感觉漏了哪些人，这个时候应该立马删除啊，什么我没发呀，你看错了。特别是你很有感慨地发了一小段心情散文，在亲戚聚餐的时候被大声念出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少年时，你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没有人理解；当你成人了，你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每个人都懂，但是没有人在乎。就拿谈恋爱这件事情来说吧，优秀的人总是单身。唉，事到如今我也只能瞎说了。很多人呢秉持的观点就是不恋爱也永远就不会失恋，但是你不恋怎么知道结果是好是坏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21度到32度。伊师安尔市多云，19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9度到32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渐晴，19度到31度。四师可克达拉市雨，23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雨，23度到34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22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1度到35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4度。九师白杨市雨，19度到31度。十师北屯市多云，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乡市多云，18度到31度。十四师昆玉市晴天，17度到29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21度到32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3: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进行时，我是左岩。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驰主任。那么就膝关节疼痛的防治相关的内容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援疆专家。
7: 刘驰，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北京解剖学会骨科解剖分会委员，北京整合医学学会老年脊柱外科分会委员，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脊柱固定非融合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老年脊柱外科工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诊断与质控学组委员。科研成果包括卫生部署重点项目监管

0: 作，希望大家在门诊呢与我见面。
1: 好的，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刘主任给我们介绍的是膝关节疼痛的防治相关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说几种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现象和情况哈，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一些沉僵啊或者说疼痛的问题之外，那可能生活当中还有朋友在膝盖弯曲伸直的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如果说只有响声不疼和有响声伴有剧烈的疼痛，他们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刘主任，哪一种是需要赶快看医生的？
0: 哦，就像您说的，想，其实想很多人都想啊，像年轻的小朋友们，那我们老年同志们都会有响声。这种响声如果不疼，其实不要太多的担心。很多是生理性的弹响，就是其实膝盖呢，我们是个关节，关节是个腔，那腔里边就会有气体，在我们屈身蹲起的时候，就可能挤压这个气体啊，就跟我们手指的掰，小时候喜欢掰手指，嘎嘎响一样。这种关节会有弹响，这种弹响是生理性的，它并不疼。还有就是我们的里边的肌腱，我们的筋和骨头像弹琴一样，筋和骨头摩擦出现跳拨的时候也会有弹响，这种弹响对身体就是没有害的，或偶尔是因为它结构性的一个对位出现不齐啊，就是生下就这样啊，我们也没办法去特殊干预它，也不需要太多的去担心。但如果这种弹响它出现的疼，甚至我们弹响一下突然跟别住一样卡住不能动一样，这个时候就是叫病理性弹响。这种病理弹响的原因呢，一般是掰板的问题，或者软骨的磨损，甚至说软骨的撕裂剥脱，或者是我们关节腔有游离体，就是我们的软骨渣子啊，或者是一些软骨碎屑啊掉到关节的缝隙里边形成一个游离体啊，它卡住让我们关节完全动不了，这种弹响，这种疼痛的弹响就需要我们医生去干预，让它软骨的磨损地方进行修复，或者是让它跑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对我们的膝盖不产生太多影响的地方，把疼痛的问题要解决掉才行。
1: 嗯，那比如说还有人他可能走着走着哈，这个膝盖突然就会卡住动了，动不了了，但甩一下呢又好了，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0: 嗯，这种卡住动不了就是刚刚提到的游离体的问题。
1: 哦，
0: 就是我们有的半月板撕裂出一个小口子，掉出小碎片，或者说我们软骨，我们那个大棒骨其实很光滑嘛，但是我们甚至大棒骨也一咬就一口就能咬下一块软骨碎片，我们使用多的时候也会磨损下来，或者是像运动员，以前我记得苏亚雷斯足球运动员有的一射门的一个动作，他一个动作就把大棒骨撕开，掉下一块软骨碎片，它这种软骨碎屑如果在关节腔里边就会卡住。你看刚刚我们举到例子，像轴承，如果轴承里边有个沙子或者是有一块脱落的一个金属的话，就会把轴承卡住，让整个轴承运转都受到很大限制。而这种软骨如果卡在关节腔里边，我们就要及时去把它清理掉啊，并不要去忍着。我们虽然说有的甩的甩的晃的晃的这种卡压这种疼痛会消失，但是它如果一直在里边，它就会把我们的轴承把我们的软骨磨得越发的糟糕，就把整个软骨都给破坏掉的，所以我们要及早的把它清理干净，才能让它软骨更好的运转下去。
1: 嗯，好的。另外我们发现要身边很多这个有膝关节炎的老年朋友啊，或者说很多这个患者，他们的这个膝盖好像是会特别怕冷，尤其是吹空调啊，或者说一吹这个风都会疼得比较厉害。那为什么像这类有关节炎的膝盖他会特别怕冷呢？
0: 膝盖呢其实真的是我们干最多活的一个地方，因为膝盖叫附属关节嘛，是我们也经常提到人老先老腿，它的膝关节随着我们的使用，它的软骨和滑膜会越发的疲劳，而且整个关节而言，软骨而言，它本身的血供就是比较少的，血管比较少，不像我们其他地方，我们大脑我们的心肺它血供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关节它虽然干最多的活，但它的血液供给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受凉的时候局部的血管收缩就会导致血液循环变慢，这种刚刚我们提到炎症的因子或者是我们代谢的产物就排不出去，

0: 像睡一晚上之后关节将不舒服一样，我们受凉之后也会产生这样的结局啊。
1: 嗯，
0: 我们关节它的通畅，我们中医讲什么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它不通畅的时候就会堆积到关节腔里面去，会产生疼痛啊和肿胀的问题。所以说你说夏天要不要戴护膝啊，我觉得很多对于老年人而言，现在我随着我们的自己的年龄增长，我越发的理解我们的老年朋友，
1: 嗯，
0: 夏天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暖，穿得厚一点啊，避免空调的直吹啊，避免着凉啊。膝盖呢可以带一个保暖的护膝，我但不建议带那种很结实的，很把膝盖裹得很严实的护膝。那种护膝的话，虽然也能保暖，又能让它觉得膝盖舒服，但是不适合长期佩戴。长期佩戴那种很坚硬的护膝，会让我们本来应该干活的肌肉，就是保护我们膝盖的肌肉退化。肌肉因为它已经有外界的这种护膝的加持的情况下，肌肉会萎缩，甚至肌肉慢慢的会越发的松弛。这样的话，我们就永远离不开那护膝。当肌肉出现退化松弛之后，膝盖会不稳定，而膝盖的不稳定又会导致我们的软骨磨损越发加重，就是反倒加重了膝关节的一个退化速度。所以注意保暖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们膝盖护膝的选择也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1: 嗯，好的。另外我觉得还有就是很多中老年人哈，就像你刚才说的哈，是非常坚信通则不痛，就会觉得哎，我这膝盖痛，我这脚痛腿痛，我就去拼命的爬山啊，爬楼梯去运动。像这样的误区可能给咱们的这个腿部健康带来哪些危害吗？
0: 爬山或爬楼梯这个确实对软骨对于膝关节而言是最大的一个伤害，这是一个非常害人的误区。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把骨刺要磨下去，就像骨刺是一个被冤枉的人一样，骨刺是一个我们膝关节保护的一个结局，保护的装置。我们爬山爬楼梯，其实爬山爬楼梯之后我们都会体会到膝关节不舒服，千万不要把这种不舒服当成我们战胜我们身体的一个胜利的果实。其实很多时候对软骨的磨损，对膝关节磨损很严重的。因为我们的骨刺其实是我们软骨受损伤之后增生出来的，长出来的东西，是保护我们关节稳定性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我们爬山爬楼梯会加大关节的负担，会把我们本来应该珍惜的软骨磨损掉，啊，把我们的滑膜炎症搞得越发严重。所以，我们如果是轻度磨损，如果天天去爬山爬楼梯，可能会变成一个重度磨损，变成一个重度关节炎，最后不得不像髋关节一样做那种最终的一个置换。
1: 嗯，
0: 就像我们轴承，如果已经坏的时候，我们还去猛劲儿的蹬、猛劲儿踩油门，它只会把那个轴承磨得更糟糕。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如果想锻炼，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肌肉上。我们对肌肉的锻炼和保护是永远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面对衰老，面对我们身体的退化，这是我们需要接受的一点。随着年龄增加，我们都会有这种体会，
1: 嗯，
0: 啊，不如以前的状态好，我们的骨头会不如以前结实，会出现骨质疏松的问题，我们的软骨会不如以前光滑，我们会出现骨关节的问题。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相信的就是肌肉，就是对于一个70岁的人，对于80岁的人，他也可以把肌肉练得很强大。
1: 嗯，
0: 如果有强大肌肉，他对于骨骼，不管是硬骨头还是我们的软骨头，都是一个很好的保护，就是对我们的骨关节炎的一个防与治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嗯，你看，一类人是拼命的去运动啊，想要把这个骨刺磨一磨；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我这膝盖疼，我就尽量的是静养，少活动，少走路。比如说，咱们如果长时间不动，对于膝盖到底是有好处还是说有坏处呢？
0: 这就又是另一个极端。刚刚说的爬山爬楼梯是一个极端啊，我们想把那骨刺磨掉啊，这是一批对自己特别狠的朋友。而什么也不动，躺着不动的话，又是另一批朋友。这些朋友们会把一个问题搞得复杂，就因为我们躺着不动，就会出现一个肌肉的退化，我们用的少，肌肉会慢慢萎缩。
1: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关节其实，尤其关节软骨而言，它是没有很明确的血液供应的，它不像我们的其他器官啊，大脑啊、肾脏啊、肺子啊，它是有我们重要的血管去支配它的，它营养是来源于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关节它是完全靠关节液的，关节液滋养才能让它得到软骨的修复。
1: 嗯，
0: 而我们长期不动的时候，关节液就几乎不循环，它就跟一潭死水一样，它 的软骨得不到修复，得不到滋养，反倒退化速度会更快，而且腿不动，刚刚说的肌肉萎缩问题，它这个膝盖的稳定性会下降，它这种稳定下降之后，也导致软骨进一步的一个衰败，这种恶性循环就导致产生。所以我们既不能说没事就爬山爬楼梯去，我们也不能躺着不动，还要做一个适度运动，就是减少什么呢，蹲啊，减少跳，减少爬的一个动作，多走走频道啊，快走或者慢跑，
1: 嗯，
0: 然后多锻炼这个肌肉，肌肉的锻炼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动起来之后才能让我们的关节真正得到使用。我们关节说到它是消耗品，它就要用，它要不用它，这关节的意义的价值就体现不到，但是我们怎么用它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把自己的大腿的肌肉，我们叫股四头肌，大腿的肌肉变好，让它的关节的力量真正体现出来，让它的关节的稳定性得到保护，这样的软骨的退化速度啊，我们使用起来的一个感受啊，也会变得越发的好起来。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我觉得这两年还是风挺大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大家很流行去吃氨糖啊，包括各种进口的软骨素。那么他们对于咱们的膝盖来说，到底是真的有这个修复的作用，还是说其实是一个心理安慰的作用呢？
0: 氨糖你们怎么说呢？氨糖其实这个药品也好，保健品也好，它已经存在很多年，有几十年的历史。
1: 嗯
0: 啊，但是学术界都对氨糖的认可度并不高，不管是欧美啊，还有国内啊，其实一些很循证医学证据高的，甚至我们很严格的一些临床研究，并没有证实氨糖有多大的软骨修复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是我们会体会到，它不管是安慰剂也好啊，还是神药也好，我们很多年轻的啊中青年朋友吃完氨糖之后，感觉软骨确实好一点。所以我个人的感受啊，包括我是一个医生而言，我可能从自身的感受，我会让我父母去吃一些氨糖啊。对于一个60多岁的老同志而言，我们会吃上氨糖，因为对于早期的啊轻度的软骨磨损的人群，吃氨糖之后，它确实可以让我们的软骨得到一定修复，疼痛也能改善一部分，而且活动起来就是感觉舒服一点。所以对于软骨的补充一些营养原料啊，它磨损可能会得到延迟。
1: 嗯，
0: 但是如果软骨已经磨得很糟糕，已经70、80岁甚至80、90岁的老同志，他关节都完全变形的状态，这个时候就别给他增加负担啊。
1: 嗯，
0: 他的已经是一把药要去吃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吃上氨糖，其实意义真的不大，吃完之后也不会让他软骨再长回来，真的就只是心理的安慰。所以我觉得还是早点吃，比如把它当成保健品吃起来，不见得非要去吃药品，每天1500毫克的硫酸氨基波糖这种保健品吃起来的话，对于软骨可能会产生一些啊缓慢的长期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1: 好的，像咱们的膝盖从这个轻度的磨损啊，到必须要到换关节这一步，咱们这个过程当中，分别会在哪个阶段使用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手段呢？
0: 嗯，其实对于关节的治疗而言的话，我们或者是保健而言的话，我们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啊，金字塔的底座是我们的低级，低级阶段，也就是我们最重要的阶段，就是什么呢？我们地基肯定最重要。我们要把自己的骨头搞结实，这很重要。我们就是经常有人提到骨质疏松和骨关节炎，说我关节疼，我吃点钙片是不是好一点？我从来不，是把地基搞结实。我们的就跟我们的高速公路一样，我们的地基如果结实的话，我们的那个路面才能平整。如果地基都打不好，路面再怎么新，它也会出现塌陷的问题，我们软骨也会出现损伤的问题。所以说，对于软骨的保护，我们很多时候也要关注它的骨质疏松问题，这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有很重要一点是地基，我们也要通过生活的方式的调整，运动的锻炼。现在很多时候我跟患者讲的是运动疗法啊，并不去强调药物治疗或手术治疗，因为我们减轻体重，如果我们的负担小一点，刚刚提到我们的关节是负重关节啊，我们的负担如果小一点的时候，关节软骨的磨损就会少很多，我们的肌肉力量如果强大起来的，关节软骨干的活它能帮它去分担重量的人就多一些，这种软骨磨损就会少一些，这就是基础，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到出现疼痛或者是这种疼痛不能缓解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我们的医生啊出面，我们去面对面的交流，进行一些药物治疗，也包括一些物理治疗，外用膏药啊，口服维生素止疼药啊，配合一些 热敷、冷敷、理疗

0: 甚至说造血超声波治疗，这是我们一些第二个阶段。而当药物治疗或者是一些独创的一些治疗啊理疗不能缓解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相对有创的啊，像关节腔的注射，我们可以往关节腔打入玻尿酸呐，
1: 或者是我们说的腹小骨血白血浆PRP这个注射治疗，这样可以通过外源性的一些药物啊，通过一些辅助的东西帮助我们的关节软骨重新恢复它的光滑度，这是中间的一个治疗。如果实在不行，那可能就通过手术治疗啊。但其实听到手术，我想很多人也不用害怕，我理解，因为我自己做过手术啊，被做手术，我连做很多手术。 手术的恐惧感是由外生的，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事情。但实际上我举个例子，现在我们很流行的叫关节镜手术，就在膝盖上打两个小洞洞。关节镜就像听着就是我们听过胃肠镜，胃镜怎么办？经过嘴巴下颌管子进到胃里边，发现没有息肉，嗖一下给它丢掉。而关节镜戳两个小洞洞，两个大概像筷子粗细的两个小洞，一个洞进镜子 也跟胃镜一样进到里面去，看看哪块有飘起来的啊，游离刺血，游离体，或者哪块有漂浮的啊，卷边的软骨，我们把那个软骨打平打薄，打平它，然后把那个里边软骨碎屑，把它游离体给取出来，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关节镜的这个治疗，就让我们关节就跟装修一样，我们哪块墙皮要脱落或者已经掉下墙皮，我们把它打扫干净，这样关节里面就会变得
0: 轻轻松松的，我们活动起来就会更好。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不好使，很多时候我们的患者就是就医的时间可能选择并不是特别恰当，来的很晚的时候已经出现我们说的我缩腿、后倾腿，或者是他的关节软骨变形的非常糟糕，关节间隙完全没有，蹲也蹲不下去，伸也伸不直，这种关节畸形的状态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关节置换啊，换成人工的关节，这样让
1: 如果模糊透变成金属膜金属，它的关节的功能重新得到恢复。但是这个是最后一个，对我们叫终极治疗方案。如果是我们通过一级的啊生活方式调整啊运动方式调整，通过一些药物的治疗，通过物理的治疗，如果能把关节的软骨的退化给它阻止住啊缓解住之后，可能很多时候一些非必要的手术也就不会产生，我们的遭受痛苦也会少很多。嗯，好的。
2: 好，那么时间进行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哈，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来自于兵团医院骨科主任、北京医院援疆专家、副主任医师刘池主任。那么刘主任呢，是擅长脊柱微创和骨质疏松的诊治，援疆期是2025年的8月到2026年8月，兵团医院坐诊时间为周三全天。 好，刘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健康进行时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您除了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FM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左岩代表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晓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沿着蜿蜒的盘山路，驱车2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四川省巴中市江家口水库工程项目部。只有真正走进这里，才知道什么是深山，什么是峡谷，什么叫山路18弯。而这条路，江家口水库项目技术负责人陈朝景已带领团队走了4年多。
6: 江家口项目从开工到现在，我是一直站在工地上，经常走道路不通，走其他的小路绕道来做我们现场一些前期工作，通过人员那个背抬，然后送到机械上面给机械加油。洪水也是抖涨抖落，2-3个小时水活到活上水就全部就涨起来了。

0: 施工道路就靠肩挑背扛，没有营区就在坡地上开挖平整，从零开始。2021年8月，由兵团建工水电集团承建的单体水利工程江家口水库正式启动建设。回忆起初进场时的情景，陈朝景历历在目。
1: 几乎天天泡在工地，用手摸混凝土的凝固情况，和工友们一起协调资源，解决突发问题。既是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难题面前，我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也是充分发现了我们兵团精神，在现场这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
0: 从勘测之初，他就带着团队扎进大山，把心血倾注在水库的建设中。即使从事水电行业已经26年了，面对江家口水库的建设，还是迫使他把心态归零，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1: 动时的开挖，包括后期的二衬、砸石的施工，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通过和技术人员还有班组长一起来共同研究谈的，在技术上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新，其实我们能够把这个做出来之后，我们自己心里也感到很欣慰很高兴。我们不管遇到任何困难，也绝对不会说一定要把我们的工程要干好，一定要把我们兵团建工水电集团这张名片打响打好。
0: 正是凭借再苦再难也要创建精品工程的勇气和胆魄，4年多来，他在深山峡谷中扎根坚守，一江碧水，一片蓝天，两岸青山徐徐展开。从图纸上的规划到如今巍然矗立的大坝，一座水库的建设也孕育出一种坚强不屈的品格，兵团精神正在巴蜀大地上铿锵书写。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开幕，本届展会兵团集结200余家优势企业，携1000多种产品亮相，展区创新打造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板块，突破传统展销模式，首次引入直播带货新业态。继续来关注到昨天2026丝绸之路周在杭州开幕，主题展览月照银山，丝绸之路上的高昌与秋瓷同步开展，新疆诸多故城遗址、石窟遗存、出土文物亮相展览。继续来关注到近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试用技术名录第三批，来自新疆的北方草原重大有害生物智能监测和精准防控技术、苦咸水淡化协同盐碱地土壤修复关键技术两项成果入选。据了解，这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试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全国共有35项技术入选，涵盖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矿山、退化土地修复、生态监测等多个领域，将为我国生态修复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最后再来关注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生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微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6: 好吃，
5: 有的考验耐心。
7: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6: 你不要这样说。
5: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6: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5: 字，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8: 下班了，
5: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好了，北京时间呢已经到了7:09，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环顾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在65.74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的周四相比呢，是加重了6.69%。来看一下，目前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建新巷的位置，西向东，在鲤鱼山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再来看到这边有一位热心听众提示大家，在沙区的西山路的西向东啊，那具体的这个位置呢他没有说的特别的明白。在西山路的西向东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个交通事故是到底占据了哪一股车道呢？然后发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交通事故呢？目前我们还暂不清楚啊。如果说有途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们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 BTFM882 来一起上线，跟我们来补充一下这条事故路段的具体情况了。继续来分享一下市区拥堵的道路，像北站东路的西向东，从北站一路的东一巷一直到迪乌普立交桥，这会儿拥堵的距离呢在7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而开元街的西向东，也就是在米东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红光山路啊，今天也是因为邀博览会的原因啊，西向东在河南路立交桥附近呢有1公里的拥堵。而在新兴街的西向东，这会儿有500米的拥堵。米东中路的东向南，在稻香南路附近有600米的拥堵。刷新看看高速路方面，上沙河立交桥的西向东有1公里的拥堵，图大高速的北向南，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有2.38公里的拥堵，而机场方向的北向东，在加油站附近有1.67公里的拥堵，依旧是机场高速啊，方向换到了西向东的位置，距离呢是有70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4公里。再来刷新看到的是环路方面，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到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而西红西路的东向西，从西红东路一直到西北路桥呢有600米的拥堵。那么这会儿最最拥堵的路段啊，是在土乌大高速，就河滩那个位置。另外再来补充到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明华街的东向西，就是在延安路附近啊，拥堵的距离呢不是很长，但是持续拥堵的时间已经达到了1.5小时。好的，提示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呢，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一个线上的互动了。 BTFM882 是我们的兵团综合广播的公众微信账号，添加进来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我们在这边都是可以等待到大家的消息的。

0: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3: 被风吹过的夏天，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0: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5: 我太难了。
6: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4: 我还有这功能。
0: 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6: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收到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17，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能够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啊。今天啊是亚欧博览会的开幕式，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啊。刚才东子刚刚从现场是赶回直播间啊，赶快给各位说一说我刚才的这个心路历程，
1: 所见所闻，
0: 还有这个心理感受。这一届亚欧博览会，东子有3个词语的评价：第一个是宏大，第二个真的是高效，第三个是科技。首先是宏大，这一次一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区啊是一起参展，同时有27个国家首次在这个亚欧博览会设计场馆，整个场馆所有的从 A5 馆一路到 E5 馆全部都是满满当当，各种各样的好货，来自欧洲，来自中亚的一些客商都将商品带到了此次的亚博会，真的是空前的盛况啊。
1: 对，今天在整点的时候我也是播到了说这次的亚欧博览会呢有好多人都在现场直播，就是他带货呢，
0: 对，特别特别多带货的，无论是我们兵团展区还是各个地州的展区啊，都有这个直播带货的这个场面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兵团展区，东子狠狠的是看了一下啊，从一开始有我们四师的这个薰衣草制品，这个精油从太空来的，这个精油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受宠，同时这个天润乳液啊，有3位小姐姐一直在那轮番不停的直播天润的乳品，直播天润的一些这个等等的一些衍生产品，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机械设备，比如说阿拉尔的这个359公司有这个大型的这个机械狗，哎呦，机械狗，我一看呀，真的是厉害呀。就是咱们他的那个机械狗跟平时我们看的那种表演的机械狗不一样，它是可以跟这个
1: 干农活的是吧？
0: 对，它可以跟无人机进行地空配合，进行一些这个高危的一些作业，比如说这个电路电线的这个检修，管道的一些清淤等等等等，真的是大开眼界了。
1: 那今天你看到那个纸不是平时在门店吗？平时在门店吗？
0: 肯定
1: 酸奶的价格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今天是大打折扣是吧？
0: 今天肯定是有比较多的这个实惠是送给大家的，你要说有大打折扣我估计也没有，毕竟人家也得保个本不是吧。那么从今天开始啊，这是6月25号开幕，一路到6月29号为期4天的亚欧博览会第9届，也是诚邀乌鲁木齐以及所有朋友们啊去来看一看，感受一下这个连接思路共创美好生活的这个展会了啊。来关注一下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啊，相信在生活中有这样一种场景咱们都经历过，那就是跟朋友家人约定好了时间了，比如说中午2点钟吃饭，对方因为各种原因迟到了，无论是堵车也好还是这个出来晚了也罢啊，等等原因迟到了，那么您在等人的时候除了玩手机刷视频，您还会使用什么方式来打发这个无聊的时间呢？
1: 那要看对方让我等的时间到底是多久，如果说半小时以内我还有个笑脸能等他，如果半个小时以上我直接就走人了，
0: 直接垮张脸啊，
1: 对，我直接走了，你脸我垮脸你都看不到，
0: 就发个微信哼，以后再
1: 绝交吧，多让我在那时间就比较局限了嘛，大概率就是看看工作上的这个
0: 内容，
1: 不是，我不会看内容，就看一下工作群有没有什么安排，
0: 那有没有什么回复收到的
1: 对
0: 通知啊，
1: 然后呢再看一下朋友圈有没有什么没刷到的信息啊，然后再看一看买的什么东西啊，有没有到货呀。

0: 到哪儿了，快递到哪儿了，
1: 对，然后实在不行呢就刷刷短视频，大概半个小时之内呢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换过去了。
0: 半个小时啊是美丽
1: 极限了，
0: 等待的极限啊。东子说实话比美丽相比啊稍微长一丢丢，翻一倍吧，一个小时。如果他是纯磨蹭的话，那我肯定等上一会儿我就跑了。如果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他是出门了结果外面路上遇到事故了，或者是堵车了，不可抗力了，那我觉得他都出来了，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女生啊，就但凡你要是等女朋友的话，一个小时是起码的。
0: 等女朋友，
1: 对，等女朋友一个小时你就等着吧，一个小时都可能都算是短的了。如果说这个女生呢，她对她自己的外貌特别特别在意，比如她今天的这个妆画的不太好，有点那个叫什么
0: 卡粉，
1: 对，卡粉，她可能重新洗脸然后再开始再把那个一套水乳遮瑕各种再重新来一遍的话，可能等的就不是一个小时了。这个会儿如果说你说你要走，你还不能掉脸，对不对？
0: 我为什么不能掉脸？
1: 好像一般男生等女生
0: 天经地义是吧？
1: 对，
0: 在我这儿没有这回事啊，
1: 所以待到现在了。
0: 是男女平等，是早就是咱新中国这主打倡议的就
1: 是
0: 男女平等、啊。
1: 但是呢，你想这个女生为了见你，她花了多少时间来捯饬自己？她表示对你的尊重。
0: 她为什么不能提前
1: 点
0: 收拾呢？比如说中午两点钟约着吃饭，她12点起来化个妆，我觉得不算是。很晚吧、
1: 嗯、对对对
0: 啊，正常的时间。
1: 但是你不知道女生的这个，如果说她真的特别重视你的话，可能真的是2个小时收拾时间哦。
0: 她半夜起来化妆
1: 那也不至于，如果化就是她睡不好的话，可能她状态也不是很好，化的妆效果也不如休息好之后的样子、
0: 半夜起来化妆那就不叫化妆，那叫化皮啊。
1: 可能要是我的话，我会这样，我不会让你白等一个小时，我会跟你说宝贝咱们时间呢、再往后再挪个他半小时一个小时的。
0: 那我
1: 这你能接受吗？
0: 那我在网吧等你一会儿哦
1: 是不是？这还好，总比你自己在那个饭店干等好，是不是？
0: 哎，菜都凉了你还没来。
1: 真的是，如果说我再选一家这个网红店，本来门口坐了一大堆人都在排队呢，我一个人坐那，我就算把位子占上了饭也不点，不合适。
0: 是，要不就是有些男生啊，些心眼再实诚一点的，烈日当头或者是寒这个39天啊，
1: 就在楼下等了是吧，
0: 叮叮的站在这个
1: 楼下
0: 没有任何遮挡的烈日还有寒风中。
1: 如果你家单元还有密码他还不告诉你的话，
0: 那简直就是俩字，灾难啊。这东子一般等人的时候啊，除了玩手机之外，其实我会就是实在无聊的不行，我会把这个菜单仔仔细细的
1: 研读一遍，
0: 研究一下，就这个菜它是怎么做的，需要多长时间上
1: 啊、
0: 好不好吃，那个菜是怎么样，然后观察一下周围的客人，周围别的一些是用餐的这个客人，观察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表情，或者是他们在说些什么话题，我就会偷偷的支上一个耳朵去听。
1: 就是等你女伴来之前呢，你差不多也心里点菜的这个逻辑啊、顺序啊，
0: 也
1: 都过了一遍了。
0: 然后附近的八卦也听了不少了，就听旁边如果有喝酒了，那就更有意思了啊！人一喝酒啊，就爱这个宣泄自己的情绪，一来二去的，哎呦。那就比跟女朋友吃饭有意思多了。
1: 对，女伴一看，哎，人呢，在旁边桌坐着呢。
0: 来，老哥啊，今天认识你很开心啊，我先喝一杯汽水啊，你自己随意啊。
1: 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在等人的时候一般都会用什么方式来打发时间呢？美丽刚刚说了啊，就可能就玩玩手机，没有特别固定具体的事情。东子呢可能就会研读一下这个菜单，不知道大家伙你们的答案是什么。来看到这边吧，已经有一位听众啊，小妮子发来消息了，他说等人的时候就等于我的自拍模式来了。你们等人是干什么呢？反正我就是爱自拍。
0: 等人的时候自拍几张美照
1: 哦，对，也可以，
0: 再精修一下、
1: 就是。对，那这半小时估计不够。
0: 啊、是，这女孩子一旦开始 P 照片了，哎呦，那开玩笑，比一辈子最认真的事儿就是 P 照片了。
1: 但是有一些女孩呢，她还是有当在餐厅啊或者人多的时候拍照，她还是有点羞耻的。
0: 在大街上就还好一点是吧？
1: 对，
0: 她偷偷的那种支个相机。那样感觉啊，没什么大智慧啊，看。

0: 到的是莫发来的留言，他说如果我在路边啊，我就会观察一下来往的行人，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啊。有些时候看别人其实挺有意思的。他说如果附近有咖啡店或者是奶茶店的话，他就会进去研究一下他们的这个品类名字之类的。他说不过自从有了短视频这些事儿啊都不做了，他可以一直刷。
1: 有吃饭我就啊，
0: 就是吃口饭嘛，
1: 心态好、啊、
0: 吃口饭呗。
1: 小哥发来消息，他说如果单纯的等待一个人的时候的确是很枯燥的、无聊的、不爽的，但是你要做的不是催他，而是利用这段时间做点其他的事情，即使你吃个冰棍也好，核心就是从关注他来没来转变为关注自己，你会发现世界很大，世界很好吧。
0: 哎，这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调节心理的这个方式啊。
1: 对，因为现在有手机了嘛，只要不冷不热，手机有电有位置坐，我觉得都能坚持，
0: 就是一个小时起步啊，都能做主啊。再来看看这是谁啊， Luna 发来留言了，他说二位不如你，我不怕你们笑我，一般都是别人等我、嗯、哈哈哈哈哈
1: 不等你，
0: 一看是女孩子啊、嗯、他说偶尔轮到我等人的话，我会选择先去逛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如果有好吃的点心或者是奶茶就买两份，等到朋友到了他一份我一份。
1: 这种呢让你等的人或者是你等的人呢就会感觉你们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啊，需要等待的人也很重要，自己也很重要，否则那一个巴掌也拍不响。
0: 再来看看这是极品影虫啊，有日子没见了啊。他说我不喜欢等人，我特别守时，他说守时啊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素养，这是最容易做到的事儿。他说跟一个朋友约了几次，如果说每次都要等，那么后来慢慢他就可以失联了、嗯、
1: 就如果说你们不是两个人就是一群人吃饭，你慢慢悠悠的来
0: 这倒无所谓，
1: 对，我等等你，大家一起聊聊天也不觉得这时间很难过是吧。如果说是两个人你还给我迟到个半小时，我觉得如果两个人，东子你今天让我等上五分钟我觉得可以，
0: 嗯，等五十分钟呢，拜拜了。
1: 再来看一下零九发来消息，他说打发时间最好的方式还是跟人在一起啊，不管是线上唠嗑还是线下聊天，跟大家在一块儿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我现在全都是陌生人啊，在火车上玩手机感觉已经玩得很疲倦了，手机怎么会这么无聊呢？反正我就不太爱玩手机，但是我喜欢比如在火车上的时候呀跟旁边的人聊聊天，
0: 跟人唠嗑，一看社牛的属性可以。
1: 是悍匪。
0: 如果社恐的话，那就说实话挺尴尬的啊。看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兵团综合广播。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

0: 容，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1: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1: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3: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1: 八卦，
4: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1: 唱唱歌，
4: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1: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

0: 久等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下班快乐。来关注一下半点之后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市区方面。第一条路就是红光山路，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这个会展中心的门口啊，是一路堵到了河南路立交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1.06公里，要比通常是多花5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要问为什么这里这么堵车呢，那就告诉你，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正式开幕了啊。再来看到的是喀纳斯湖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拥堵的距离是54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2分钟的时间。水墨公路的由南向北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0分钟的时间啦。
1: 办理过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4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02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增加了9%左右。那么这会儿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最长啊，就拥堵时间最长的道路就是在会展北路的东向南，从会展大道一直到红光山路的位置，在啦。是没有什么拥堵的，就是因为亚欧博览会啊，大家可能这会儿已经从展会当中要参观差不多了，是不是、啊、
0: 应该是已经即将接近尾声了。那么场馆里有很多很多的人呢、啊、今天第一天开幕可谓是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是人
1: 才人才，极待驶离、
0: 啊，就是给您说一下，因为东子刚刚从这个会展中心的现场刚刚回到这个直播间里、
1: 嗯、
0: 提醒啊，就是说到路况还有停车的这个便利性啊，提醒各位一定尽量将车、嗯

0: 了这美这美
1: 我直接要出去了，
0: 美丽的生命即将接近倒计时。再来看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吧。来自当前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从上沙河立交桥一路是到河南路立交桥，目前拥堵的距离是有点多了，达到了 5.62 公里。乌奎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西山路立交附近拥堵的距离是410米，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拥堵的距离是 1.92 公里。
2: 上班的地球外还有个梦，大小雨还没到对的时候。
0: 继续来跟您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啊，如果说您刚才没有听到节目，刚刚上车啊，那么想问问您，生活中啊有这样一种场景，咱每个人都经历过，那就是跟朋友啊、家人呐、约定好时间，无论是吃饭也好、办事也罢，对方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迟到了，有可能啊是化妆，耗费了太久的时间，有可能是在路上堵车了，或者发生一些这个不可抗力的因素。迟到了。那么在等人的时候，您除了玩手机还会使用什么方式来打发这段无聊的时间呢？
1: 来刷新一下留言，看到这边咖啡不加糖，他说我等人的时候呢喜欢先点上一杯喝的，然后我再研究菜单上那些奇怪的名字。有一次我就对着陨石拿铁想了10分钟，到底这个陨石是什么味道呢？朋友来了问我，哎，怎么样，点了没？我说没有，还在研究呢。他说你每次都这样，我都来了你还没点，研究啥呀，现在搞得还是我还得在等你呀。
0: 我在研究那个陨石到底是什么味儿，时间是否有长短，宇宙是否有尽头，研究这样的哲学问题啊，一想就能想一天。看到了艾莉诺尔发来的留言，他说对我等人啊和等火车等飞机都是最心安理得玩手机的时候了，各种 APP 啊，签到、喂小鸡儿、收能量、施肥，刷一些没有营养的短视频，收获一些无脑的快乐。其实你能找到快乐也是一个好事儿，就害怕这你越等越着急啊。
1: 再来看一下老周发来消息，他说我有一个习惯，等人的时候我喜欢数地砖，方圆10米以内的地砖我全都数过。有一次等人实在太久了，我就把地砖按颜色还分了类，画了一张分布图。我媳妇儿说你有这功夫不如把家里地砖给擦了呢，我说那可不一样，家里的没意思。哎，那如果说你要是在餐馆，那有人把就是他可能桌子呀或者椅子呀或者脚呀把这地砖给挡住了呢，你着不着急？你怎么画？
0: 挡住了那……
1: 哎，让开一下，脚抬一下，我看看
0: 这
1: 砖啥颜色。
0: 那个先生，能不能把你的那个皮鞋拿出来一下，我看一下。别人说，哎，你变态吧？你说没有，我要画一下地砖的分布图。
1: 强迫症犯了。
0: 别人会拿异样的眼睛看你的啊。再来看看这是谁发来的留言。树荫底下的猫啊，他说呀，我一般会观察路人，给每一个人编一个故事。比如说有一个拎着公文包跑得飞快的大哥，我给他编的是老婆快生了。你这编的不太对，拎着公文包跑得飞快的大哥应该是老板开会了，而且他还没到。他说如果说是一个慢悠悠遛狗的阿姨，我给她编的是退休金刚涨了200，
1: 可高兴了。
0: 他说等人呢、活活给我等出了编剧的感觉啊。
1: 看到这边呢手机没电了，他说我本人啊就害怕手机没电的时候等人，那感觉就像世界被世界给抛弃了。有一次我就在商场门口等了朋友半个小时，手机的电量只剩下3%了，我也不敢动，怕一掏出来就关机。后来我就学会了出门必带充电宝，这是等人教给我的生存技能。喂，请问一下，现在哪个商圈还没有一个共享充电宝了？
0: 无论是黄盒子的、白盒子的、蓝盒子的，特别是商圈附近，你走5步能碰见3个，
1: 绝对的。
0: 而且这有些充电宝啊，还说实话收费其实并不便宜，
1: 高呢。
0: 2个小时是。

0: 好像就是一个小时就收你2块钱，而且是累积的。东子有一次吃个饭，手机没电了，一充插回去，我一看8块，
1: 赶紧给我还掉去。
0: 8块呀、啊，比我那个停车费还贵呀、啊，8块。平行的法蒂琳达，即使叫傻蒂琳达，下个路口再见吧。北京时间的19:42啊，我们在这里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再跟您说一下，想问问您的是，您在等人的时候，除了玩手机，还会有什么东西来打发时间呢？

0: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薰衣草从天山脚下蔓延开，深紫色的波浪层叠起伏，一直延伸到视线的无尽之处。如果梦有颜色，它一定是紫色的。
1: 花要开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2: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3: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2: 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

0: 京时间的19:49，再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是董薇。
0: 来关注一下最新路面上通行的变化，来自于当前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这个北京路回家时代广场是一路堵到了铁路局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呢是达到了7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33分钟的时间了。当前幸福路也开始堵了，当前幸福路的由西向东拥堵的距离是612米，要比通常是多花35分钟的时间。来看看卫星路，当前的由南向东，当前从这个机场高速的这个桥洞底下是一路堵到了这个泾阳卫星花园小区附近啊，拥堵的距离是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
1: 来刷新看到这会儿在香山街的西向东，从喀纳斯湖北路一直到岳麓山街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而机场高速的东向西在蒂乌布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600米左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这一句回答世界，我想
0: 看见你。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再给您说一说，就是想问问您，等人的时候您一般会用什么方式来打发这种无聊的时间呢？看到了小 Rain 啊发来留言，他说等人我不喜欢等人，他说不是我没有耐心，是在等人的时候啊，这个时间会变得很黏，它不像平时那样一秒一秒的往前走，而是在拖着你，把你困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地方。说出来哲学的感觉。
1: 对，但是跟他持相反态度的像这个青衣温酒，他说一个人怎么打发时间，一个人的时光从来都不是孤独的，对我来说反而是自在惬意的独处时刻，足够我慢慢打发的。比如说我等人的时候，我就可以点上一杯喝的，然后呢让心绪慢慢沉静一下，或者是找上一部收藏已久的影片，戴上我的耳机，直接呢就是边等他边
0: 看，
1: 然后把一个人的时间过好，自愈自洽，就是我最好的时光了。
0: 是我错了吗？头像是一个企鹅吞那个蜡笔小新啊，挺有意思的。他说不是很喜欢别人专门为了等我，或者是非要一起做某些事情，而多走几步路或者是干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不会觉得很麻烦很浪费时间吗？而且只是和朋友在而已，而且只是朋友

0: 朋友时刻在一起，很没有个人空间，哎，什么意思？
1: 我也没看懂
0: 啊。
1: 小米儿发来消息，他说我会看电子书，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刷刷微博。通常电子书的选择是不太费脑筋，但又确实是我喜欢的领域，并且不需要大块时间来阅读一个比较大的模块，能读上几段就可以，不耽误理解也不费脑子。所以主要难点就在于选对适合我那个时候等人的经历和爱好的电子书，比如说动植物、自然界、科普啊，还有医学、公共卫生方面的。小敏儿还真是个爱学习的主啊，
0: 真的，这是无聊的时候看见这个公共卫生的书籍。就是时刻不忘给自己充点电呢啊。准备发来留言，他说如果说是如果要有人陪的话才可以，那么大部分时间都会在等待。他说因为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等待上，所以我会选择一个人出发，从根源上杜绝等待的问题。我不要了，我一个人耍啊。
1: 再来想消耗耐心的事情，我跟我有约的人都能够准时。
0: 希望所有的朋友们都能不等人，也不被别人等，对不对啊？
1: 就反正守时呢，就的确是一种力量啊。耐心呢，终将被值得的人所填满的。好啦，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来更新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了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哈密市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像亳州东部啊、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北部、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东部，还有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的温度在37度以上，而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的。全疆其他地区都是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有可能会迎来小雨转晴的天气。
1: 对，我注意到你说的是有可能，
0: 有可能，
1: 不敢说死
0: 啊。这是天气预报，的确不敢说死，因为之前说的太死，被朋友们 diss 过啊。他说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0度，的确是，
1: 凉爽呢。
0: 低温有所下降啊，风力是3到4级。
1: 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施阿拉尔市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
0: 二师铁门关市小雨转晴，21度到32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转晴，18度到31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小雨，19度到32度。
1: 五师双河市小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
0: 六师五家渠市明天是个阴天，20度到35度。
1: 七师胡杨河市小雨转多云，20度到33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1度到33度。
1: 九师白杨市小雨转晴，18度到32度。
0: 十师北屯市小雨，18度到30度。
1: 十三师新兴市晴转多云，16度到32度。
0: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晴好的一个天气，15度到29度。
1: 在节目最后呢，又看到一位听众啊，小鼠标发了一段非常非常煽情的话，也把这段煽情的话当做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终结吧。他说，等人的时候我会做什么呢？我在练习如何把一段空白过成与你有关的温柔序章。哇你这个音乐感觉迟了2秒，
0: 把等待的时间变成温柔的序章，
1: 过程与你有关的温柔序章。
0: 愿日时光轻缓，阳光正好突然间有一点点散文的感觉啊。北京时间的19:57，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的留言和互动啊。最后就是东子想说的，就是尽量咱们在时间观念中啊，每个人都要上点弦儿，走点心，咱不要让别人等咱，咱也尽量不要去等别人，互相都有一个尊重。

0: 的前提在里面，就会很舒服，
1: 对，就是还是要做一个守时的人很重要。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说各位喜欢，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

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
4: 有信
3: 心，谢谢谢谢。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5: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的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的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9: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轩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3: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滴滴的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

0: 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2: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出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0: 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比为 0.6%， 均为比为 0.6%， 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 88%， 同比上升 2.4 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0% 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 67%上升到了2025年的 96.5%， 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十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 91%， 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 40.1 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5: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啊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5: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有水连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有水连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有水连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有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

0: 对穿插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 那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0: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3: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4: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3: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7: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6: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8: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6: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9: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 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三分之一，但重刑率高出 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1: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机场由于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

0: 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六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1: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1: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兵团新闻联播。
13: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4: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紧扣区域产业布局，多举措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14: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13: 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让服务业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绿色农业链展馆全景展现农业全链条创新成果。
15: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3: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紧扣区域产业布局，通过做强特色专业群、校企协同育人，全方位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位于二师铁门关市的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 VR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老师正借助虚拟仿真软件，以可视化方式提升学生的建筑识图能力。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姚磊：
16: 对于一些平面或者立面难以理解的图纸，我们可以放置在建模软件里面进行现实的施工现场模拟，能更好地理解这个工程是怎样建起来的。
13: 学院精准对接建筑行业发展需求，累计投资800多万元，建成土木建筑施工工艺、 VR 虚拟仿真等多个实训室，搭建起理实虚一体化教学育人平台，为沉浸式教学、实操化训练、数字化育人筑牢硬件支撑。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峰：
17: 强化学生实操创新岗位适配能力，让学生既能掌握传统工程技术，又具备新时代建筑行业数字化、绿色化核心能力。
13: 作为国家级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单位，近年来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办学布局与专业结构，构建起以机电一体化技术国家级双高专业群为引领，以电气自动化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两个兵团级高水平专业群为支撑的13个特色专业群，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专业技能人才17万余人。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邹建中：
18: 后期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将拓展至15大专业群，为培养更多 更好，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贡献力量。
13: 思政课为职业教育定向铸魂，一是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自主编写胡杨精神、屯垦历史等校本课程，将红色基因戍边担当融入全校18个专业的课堂教学，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一是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刘小龙，
5: 老师在课堂上也总会用胡杨精神鼓励我们，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有方向，未来希望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3: 一是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张静，
6: 把胡杨精神融入全学段以及全专业来进行育人，涵养我们学生的工匠精神，吃苦耐劳的职业品质。
13: 近年来，一师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以培育胡杨学校、锻造胡杨教师、涵养胡杨学生为目标，全力打造胡杨铸魂、德技戍边、思政育人体系。近五年，学校斩获国家级职业技能奖项39项，自治区级兵团级奖项347项。2025届毕业生留江就业率达 94.6%。近日，武师双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进武师智能温室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操作无土栽培设备，完成番茄定植等实训作业，沉浸式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双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牛敏，
7: 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了实地上，我对未来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规划与发展。
13: 近年来，双河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深化校企合作，通过联合开发实训课程，定向定制培育人才，共建实训教学体系，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双向互通、优势互补，达成学校育人、企业赋能、产业受益的多方共赢局面。双河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巴达西，
8: 将课堂与生产一线相连，打通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校企双向赋能，培养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3: 办好高质量职业教育，既要扩规模、搭平台，更要抓内涵、强内核。兵团坚持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推动职业教育逐步转向质量提升、特色发展。近两年，兵团职业院校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奖70余个。2025年，兵团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超过95%，用人单位满意度超过98%。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现代职业

0: 李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万平、杨红斌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兵团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背水一战，超长奋进，乘势而上，加力攻坚，确保实现全年大见成效的目标。要突出重点攻坚，接续攻坚连队三资管理、养老服务、招投标领域等重点整治项目，突出抓好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抓好10+10重大民生实事，从严惩治，迎贪以腐，以更大成效回应职工群众期盼。要注重结合融合，把集中整治与学习教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项统一、查改治一体推进，努力从问题整改向系统整治、全域治理提升转变，全力维护好职工群众切身利益。会议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要严明政治纪律，深化丰富同查同治，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重点人员穿透式监管，最大限度压缩权力韧性空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纵深推进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守正创新，打通商品要素资源流通堵点，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聚焦民生导向，优化生活性服务供给，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重点聚焦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与便利化发展，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让服务业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一家月子中心，月嫂谢向娜正在为新生儿清洗护理。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推动家政业态多元扩容，全面覆盖职工群众居家、养老、育儿多元需求。土木舒克市某家政公司负责人西一旦玉素甫：
3: 订单比较稳定，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0: 为推动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2021年三师土木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500多人次，带动2000多名妇女就业。三师土木舒克市家政服务协会党支部书记于迪：
4: 通过零成本创业指导、免费企业管理系统培训，以创业
0: 在区的一家酒店，服务员正忙着为客人包装伴手礼。其实胡杨河是临近独库公路起点，是前往热门景区的中转地。旅游旺季，酒店每日为顾客准备水果、酸奶等，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满意度。游客刘志宏：
5: 酒店不错，服务态度好，又吃到了新疆的美食。
0: 天北经开区某酒店大堂经理于彩燕：
6: 吧台有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0: 夜幕降临，5市89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100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双河市民杨霞：
7: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关键一点呢是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0: 89团夜市摊主李夏：

0: 现在的旅游的人员比较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做了，一年会比一年更好。
1: 深入实施服务业困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质效，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同时依托新疆优质文旅资源，用好兵团旅游资源，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绿色农业链展馆展示了从种业研发、节水种植到绿色农资、智慧田管的全链条创新成果，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携自主核心技术重磅亮相，全方位展现现代农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硬实力。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胡海波的报道。
3: 兵团现代农业高效节水技术令人瞩目，在链博会兵团展区，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大口径输水管道和遮阳浮球等新产品新技术成为展区焦点。遮阳浮球运用在平原水库上，每只浮子的重量不到1公斤，可以起到节水、生态温控和水质保护等作用。公司致力于构建全套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灌溉装备体系，为实现高效农业、节水型城市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探索出新的路径。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子公司负责人陈明：
4: 我们主要带来的高效节水技术的集成示范，以膜下滴灌技术为核心，配套应用的水肥一体化的技术，还有我们暗管排盐控水的技术，还有我们就是智能综合管控的一体化技术，可以在就是粮、棉、油、茶、果多领域的40多种作物上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增效。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总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农作物种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进出口业务于一体，利用分子辅助、国内自主知识产权、基因编辑等技术深度融合，有效提升育种精准度与效率。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农艺师高威：
5: 地区的特性制定我们针对性的一个种子报育方案啊，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这个种子一个抗病、抗虫、抗低温冷害一系列的一个效果。像我们跟兵团已经有了一个深度的合作，我们推广的很多品种已经在兵团的各个师已经开始种植了。
3: 种源筑牢根基，科技赋能良田。链博会的舞台上，一项项农业科技成果生动诠释了两种配粮法、科技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勾勒出更便捷、更高效、更高产的农业新图景。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6: 冰视频。
7: 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今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兵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兵团，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兵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兵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兵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兵团购特色优质产品，分享兵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兵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兵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

0: 化兵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各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向职工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65家渠市通过摆放耕地保护、依法合规用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系列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政策宣传单等方式，推动依法用地、守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深入人心。五家渠市民武清章：
3: 搞这个活动非常好，我们能听得懂、看得懂，讲到我们心里了。
2: 二师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走进集市，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土地资源保护知识走进基层，深入人心，全面营造依法管地、合法用地的良好社会氛围。29团九连退休职工王永华：
4: 耕地红线必须守牢，一寸地都不能乱占。
2: 二师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彭忠燕：
5: 向职工群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的理念深入职工群众的人心。
2: 五师87团以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式，面对面向职工群众普及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等重点内容，让群众直观清晰掌握土地保护相关知识。九师白杨市紧扣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土地管理政策法规走进街头，深入田间，切实提升辖区职工群众的耕地保护意识与政策知晓度。九师白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源和规划管理科科长刘玉岭：
6: 把政策宣传融入日常生工作，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九师高质量发展筑牢资源保障。
1: 本台记者纪世东报道。
2: 6月23日，洪文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讲座在13市新兴市开讲，活动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主讲，围绕非遗的定义、非遗保护的意义、科学传承非遗的实践方法三大核心内容展开系统性阐释，深度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
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精华，也是一个地方的标志性文化，让大家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怎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新兴市民周胜杰：
8: 今天参加这场讲座受益匪浅，也对非遗传承、文创开发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思考。
2: 活动现场设置了12个非遗展示特色摊位，集中展出剪纸、漆扇、手工刺绣、松木蒸笼等一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让职工群众近距离了解传统技艺。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13市新兴市党委宣传部协办，后续还将陆续推出5期，进一步推动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柳树泉农场居民迪利努尔·艾尔肯：
9: 手工技艺、民俗习惯都是宝贵非遗，以后我会主动去了解传播咱们的传统文化。
2: 13市新兴市非遗手工蒸笼制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袁吉清：
10: 我们要扎根连队，把技艺呢传承下去，把它守护好、保护好，我有这个信心。
1: 接着，从6月24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月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达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增速位居全国第四位，收入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结构持续优化，税收、非税收入同步实现增长。2025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同比增长10.5%，增速位居全国第三；支出6617.9亿元，同比增长6.1%，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全区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6.4%，教育科技支出分别。

0: 达1131.7亿元， 87.6亿元， 科技投入同比增幅超3成。 自治区各级财政部门坚持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发展同惠民生、聚民心、促稳定紧密联系，不断夯实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民心基础。 据了解，2026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 比上年增长10%，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7015亿元， 比上年增长6%。
1: 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孟丽君的报道。
2: 6月23日， 由自治区文联、兵团文联联合主办的第4届西部陆海新通道文联工作联席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 会议吸引内蒙古、海南、重庆等省区市的100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大家围绕深化区域文艺联动、聚力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在作品联创、人才联培、展览联办、品牌联建等方面加强交流合作，用优秀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与会人员还将前往巴士施和子市、石二师以及昌吉州奇台县等地开展实地采风艺术交流活动。
3: 中国书协行书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协副主席钟显金：
4: 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通过联展巡展、联合采风、互派交流等方式，增强西部文化凝聚力的无声桥梁。
2: 广西壮族自治区书协副主席潘继坦：
3: 这是一个文人的长廊，这是一个友谊的桥梁，也是一个发展的渠道。
1: 建立这样的平台，给我们西部地区的书画家多一层交流的机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兵团各师市通过开展应急演练、安全检查等活动，全方位织密安全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安全根基。 来听本台综合报道。近日，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组织各灌区开展防汛应急演练，演练模拟黄沟灌区渠道水位突涨、堤段出现满溢，渠堤内坡出现滑塌形成溃口，工作人员迅速到位开展险情巡查、封堵加固等各项作业。 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黄沟灌区管理服务站工作人员白浩南：
5: 组织更加严密，节奏更加紧凑，也为我们日后处理汛期工程抢险打下了坚定基础。
1: 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管理着230条干支渠，为扎实做好今年防汛备汛工作，中心早部署、早准备、早落实，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防汛物资清点补充、应急队伍技能培训和防汛实战演练，全方位织牢防汛安全网。
6: 七师胡杨河市水管中心建管科副科长吴伟：
7: 持续做好值班值守、工程检查、隐患排查、灌溉供水等各项工作，保障下灌工程安全运行，为失事农业丰收丰产做好保障。
1: 石狮北屯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春江西街消防救援站开展常态化消防实战演练，立足辖区火灾防控实际、模拟高频火情开展全流程处置，继锤炼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也为市民和商户上了一堂消防安全课。石狮北屯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杨伟轩：
8: 通过对商户的培训，提高商户自救能力，加深商户消防安全意识，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压实防火责任，
1: 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九狮白杨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走进辖区企业、酒店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九狮白杨市某酒店店长朱风光：
9: 刚才所指出的问题，我们抓紧时间整改，确保安全生产。
1: 近年以来，九狮白杨市应急管理局扎实开展全域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建立排查、整改、复查、消耗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截至目前，共检查各类生产经营企业场所396家次。九狮白杨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李平：
10: 紧盯隐患、整改闭环，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
3: 切实把安全责任落到实处，全力守护失事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柳歌，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5: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方面的访问对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美伊在核查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问题上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上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雨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23号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那么应该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对于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5: 佩泽西奇扬选择巴基斯坦作为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的首访国，本身呢在谈判当中的斡旋表明呢，巴基斯坦不仅仅是一个中间的传话人，而是深受伊朗方面信任。

0: 居间斡旋调解方，也是在暗示巴基斯坦方面的意见可能会得到伊朗的高度重视和信任。那么这对于后续巴基斯坦继续发挥调解人作用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助力。二是呢，借由巴基斯坦的力量，佩泽西奇扬也可以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博弈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来巩固以政治方式解决当前危机的既定路线，反击伊朗国内存在的这种所谓与美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就是投降表现的这种说法和指责。三是呢，也为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和后续谈判明确了框架。我们看到在两国领导人的联合记者会上已经公开确认弹道导弹议题从未上桌，那么本质上呢，是以调解方式口为伊朗的核心立场做了第三方背书，也避免后续美国方面单方面对于备忘录以及相关谈判内容进行解释，让伊朗陷入到被动和罗生门当中。所以总的来看呢，此访的积极作用还是在于巩固调解机制以它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那么美国和伊朗所存在的这些核心立场差距呢，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而出现任何的缩小，未来的谈判以及相关的这种博弈仍然会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问题，美伊表态不一。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1: 双方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美伊在核问题核查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的问题上的表态差距，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当前谈判和未来相关安排的这种根本上的思路差异。那么在核问题的核查上，美方是把国际原子能机构重返伊朗永久去核化的第一步，而伊朗方面呢，明确强调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而且否定了对于受损核设施进行核查的短期可能，也将有关伊朗核活动的问题呢留待后续讨论。那么伊朗在这方面的立场退让是非常有限的。资产解冻的问题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宣称资产呢可能会存入美方托管的账户，来专门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伊朗方面是直接予以了否认，并且明确表示只有伊朗可以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用途。那这些操作细节最终将决定经济成果能否真正落地。其实目前美 国和伊朗在具体的经济事务安排上呢，是只有非常初步的一个意向性共识，很多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而且美方所给出的呢，大多是有限的、局部的以及可逆的政策松绑，而伊朗呢，是否履约的认定裁判权，其实目前来看也非常的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在执行层面，美伊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罗生门和彼此指责的状态下，进而呢牵连到谈判的推进进程。所以想要达到一个美伊有关最终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未来的谈判前景也不乐观。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那么这一表态是否为美伊后续谈判画下新的底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巴基斯坦方面以调解方身份公开地确认了弹道导弹议题从没有摆上谈判桌，从未列入议程，那这种说法所带来的效力与影响其实远超伊朗自身单方面的宣示，实质上呢，也是给后续的谈判划设了一条有国际背书的新底线。首先呢，它是明确了后续谈判的内容边界，如果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提及，那么任何试图在后续60天框架内引入弹道导弹议题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视为越界。第二呢，就是它暴露了美伊之间的深层裂痕。特朗普此前呢是表态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内塔尼亚胡总理则坚持未来任何的潜在长期协议必须附带着导弹削减条款。那么巴基斯坦方面公开确认呢，让美伊的分歧更加公开化。以色列日后想要施压美方将导弹议题推上谈判桌的难度肯定会显著增加。第三呢，这也意味着导弹议题的确有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主要爆点，甚至呢是导致美伊最终停火失败的一个重要导火索。那我们知道，在60天的窗口期内，美方为了稳定油价可能会暂时搁置弹道导弹议题，但是以色列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持续的进行游说，并且呢还可能会以单边行动的方式来迫使美方重新审视这一妥协。那伊朗方面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平衡还是国家安全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妥协的可能性都非常的低，那么这就导致未来美伊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立场对抗可能仍然是在所难免，局势呢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的新变数。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同日宣布启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开放，对后续谈判及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会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海峡开放的及时效应呢，的确是显著的。那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在持续回落，战争溢价快速的消退，国际海事组织呢也启动了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阿曼也是在协调开辟临时航道，那所有这些都是冲突爆发以来非常实质性的一种降温信号。但是对这种积极作用呢，也不应当过度的夸大。首先我们看到目前海峡的免费开放其实还有个定语，也就是60天。那伊朗方面是明确60天之后的通行规则是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而且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不同层级都在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前状态。那收费问题其实只是在新秩序下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此外还有在通行前的申请以及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国际航运业可能还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所谓常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峡开放对于谈判的促进作用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放大。客观来说，海峡能够通行的确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危机点，创造了积极的氛围，但是呢也无法替代所有核心议题上的利益置换。那么在核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制裁解除问题上的美伊分歧仍然要通过额外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并不会因为海峡的通行就迎刃而解，甚至呢上述问题的长期分歧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海峡的可持续性通行保障。那么第三，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也还没有结束，只要最终和平协议没有签署，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中东的全域

0: 停火，目前来看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都给海峡重新被关闭埋下了隐患。所以海峡开放固然对于能源市场有重大利好，但是这一利好目前并没有长期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在遭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干扰，局势的缓和仍然还不可靠。
1: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具有怎样的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这一决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3: 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决议案的原因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谈。第一啊，是争权。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啊，宣战权在国会，而军事具体行动的权利啊，在白宫。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以及后续的许多的谈判，都存在着国会与白宫涉及到相关权力的激烈的竞争的问题。第二个呢，国会很明显对现有白宫处理伊朗的政策，不论是战争的政策还是谈判的政策都不满，而且呢，国会对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变化啊，也呈现出来越来越强的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毕竟在美国国会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的，而现在白宫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这种分裂，这并不是国会倾向的那样的一种局面。第三呢，国会对于美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啊是比较敏感的，而现在呢，由于美国公众受美对伊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层面的不满在汇集，所以国会也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案的方式来表达对白宫现有政策的不满。当然了，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中期选举年之中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党争会非常的尖锐，而且呢，国会和白宫之间的竞争也会尖锐，而国会议员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试图以一种更有助于自身选举获得成功的方式来处理美对伊的战争和谈判的问题。所以目前看啊，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共同决议案啊，总体展示出来的是对白宫处理对伊的谈判和战争的不满，当然也是表达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处理对以色列政策的这样的一种不满。
2: 这是自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颁布以来，首次由参众两院双双通过决议。不过该投票大概率仅具象征意义。那么明知此举仅具有象征意义，为什么美国国会还是推动决议进行？是否说明在共和党内部，有关总统战争权力的分歧也在扩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换言之啊，国会试图为白宫的相关的政策做决定。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从美国宪法

0: 制定之后，白宫或者说行政机构在对外动武的问题上，往往是自行其是，这导致出来国会和白宫之间的长期的激烈竞争，这是个历史的问题。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具体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啊，虽然谈判是主要的构成部分，但是呢，由于谈判的状况和未来的走势啊，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白宫呢，又不断在发出关于对伊朗可能再次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也引发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对伊朗这种现有政策之中陷入到更深层次的这种战争泥潭的这种担忧。当然了，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此次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不再支持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这个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1: 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那么这一象征意义究竟有多大？象征意义能否转化成什么样的实质意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0: 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啊，由于白宫和国会之间关系的互动啊，它有自己内在的这种规律，往往是如果白宫的总统处在一个强势的状态的时候呢，国会在对总统的约束力是非常低的，而当总统处在一个被动的或者是地位遭受削弱的状态呢，国会展示出来会非常强的这种影响力和塑造力。现在呢，白宫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自己认为能力比较强的一种总统了，权力非常巨大的总统，但是呢，由于白宫在处理对伊朗政策中间的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出来自身在美国国内啊，今年的这种政治环境下啊，权力基础遭受削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就刺激了国会在相关重大议题，尤其是美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中间的议题中间展示更强的这种影响力。当然了，由于国会根据美国的宪法啊，它有拨款权，而白宫如果要在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实施中进行一个战争相关的规划的话，它会需要有更多的拨款，而如果国会拒绝为白宫提供拨款的话，这会使得白宫在处理对伊政策中间丧失灵活度。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各方都高度关注的议题，而美对伊朗的谈判或者是接下来可能的军事行动也好都会引发出来国会两院议员们的高度的这种关注。所以这一次啊，限制美国总统战争权力的这种决议案啊，在某种程度上啊，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啊，由于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啊，也有这种现实意义。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纸的文化精神》。中国纸呈现出中国文化简单自然的美德，它可以粗糙，可以精致，随用途而异，却一再保持着纤维质的特质。光滑的表面意为纤维质自然形成。中国纸最大的特色不是怕水，甚至与人可以遇水再生的印象。西方纸遇水即粘在一起，不堪阅读，画在卷上的古画经久变色，甚至变暗，不堪辨识。可是画在纸上的，经千百年流传至今，下水重新装裱，仍可焕然一新。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纸的文化精神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离以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以色列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美国斡旋下的离以会谈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

0: 盘点。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女轩。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继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也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来进行。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2: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他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3号发布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李总统的表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3: 黎巴嫩总统的表态是黎巴嫩政府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因为黎巴嫩政府多年以来在黎巴嫩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这两者呢都对黎巴嫩的主权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国内的呢，就是黎巴嫩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握了黎巴嫩的主权，因为在黎巴嫩国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呢有自己独立的军队，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是一支民兵力量，但是它并不服从黎巴嫩政府的领导，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历来在黎巴嫩国内是被称为军中治军，甚至有人说它是国中治国。所以黎巴嫩的这一届政府从一上来就多次表示说，黎巴嫩国内只能有一支军队，就是黎巴嫩的政府军，一定要恢复这个国家的主权，这是在国内的问题，就是他要简单的说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在国外的呢，就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一直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到现在为止是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从黎巴嫩政府的角度来说，他参加谈判的最终目标，就像黎巴嫩的总统说的，是要第一次要恢复黎巴嫩的那个所有的领土，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彻底的撤军。另外一个呢，要恢复黎巴嫩国家的主权，也就是说黎巴嫩的政府军是唯一在黎巴嫩国内有这个军事能力的这个组织。
1: 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如何影响黎以局势的走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美伊会谈对黎以局势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和伊朗虽然和黎巴嫩都不接壤，都离黎巴嫩很远，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现在交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队，然后以色列呢跟美国是盟友，然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伊朗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盟友，然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很大，所以呢

伊朗这一条战线啊，伊朗这一条战线和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联系起来，捆绑到一起。所以在这次达成的谅解备忘里边，就要求，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必须停火。所以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包括最近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规定了，就是说黎巴嫩这条战线也要受到影响。但是另外。

0: 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但是反过来说，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本来是按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应该在上周五就在瑞士谈判，但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就刚开始拒绝那个派代表去，后来派代表去了，伊朗中间还威胁说他要退出谈判，这些都是受到黎巴嫩这边局势的影响。所以确实美伊的谈判影响黎巴嫩的局势，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美伊的谈判。
1: 以色列方面23号出席黎以新一轮会谈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那么黎以停火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它的根本性矛盾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这边的态度是，只有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以色列的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彻底撤军，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会考虑解除武装的问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态度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全面的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考虑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那么现在双方的态度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认为在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全部从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最近的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讲了，以色列最少必须保留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也就是说在黎巴嫩领土纵深10公里的地方以色列要驻军。因为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驻军，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就要打以色列。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然后特别难解决的。
1: 基于各方表态，美国斡旋下的黎以会谈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因为那个现在在关于黎巴嫩的问题实际上是有3条线。那么第一条线是在黎巴嫩的地面上，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的爆发军事冲突，这是一条线。然后在这条线上呢，是把其他参与方都排除在外了，比如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伊朗。然后同时呢，在瑞士的会谈又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在瑞士的会谈也要决定黎巴嫩的命运，但是在瑞士的会谈呢，又把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排除在外，是由美国和伊朗那个决定。那么现在即将会谈的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又是第3条线，然后这条线是在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会谈，是把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排除在外。所以说那个即便这条线上会谈取得成果，那么过去2个月以来也不断的取得成果，说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这个会谈中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所以不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反对的。所以这3条线现在是交织在一起，说单单靠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会谈达成什么协议，它的效果是很小的。
2: 俄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在一定前提条件下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俄乌和谈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

0: 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作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1: 先是西方国家主动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必要自卫举措，随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俄罗斯的所有行为，以此合理化自身针对俄罗斯的侵略政策与行动。
0: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2: 从俄总统的最新表态来看，俄乌之间和谈重启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3: 普京最近的表态确实讲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提到了一个俄乌在文本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和谈，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俄乌在现在的实际控制线的一些基础，包括他讲到了2024年俄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以及2025年俄美首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所以说啊，这个内容特别丰富，说明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普京一下提出三个条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是以2022年为基础进行谈，还是以24年为基础谈，还是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谈？我觉得这个是个，我觉得现在至少我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给出的这个条件是混乱的。如果是22年的话，那就是回到顿巴斯；如果是24年的话，那就应该是乌东四州加上克里米亚来实现这个承认这样一个这个俄方的这些完全的领土诉求。如果要以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的话，那就是顿巴斯换这个俄乌停火。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或者说俄罗斯现在的立场是模糊的啊。俄罗斯只是说他愿意恢复会谈，但是是以哪一个方案来作为基础啊？现在或者至少看着他传递出的信号还是好像比较模糊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这个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在这个七国领导人峰会上的明显就说啊，美国这个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他就是卖军火的啊。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现在即便是中东局势缓和但是呢美国对于从军啊推动俄乌和谈的这种积极性明显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创造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啊，表明俄罗斯呢并不拒绝啊这个继续谈下去，甚至提出了三个啊不同的这个方案或者不同的这种这个立场，这也是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2: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加州安克雷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对俄罗斯生

0: 级制裁压力的道路。那为什么俄方做出了如此的表态？从安克雷奇会晤到如今，美方的客观调解者角色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啊，表明是美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啊，美国是被俄罗斯认知为客观的调停者，就是认识到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诉求啊，也认为其核心诉求有其合理性，甚至俄美之间啊达成了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要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啊，通过放弃加入北约啊，并且呢获得某种安全保障啊，来实现俄乌之间的和平，这是过去的一个认识。那但是现在呢俄方对于美国的这个决策啊，实际上和立场都有新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认为美国从过去的积极的调停者啊，变成一个消极的调停者啊，特朗普对于重启俄乌和谈，或者说继续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实际上呢他的兴趣明显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过去呢，美国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啊，然后呢，来推销俄罗斯和美国达成了所谓路线图。现在呢，特朗普似乎对于继续推动安克雷奇共识啊，兴趣不大，而是转而往后退，也就是说向俄乌同时施压。比如说啊，我们看到6月17号，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这也说明呢，就是美国不光调停上态度有所冷淡，而且呢从过去的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转向这个向俄乌两国同时施压。那这样呢，让俄罗斯感觉到就是从美国能够借力的这种成分在下降，美国更多的想扮演一个旁观者，甚至是扮演一个从中获利者，比如说借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的出口，来取代俄罗斯的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份额，借这个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装备弹药来获取直接的收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有所转冷啊，甚至认为呢，如果特朗普这个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话，那么俄乌实现这个外交和解和这个实现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下降。
0: 普京还表示，北约的立场已经从向基辅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转变为公开备战。现在他们公开宣称正在准备与我们开战，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预算。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前景是否更加危险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的确，我们看到当美国的立场向后退以后呢，事实上呢，北约的立场逐渐强硬起来。那我们看到就是以欧洲为主的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泽连斯基最近跟北约国家举行会议达成的说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都说明呢，就是当美国立场开始后退之后呢北约的更加积极了，而且呢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那这也导致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战力纵深的打击，其背后有北约的影子和北约的这样一些情报信息支持，比如说对俄罗斯的这个丘明能源设施的这种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炼油厂的打击。那很显然这个由美国以及北约国家背后的情报支持信息支持，甚至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这个无人机也是大量使用了这个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芯片。因此呢，俄罗斯对北约的这种不满才逐渐上升。还是那句话俄乌如果不能做到谈判桌之前，那么这种对抗的风险和对抗的这种成本都会上升。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这个对北约的这种认知可能会使得他在未来这个在与北约的这种对质疑对抗中会不断的增加砝码。甚至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在这个不断的增强其在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建设加快了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这种产量而且呢俄罗斯还在不断的增强其核威慑能力包括在潜射和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所谓的以俄白军事联盟为基础的一个军事的集团增

0: 应对北约的这种压力。未来看来呢，就是决定文航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一个很关键因素，就是俄乌冲突向何处去，能不能降温，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84集，毛泽东笑着说：“怎么样，考住了吧？”我来试着回答。在地下的时候是个肯定，上了天就是个否定，在下地就是否定之否定。尤金说：“好极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说：“老朋友，我还要考考您，我们是住在地上还是住在天上？”尤金摇摇头：“当然我们住在地上。”毛泽东说：“我们从地球上看星星，他们是在天上，但是如果天上星星有人看我们，难道我们不是在天上吗？因此我们既住在地上又住在天上。”尤金说：“妙极了，这就叫做辩证法。”毛泽东说：“1920年列宁下命令，

要支持那位科学家叫齐尤金说，齐奥尔科夫斯基，他从小耳朵聋了，自学成才，一遇到大风天气披上床单在野地里跑，人都说他是疯子，可就是他第一次从科学上论证了到太空去旅行的可能性。毛泽东说，他有一句名言，说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他的话多浪漫，列宁又是多么富于远见。十月革命胜利才两三年，列宁就下令支持他的科学研究工作，预见到人类要飞出摇篮到宇宙去旅行。尤金说，看来毛泽东同志您也想去太空转转。毛泽东说，第一站就是月亮。尤金说，为什么？毛泽东笑道，因为那里有嫦娥，我们要把它解放出来嘛。莫斯科机场，毛泽东一下飞机就在麦克风前发表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克里姆林宫会议室，毛泽东说，苏联人民了不起，放了世界上第一颗卫星，创造了人间奇迹。美国人天天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颗山药弹也放不上去呢？全场响起笑声。毛泽东激动地说，世界风向变了，各国人民正在觉醒，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大使馆客厅里，一幅梅花图，一幅荷花图。赫鲁晓夫说，我们这次也给铁托发了请柬，可他回信表示不来，这很好，说明他失礼。如果他来了，那就更好，我们就可以趁此机会狠狠地批他一下。毛泽东说，铁托要是来了，大家交谈交谈不是很好吗？怎么能来了就批呢？赫鲁晓夫同志，恕我直言，你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经常对兄弟党发脾气，这样对团结很不利。毛泽东指着荷花图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可中国有句古话，荷花虽好，还要绿叶扶持。赫鲁晓夫似乎没有听懂，瞪着两只眼睛望着他。莫斯科大学华英等站在礼堂内，拼命地向台上的毛泽东等人鼓掌。毛泽东对中国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随着毛泽东的声音，人们看到华英等中国留学生和外国学生们激动的面孔。新华社记者李克坐在克里姆林宫走廊的长条凳子上写新闻稿，随着哒哒哒的电报声在空中响起，毛泽东的声音传遍祖国大地，社会主义青年突击队的红旗在车间、在工地、在田野飘扬。北海公园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名大学毕业生和他们正在劳动锻炼的工厂职工一起来这里欢度元旦佳节。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大标题乘风破浪引人注目，人们争相阅读，议论纷纷。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小张大声朗读，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仅仅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万里长征中的第一步。40多岁的胡师傅，不错，第一步开了个好头。小张继续朗读，我们要在
14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的由社会主义社会主。胡师傅扳着指头算了算，看样子我还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呢，怕就怕。小张说，胡师傅怕什么？胡师傅说，要是再打仗。小张说，不会再打了吧？胡师傅说，那可不一定，美国蒋介石能甘心吗？能让你安安稳稳搞建设吗？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小孙笑眯眯地走来，小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分配通知来了。小张说，什么单位？小孙贴着他的耳朵，保密，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生小丁和武汉大学毕业生小李喊着奔来。小张，小孙。小张猜到了，通知来了。小丁说，来了。小孙说，什么单位？小李贴着他的耳朵，保密。小张说，哈哈，你们仨全是保密单位，只有我胸前堂堂正正一个大招牌。小丁等三人，中国科学院。胡师傅小声地说，科学院里也有保密的。小孙说，是吗？科学院也保密？胡师傅说，当然，原子弹是怎么爆炸的，导弹是怎么造出来的，卫星又是怎么上天的，这一切靠的是啥？众人说，科学。胡师傅说，对，科学，一点也不含糊。刘有光，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政委，在办公室交代任务。任新民同志，你们明天就出发，关于这次任务要绝对保密，即使到死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任新民说，刘政委请放心，我们一定做到。1月2日杭州，毛泽东指着人民日报说道，公开提出超英赶美，好吗？苏联一连放了两颗卫星，震动了全世界，美国上下一片哗然，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很有利，我们中国也要加快速度建设社会主义。超英赶美。北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简陋的会议室，钱学森拿着人民日报向张晋夫汇报，大家读了元旦社论，很受鼓舞，议论纷纷。赵九章走来，张副院长，听说你在力学所，我赶快追了过来。张晋夫指着报纸说，也是为这篇社论？赵九章说，是啊，超英赶美，卫星要早日上天呀。夜，满洲里车站，列车上装着一枚20多米长的火箭，苏联导弹营跟随押送，列车四周岗哨林立，静静的雪夜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任新民等走来和导弹营长瓦西里少校热烈握手。北京，毛泽东下了火车，风尘仆仆直奔中南海。周恩来在怀仁堂大门口迎接。毛泽东说，人都到齐了。周恩来说，就等你了。会议室热气腾腾，中央领导人正在和各界人士亲切交谈。毛泽东说，今天请各位来是想同大家商量一个问题，讨论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全场沉默，陈赓怔住了，钱学森茫然。毛泽东稍微停顿一下，继续说，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是小有希望、中有希望、大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说到这里，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环视全场，然后越说越激昂。我看，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人民六亿，多党共存，不是五族共和，而是56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我就不信贫穷落后的面貌就不能迅速改变，我就不信原子弹、氢弹、火箭、卫星、导弹、核潜艇等等等等中国就搞不出来，我就不信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不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也就是穷国将变成富国，无权将变成有权。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随着他的声音，人们看到与会者的脸上出现迷茫、深思、兴奋、激动的表情。郭沫毛主席在莫斯科情绪非常之好，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为什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苏联卫星上了天，而美国呢，落在了后边。美国报上不是说1957年是美国的第二个珍珠港年吗？在苏联卫星上天两个月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于慌乱之中发射了一颗卫星叫先锋号，谁知当场爆炸了。所以毛主席说，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这几天中国科学院沸腾了，大家纷纷要求赶快让中国的卫星上天。1958年1月28日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说，现在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火，战天斗地，其乐无穷。要想不断革命论，官风官气要打掉，最好根绝，像除四害一样，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感到在我们面前是平等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15年赶上英国，要有成百万上千万忠心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58年2月中旬，北京飞机场，中国政府代表团去朝鲜访问，郭沫若匆匆赶来，把一大包材料交给周恩来，飞机起飞了。周恩来在飞机上阅读有关人造卫星的材料。朝鲜志愿军司令部礼堂，周恩来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说，回国以后你们要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的技术和现代武器，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军事专家，为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防建设做出新贡献。同志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今年年底以前分三批全部撤离朝鲜。在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世界和平，是中朝友谊，是为此而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们。他们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到祖国了。现在我提议全体起立，向这些最可爱的人告别默哀。全体起立，哀乐升起，周恩来泪如雨下。陈毅、张闻天、粟裕等低头饮泣，礼堂内一片哭声。黄昏，周恩来独自一人在房间里，用毛巾开去脸上的泪痕，从手提包里取出苏联伴侣一号人造卫星模型，拿在手上。

看了又看，然后戴上老花镜，认真地阅读临上飞机前郭沫若交给他的一大包有关卫星的材料。晚上军号响起，人们纷纷走向礼堂，周恩来在台下观看志愿军歌舞团的演出。前半场最后一个节目高地相逢演完，周恩来走上舞台和演员们握手。突然他从扮演志愿军的舞蹈演员手中抓过红旗挥舞起来，让演员们随着他上下左右挥舞的红旗翻腾跳跃，全场先是惊呆了，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极度兴奋的演员们把周恩来抬在肩上，而他手中的红旗还在空中挥舞，台上台下欢声雷动，全场起立，礼堂沸腾了。这令人雀跃欢呼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陈毅副总理只好上台指挥，大幕才徐徐关上。此时兴犹未尽的周恩来还问，为什么关大幕？陈毅说，下边还有京戏。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乘飞机从成都回到北京，郭沫若、张晋夫、钱学森、赵九章等已在中南海西华厅等着。周恩来走进会议室，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李秘书把一大包材料放在茶几上，周恩来又从皮包里取出苏联卫星小模型，风趣地说，这个伴侣一号啊，一直伴着我东奔西跑。郭沫若又取出卫星小模型，这是苏联伴侣二号，让他也伴随你南征北战。周恩来说，十几万字的材料我都仔细看了，真是从头学起，首先要感谢你们，我的启蒙老师，让我大开了眼界。今天你们要我表态，我只能说积极支持，实事求是。现在呀，我有18个问题向你们请教。第一，三年之内要放卫星，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第二，放卫星首先要有运载火箭，而且是三级火箭，现在连一级火箭还没有。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六亿人口热气高，干劲儿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夜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望着桌上放着的两个苏联人造卫星模型沉思。八大二次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全国奋进，我们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夜国防部，彭德怀郑重地说，国防部长我坚决不当了。聂荣臻望着他，为什么？彭德怀认真地说，从国外访问回来，我一直在想，世界科技在发展，军队必须现代化，可我不懂科技。聂荣臻说，不懂就学吗？彭德怀说，是啊，可我老了。聂荣臻说，总理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八大二次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说，我硬是不信建设比打仗还难，让我们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尽快摆脱经济文化科技落后的状态，建设一个人民幸福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人们热烈鼓掌，毛泽东的声音在继续。许多代表提出人造卫星的问题，说

0: 苏联放了卫星，美国也放了，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把大手一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1958年6月9日，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为了加强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科学小组，由聂荣臻同志担任组长。晚，中南海西花厅，聂荣臻、张晋夫、钱学森、王正等边谈边等着，周恩来大步走了进来。主席要求各部部长到十三陵工地劳动一个礼拜，你们早点回去休息，明天一早出发。聂荣臻说，人造卫星问题，周恩来说，明天到工地再谈。周恩来率领300多名党政领导干部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工地负责人大声欢呼，欢迎首长们。周恩来打断他，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部长们也肩挑手提干起活来。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余田为主题，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本次大会强化兵地联动、资源互通，释放了全域统筹、双向赋能的鲜明信号。近年来，兵地双方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打破区域壁垒，整合红色岩穴、边疆风光等特色资源，推出多条跨区域精品文旅线路，通过信息互通、资源互联、客源互送、利益共享机制，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立足十五开局，新疆将持续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我们要立足兵团区位优势和特色资源，深度融入全疆文旅发展大局，通过差异化打造自身特色，在互补中提升协同发展效能，携手打造精品景区，推动文旅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了解兵团，既讲好兵团故事，也更好带动职工群众就业增收，共同促进文化旅游产业繁荣发展，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同心同向行致远，聚力扬帆起新城。我们要紧抓本次大会发展契机，深耕兵地融合双向优势，聚力激活天山南北文旅新动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

0: 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病母亲，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实现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0: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均肯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肯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46集。院子里的旗杆上已升起的5星红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钟怀由刘月季陪着朝边防站的院子走去。赵立江站在了院门口，钟怀看到赵立江有些吃惊地说：你怎么在这儿？赵立江说：这些日子来我一直在这儿工作。钟怀说：又是你自己要求来的？赵立江说：对，是我坚决要求来的，而且我还写了血书。你钟怀同志能为理想而献身，那我赵立江也能做得到。钟怀说：现在就你一个姑娘守在这儿。赵立江说：这有什么好奇怪好吃惊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这不是大家常爱说的话吗？你钟怀同志就这么小看我？钟怀说：那好，不过你明天还是回去吧。赵立江说：为啥？钟怀说：因为我要重新站到这个岗位上了。赵立江说：钟怀同志，这个岗位只许你站不许我站，你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刘月季说：姑娘，钟怀的意思是……赵立江说：大妈，我知道他的意思，上次他把我赶回去了，但这次他休想再把我赶走。刘月季笑了，他很喜欢这姑娘的性格，说他是怕你在这儿不方便。赵立江说：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把2间屋子都收拾好了，各住各的屋子，东边那间是男宿舍他住，西边那间是女宿舍我住。钟怀说：那也不行。赵立江说：钟怀同志，我知道你刚失去了你的爱人，她是个好女人，我也很敬佩她，但我这次来不再是为那感情上的事来的，纯粹是为崇高的理想而来的。守边防站不光你们男同志可以做到，我们女同志同样可以做到，我就是要来证明这一点。刘月季笑了说：姑娘，你真的这么想？赵立香说：大妈，现在是新时代，光只有男人守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刘月

你就要相信姑娘的话，姑娘能这么说这么做不容易，不要扫姑娘的兴，做人千万不能丧了志气伤人心，娘也想陪你在这儿住上几天。拴在院子里的小毛驴冲着钟怀叫了起来，小毛驴喂养得很好，体态壮壮的，毛发也油油亮亮的。钟怀上去搂住毛驴的脖子，触景生情，眼泪汪汪的。他看了赵丽江一眼，显然他不再强烈要求他离开这儿了。赵丽江知道自己被接纳了，于是舒心的一笑说，谢谢大妈。第二天早晨，刘月季在边防站的院门口同钟怀告别。刘月季说，同丽江姑娘在一起好好工作，不要欺侮人家姑娘，丽江姑娘是个好姑娘。钟怀含着泪点头说，娘你走好。赵丽江陪着刘月季走了一坡又一坡，刘月季说，姑娘别再送了，后面的路我知道怎么走了。赵丽江挥着手对走出几十米的刘月季喊，大妈你放心，我会照顾好钟怀的。刘月季突然转过身朝赵丽江鞠了一躬，赵丽江似乎感觉到了刘月季的意思，于是含着泪不住地挥手。刘月季已是个小黑点了，赵丽江还在挥着手，眼里流着泪。朱所长办公室，朱所长与钟阳谈话，双方的火药味似乎都很浓。钟阳说，所长我告诉过你，是以试验放弃我的追求，以试验放弃我的追求，这不可能，因为我在用我的业余时间做我想要做的事。朱长青说，我说了在农科所就没有什么业余时间。钟阳说，朱所长人的睡眠时间就该保证几小时。朱长青说，这很难保证，在农科所你也看到，有时因为工作需要，可能一天只能睡上四五个小时，保证不了八个小时。钟阳说，但平时呢？朱长青说，钟阳你不要给我钻牛角尖。钟阳不接朱长青的茬，按自己的想法说，我少睡两个小时行不行？朱长青说，钟阳我也给你讲一句实话，如果你不是钟市长的儿子，我立即就把你调离出农科所。钟阳说，朱所长农科所是国家办的农科所，不是你朱长青办的农科所。朱所长说，我是这儿的领导，我要对这儿的工作负责。钟阳说，我说了我所做的事并没有影响整个农科所的工作，所以就不存在由你来负责的问题。朱长青气得浑身发抖说，那我就只好请钟市长来同你谈了，我绝不允许有人在所里同我唱对台戏。钟阳说，所长我不是在同你唱对台戏，我只是在做一个科研人员应该做的工作，这也是农科所分内的工作。班上钟阳在钟匡明家刚吃完饭，孟伟婷正在收拾碗筷。钟阳说，爹你叫我来不光是为了让我来吃顿饭吧？钟匡明严肃地说，对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同你谈。孟伟婷说，钟阳你好好跟你爹谈，不要吵，把你自己的想法讲清楚。钟匡明说，这是我们爷俩的事，你少搅和。孟伟婷说，我也是出于好心，我觉得钟阳的做法有他的理由，不见得错。钟匡明说，我说了你少搅和。孟伟婷不服地端着碗进厨房说，钟涛回你房间做作业去。钟涛伸了伸舌头。父子俩来到书房里，钟匡明说，钟阳你能不能帮爹一个忙？钟阳说，爹你说吧。钟匡明说，立即停止你的选种试验。钟阳说，爹你是师长，是师里的主要领导，你能不能帮一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一个忙，支持他有价值的试验？钟匡明说，你试验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钟阳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现在的选种方式不但内容复杂，费工费时，而且原种的生产量也少，目前已经很难满足全市棉花种植的需要了，这你要比我清楚。钟匡明说，那你现在想怎么搞？钟阳说，目前我正在试验的是新的繁育程序，实行的是多种选优、优中选优的原则，这会使原种产量大幅度提高，质量也会一批比一批好，而且花费的工作量只有原工作量的一半以下。钟匡明说，你现在仅仅只是一种想法，是不是？钟阳说，目前还只能这么说。钟匡明说，那么你这种想法要变成现实，是不是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钟阳说，对，大致要3到5年。钟匡明说，那么目前我们还只能靠朱所长的选种方法来选种，是不是？钟阳说，是。钟匡明说，而且就是过了3、5年，你的方法还不能说一定成功，是不是？钟阳说，有这种可能。钟匡明说，儿子，作为你爹和一个师领导，我很希望朱所长之间我该采取一个什么立场？钟阳说，保留他的，但也不要放弃我的。钟匡明说，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呢？钟阳说，你是领导，由你来权衡和选择。钟匡明说，如果你是领导呢？钟阳说，我会让两者同时并存，并且努力促进后者的成功，因为后者刚好适应全市棉花生产发展的需要。钟匡明说，钟阳，你还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说话，我不能冒这个险，你立即停止你的试验。不过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会坚持让你留在农科所里，留在你现在的岗位上，如果我还在当这个师的师长的话。钟阳说，爹，你这是什么意思？钟匡明说，什么意思你会不明白。钟阳想了想，脸上透出些许笑容说，好吧，我明白了，不过爹，你跟我娘比还是差了一大截。钟匡明说，这跟你娘有啥关系？钟阳说，娘在啥时候都敢担风险，可爹你却不敢。第二天，在钟匡明办公室里，朱长青汇报情况后说，钟师长，我们也不想这样做，但钟阳太任性，依然是我行我素，他如果再这样下去，那我只有请求把他调离农科所了。钟匡明点燃支烟，思考一会儿后，用一种忍痛割爱的心情说，行吧，就按你们的意见办，但调离农科所我看就不必了吧，就让他去你们那个小农场的生产队当个农业技术员吧。朱所长，他毕竟是我的儿子，我不想把我们的父子关系搞得太僵了，你们也关照我一下行吗？朱长青无奈地苦笑一下说，钟师长，对不起，这一层我倒没想到，那就按你的指示办吧。朱长青走后，钟匡明抽着烟，神情显得无奈而忧伤。深秋，孟伟霆骑着自行车，后座驮着一床网套，来到农科所钟阳的宿舍。他推开门，只有周亚军在，钟阳不在，钟阳原先睡的床也是空的。孟伟霆说，周亚军，钟阳呢？周亚军说，前两天就去生产三队了。孟伟霆说，三队在哪儿？周亚军说，朝西还有7、8公里路呢。孟阿姨，你找他有事？孟伟霆说，冬天快到了。孟阿姨，你把床，孟阿姨，你把床套留在我这儿，明天我给他送去。孟伟霆说，不，还是我自己送去吧。孟伟霆骑着车来到农科所生产三队。钟阳单独住的那间房间比他同周亚军在所里住的房间还要宽敞些。孟伟霆推开门，看到钟阳正在同三队年轻的副队长

英德庆说话。钟阳说，孟阿姨你怎么来了？孟伟霆说，天冷了，给你送一床床套来。英副队长站起来说，孟股长你们谈，中技术员能到我们队上来，我们真是太欢迎了。刚才我们谈了谈，他的一些想法很有价值，我想我们会合作得很愉快的。孟伟霆说，还希望你们队上能支持他的工作，在生活上也请关照一些。英副队长说，孟股长这方面你和钟师长都可以放心，我们会的。孟伟霆说，那就谢谢了。英副队长说，那我走了，中技术员我们以后再聊。英德庆走后，孟伟霆说，钟阳，听说你被调到生产队来当技术员，我特地来看看你，在这件事上你千万不要埋怨你爹，正因为他是师领导又是你爹，在有些事情上他只能这么做，他是从整个师的全局出发的。钟阳说，孟阿姨你不要再解释了，我心里很清楚。孟伟霆说，其实朱所长在你爹跟前当面提出要把你调出农科所，你爹坚持说还是到你们所所属农场的生产队去当技术员吧，你也得关照一下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朱所长这才没有坚持。我想你爹的苦恼你会理解的。钟阳，今后一年半载的我可能没有机会来看你了，你要照顾好自己。钟阳吃惊地问，为啥？孟伟霆说，根据上级的指示，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师里决定组织部分机关干部组成几个工作组，下到农场去协调工作，我是第一批下去的，大概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同连队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钟阳说，让你第一批下去是不是又是我爹的主意？孟伟霆说，师领导的家属理应带个头，何况机关干部都得轮流下去，不是这一批就是下一批。钟阳说，孟阿姨我觉得你跟我爹结婚其实挺不幸的。孟伟霆一笑，但笑得有些凄凉，说，那时我是死心塌地追你爹的，追到了就是幸福，没有什么不幸，就是有那也是我自找的，怨不得任何人。钟阳说，孟阿姨你和我爹的婚姻我娘谅解了，我们也谅解了，你别再把这事悬在心上了。孟伟霆用手绢擦去泪水说，我该走了，你把你的事业坚持下去吧，我和你爹其实在心里都支持你。钟阳说，我会的，刚才我和英副队长正在商量的就是这方面的事。孟伟霆说，好，我走了，你把自己照顾好。钟阳看着孟伟霆骑着车远去，突然感到鼻子有些酸。几天以后，孟伟霆把行李扔上大卡车，穿着很朴素的衣服，钟匡明站在孟伟霆的身边。钟匡明说，伟霆，这次你能主动要求参加工作组，这让我很高兴，咱们领导干部的家属就该带这个头，但我知道这些天你身体又有点不太好。孟伟霆说，没事的，在机关坐久了，说不定下去后参加参加劳动就会好的。钟匡明把孟伟霆送上车说，这就好，但你还是要当心自己，下去后当然也还是要同大家搞好团结，当然也还有。孟伟霆点点头说，知道了，我也用钟怀钟阳的话对你说，我不会给你丢脸的。钟匡明有些动情地说，伟霆，委屈你了。中午，孟伟霆坐的大卡车来到郭文云他们团的团部，郭文云在团部门口欢迎他们。郭文云同孟伟霆握手说，你怎么也来了？孟伟霆说，怎么不欢迎呀？郭文云说，怎么会，请还请不来呢？孟伟霆说，郭政委，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要不我和匡明的婚礼你为啥不来参加？郭文云说，那是啥时候的事了，你还提？怎么分你到离团部近一点的队去？孟伟霆说，千万别，还是去

0: 院最偏僻的队吧，不然老钟可饶不了我。郭文云说，这个老钟。孟伟霆说，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你还是分我到条件艰苦的连队去吧。刘月季听说孟伟霆来了，连忙赶过来。刘月季很亲切地倒了杯茶递给孟伟霆。刘月季说，你想到哪个连队去蹲点？孟伟霆说，我想到条件最艰苦的连队去。刘月季说，这准又是匡明的意思。孟伟霆说，不是我自己要求的，我想匡明把自己儿子都放到离团部最远的边防站去，我自然也应该是这样。刘月季说，你跟钟怀不一样。孟伟霆说，钟怀的一条腿都残了，还在那儿坚持着呢，我算什么？虽说钟怀是我的下一辈，但我也该跟他学。刘月季说，伟霆妹子，你听我的，你这身体我是知道的，就到团部附近的园林队去蹲点吧，你要有个啥我也好照顾得上，这事我跟郭政委说去，匡明要责怪你我给你顶着。孟伟霆犹豫地说，月季大姐。刘月季斩钉截铁地说，这次你就得听我的。刘月季陪同孟伟霆来到队部，队部办公室里一间简陋的房子，刘月季正在为孟伟霆铺床。孟伟霆说，月季大姐，还是我自己来吧。刘月季说，我为你铺一下床又怎么了？我听钟阳说，他在农校上学时不就是你为他铺的床吗？后来到农科所工作，又是你为他张罗铺的盖的。孟伟霆说，月季大姐，按理讲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最难相处的，要是有些人早就闹得不可开交，像仇人似的了，我们之间能这样和睦相处，那全靠你的宽容和大度啊，我真的是从心窝里敬佩你。刘月季说，不说这些，人活在这世上就这么几十年，日子一天一天过得像飞的一样，眼睛一眨人就老了，人们珍惜自己能活着的日子，日子能往好里过，干嘛要自己折腾自己呢？咱们古人说和为贵，就是要大家和和睦睦的相处，和和睦睦的过日子，别自己折腾自己，所以人就要活得大度些，对别人能宽容就该尽量宽容，这样人与人之间就能和睦相处。孟伟霆说，月季大姐，虽说我多识了几个字，但在做人的学问上你比我强多了。刘月季说，伟霆妹子，你这么说倒让我不好意思了，我只不过是按前人的活法这么活着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46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4: 兵团紧扣区域产业布局，多举措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5: 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让服务业更好满足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6: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培养产力的机遇，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4: 6月24日，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召开2026年第12次兵团行政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兵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宣传部部长刘建明出席会议，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
5: 会议听取了兵团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扬宁可掉层皮精神， 背水一战，超长奋进，乘势而上，加力攻坚，确保实现全年大建成效的目标。要突出重点攻坚，接续攻坚连队三资管理、养老服务、招投标领域等重点整治项目，突出抓好医保基金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抓好十加十重大民生实事，从严惩治，迎贪以腐，以更大成效回应职工群众期盼。要注重结合融合，把集中整改、安全生产改、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统一，查改治一体推进，努力从问题整改向系统整治、全域治理提升转变，全力维护好职工群众切身利益。会议强调，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要严明政治纪律，深化丰富同查同治，加强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环节、重点人员穿透式监管，最大限度压缩权力韧性空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落实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纵深推进服务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守正创新，打通商品要素资源流通堵点，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4: 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紧扣区域产业布局，通过做强特色专业群、校企协同育人，全方位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来听本台综合报道。位于二师铁门关市的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 V2 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老师正借助虚拟仿真软件，以可视化方式提升学生的建筑识图能力。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姚磊：
7: 对于一些平面或者立面难以理解的图纸，我们可以放置在建模软件里面进行现实的施工现场模拟，能更好的

0: 理解这个工程是怎样建起来的。
1: 学院精准对接建筑行业发展需求，累计投资800多万元，建成土木建筑施工工艺、VR 虚拟仿真等多个实训室，搭建起理实虚一体化教学育人平台，为沉浸式教学、实操化训练、数字化育人筑牢硬件支撑。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城市建设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李峰：
2: 强化学生实操创新岗位适配能力，让学生既能掌握传统工程技术，又具备新时代建筑行业数字化、绿色化核心能力。
1: 作为国家级双高计划专业群建设单位，近年来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办学布局与专业结构，构建起以机电一体化技术国家级双高专业群为引领，以电气自动化技术、数字媒体技术两个兵团级高水平专业群为支撑的13个特色专业群，累计为社会培养各类专业技能人才17万余人。兵团星星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邹建中：
3: 后期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将拓展至15大专业群，为培养更多更好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贡献力量。
1: 思政课为职业教育定向铸魂，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自主编写胡杨精神、屯垦历史等校本课程，将红色基因戍边担当融入全校18个专业的课堂教学，把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刘小龙：
4: 老师在课堂上也总会用胡杨精神鼓励我们，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有方向，未来希望像胡杨一样扎根边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1: 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教师张静：
5: 把胡杨精神融入全学段以及全专业来进行育人，涵养我们学生的工匠精神、吃苦耐劳的职业品质。
1: 近年来，伊什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以培育胡杨学校、锻造胡杨教师、涵养胡杨学生为目标，全力打造胡杨铸魂、德技戍边、思政育人体系。近5年，学校斩获国家级职业技能奖项39项，自治区级兵团级奖项347项。2025届毕业生留江就业率达94.6%。近日，武师双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走进武师智能温室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操作无土栽培设备，完成番茄定植等实训作业，沉浸式感受现代农业的魅力。双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牛敏：
6: 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了实地上，我对未来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规划与发展。
1: 近年来，双河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深化校企合作，通过联合开发实训课程、定向定制培育人才、训资源双向互通、优势训资源双向互通、优势互补，达成学校育人、企业赋能、产业受益的多方共赢局面。双河职业技术学院纪委书记、副院长巴达西：
7: 将课堂与生产一线相连，打通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化校企双向赋能，培养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办好高质量职业教育，既要扩规模、搭平台，更要抓内涵、强内核。兵团坚持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道路，推动职业教育逐步转向质量提升、特色发展。近2年，兵团职业院校在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斩获金银铜奖70余个。2025年，兵团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去向落实率超过95%，用人单位满意度超过98%。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兵团将以双高双优建设为抓手，完善中高职贯通培养链条，深耕产教协同育人，厚植兵团精神育人底色，为兵团现代化建设夯实技能人才根基。
8: 15五，开好局，起好步。
1: 聚焦民生导向，优化生活性服务供给，兵团全面实施服务业库

0: 不能提质行动，重点聚焦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与便利化发展，统筹推进社区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升级改造，让服务业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在三师土木舒克市一家月子中心，月嫂谢向娜正在为新生儿清洗护理。近年来，三师土木舒克市持续推动家政业态多元扩容，全面覆盖职工群众居家、养老、育儿多元需求。土木舒克市某家政公司负责人西一旦玉素甫，
2: 订单比较稳定，政府免费给我们员工做技能培训，保洁、护工手艺更专业，客户更认可。
1: 为推动行业规范化、品质化发展，2021年三师土木舒克市成立本地首个家政行业协会，现有会员单位47家，从业人员1500多人，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培训500多人次，带动2000多名妇女就业。三师土木舒克市家政服务协会党支部书记于迪：通过零成本创业指导，免费企业管理系统培训，以创业带就业，
3: 打造创业就业示范模板。在七师天北经开区的一家酒店，服务人员正忙着为客人包装伴手礼。七师胡杨河市临近独库公路起点，是前往热门景区的中转地。旅游旺季，酒店每日为顾客准备水果、酸奶等，提升游客的体验感与满意度。游客刘志宏：
4: 酒店不错，服务态度好，又吃到了新疆的美食。
1: 天北经开区某酒店大堂经理于彩燕：
5: 吧台有新疆特色的棉花饰品、手工包、玩偶、羊奶粉和驼奶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新疆特产。
1: 夜幕降临，五十八十九团友谊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百余个摊位整齐排列，升腾起浓浓的烟火气。双河市民杨霞：
5: 有非常多的好吃的，关键一点呢是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气氛特别的好。
1: 89团夜市摊主李夏：
6: 现在的旅游的人员比较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做了，一年会比一年更好。
1: 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兵团不断优化基本需求类服务，创新发展批发零售业，提升养老托育治教，推动社区服务更加便民利民。
5: 同时依托新疆优质文旅资源，用好兵团旅游资源，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
7: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台记者王立方、张晨报道。记者王立方。
8: 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我身旁呢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展区。那走进兵团展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简约、大气。本届亚欧博览会，兵团参展规模实现了新突破，整个展区分为兵团造、兵团购、兵团游三大核心板块。此次呢，兵团也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了直播带货的形式，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推介，让兵团优质资源、特色产品借助展会平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兵团200余家优质企业携1000余种产品亮相，新制生产力成为兵团展区最亮眼的名片。在兵团造板块，由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带来的自走式加工番茄收获机格外引人注目。作为兵团首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司依托自治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兵团棉花加工机械工程技术中心等五大创新平台，构建了从研发到中试的完整创新链条，为农机装备升级提供坚实支撑。此次展出的自走式加工番茄收获机，是兵团企业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又一创新突破。
9: 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何金辉：
0: 主要是用来收割大型工业番茄的，可以将样板粗杂率达到90%，甚至更多以上。这款产品是我们天鹅自主研发的，并且它达到了100%的国产率。来自65家渠市的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自主研发生产的激光切割和激光打标设备，展示了兵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创新成果与硬核实力。 新疆天山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明军：
2: 我们这台设备呢，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都控制在了正负两次。这次我们也有这个哈萨克斯坦的客户过来看。

0: 设备。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冼团展区还全新升级冼团购、冼团游板块，全面展示冼团优质产品与特色文旅资源。冼团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葛玉红：
1: 我们今年的展区呢，突破了以往的形式，往年是700平，今年我们2340平米统一布展，统一谋划。
2: 集中展示冼团的一产二产三产，把冼团的产品不但要展得好，卖得要更好。冼视频。六月天山高朋云集，丝路盛会再起新章。今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盛大启幕，为新疆、冼团拓宽向西开放通道， 深化亚欧务实合作，搭建广阔平台。作为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展会深耕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国际合作朋友圈不断壮大。本届参展客商规模再创新高，各方携手共谋发展的意愿愈发强烈。放眼如今的新疆与冼团， 口岸畅通、班列穿梭，自贸试验区建设提及不稳，持续打通内外贸易产业协作通道。而本届博览会将更进一步激活亚欧经济联动潜能，为新疆与冼团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开放门户，积蓄强劲动能。本届展会上，冼团全方位展现自身发展风采，亮出冼团造硬核产业优势，推出冼团购特色优质产品， 分享冼团游独特人文魅力、更有云端展销、专场推介、项目签约等举措，尽显冼团主动求变、锐意开拓的精气神，向世界呈现立体鲜活、昂扬奋进的崭新形象。站在新起点，我们要紧抓本届博览会重要契机，传承践行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向西开放总体布局，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主动作为，彰显冼团担当，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冼团实践注入不竭动力。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绿色农业链展馆展示了从种业研发、节水种植到绿色农资、智慧田管的全链条创新成果。
3: 多家行业龙头企业携自主核新技术重磅亮相，全方位展现现代农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硬实力。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胡海波的报道。冼团现代农业高效节水技术令人瞩目。在练博会冼团展区，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大口径输水管道和遮阳浮球等新产品新技术成为展区焦点。遮阳浮球运用在平原水库上， 每只浮子的重量不到1公斤，可以起到节水、生态温控和水质保护等作用。公司致力于构建全套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灌溉装备体系，为实现高效农业节水型城市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探索出新的路径。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子公司负责人陈明：
4: 我们主要带来的高效节水技术的集成示范，以膜下滴灌技术为核心， 配套应用的水肥一体化的技术，还有我们暗管排盐控水的技术，还有我们就是智能综合管控的一体化技术，可以在就是粮、棉、油、茶、果多领域的40多种作物上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增效。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总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集农作物种子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进出口业务于一体，
5: 利用分子辅助，国内自主知识产权基因编辑等技术深度融合，有效提升育种精准度与效率。北大荒垦丰种业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农艺师高威：
6: 地区的特性制定我们针对性的一个种子保育方案，这样的话可以提高我们一个种子一个抗病、抗虫、抗低温冷害一系列的一个效果。像我们跟冼团已经有了一个深度的合作， 我们推广的很多品种已经在冼团的各个师已经开始种植了。
3: 种源筑牢根基，科技赋能良田。练博会的舞台上，一项项农业科技成果生动诠释了两种配粮法、科技新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勾勒出更便捷、更高效、更高产的农业新图景。 兵团广播电视台。

0: 全媒体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各社团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向职工群众普及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引导全社会树立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意识。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65家渠市通过摆放耕地保护、依法合规用地、高标准农田建设系列宣传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政策宣传单等方式，推动依法用地、守护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理念深入人心。五家渠市民武清章：
3: 搞这个活动非常好，我们能听得懂、看得懂，讲到我们心里了。
2: 65家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迪达尔塔勒道：
4: 我们形成了宣传小分队，向群众讲解如何保护耕地，然后以及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规，让普法走进基层。
2: 二师铁门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走进集市，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让土地资源保护知识走进基层，深入人心，全面营造依法管地、合法用地的良好社会氛围。29团九连退休职工王永华：
5: 耕地红线必须守牢，一寸地都不能乱占。
2: 成员彭中燕：
6: 向职工群众普及土地管理、耕地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让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的理念深入职工群众的人心。
2: 50、87团以通俗易懂、接地气的方式，面对面向职工群众普及耕地保护、节约用地、农村宅基地规范管理等重点内容，让群众直观清晰掌握土地保护相关知识。90白杨市紧扣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推动土地管理政策法规走进街头、深入田间，切实提升辖区职工群众的耕地保护意识与政策知晓度。90白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资源和规划管理科科长刘玉岭：
7: 把政策宣传融入日常生工作，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为90高质量发展筑牢资源保障。
1: 本台记者纪世东报道。
2: 6月23日，洪文讲堂非遗传承匠心点亮生活讲座在13市新兴市开讲，活动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主讲，围绕非遗的定义、非遗保护的意义、科学传承非遗的实践方法三大核心内容展开系统性阐释，深度剖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丽：
8: 非物质的标志性文化，大家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怎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新兴市民周胜杰：
9: 今天参加这场讲座受益匪浅，也对非遗传承、文创开发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思考。
2: 活动现场设置了12个非遗展示特色摊位，集中展出剪纸、漆扇、手工刺绣、松木蒸笼等一批非遗项目。非遗传承人现场讲解，让职工群众近距离了解传统技艺。此次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主办，兵团广播电视台承办，13市新兴市党委宣传部协办，后续还将陆续推出5期，进一步推动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柳树泉农场居民迪利努尔·艾尔肯：
10: 手工技艺、民俗习惯都是宝贵非遗，以后我会主动去了解、传播咱们的传统文化。
2: 13市新兴市非遗手工蒸笼制作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袁吉清：
11: 我们要扎根连队，把技艺呢传承下去，把它守护好、保护好，我有这个信心。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程丽、柳哥，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

0: 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1: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请听三集广播连续剧《喜喜连长》，总策划陈广田、安涛，策划张燕，责编杨方中，统筹龙振华。请听下集。
1: 喜喜连长，这回可以多待几天了吧？
2: 好啊，我正好给你们讲一讲这次去北京的见闻呢。
3: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师傅，不好了，山下搬迁户爬起来了，厂长请您马上下山。
2: 走，同志们，对不住了，下次吧啊。
4: 说话算数啊。
2: 一定一定。
1: 师傅，您都快成了我们义乌厂的救火队了。
2: 什么救火队？有意思。
5: 你们拖欠工资就是不对，说到哪儿啊，你们都没有道理。
6: 对呀，
7: 为什么不发工资？
5: 对，
8: 我们这个草原加工厂啊，一时没有办法吗？
5: 为什么没办法？
8: 这不，
5: 为什么
8: 经营不善倒闭了，这才拖欠了你们的工资，才四个月嘛。
4: 这少半年了，
5: 还少吗？没有养家糊口，
9: 没有吃饭，
7: 吃饭
8: 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你们跟我吵有什么用啊？这一句话，没钱。
7: 哎，你没钱还有
5: 什么？什么太没钱？没钱就是理由吗？没钱就有道理吗？啊？
8: 那你们认为呢？
1: 打这个不像你的狗东西！
8: 来，
9: 对，打他，
5: 对，打他，
1: 好，就给他。
10: 都给我住手！
8: 哎呀，连长你可来了，你看看。
1: 连长来了，
2: 老李，
7: 给连长说说。
8: 我们来晚了，同志们，你们聚集在这里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留下三个代表跟我说明情况，其余的人全部都回去，事情一定会有个结果的。
5: 好，谢谢连长。
2: 老李啊，昨天晚上我和三名职工代表进行了长谈，搞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8: 哎呀，是吗？
2: 现在我正式向你提出补发他们工资的诉求。
8: 爷，老张，咱们什么关系了？再说了，这加工厂倒闭的主要原因呢，是他们消极怠工，所以啊，我才拒绝支付他们的拖欠工资。
2: 老李，厂子倒闭是经营的问题，不是职工干得好不好，绝对不能拖欠职工的血汗钱呐！
8: 爷，你这屁股坐哪一边了呢？
2: 你说我坐哪一边了？啊，哪边有道理就坐哪一边。
8: 你别忘了你是义乌厂的政法办主任呐。
2: 我的政法办主任才要为我们职工做主呢。
8: 张永进，我告诉你，这个厂子可是咱义乌厂的。
2: 我也告诉你，拖欠职工工资是违法的，说到天边我老张也不怕。
8: 你等着，咱们走着瞧
2: 啊。我把话撂着，这48名职工的拖欠工资我管定了。
0: 在喜喜连长的据理力争下，48名职工的拖欠工资全部补发，一分不欠。喜喜连长又有了救火队长的头衔。
2: 安静一下。哎呀，卡斯莫，怎么又是你呀？
11: 喜喜连长，我
2: 这怎么回事？咱们你们大伙说说怎么回事？安静些。哎呀，安静些，你们听我说，一木厂有住房补贴的，怎么会住不起呢？
11: 我们大伙儿就是想多要点搬迁费嘛。
2: 你呀，叫我说什么好呢？我把卡斯木的事给大伙说道说道， 看看我们一木城党委是怎么做的。
3: 行，
2: 好，同志们，卡斯木，你83年开始上山放牧，07年一木厂实施羊群买断，你贷款16万元，买了535只羊，却经营不善，无力还贷。给你担保贷款的同志不得已给你还了贷款。有这事吧？
7: 有这事儿
11: ，卡斯木，
5: 真有这事。
2: 09年到2012年，你整天被债主追债，只好搬到和田。后来，你开始上访，要求牧场退还买你羊款中的13.9万元，是这样吧？
11: 哎，是这样的。最后是你西西连长借给我2000元还债，还先后帮我垫付了老婆和儿子的住院费用2500元。我们一家人都感激不尽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呀，咱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多想想组织的好处和集体的温暖。

0: 对呀、啊，卡斯木，你不能忘本，是喜喜连长给你两个儿子介绍到建筑工地打工和到山上放羊的。
1: 对对对，喜喜连长还帮你联系了一个老板，把闲置的70亩土地给你无偿使用，让你栽树挣钱。
2: 大伙说的没错，几年下来，卡斯木10余万元的欠款不就还完了吗？
3: 哎，谢谢喜喜连长。

0: 你说说，没有组织，我们个人算什么呀？
1: 是
2: 这个理儿。
3: 对，
2: 可搬迁这个事儿，
0: 搬迁是牧场的大事儿，我们都要顾大局呀。
4: 大局，
5: 没有钱就可以胡搅蛮缠吗？
6: 谁胡搅蛮缠？
5: 胡搅蛮缠，
7: 说什么？
5: 没钱
7: 没
5: 钱。
0: 好，都给我住嘴！这样吧，我家里的存折还有点钱，你们谁家有困难可以跟我说。
5: 行了，那你们是哪个意思？
0: 阿卜杜拉，好好说话。
8: 就是嘛，看人家说
5: 的，
8: 人
5: 家说的。你们，
2: 我们听西西连长的。
7: 对，西西连长说。
0: 那好，大家都散了吧，回去好好想一想我说的话，多为一牧场想一想，大家说好吗？
7: 好，行，
5: 。
0: 不好，我的腿，
5: 都给我往后退！干什么呀？我师傅的腿
7: 闹，是让你们闹，你看闹成什么了？
9: 对，都是你们干的好事儿。
0: 行了，别说了。我这老胳膊老腿的，能换来大家的和睦，也是值得的。
7: 西西连长，
9: 都是我们做的。
5: 师傅，看看您头上的汗珠，都别说了，赶紧扶我师傅上车。
7: 快上车，赶紧的
5: ，去和田医院。
10: 二号床张永进，来，该打针了。
0: 好的。
10: 老同志，这么大岁数了还跟人家打架，这伤筋动骨的事儿得100天呢，知道吗？
0: 知道。小同志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卫生员呢。
10: 你老人家就吹吧。哎，听说你们山上有个西西连长，听说他可真的当过卫生员的。你呀，好好跟人家学学吧。
0: 那是。
10: 好了，有什么事儿就用这个呼叫器。
0: 年轻人，听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唯有好好学习文化知识，才是正道啊。你看，我们牧场苏莱曼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当了教师，阿兹古利现在是有名的医生，他们呀，都是你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啊。
10: 咦，老同志，看不出来呀，你的故事讲得真好。
0: 这不是故事，就是我们山上的事儿啊。
10: 别谦虚了，你看你讲的成功人士个个听得让人心服口服。
0: 没你说的那么好啊。
10: 不过你可不许骄傲啊，你还是要向那个西西连长学习，听说他讲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团结稳定大局，而且几百个牧民没有一个打瞌睡的。
0: 是吗？没那么玄乎吧。
10: 你看，老同志，我刚刚表扬了你就翘尾巴了吧。哪天我要是能见到那个西西连长，一定给他鞠个躬。
0: 这个可以。
10: 想不到你还这么幽默。
0: 幽默是智慧的象征。哎，两位兄弟，你们维吾尔族的阿凡提大叔就是幽默大师，对吧？
11: 对，
12: 我啥都知道呢。
10: 好了，血压正常，我给你算了一下，你在我们医院住了27天，这病房呢换了3波，每一波都被你说得心服口服的。我们和田呀，太需要你这样的人了。
0: 瞎说，我这样的人太多了。
10: 我就纳了闷了，你说你一个放羊的，水平咋就这么高呢？这样下去，快赶上西西连长了。
0: 真的？
10: 可不是嘛。
0: 那我一定继续努力。
10: 这个态度就对了。
0: 我跟你说啊，我们牧场的塔西尼亚兹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去世时我们组织了30余人整修墓地，下葬那天送葬的队伍达到了580余人，轰动了整个策勒县。
10: 我看你越来越不像是个放羊的，倒像是和别人不太一样。

0: 从这次送葬活动后，当地的维吾尔族共产党员更加坚定了理想信念。今年我们牧场就有8名维吾尔族青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啊。
1: 真的？我们医院维吾尔族青年特别多，我给院长建个议，哪天你也给我们医院的年轻人讲讲。
0: 可以呀，我哪天可以出院呀？
1: 没意思了吧，一让你讲课就要出院，你都催了不下10遍了吧。
0: 哼，山上还有事儿呢。
1: 那好吧，我再给李大夫催催。
0: 拜托拜托了啊。
2: 哎呦，老师啊，老师啊，我来晚了，兵团党校的培训才刚刚结束。
0: 玉山，你现在可是一厂之长了，别一口一个老师老师的叫啊，让别人听到影响不好啊。
2: 我可不管，我呀能有今天，不都是您当年手把手的教出来的吗？
0: 可别这么讲，是组织培养和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呀。干嘛呀？啊，把商店都给我搬到病房里来了？
2: 哎呦，这一点点心意吧。哎，对了，老师，我今天来啊，一是看看老师，另外啊，我还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
0: 是吗？什么喜讯？
2: 昨天接到市里的电话，兵团呐，要在咱们一牧场召开民族团结的现场会，到时候啊，你还得上去说道说道呢。
0: 好事儿。哎，不过一善啊，我一个退休的老头子能说到什么呀？
2: 哎，可不是这样的，你这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第5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候选人，那可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老头子。再说了，你现在啊可是咱们一牧场返聘的政法书记助理呢。
0: 没错，而且还是我们自己在大会上主动提出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可出头露面的事儿，
2: 我说了不算，你说了也不算，师里说了还不算，这个呀是兵团定的。你说在我们一牧场开现场会，我们的习习连长不上去说道说道，这10里8乡的民族兄弟他能答应吗？
0: 哎，
2: 怎么了？这大喜的事儿你叹哪门子气呀？
3: 哎，田雨山啊，
2: 哎，
3: 他的心病又犯了。
2: 哎呦，嫂子好。这心病
3: 不就是他的宝贝儿子从来没有叫过他爹吗？
2: 哎呦，有这事儿，看我不收拾这小子。
1: 雨山叔来了。我爸呀什么都好，就是他是别人的爸爸，所以呀我哥他。
3: 好了好了，你也别说你哥了，你也是这2年才理解你爸爸的呀。
0: 是啊，这都怪我呀。
2: 怎么能怪你呢？别人不清楚，这我还不清楚呀。96年你当1连连长的那会儿，你每个月都在山上呀待的时间都超过了22天，忙的时候呀2个月都不下山。人工受精的时候，每天早晚要给400-500只羊各受精一次，你说兽医们太辛苦了，你让他们多休息，自己呢总是熬到晚上1点半把准备工作做好。当时啊我这个做会计的都过意不去呀。
3: 哎呀，他呀总是考虑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考虑自己还有我们家里人的感受。要不儿子至今都不肯喊他爸呢。
2: 98年的6月山上发洪水，连里的受精站都快保不住了，我和老师啊赶紧上山，发现这洪水在离受精站3-4米远的地方被冲出了一条大沟，水流啊还在不停地冲刷岸边的泥土，危险着呢。结果呀老师啊带了40多个人用铁丝网、牵丝笼还有沙枣树来保护冲刷面，奋战了2天2夜啊。你看看这受精站终于保住了，避免了8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呢。
0: 玉山，都过去的事儿了还扯他干啥。
2: 张敏啊，

0: 你知道吗？你爸他当时精疲力尽，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1: 啥？
0: 他说呀，今天是他闺女的生日，答应闺女的事儿又黄了。
1: 爸，
2: 玉山，说这些干啥？
0: 不，我要说，你不能让自己太憋屈了。
3: 老张，有人来看你来了。
4: 儿子，
1: 哥，你怎么回来了？
0: 你这个不孝之子，还知道回来看你爸呀？
2: 玉山，
4: 爸，
2: 儿子，我得烟了，我得烟了。
4: 爸，现在啊，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才知道您老人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2: 儿子，是爸对不起你们，也对不起这个家呀。
4: 爸，你没有错，唉，都怪我不懂事儿。快，儿子叫爷爷。
5: 爷爷，爷爷好。
2: 哎，
0: 这就对了。就是一家人呐。
1: 哎，老张，这是咋了？出院是好事吗？怎么都眼圈红红的？
0: 哎，护士同志，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习习连长呀，今天出院，全家呀都来了。
1: 你说什么？习习连长在哪儿呢？
0: 这不是吗？
1: 他，别逗了，他是老张。
0: 对呀，老张叫什么呀？
1: 张永进呢？
0: 那张永进是谁呀？不就是我们的习习连长吗？
1: 这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啊？我是一牧场的厂长，叫田玉山，这是我的老连长老师，明白了吧？
1: 哎呀，我这都做了什么呀？您真的是习习连长？
2: 还是叫我老张舒服。
1: 哎呀，你咋不早说呀？习习连长在我们医院这么长时间，我要去告诉我院长去。
0: 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你不知道，老张知道。我们两个有个约定，见了习习连长，我要给他鞠个躬。你们等着我啊！
2: 这下糟糕了。于山，老伴儿，
6: 哎，
2: 孩子们，
6: 哎，
2: 快，出院，
7: 出院。习习连长。
8: 快，大家快看呀、啊！习习连长来了！
9: 习习连
10: 长，大家好，大家好！
11: 杨根的赛斯，杨根的赛斯！
12: 哦，老朋友，你可想死我了！哈
2: 哈，是吗？
12: 听说你骨折了，是哪个这么大胆、啊？
8: 是啊，哪个敢对我们习习连长这样？要不是剪羊毛走不开，我们早就下山看你去了。
0: 是啊，
2: 不是的，不是的，没有事儿，是我自己不小心跌倒的。怪不了别人呐！好了，谢谢大家惦念我老张。晚上啊，你们都来，我们开个会。
13: 好
14: 久没听说话了，
2: 同志们，今天晚上啊，咱们组织学习一下，学习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兵团的文件，“一带一路”建设和“两学一做”的精神，啊。
15: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习习连长》下集，编剧瑞文，导演姬斌，录音合成彭潇霞、王宝云、高杰，主题音乐孙书宝、梦梦、石明，演播郭青山、陈斌江、吉祥、贾喜若、温明涛、刘畅、若兰、瓦热斯、杨家辉等新疆艺术学院师生，旁白刘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大家收听。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名字里爱用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

0: 新手。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我看见有一条文化方面的消息，

0: 大卖国贼汪精卫的一幅字，以这底价3500元港币啊，在上海拍卖。结果呢，这拍卖过程当中这竞盘者呀太多了，价格一路飙升，最后以高出底价63倍22万港元成交。就凭着这价格，在艺术品市场上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师级作品的价格。由于这件事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了口水之战，有些人说了这艺术品呢和作者要分开来看，所以呢抛开他们的身份，单凭这些字儿啊还是值。我跟您说啊，我骂娘的心都有了，一个民族败类居然在艺术品市场上受到推崇，抛开身份，当年枪杀那么多抗日的仁人志士，他抛开身份了吗？啊，卖国求荣的时候他抛开身份了吗？如今要抛开身份，对不起，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我做不到。老师教我们学东西学做人，学东西先学做人，不然呢学出来的东西味道不对。咱用这句话来衡量这幅作品，您说它值22万吗？网络是包容的，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观点。那么汪精卫这字儿能卖到22万港元，网络上有不同的意见。然而就在这件事儿还没结束的时候，又有人跳出来了，这是个艺术家啊，也是上海的，坐不住了，跳出来给宋朝的秦桧申冤。人说了，秦桧跪倒在岳飞庙门前跪那么几千年了，这有辱人格啊，秦桧是有人格的，你那么做有辱人格。这位艺术家人真是说到做到，说完之后立刻做了两个小铜人啊，两个站立起来的铜人，一个是秦桧，一个是秦桧的老婆。我真的是我由衷的哈，我发自内心的热热乎乎的，我特别钦佩这位艺术家，我真的想对他说几个字儿：您真的是吃饱了撑的。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咱们得直视历史，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对吧？咱们直视历史，我告诉你，我恨在哪之间，咱们就一指尖，宋朝年间了解一下秦桧到底该不该站起来。
1: 秦桧生于哲宗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死于高宗绍兴25年，也就是1155年，字惠之，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人，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之一，因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而遗臭万年。
0: 秦桧出生在一个汉族的地主家庭里面，父亲曾经当过晋江府的谷县令，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啊，这晋江府谷县令只能算一个小官。那么秦桧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呢，不可能迅速的飞黄腾达，因此秦桧在早年间做过乡村教师。当然了，对于秦桧来讲，他非常不满意自己这个职业，满腹牢骚，自己有话吗？若得水田300亩，这番不做猢狲王。秦桧在早年间要求不高，只要几百亩土地啊，从此不再当孩子王了。但是从秦桧中了进士之后，秦氏的仕途生涯便扶摇直上。
1: 时间到了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以及河间。秦桧

0: 为直方员外郎提出了四条比较重要的意见。
1: 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第二点，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第三点，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的意见写进盟书之中。第四点，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那么北宋这时候呢，就派秦桧和程蠡为割地代表团啊，跟金人开始谈判了。这时候的秦桧还能坚持己见，在谈判当中啊，阐述了上面四点。由于这坚持的好，朝廷的委以重任，把他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呀，金朝统治者说了，监狱得地，不然进军取汴京。就是说我必须要得这块地儿啊，你不给我，我发兵打你汴京。那么朝廷这些官员怕了，在一次讨论当中，有70多个官员同意割地赔款，可是秦桧这时候站在什么地儿呢？站在不行，我不割地，我不赔款，投了反对票。啊，怎么说呢？这时候还说得过去。
0: 秦桧在靖康之耻事件当中，还是能够为宋朝江山考虑的。不过，他也就只考虑到这儿。从这之后呢，秦桧就开始了卖国求荣的耻辱生涯。
1: 从靖康之耻之后，宋徽宗、宋钦宗被俘，金国要求立张邦昌为傀儡，建立大楚国。这时候担任呢御史中丞的秦桧呢，没说话。因为立张邦昌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同意，秦桧这时候没吱声。后来在靖康二年的时候，四月头的立张邦昌登基的那天，很多人啊开始要写上书联名反对张邦昌，要求秦桧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签，我不签名。后来呢，数十名官员前后都签了名，你秦桧这时候你签不签？这时候有一个御史叫马申，左次三番，三番左次的请这秦桧，你签吧，大家都签了，你还能不签吗？你不签这时候显得你是什么人呢？你跟那些卖主求荣的都是一伙的吗？秦桧被逼无奈，只得签名。因此上书者中，秦桧的官职比较高，因为在上书当中啊，这秦桧属于言官之首。那金人铁了心了要立一个伪政权，让这个伪政权来管理大宋。那你们那时候属于不识时务啊，违背了金人的这个初衷。因此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由，把秦桧捉走了。同时掠去的还有秦桧的妻子王氏以及他的侍从。啊，后来秦桧呢被这帮人都往北给带走了。那么北宋从这儿起开始灭亡了。北宋灭亡之后，大楚政权也就是张邦昌建立这政权只存在了30几天，随之也覆灭了。为什么呢？张邦昌他不愿意当这个皇帝啊，没实权，你就是一傀儡还被骂名，他不愿意。后来北宋流亡政府找来了康王赵构，让赵构呢再组建一国家，史称南宋。赵构呢就是宋高宗。那么这时候张邦昌啊，就是这大楚皇帝，也是主动的啊，我不干了，这差事我不干了，我投奔你赵构去啊。于是才有送什么和香啊，乱七八糟这一系列事儿啊。那么秦桧这时候干嘛呢？秦桧这时候被人抓到这个金国那边去了啊。抓到那边去之后啊，这金国也听说啊有这么一南宋建立了，于是呢就想议和，不知道南宋政府什么意

0: 见的是吧，想跟他议和啊，就说让那个秦桧你给我写个这个写个文章吧，啊，我议和我得有议和书啊，是吧，你写，秦桧写完之后啊，百般献媚啊，给这个金朝老大啊，这金太宗哈，哎呀，这个你看我写的怎么样，金太宗拿过来，你把我老花镜拿过来啊，看完之后，嗯，不错啊，哎，那个太宗啊，我给你带点东西呢，什么东西啊，我啊，特产啊，黄金万两，把重金贿赂金朝老大啊。那么金朝老大呢，把这些啊，这个东西啊，都给了他弟弟完颜昌。这个东西我不要，我给你啊。秦桧，你不是贿赂我，你贿赂我弟弟。从此，秦桧开始步步跟随着完颜昌，成为了完颜昌亲信，并做出了劝降楚军等种种的汉奸行为。到了公元1130年，金将完颜昌，就是秦桧那主子，带兵攻打淮北重镇镇山阳，命秦桧同行。那为什么要带着秦桧呢？您说，从完颜昌的策略上来讲，完颜昌这人主张对宋，又以议和，内外勾结，才能把南宋带入亡国境界。那么这个内找谁呀？张邦昌那时候不合适了，找秦桧吧，只有秦桧可以任用。那位说，你秦桧都被抓到金朝去了，他怎么还能往内部打呢？是吧，他要放在今天还真不行，今天这网络呀，电话呀，各种通信手段，是吧，一应俱全。你但凡你秦桧昨天你在金朝放个屁啊，这今天就见报了，南宋报纸满大街头条都是啊，秦桧昨天在金朝怎么怎么样啊，你放在那个时候不行，通信不发达，这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一概不知。所以说这完颜昌啊，把秦桧作为了一个棋子。而这时候秦桧呢，完全投靠金国的这个面目还没暴露出来，南宋不知道啊，所以金统治者把他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因此秦桧南行之前与妻子王氏开始商议计划了。秦桧跟老婆一商量说，不行啊，我这一走你在这儿成了人质了，是吧，你这么的，咱俩演个戏哈，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好嘞。那天在宴席的时候，王氏秦桧他老婆故意大喊大叫，秦桧啊，你个畜生啊，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我们家资产有200,000呢，要我与你同甘共苦，如今大金国信用你了啊，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不成，你就不要我了吗？这一番争吵，完颜昌的妻子听到之后呢，吹枕边风给这完颜昌吹过去了，说这秦桧他媳妇儿今儿说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说是你看咱们用这个人你没用到正地儿，你把他带走了，他媳妇儿放这儿了，不老合适的，这他还不能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对吧？完颜昌想想，嗨，我们大金也不是干那种狗血之事的人哈，我们绝对不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啊，利用你，行啊，带你媳妇儿走吧。于是呢，第二天中军帐中啊，完颜昌说了：“小秦呐，来，哥哥你说几件事。”秦桧这边哈、啊、点头哈腰了，呀，老爸，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跟你说啊，此番呢，让你回南宋，你知道你的任务吧？
1: 我知道，
0: 我还能不知道吗？此番回大宋，我给您做搅水的浑鱼哈，我把这南宋啊这些地我最后我全得拱手我让给您，哎，如此可教，如此可教，不用我说一点就透，哈哈。这样啊，那天我夫人也跟我说了，说你媳妇儿呢跟你吵吵啊，你记住家和万事兴啊，你这点你得给我记住了，听见没有，不论到哪儿，不论你有再大的成就，你也不能把你老婆抛弃了，知道吧，这是结发夫妻。就说哎呦，我知道我知道，哎，那行了， 那个此番。

0: 之后啊，你把你老婆带走啊，两口子安安心心的过去，知道吧？当然我也不是恐吓你啊，我也不是吓唬你，反正你也知道我们大金这点实力啊，你在我这边待这么久了，我待你不薄。哎呀，大人，您这说的哪的话呀？您放心啊，我全心全意为咱们大金服务，为咱们大金谋利。回南宋，我这一切都想好了哈，我要怎么，我要那么啊，把今后15年计划全说出来了。完颜昌听完之后很满意，好了，走吧，啊，常联系啊，没事 ，email、MSN 什么的，让咱经常联系哈。哎，好了，得您的呀，我走了，就这么的，带着老婆走了。身负历史重任的这个秦桧，哈哈，肩负起了大任，肩负起了当这个细作的大任，带着老婆往南走，于是乘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的时候，被这南宋的水寨统领丁祀给堵住了。站长，哎，站住了，干嘛呢？这过路的，过什么路啊？啊，看你就不像好人，长一脸奸相。来人，住！杀！你看那时候想杀一个人啊，老大一开口就杀了。秦桧他一想，得了，我不是过路的，我跟你说，我不是过路的，我是御史中丞秦桧，你不知道我呀？我南宋的官，我知道你什么秦桧啊？不知道，不认识。哎，不是那个，我跟你说，但凡有秀才没有？你这里有没有秀才？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你这水寨里有没有秀才？有秀才就能认识我秦桧。丁祀心想呢，御史中丞，北宋的官。你不都被抓走了吗？嗯，有秀才就认识你啊，有秀才就认识我，啊，我们这儿倒有个秀才，卖酒的，啊，王秀才，哎，我说那个刘啊，去把王秀才叫过来。以前总说自己是秀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卖酒呢，啊，哎，你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一盏茶功夫，王秀才被带过来了，劝王秀才，你去认认啊，他说他是御史中丞秦桧。你认识吗？啊，我认不认识他？我跟他没见过面，我报名你还不知道吗？你说你是不是秀才啊？我们老大说了哈，你是秀才你就认识他，你不是秀才你就不认识他，听没有？哎呦，我认识啊，来，去吧。王秀才往前一走，秦桧赶紧迎上来了。啊，这王秀才说，那我能说不认识吗？我虽然说我这是个临时文凭假文凭，但是我也得说我认识他呀。啊，王秀才本来不认识，但是为了装自己是秀才必须说认识。哎呀，秦，不对，不能叫您秦啊，忠诚劳苦啊，回来太不容易了是吧？这时候丁祀一听啊，认识啊，忠诚啊，好吧，既然王秀才认识你，那你就是秦桧了，你就是忠诚了，我不杀你了啊，忠诚，一路上劳苦了，来吧，来我们水寨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啊。就这样，秦桧到了水寨，这丁祀这大老粗呢，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就问这秦桧，哎，说你们不跟那个宋徽宗他们一起被抓走了吗？怎么这回来了？哎呀，秦桧他开始吹牛了，我跟你说，我这一路上杀了多少金兵，哎，有一小子，哎，偷看一女洗澡，我上去一刀，结果性命。那你看，哎，你不是文官吗？哎，我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骑马定乾坤。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我秦桧那真的是，哎，我厉害那，我跟你讲啊，来喝酒，哎，敬酒啊喝。这俩人在这胡吃海塞好一对儿，胡吃海塞过后，后来呢，这丁祀送这秦桧回到了临安。
1: 秦桧回来了，连宋钦宗、宋徽宗都没法回来，你秦桧回来了，这不得不让人生疑。
0: 秦桧回到南宋之后，为了排除疑问，别人在这宴会上一问呢，哎，秦桧怎么回来的？
2: 我跟你说呀，我太不容易了啊，
0: 我们不往那个北边走吗？坐船，船上我跟你说，哎呦喂，我把那个金兵，哎，先从脖子咔一刀，在下面咔一刀，我咔咔咔砍了十好几刀，哎，砍死了，砍死了，我们截条船跑回来了。哎，大臣一想，你这说的神乎其神呢，有那回事吗？啊，真的？不对，跟你一起走的孙富、司马普，这帮人都是跟你一起抓的，他们怎么没回来呢？他们刀法没我好，我跟你说，我那刀法咔咔咔，想你忘了当年我干啥的呀？我说你干什么呢？当年我教书的，你教书跟你练刀不是那个，我教书的时候我卖过猪肉，你卖过猪肉我没听说过呀？哎，我卖过，我厉害着，我跟你讲。秦桧说完之后啊，大家伙还是将信将疑，那么多人被俘，怎么就你回来了？啊？于是又有人提出了，我说啊，从燕山府回到咱们楚州这2800多里路，你得跋山涉水啊，难道路上你就没遇到什么人盘问你吗？啊，你真就那么顺利的就这一路你就回来了？哎呀，你不知道当时那谁吗，完颜昌，你知道这人吗？哎，我知道啊，哎，老大的弟弟吗？对对对，金朝老大弟弟完颜昌嘛，他压着我往回走啊，那不就回到快到咱们这边的时候，我就把那人给咔嚓杀了吧，我抢船我就回来了。那你把他杀了，你老婆，我老婆跟我在一条船上吗？他没把你老婆扣为人质？没有，那咋的？他们也不知道哪根弦没对，反正就跟我老婆扣一起了。面对种种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宰相范宗寅和李逵为他辩解。对，我觉得你看秦桧从小卖肉，我买过他家肉，那刀法咔咔的，好。尽管有这么多解释，可是大家这时候还是心存疑问，而且秦桧的这两个密友还竭力的推荐秦桧效忠赵家皇朝。没事，忠心耿耿啊，杀死监管的兵，2800多里路逃回来的。你不是走到境内啊，那个总城吗？总城2800多里。啊，逃回到这个我们这儿啊，很不容易啊，民族的英雄这是。我跟你说，这时候你得把秦桧这个光辉伟大形象你得竖起来，啊，多不容易啊！杀死金军监管，乘船回到咱们南宋，赤子之心呐、啊，你这很好的一个教材吗？这是啊，皇帝要我说，赶紧把他树为典型啊，这个人才很难得，赵构这时候想想，是啊，那再说吧，看吧。赵构听这帮人说完了，也是觉得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可是又说不出来那种滋味，说的倒是也有道理，也有可能，可是心里总是心存疑虑。那么秦桧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得到宋朝主子赵构的信任。
1: 秦桧南回之后，北宋已经灭亡，南宋由赵构当了带头大哥，秦桧又是如何取悦于带头大哥的呢？
0: 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宋朝奸相秦桧。提起秦桧，应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您还不知道秦桧是谁的话，那您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也不能把您怎么着，对吧？不过我希望您如果是真的不知道，那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您就要对这个人有所了解，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什么是汉奸。上回咱们曾经说了，秦桧在靖康之耻之后被掠往北边，被金人掠走了。那么掠走之后，他怎么又回到南宋了呢？这期间就有故事了啊，主要是这个金朝的完颜昌想利用秦桧，因为完颜昌对宋朝的策略是啊，一定要派入细作来打入内部，慢慢的瓦解，你不能以武力征服，要用宋人来灭宋，这是他一概的这个主张和见解。那么谁是这个最佳人选呢？一开始选了张邦昌，觉得不老合适的，后来就选定了秦桧。为什么？因为这人够狠，够阴，够没骨气，所以选定秦桧。秦桧也是巴不得的啊，为新主子效命，因为新主子那时候的兵力国势强于宋朝，况且北宋刚刚覆灭，南宋政权还在风雨飘渺之中。回到南宋，秦桧呢受到许许多多人的质疑，大家伙一致认为说你不可能回来，2800里的路，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秦桧吹牛啊，我厉害，我用刀如神，咔咔咔咔咔啊，我很厉害，我跟你说，那金人被我杀的无计其数，我数不过来了。一番神吹乱捧之后，再加上旁边有几个这个敲边鼓跟着起哄的，这大家伙才将信将疑。对秦桧，在将信将疑的人群当中就包括了南宋的老大赵构。后来呢，周围这些起哄的人啊，又给赵构谏言，秦桧功臣，秦桧威武，要不您让秦桧当个宰相试试。赵构一开始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但是架不住秦桧的糖衣炮弹呢啊，这边哟，大王，您看今儿我又给您带来黄金万两，明儿哟，大王，你看我又给你带来美女如云。赵构一开始挺恨这个的啊，虽然他好女色，但是那时候宫里已经有荷香了，荷香这本事太厉害了，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赵构呢也成了他的玩物了。所以秦桧一开始啊，在赵构的心里不算什么一盘菜。秦桧自己不交情啊，他觉得我给赵构做这么多事儿了，我行了。他觉得行了之后，他要开始实施计划了啊，要让自己这个间谍的身份发出作用了。于是那天早朝过后，秦桧跑去找这赵构了。哟，主子，给您请安了。我跟您说啊，我今儿想跟您聊聊天哈，我们不聊别的，我们就聊聊这个当下的时事哈，这个时事问题啊。你说这个 Google 啊退出中国了，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呢？赵构，那管我那个大事管我什么事儿啊？不管你，这个还有这么个事儿啊，您觉得现在这个战乱的局面您怎么看？哎。你找我聊天了，应该是我问你怎么看，你问我怎么看呢？啊，对对对对，其实小人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这事儿，我跟您说说我的看法，赶紧说。啊，是是，要想天下无事，

0: 旧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赵构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啊，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北边人都给北边，南面人都给南面，你这不放屁吗？啊，南边人到北边去了，他回不回来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说了算，那得是金人说了算，他让南人回来，南人就回来，啊，换句话说，北人归北呢？那北人归北，那也不是不由我做主啊，你这规矩一定出来了，那北边人就都得回去呗。其实啊，这个道理不是秦桧提出来的，啊，而是在金人1129年入侵扬州的时候，就曾经提过这么个号召。这一次只不过是秦桧又借机把他提出来了。秦桧接着说了：“我说皇帝啊，这个事儿啊，你想天下太平，你必须得做出点表率了，啊，你得给金人一点，您承诺，您的行动，对吧？你可不能再像北宋那样。皇上，你想啊，当今的时下的主题是什么呀？和平。”战争发现，哎，这是主题。皇上，您想啊，你想，
1: 我
0: 想啊，你想和平，翻译成英文啊，英文很厉害啊，叫 peace， 这个是将来的主流，您得学啊。您给我念一遍。赵构傻乎呢 ，peace， 哎，这是和平啊。接下来主题是战争。啊，战争怎么念 ？War， 哦 ，War， 嗯，发现呢？那你问我，我问谁去？哎，我告诉您，别生气 ，Found， 哦 ，Found， 那皇上，您把这几个连起来念一下。赵构挠脑袋 ，Peace， 哎，对 ，War， 哎，对 ，Found， 哎，太对了。赵构回头连起来读一遍 ，peace 我放的。哎，兔崽子秦桧，你敢羞辱皇上？不是那个没有，他这个老外这词儿就是这样，这个你看啊，这个大金话呢很难学。你好，你少跟我搁这废话啊！什么南人至南，北人已归北的，没少来，不行。赵构一开始不同意。那么赵构为什么说不同意呢？北人归北，那当时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山东等地组成，那你北人都归北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光杆司令了，我这么一来就等于主动把北方所有的土地和大批不愿降金南下的这些北方人士，我都得给金人送回去啊，这不行，你这不就等于自毁我的长城了吗？啊，我自己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你随便来蹂躏我。赵构这时候对秦桧整个的这个人的看法，现在是很复杂的。刚才说这个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是送的第一份大礼，第二份秦桧又给赵构送了一个见面礼。首先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完颜昌的求和书。那么从这儿，秦桧的这一个求和书正好应了赵构这个时候心里的所想。赵构心想着，好，你这个跟我不谋而合，我这时候就想求和呢，我不想打仗啊，我要休养生息啊。汉高祖说过要休养生息，那我呢，那必然要取前人之见了，对吧？赵构有心求和，但是迫于主战派那时候占强势，自己没法说，可是秦桧的一纸求和书正迎合了他的心意。从这儿赵构对秦桧呢这个看法有点改变了，他觉得秦桧是忠朴过人，得到他连晚上高兴都睡不着觉。赵构经常逢人就说，哎呀，我跟你说。

0: 赵构当然是高兴，他有心求和。可是赵构这时候也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不得不考虑秦桧所说的第一点，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赵构是北方人，那你说我该归谁去？我归金朝了，我一堂堂的南宋皇帝我不做，我回来给金朝当奴隶，这不行。那么秦桧当上宰相不久所提出这两个计策，这二策，即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裕啊，刘裕呢就是当初南宋初年金朝统治者呢封的一个傀儡啊，也是这么一个小国家。秦桧当了宰相几个月，这两个计策轰动天下。而有人就问赵构，皇帝，您觉得秦桧说的这两点在您的心中难道一点触动都没有吗？赵构听完之后，没什么触动啊，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秦桧的主张引起了朝野内外上上下下的强烈不满，因为赵构啊，这时候刚才咱们说了嘛，那时候主战派很强势，赵构心里呢，在刚建国之初，赵构这时候心里害怕这些主战派的意见，他怕因为这两个策划一出啊，自己背上卖国求荣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那时候还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秦桧的这两个计策虽然赵构是喜欢，但还未被接纳。那么秦桧本人呢，因为提出了这两个投降的计策，被逐出了南宋王朝。后来证实，金朝使者到了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恰跟秦桧的这个北人归北这主张非常吻合。所以朝中内外大臣一听，什么金人也提出了这种想法，秦桧从金人那回来，哎呀，跑，这是一个叛徒，这是一个细作。那么秦桧的真面目又被大家看清楚了。这时候秦桧提的这些政策啊，卖国求荣这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只能干嘛呢？只能忍着受着，天天在家里闲得五脊六兽，好难受。难受也没办法，那时候主赞派占优势，秦桧所能做的只有折服。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伺机东山再起，老天还真给他这机会了。时间到了绍兴五年，也就是1135年，原来金朝老大死了，秦桧的主子金朝主子完颜昌得势了。绍兴八年，赵构又启用秦桧为相，大家伙都知道秦桧是奸人相，那赵构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启用他呢？这里还有个故事。
1: 秦桧是怎么当上这个宰相的呢？这里面就有他作奸犯科的一个管用伎俩。
0: 绍兴七年的时候，张俊要求离开右相的位置，那宋高宗赵构呢就问他说，张俊呐，你不干了谁能接替你呢？张俊这时候不说话。赵构就问他，哎，你说秦桧怎么样啊？张俊想了想，哎呀，与他共事我才知道秦桧这人不光明磊落。赵构听说这话了，算了吧，吃闭门羹了，我也不说了，那就用赵鼎吧。于是赵鼎接替了张俊的宰相职务。后来张俊受到了迫害，要求把他安置到岭南，那么赵鼎呢就约同事去解救，与大臣张守面奏赵构，每个人都千言万语的为张俊求情，唯独秦桧是一言不发。原来啊，

赵鼎和张俊呢是很合得来的。那么张俊呢，先任宰相，竭力推荐赵鼎，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曾经也是煮酒聊天论英雄，谈论啊，当今天我觉得天下能者，秦桧算得上其一。首先，你看当年北宋时候，秦桧提出了四点啊。要怎么样休养生息，怎么抵抗这个金国啊，不让金人进入这啊朝廷之内。赵鼎一听一摆手，我说张俊啊，你是不了解这个人啊，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骂的，当你了解了秦桧的时候你会打他的啊。此话怎讲，我来给你分析。秦桧当年从金朝回来，他说他回来这个理由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又什么杀了这个看守自己的这金兵啊，他一介文官手无缚鸡之力，当年是个教书匠，他说自己是个卖肉的，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吗？嗯，张俊一拍脑门，哦，原来此人并非光明磊落之徒，哎，你能这么认为我就很高兴了。于是打这之后，张俊就再也不推荐秦桧了。秦桧因此非常怀恨张俊，就因为这个啊，在张俊被发配的时候，他用挑拨的手法告诉这赵鼎，你还替他求情，赵鼎，我跟你说吧啊，我跟皇上关系很好，我可以这么很负责任跟你说，当时皇上跟我说了想要启用你，可你知道谁从中作梗吗？张俊。这丫不是东西，我跟你说啊，皇上这边诏书都发了，他延迟扣留，知道吧。这时候赵鼎一听这事啊，这有这事儿？可不是有这事儿吗？好个王八蛋呢啊，还亏当年我跟他煮酒一起论英雄呢，哎，那种人不值得教，我跟你说啊，赵鼎，要教得教我秦桧这种人。赵鼎看看秦桧，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转身走了。就因为秦桧从中的挑拨，赵鼎跟张俊两人呢，从此就有了隔阂。那么赵鼎在朝中处处排挤张俊，直到赵鼎跟张俊两个人晚年在福州相遇。我说老赵啊，你排挤我这么多年我也不说什么了，当时我极力推荐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是啊，我当年跟你一起煮酒论英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怨我在朝中排挤你，你当年不给我穿小鞋有这事儿吗？哎，我怎么给你穿小鞋了啊？当年秦桧说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俊一听，赵鼎啊，我哪有敢压皇帝的诏书啊，我有那么大胆儿吗？你也不用你脑袋想想，那头秦桧那帮子，哎，在那挑事儿，他的话你都信？两个人把这事一说开了，话是开心锁，一说开了，两个人一泯恩仇，从此就知道自己是被秦桧出卖了。这是秦桧挑拨是非的一种手法，造谣离间，出卖与他共事的大臣。这种手法没少用。后来当这秦桧又被提升为宰相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宋金的形势在不断的向有利于自己推行的求降政策的时候，他认为时机已到了，于是在宋金谈判的前夕，以女真族代理人的这个身份，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赵构进行着反复的试探和考察。那对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啊，给您说说。南宋大臣在朝见赵构之后，赵构呢敷衍了事，只留

0: 秦桧。
1: 小秦，你留下来面奏。
0: 你说这一个昏君跟一个大奸臣两个人在一起能说出什么话来呢？您可能不会想象，我给您学学。赵构不是把秦桧留下来单独说话了吗？这时候秦桧见时机到了，哎，我说老赵啊，这秦桧这时候这么称赵构，老赵啊，你说这些大臣们对议和是议畏首畏尾呀，啊，熟手两端，这哪是做大事的人呢？啊，一群乌合之众。如果陛下决心讲和的话，请与我单独讨论，不要那些人干涉。赵构想想，嘿，好哈，小秦呐，我只委派你主持，行不行啊？秦桧这时候留个心眼，没敢直接答应。他这么说的，陛下，你只与我讨论的话，请陛下思考再三。这么吧，您考虑三天，然后再决定是否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真的，我害怕大家伙有议论啊。您先考虑考虑，好不好？我考虑考虑。于是三天过后，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呢，想讲和的思想这时候已经非常坚定了，一开始还是飘摇的，这时候坚定了。啊，小秦，我就委派你跟我去这个谈这事儿。我恐怕还是有不方便之处，还是请陛下考虑三天，容我再向您另作报告。赵构想了想，好吧，再考虑三天吧。又过三天，秦桧就像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确实实要坚定不移地讲和了，于是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草稿。哈哈哈，陛下，您确定是决心已决了？其实微臣呢早就准备好了，您看这啊，求和书啊，其他人呢就干预不了这事儿了啊。您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您是皇帝。于是，到了绍兴九年，也就是公元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旋、韩世忠、张俊、王树、岳飞、李纲等人的反对议和上书，与大金国签订了一个宋金合约。赵构啊，怕签完惹事儿，装病躲入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当中的身价那是大大的提高了，而宋金战和的问题也开始由秦桧左右。签订完宋金议和书之后，秦桧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一段呢，咱们可以由赵构对秦桧的这个态度上，咱们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作为咱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赵构一开始对秦桧，先是信其人奇，啊，说这人比较奇特，能够千里迢迢从金朝回来，挺好奇的。后来呢，觉得有点厌恶，觉得这人油嘴滑舌。再后来有点喜爱，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啊，跟他情投意合，两个人都有卖国求荣的这心，哈哈。哎呀，正所谓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哈。这是到了有点喜爱了。那么事情发展到现在，签完了议和书之后，赵构对秦桧又有着改变。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2: 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6: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5: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译典。
7: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

0: 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1: 南京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0: 奇迹是在启明星升起的时候蓦然出现的。在中国人眼里，启明星是一颗吉祥之星，美丽之星。它不仅代表来自黑暗的光明，来自远方的力量，还代表着来自神秘世界的启人心智的智慧。迷路的人看见它会找到回家的路，迷了心智的人看见它会茅塞顿开，找到心灵的家。这种玄之又玄的关于星象的说法，竟在陈家湖的身上得到了应验。这一天晚上，海塞斯没有回单位去，他和陈家湖被一种神秘的热情和困难鼓舞着、折磨着，搞得是精疲力竭。毕竟啊，这年纪不饶人了。到后半夜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海塞斯实在是招架不住了，倒在沙发上呼呼地睡去了。然而陈家湖却越发的兴奋，也许是怕打扰教授的酣睡，也许是教授那肆无忌惮的呼噜声让陈家湖听着刺耳，他便从桌上拿起香烟出了门。此时恰至黎明，夜风携带着嘉陵江的冷气悠悠地吹拂着，启明星从东方带青色的山峦后面升起来，硕大明亮，像一颗晶莹璀璨的宝石悠悠地闪烁着。而正前方繁星密布，满天的星光把夜空衬得无比辽阔和深远。陈家湖来到外面的走廊上，点一支烟抽着，头脑一下清醒了许多。他望着满天的繁星寻思着，
1: 天上的星星比地上的人还要多，我只要一颗，是哪一颗呢？
0: 转眼间一支烟抽完了，陈家湖将烟头扔到脚下，准备蹭灭它。就在这时，他望着烟头的眼睛蓦然睁大了，瞪圆了，他仿佛想到了什么，飞快地抬起头去看那遥远天河中的溜回来，低头去看溜回来，低头去看脚下的烟头。猛然之间，陈家湖听见自己脑袋里发出一声巨响，如同来自天外的巨大陨石陷入了他的心海里。他禁不住一阵狂喜，冲回屋去，冲到海塞斯身边，激动地大喊：
2: 教授，有了，有了！
0: 海塞斯吓了一跳，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自己的爱徒。
3: 你有了什么？
2: 出路，是烟头和星空，是他们提醒了我。
0: 海塞斯惊愕地望着陈家湖，不知道他神奇的脑袋里又有了什么离奇古怪的新想法。陈家湖不等教授开口问话，就连珠炮似的说出烟头和星空给他的启示。
2: 教授，你想想，利用距离的递换，实体的两相对比，星星可以看作是无限大，烟头毫无疑问是无限小，可是站在阳台上，在人的眼里，它们都是一点微笑的光源。就是说，假如存在着这么一个距离差，相对求证，问题就明朗化了。
0: 海塞斯想了想，没感觉，无反应，无语，愣着。他叼一根香烟抽，踱着步想着，抽着，想着，再抽着，烟灰洒了一地。突然，海塞斯停下脚步，站着静思一会儿，猛然冲到陈家湖面前，大声说：
3: 对，对了，找一个距离差，正是这个距离差造成了每把密钥之间的不同。

0: 也正是这样的距离，才会将密钥之间的相同暴露在我们的视野里。
1: 总之，现在的问题已经明朗化了。事实上，这部密码的密钥在根基处也与直带密码一样，只有一把。他们通过置入距离的方式，将它在另一维空间生生拉出无数把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将这维空间切片，让它由繁到简，化非自然数为自然数。
0: 嗯，就好像从一本立体的书里裁下一页平面的纸一样。
1: 问题是怎么裁？你找到办法了没有？
2: 陈家湖似笑非笑地说：“
0: 以我对电文的分析和对岩武次二先生的了解，他们只有通过一个办法，才有凭空植入距离，制造出新维度的可能。”
1: 原文其详，
0: 四个字儿。
2: 陈家湖一字一顿地说，仿佛是用牙齿咬出来的。
0: 变化尽致，只有这样，才能像变戏法一样，使一个数同时满足相对无限大和相对无限小的可能。
2: 海塞斯欣慰地上前拍了拍陈家湖的肩膀。
1: 不错，同一个数在禁止无限大之时，数值会变得无限小，同理在禁止无限小时，其数值又会变得无限大。我们总是以失禁制的目光去看待它，自然捉不住它。
0: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就叫浇筑古色，刻舟求剑。岩武次二先生正是抓住了常人习惯于十进制的这番心理，才会搞出这样一手花招来。哼，与其说他是造的数学密码，不如说他造了一部心理密码更加恰当。
2: 听了陈家湖的话，海塞斯突然皱起眉头来。
1: 但是这部心理密码的数学要求很高，从现有的材料分析，这一把能够衍生出无限密钥的根密钥应该多在至少20万分之1中。我们得尽快写出方案来，叫演算科去算算看。
0: 这演算量可不小，
1: 用你那个手艺来算，至少得数月半载，他们去算估计也就10天半月吧。
2: 陈家湖坐了下来，开始写演算方案，海塞斯则站在旁边看着他，脸上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种惊喜和爱慕。此刻在他眼里，陈家湖无疑是个神乎其神的人。他真不知道陈家湖的脑袋里都装了些什么，怎么会冒出这样神奇美妙的想法来。
1: 你刚才去哪里了？
0: 就在外面阳台上。
1: 可是你带回来的东西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
2: 陈家湖仰头一笑。
0: 如果演算证明我错了，你又要说我是从地狱里来的。
1: 哈哈哈，错了也是从天上下来的，因为只有天上的人才会犯这么高级的错误。
2: 这天早晨，演算科的人刚上班，海塞斯就把陈家湖写的方案交给他们，要他们加班加点，抓紧时间进行演算。一天两天三天，到第四天晚上，第27师团的机密就在算珠声里白纸黑字地呈现了出来，最后都一一送到了抗日名将薛岳将军手上。薛将军也因此在长沙会战中3战3胜，大败日军士气，以致日寇后来几年都不敢再向长沙发起进攻了。咱们再说说杜先生这边，他新闻第27师团密码被破掉，自是兴奋。为了鼓励和犒赏海塞斯和陈家湖这对梦幻组合，这天上午，杜先生竟突发雅兴，派人给陆所长送来一箱法国香槟。
3: 香槟收到了。
4: 是，谢谢手作的关心啊。
3: 哈哈，理应如此。你呢？现在学做一回法国人，在陈家湖工作的庭院里搞一个时髦的户外餐会，大家都庆祝一下嘛，到时候。

0: 哦，我也会到场的。
1: 是。
2: 到了时间，海塞斯拉着陈家湖下了楼，餐会已经布置完毕。两张长条桌子上放着大小不一的几瓶香槟酒，还有法国面包、沙拉之类的洋玩意儿。现在正是一天当中天气最晴好的时候，空气清新又暖融融的。海塞斯拿起一小瓶香槟酒，故意地晃了几下才打开。香槟呼的一下向陈家湖直射过去，陈家湖猝不及防被喷了一脸。海塞斯高兴得手舞足蹈，像个老顽童。
3: 哈哈哈，陈家湖，我提前为你庆贺喽！哈哈哈哈哈！
1: 你要是真心想祝贺我，等一下他们来了，就帮我个忙。
2: 海塞斯知道陈家湖又要提回家的事了，便断然回绝。
3: 哦，这事儿肯定不行，本人爱莫能助。依我之见，到时候你最好也别提，免得他们为难。
2: 但是这回海塞斯错了。期间，陆所长居然主动向杜先生提起能否奖励陈家湖回去探一次亲。原以为杜先生不会同意的，可是他居然同意了，而且几乎是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同意的异常爽快。这可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杜先生对陆所长假作怒言地说，
4: 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你们这是违抗我的命令，逞能干私事，按说要处分他们才是，凭什么还奖励他回家探亲？
2: 陈家湖当即板起脸，张口想说点什么，却被杜先生一个挥手给拦住了。
4: 你听我说，不过我又在想，陈家湖现在还是编外人员嘛，也谈不上违抗军令，或许我该做一回好人，满足一下你，大家说好吗？
2: 陈家湖曲折的回家路就这么轻易的给接通了，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他哪里想得到，这天上掉下的既不是饼子，也不是林妹妹，而是一个大阴谋，是给千里马去病的第二步。作为一个阴谋，自然有布置、有安排、有环节上的要求，所以陆所长对陈家湖特别强调说，
5: 既然杜先生开恩，我祝贺你梦想成真，但是有一点我声明在先，你什么时候回，带什么东西回，在家待多少时间，这些你必须听从我的安排，因为我要保证你绝对的安全。
6: 没问题。
3: 来，陈家湖，我们祝你终于梦想成真了。
2: 就在大家举杯祝贺陈家湖，不料这时西北方向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破声。杜先生的秘书要求杜先生马上离开，杜先生却置之不理，不紧不慢地笑着说，
4: 嘿嘿，这些小鬼子好像知道我要跟你们说什么似的，配合我呢。我要说什么呢？我们已经得到确切情报，下一步等雾季一过，敌人将要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飞机是不长眼的，眼睛都在地上。最近敌人至少对重庆空投了5批特务，加上前段时间随我们迁都混进来的，我想现在敌人埋在我们身边的地上的眼睛至少有一个加强排吧。他们的任务就是向天上提供轰炸目标，我敢说我们黑市是不会进入目标的，因为我身边没有内奸，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哪儿。
2: 说完，杜先生又回头对他的秘书说，
4: 所以不要怕，炸弹落不到这里来的，
6: 还是小心点好。
4: 那就长话短说吧，特务脸上没长疤，要完全靠3号院去找是找不到的，要找到这些特务还是要靠你们。特务脚下也没长风火轮，不会飞，提供目标的情报只有靠电台发出去，这就是他们的尾巴，这个尾巴只有你们揪得住，把这些尾巴通通给我揪出来，怎么样？这是当务之急，其他任务暂时都可以放下，不要再干私活了。以后这次私活干得漂亮，还捞了一顿敬酒喝，下次要再干，哪怕干得再漂亮都是罚酒，明白了吗？

0: 明白，明白就好。
1: 杜先生和众人干了杯就走了，陈家湖一直恭敬地目送杜先生离去，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好像已经踏上了返家的路。如果他知道惠子已有的遭遇和将来还有更多更不幸的遭遇，他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2: 怎么又是你？
1: 陈父看到门外站着的萨根没有了好脸色，惠子正在家中养病，萨根已经是第二次来陈家了，但是无论自己怎样说，陈先生就是不让他进门。
2: 我告诉你，你以后不要来我们家了，也不准再来纠缠惠子，否则我就报警，说你老来骚扰我们的家。
3: 陈先生，我们之前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吗？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其中一定有误会。
1: 萨根虽是个无赖，但是也知道什么叫做知趣儿。何况他还要在中国人面前保住他作为一个美国人的骄傲和体面。吃了两次闭门羹，萨根便不再上陈家去自讨没趣儿，决定等惠子上班再说。毕竟是年轻，惠子只休息三天，身体恢复如初，就又去上班了。萨根就又去看惠子了，于是老孙手上就又有了新材料，陈家二老就又将看到惠子和萨根在一起的照片了。这是一个进入魔鬼程序的程序，误会会衍生误会，罪恶将衍生罪恶。老孙有个更高明的方案，不但要让二老看到惠子与萨根的新照片，还要创造他俩在一起的新时间。这一天，惠子下班回家，路上正好遇到汪女郎。
4: 惠子，这么巧在这里遇到你。
5: 啊，汪小姐你好。
4: 既然碰上了，那咱们就去吃个饭吧。
1: 就这样，惠子被汪女郎热心地拉去吃饭了。接连几天都是这样，惠子下了班，不是撞见给她看病的医生被好心地劝去做检查了，要么就被车夫绕路了。总之，老孙在背后操控着、组织着，让惠子在下班的路上意外迭出，休想按时下班。与此同时，陈家二老手上不断出现惠子与萨根在一起的新照片。在二老的认知中，惠子未能按时下班都是因为与萨根在一起。
6: 老头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惠子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明目张胆地跟这个外国佬约会了呀，每次回来还给我们像模像样的编理由。以前下班怎么没那么多事儿啊？
2: 哎，别说了，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1: 总之啊，虽然惠子一如往常，但是在二老眼中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与萨根关系暧昧、撒谎不脸红、骗人有一套、心里有个鬼、手上有把刀的人。这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些都不过是风，这雨啊还没下呢，所以换雨是大事，老孙得亲自出马了。这天下班的时候，惠子走出重庆饭店的大门，沿着街边准备踏上回家的路时，无意间发现了老孙。老孙正将那辆三轮摩托车停在街对面的路边，蹲着身子用一把扳手在摩托车上捣鼓着。惠子一见老孙感到十分亲切和高兴，黑市里的人他认识几个，但是老孙跟他打交道最多，印象也最好。孩子流产让惠子十分伤心，他感到对不住陈家湖，迫切地想见陈家湖一面，亲自跟他说声对不起，请求他的谅解，也想得到他的安慰。惠子甚至都想过要去找老孙请他帮忙，现在老孙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怎不令他欣喜呢？

0: 孙大哥。
1: 老孙见是惠子，便直起身来，一边擦着手上的油污，一边笑着问：
2: 是惠子啊，你刚下班？
0: 是的，遇见您真是太高兴了。
1: 老孙一边将扳手放回工具箱里，一边朗声问：
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刚把车修好，干脆送你回家吧。
1: 惠子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就那么将拎包提在身前，局促地站在那里，两眼紧盯着老孙，似乎有话要说。老孙见状微笑着问他：
2: 怎么有事儿？
0: 我想问你最近有没有见过家胡。
2: 哎，说没见过是假的，我昨天还跟他打过照面。
1: 桂子的眼睛抖得发亮，上前跨一步，急切地问老孙：
0: 他在哪里？你能不能带我去见见他？
2: 当然不行，陈先生正在完成一项重大任务，单位规定不许任何人去打搅他的，这个你是知道的。
1: 惠子的脸色即刻暗淡下来，眼圈忍不住红了。老孙发现惠子的眼里噙着泪水，便装出一副怜香惜玉的样子，柔声问惠子：
2: 哎呀，惠子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苦恼啊？
0: 最近发生了许多事，我都快承受不住了，我好想见见家胡，跟他说说话。孙大哥，你能不能帮我，让我见见他？
1: 老孙一副被惠子哀怜的神情打动的样子，沉思一会儿，紧盯着惠子问：
2: 哎呀，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必须要见陈先生？
1: 惠子急忙点头，诚挚恳切地说：
0: 就是我出了点事，我想当面跟他说，我真的很想见他。孙大哥，你就优待我一下，给我这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2: 不是我不通人情，单位确实有规定，当然了，我上次就跟你说过，规定是规定，什么事儿总是有，哎呀，怎么说呢？我看你跟陈先生分开时间也不短了，分开后从没有见过，我想他一定啊也想见你，所以呀，我想着如果我带你去见他，他该不会怪罪我的。
0: 对，他肯定不会怪你的。
2: 哎呀，可是如果他要是怪我，甚至揭发我，那我就麻烦了。
0: 绝对不会。
2: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也相信你，那我就再为一次劲吧。不过
0: 什么？
2: 你要全部听我的安排。
0: 我听，全听你的。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他是一位数学博士，早年留学海外，
7: 这是对正数无限大的求证。正常情况下 ，x 永远是变数。
6: 他是一位破译天才，轻松破解日本密电。
8: 我们在无法破译敌军密电的情况下，能从什么角度去判断敌人进攻的先后呢？

0: 经沦陷，国难当头，他毅然回国，期望凭借一技之长为国效力，却不知无数阴谋和危险正在前路等着他。请听由麦家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风雨》。
1: 惠子的脸上充满了期待，老孙想了想，便对惠子说：
2: 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保准可以见到陈先生。
3: 是什么地方？
2: 鱼字楼茶厅。陈先生今晚肯定会在那儿见一个人，到时候你提前去那儿找我，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1: 惠子激动得满脸通红，心都要快跳出来了。他向老孙连鞠三个大躬，一口气说了好几个谢谢，才转身高兴地离去了，整个人像被充了气似的，变得轻盈快乐起来。老孙呼唤惠子：
2: 上车吧，我可以送你回去。
1: 惠子挥舞着他手中的拎包，喜洋洋地说：
3: 不用了，孙大哥，时间还早，我要慢慢走回去，充分享受一下这份快要见到家湖的快乐。
1: 老孙把一条腿跨到摩托车上，双手握住车把，对着惠子的背影哼哼地笑。他一边冷笑，一边在心里对惠子说：
2: 看你乐的，该乐的人是我吧，笨蛋，你被我卖了还在替我数钱呢。
1: 这天晚上天刚蒙蒙黑，陆所长早早来到副院，手上还提着一大堆礼物。楼下有一间屋是所长的，他有时晚上会来住，多数的时候不来，因为外面的事情太多。
4: 陈家湖，陈家湖，你快下楼来。
1: 陈家湖从楼上下来，见所长手里提着大大的礼包，便跟他开玩笑：
5: 看这样子，是不是要带我回家呀？
4: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你什么事啊都看得出来。
1: 陈家湖一怔，即刻兴奋地瞪大眼睛：
5: 你真要带我回家？
4: 难道你不想吗？
5: 当然想，我一直等着呢。
4: 你以为我会食言吗？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快准备走吧。
5: 现在就走？
4: 等一下车子来了我们就走。
1: 说到这儿，陆所长话锋一转，临时又增加了个前提，要陈家湖为此行而保密，
4: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杜先生知道。
5: 杜先生不是同意了的吗？
4: 你呀，只会破译密码，你不知道事后杜先生把我给骂惨了，说我当着你的面帮你求情，让你回去给他难堪了。他答应其实是假的，后来出门他就训斥我不能回。他为什么对你说能回，对我说不能呢？就是啊，想让我来做恶人啊，这就是玩弄权术，我哪能玩得过他呀？可他也不替我想想，这次我如果食言了，你会怎么看我？肯定恨我一个人啊，是不是？所以我也想通了，明的不行来暗的，咱们悄悄走。今天他去下面部队视察工作去了，我们快去快回，只要不让他知道没事的。
1: 陆所长的这一招就叫做放烟幕弹，目的就是要让陈家湖觉得这次回去不容易，也不要怀疑这里面有什么阴谋。陆从俊真的是只老狐狸呀，他料到有些事情发生之后，陈家湖可能会反想这些事情，所以事先把可能有的漏洞都给补了、封了、堵了。不一会儿车子来了就走了，兴奋的陈家湖怎么也不会想到，其实这不过是陆所长巧设的一个阴谋，一个诡计而已。陈家湖这一次不仅见不到他日夜思念的惠子，还可能要永远失去他这个心爱的女人。

0: 由于战时拉闸限电，天堂巷附近几条街区全都黑嘘嘘的，现在四周繁密璀璨的灯光中，犹如城市塌陷的一个阴森森的巨大黑洞。陈家人早早的就吃了饭，收拾了碗筷，此刻都在庭院里就着一盏昏黄的油灯枯坐着，气氛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好，大家都不言语，默默地望着那盏摇曳的灯焰发呆着。流产的惠子像个怪物似的，让大家欲说无语。一阵晚风飒飒地吹来，明显地带了初冬的寒意，让人瑟缩。惠子坐不住了，首先站起来，对父母和家红、家燕歉意地笑了笑：“
1: 不好意思，我先上楼去了。”
0: 陈母望着惠子离去的背影，暗自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叫大伙儿也散了，回房休息。不久，刚上楼的陈父听见楼下院门被人打开了，接着听见老伴儿在厨房里不满地嘀咕着什么，甚至还把桶炉子的火钩子摔在了地上。陈父便起身下了楼：“
2: 老婆子，你干什么呢？弄得叮当响。”
0: 家红在一旁替母亲说：“
3: 您没看见，这么晚了他还出去，妆化得跟个妖精似的。”“
2: 你是说惠子？这么晚他出去干什么？”
0: 陈母气恼地说：“
4: 谁知道，你问我，我问谁？”“
2: 你可以问问他吗？”“
3: 怎么没问？妈问了，他说是饭店有事儿要加班，你信吗？鬼才相信。”
0: 陈母痛苦地摇着头，自顾自地叹息着：“
4: 哎，他怎么会这样呢？”“
3: 他从来就是这样，是你们以前被他骗了。”
0: 其实惠子之所以不说实话，是因为老孙再三要求他不能让多一个人知道，包括家里任何人。如果他们知道惠子这是要去见家狐，没准儿都要跟去呢。老孙这样做的目的仍然是要让二老误会惠子，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不，陈父现在一边正摇着头，一边叹息着说：“
2: 哎，这人真想不到。”“
3: 哼，我看这世上就没有一个鬼子是好东西。”
0: 陈父蹙眉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没有反驳，似乎是认同了家红的说法。家红说完便上楼去了。两位老人像被人抛弃似的，默默地坐了好久，准备把煤炉里的火熄灭了，上楼去睡觉。可就在这时，外面忽然又传来了敲门声。“
2: 哎，你听，回来了，回来的还蛮早呢。”“
4: 迟和早都一个样，心野了，收不拢了。”
0: 陈母一边说着，一边去开门。“
4: 谁呀？”“
5: 我。”“
4: 你是谁？”“
5: 妈，是我。”
4: 听声音好像是家狐啊。
0: 陈母以为是幻觉，哪知打开门一看，他蓦地一怔，门外果然是家狐。“
4: 家狐，真的是你。狐儿，狐儿，真是你呀。”
0: 陈母欣喜若狂地奔上前去，紧紧地拉住家狐的手，摸摸他的头，又摸摸他的脸，上下打量着，一种久别重逢的喜悦的泪水霎时盈满了老人的眼眶。厨房里的父亲、楼上的家红和家燕闻声都跑了下来。“
2: 是家狐回来了吗？”“
6: 二哥，是二哥回来了吗？”
0: 一家人都因为陈家狐的到来而激动欣喜，表现最热烈夸张的还是小妹家燕，高兴的跟着喜鹊似的，拉着哥哥的手又跳又笑，还学着西洋礼节给了哥哥一个热情的拥抱。陈家狐扭头四顾，没有看见惠子，便问母亲：“
5: 惠子呢？”
0: 大家一下子沉默了，都低头不语。此刻惠子刚到鱼子楼，刚同老孙大哥接上头，老孙安排他在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给他要了一杯茶，让他等着。老孙悄悄告诉惠子：“
7: 陈先生还没有来，但是啊，应该快来了，你在这儿安心等着。”

0: 妈，惠子到底怎么了？她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她出的事儿太多了。
2: 家红率先打破沉默，气呼呼地说：
1: 哎呀，行了，进屋说去吧，别让别人听见，丢人现眼的。
2: 陈家湖一怔，预感到了什么，赶紧拉住父母的手，带他们去了客厅。不等脚跟站稳，便急切地催问：
0: 爸妈，我感觉得出家里发生了事儿，不管什么事儿，你们都要跟我说，你们都不说，那谁还会跟我说呀？
2: 陈父叹了口气，对身边的老伴说：
3: 家湖说的对，你说吧，是什么就说什么，天塌下来用纸糊是糊不住的。
1: 本来就该这样，都什么时候了还瞒什么，瞒来瞒去瞒的还不是你们自己的儿子。
2: 陈母想了想，摇着头，悠悠地叹息一声，沉痛地说：
4: 家湖啊，妈觉得你是看错人了，
5: 惠子她，哎，她变心了。哎，
1: 什么变心了？她可能从来就是一坏心眼儿。
2: 陈母抹着眼泪，一副气恨的欲言无语的样子，家红便接过了话茬：
1: 我来说吧，她不在家，去跟那个美国佬约会了。
2: 家湖听得一愣，连忙追问：
0: 美国佬？哪个美国佬？
1: 萨根，美国大使馆的那个萨根。
0: 萨根？惠子怎么会去跟他约会啊？
1: 不是他还有谁？他说萨根是他什么叔叔，我看啊，这关系可能就是他根本瞎编出来的。
2: 陈家湖之前知道惠子在美国大使馆有个叔叔，但是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黑市的眼中钉萨根。他有些担忧地说：
0: 这可不好，这萨根可是个坏人，不能打交道的。
1: 嗯，可你不知道，他们打交道打得可火热呢，最近他连晚上都在家里待不住了，这不又出去了，骗我们说是去单位加班，加什么班都是鬼话，我敢肯定他现在一定跟那个萨根在一块儿。
2: 家湖不厌烦地看着家红，又不无求助地看看父亲母亲，希望二老给他帮助，反驳一下家红。可是二老爱莫能助啊，他们说的语气和用词比家红或许要好听一些，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数落惠子，替家湖难过着急。
4: 家红的话说的是难听了一点，但说的都是真的。
3: 有些话我们都羞于说，但谁叫你这么倒霉碰上了。
4: 家湖，妈觉得你看错人了，你走了他就变了。
3: 什么变？我看他以前那种温柔善良的样子都是装的。
2: 两位老人你一言我一语，尽情地数落惠子，令陈家湖震惊不已，仿佛自己走错了家门，他们在说的是另外一个人。凭着他对惠子的了解，凭着他们多年相依相随忠贞不渝的爱情，陈家湖是不相信惠子会突然变心，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来的。他想为惠子做点辩解，结果二位老人狠狠心抛出了一个大炸弹。
4: 你知不知道惠子背着我们去医院把孩子做掉了？
0: 什么？
2: 这件事太大了，太意外了，陈家湖简直不敢相信。可是母亲有血布为证，家燕有亲眼目睹为证，如果需要还有医院和医生为证，肯定假不了。陈家湖捧着血布如捧着一座山，他双腿一软，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傻了。
3: 他不是整天给你写信，怎么没跟你说？
4: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你说？有原因的。
3: 因为他从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所以才不说。
1: 他说是吃了什么脏东西腹泻引起的，我根本都不信，哪儿那么容易腹泻就能把孩子泻掉了？
4: 虎儿啊，你知道出事那天他在跟谁一起吃饭吗？就是那个讨厌的萨根叔叔。
1: 我敢说他们现在又是在一起，天天这样啊。

0: 不是回来晚就是提前走。
1: 两位老人和家红又开始新一轮狂轰滥炸，居然还是没有把家胡炸投降。陈家胡平静下来之后又帮惠子说话了。
2: 爸妈，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有误会。
3: 什么误会？难道我们是在挑拨离间？
2: 不是，我在想会不会是他遇到了什么事儿啊。
1: 父亲已经很愤然，母亲也在痛惜地摇着头。
4: 家虎啊，你就是太自负了，明摆的事情还不信。我们是你的父母，可怜天下父母心，巴不得你好呢，能骗你吗？
1: 家红看弟弟还是执迷不悟的样子，一气之下上了楼，从母亲房间里把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都拿了下来，丢给家虎看。
2: 这是谁给你们的？
4: 李正。
2: 李正？他怎么？
1: 家虎郁郁无言，愣在了那里。
3: 人李正是关心你，换成别人谁会管你这闲事儿？因为萨根是鬼子的间谍，被人跟踪了。
1: 这时家红接住父亲的话继续说，
0: 何止是萨根，难道惠子不是吗？一丘之貉。
1: 围绕这个问题，二老和家红又准备掀起一轮轰炸，但这回只是小炸，因为陆所长临时闯了进来。
5: 伯父伯母，时候不早了，陈家虎该走了。
4: 这么快
5: 啊？这是纪律啊。哎，陈家虎快走吧。
1: 家虎起身准备离开，走之前母亲一反往常的态度，坚决要儿子快刀斩乱麻，跟惠子离婚。陈家虎刚摇头，还来不及说不同意，父亲一下子就火了，跺着脚吼着，
3: 摇什么头？我看你妈说的没错，我们陈家世代都是书香门第，清白人家绝对容不下这种媳妇儿。
1: 这是陈家胡这次回来听到的最后一句话，这对陈家胡来说真是一次比死还难受的会面。与此同时，惠子虽然没有陈家胡这么难受，但是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从心上划过的感觉那也不好受啊。陈家胡是剧痛，惠子则是煎熬。楼梯上不时传来脚步声，客人一波一波的来，可就是不见陈家胡的影子。
6: 他怎么没有来？家胡，你快来吧，我在等你啊。
1: 然而惠子的千呼万唤是不能把陈家胡唤来的。老孙见戏演得差不多了，该收场了，便不无遗憾地通知惠子。
7: 惠子啊，走吧，看样子今天晚上他肯定不会来了。哎呀，我早就跟你说过，他忙得很，事情也很多。
1: 有善始无善终，空欢喜一场，可这能怪谁呢？家胡不能怪，因为他本来就不知道。孙大哥也不能怪，因为他是一片好心。要怪只能怪自己，怪自己运气不好，仁慈的上帝没有眷顾他。为了表示自己不是那种经不起打击的人，也为了减轻孙大哥的负疚心理，惠子甚至连一点难过的感觉都没有表露出来，都埋在了心里。
6: 孙大哥，谢谢你，我走了。
1: 惠子和老孙分手的时候，脸上一直挂着浅浅的甜笑，好像在与陈家胡告别。说真的，老孙很是佩服惠子的涵养，能把内心的失落情绪包藏得这么好。
7: 这个惠子倒真像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大家闺秀啊。
1: 很显然惠子有一颗善良的心，自己这么难受还想着要体谅别人。可是佩服归佩服，印象好归印象好，老孙是不会因此而罢休的。看着消失在黑暗中的惠子，老孙坚定地告诫自己，惠子必须消失，从陈先生的世界里彻底消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府，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部艰难》。
6: 暖阁里只有三四个宫女，捧金之余站在角落。叶天士则跪在榻尾，小心地用生布包裹用过了的针。他的神情呆呆的，看样子方才受了什么惊吓，油渍略带着余悸，苍暗的脸庞上还挂着几滴汗珠。乾隆看了他一眼，凑近皇后枕边坐下，温言轻语地说道：刚见了纪云和刘同勋下来，说是方才不大好，这会儿怎么样？
7: 叫他们退出去，彩云留下。
6: 皇后的脸色泛起潮红，声音细微的像从很远的封地里传来一样，无力地摆了摆手说着。乾隆就看中人，秦妹妹打先一躬，借着叶天士和几个宫娥无声无息地哈腰鱼贯退了出去。乾隆细着声说道：你这是怎么的？这么郑重其事的说什么话？他们还敢泄露不成？推心细的了。但皇后的眼神止住了他，他的眼睛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深，隐在疲倦的眼睑里努力在凝视丈夫，仿佛在聚集着最后的力量。他抑制着渐渐急促的呼吸，兀自皱着眉头吞咽着什么，像是还要斟酌言语字句。乾隆向前倾了倾身子说道：别急，从容些说，说着艰难且安心静养，我就在你身边听着。说着，乾隆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7: 我恐怕就要撒手了。
6: 皇后一句话说出来，乾隆就伸手捂住她的嘴。他轻轻地挪开乾隆的手，却仍用冰凉的手指攥着，淡然一笑说道：
7: 本来在瓜州行宫就已经该寿终的，能活到这儿是我的心愿。 我喜欢这个地名，也多亏了叶天士这天一心的成全，所以不但不要罪他，还要赏他银子还乡。我已答应了他的，可是哎，在瓜州我确实受了惊，也着了气。你别发性子，并没人敢委屈我，是听来的事唬着了我。
6: 皇后凝目沉吟，她的脸色苍白了起来，喊御史的一丝血色也没有，吞咽了一下说道，
7: 这件事儿只有彩云知道。皇上，我力气不够，叫他代奏，我听着。
6: 彩云早已经长跪在榻边，见乾隆看着自己，心里边一阵慌乱，叩了头才镇定了一些，却仍然说得语无伦次。
7: 皇上，这会儿奴婢想起来还觉得煞了的，在西华房那边又是夜里，他们竟是说的话也真难回主子，有些话干系大又不能不回主子。
6: 乾隆知道他不习惯奏对，用手远远地虚按了一下说道，你平日侍候差使说话蛮伶俐的，就照你回皇后话回太后话那样，把前后经过起因结果讲明白，少些废话就是了。彩云赶紧叩头答事，理了理鬓边头发，言语已经变得从容流畅。
7: 主子那天晚间翻的陈氏的牌子，娘娘晚膳进了两个荷叶蘸蜜小粽子，我们几个大丫头陪着，在格子里开了一会儿胶绳，怕坐着积了食，瞧着主子娘娘精神好，就撺掇着出殿，在院里散散步。我们出来时，皇上进的东厢，瞧着是王八尺在门口听主子吩咐了什么，大家都没在意。娘娘那天身板硬了，只搀着出了殿就不用我们扶了。那时候天儿已经黑定，我们先在后院子石山亭那边转悠了一阵，树林子太密，遮着灯黑黑的。小惠子说花房那边亮，有的花要通夜用灯照，有琼花，有睡莲，还有春天开的菊花，不定还能遇上云花开。娘娘像是有点倦了，到花房就说，你们各自散着看花吧，我就在这门口略坐坐。娘娘这身子骨万岁知道，万万不能身边没人的，奴婢就在跟前侍候。偏这时候静，有人声从西厢北屋里传出来，我心里头一样，这边花房里亮着灯没人，那屋里有人说话怎么倒黑着灯啊。娘娘也奇怪，悠着步过去，这时候听得清爽，是一男一女在里头，不知道做什么脏事儿，说出的话真叫人听不得。
6: 彩云腾的一下红了脸，要啐又止住了。乾隆心里一个惊颤，脑袋立时间嗡的一下胀得老大。宫夜秽乱混入外人，这还了得？但无论哪一处行宫，都是刘统勋严加关防，按制度仔细勘合了又勘合的，里三层外三层护卫罗刹，还会有奸徒暗夜潜入？思量半晌，心里已经明白了。听着皇后有些微喘，乾隆起身亲自倒了杯温茶，扶着她半侧着身子喝了，又放平稳了。这必是太监宫女蔡护夫妻在一处龌龊戏鸟，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掏干井吗？历来都有的事儿。前明魏忠贤和魏朝两个太监争客事， 天启皇帝还给他们河西调解，争风吃醋呢。若就是这些脏事儿，你大可不必在意，回北京让老五来治他们。彩云，你接着说。彩云赶紧答应，接着说道，
8: 那女的说她身上还没干净，叫那男人小着点劲儿。男的听去是个太监，只嘿嘿笑，不知做些什么。女的说这里不比北京，都在一个院子里，万一叫对头拿住了都没个好。男的说想平安大家平安，想惹事儿就大家折腾，主子娘娘那么贤德的，他们暗地算计，两个阿哥都出。话没说完，似乎是那女的捂了男人的嘴。
6: 这真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即使晴空一声焦雷也没让乾隆如此震撼过。两个阿哥出天花，都是因为这深邃幽暗的宫阙当中有一双鬼魅的黑手在算计。这是凌迟九族的罪，居然真的有人敢。他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倒涌，冲得耳膜太阳穴都在拖着长声突突作响。彩云的话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8: 娘娘当时和主子此刻一样，扶着墙动也不动，我当时吓得腿都是软的，紧搀着喊娘娘，又怕她晕倒，又急又怕，浑身都是冷汗。他们几个听见了，忙着赶过来，又派人去传叶天士。
6: 乾隆从近乎麻木的痴呆当中清醒了过来，他想站起身，动了一下，觉得竟然也有点腿软，又坐稳了。看皇后，只见她双眸紧闭，脸上满是泪珠，枯瘦的手死死地握着自己的手不放，心里边一悲一酸，几乎坠下泪来。一手抽过一方手绢替她擦了，说道，明儿你应该当时就叫人禀我处置的，别说你见了这事儿，就是我听着也是惊心动魄。他突然想到红昼闯宫，想到那个高头大马的奶妈子莫名其妙的中风，想着顺治年间有人加害阿哥，往宫里送燃天花豆的白纳衣，倏地又想起赖娘和小阿哥，现在其实是在宫外避祸，心里边一阵阵的发瘆，竟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思量了一会儿，又安慰皇后，宫里留宿是刘同勋安排，内务府有往来名单，我必要查他个水落石出，我真有这样的事，我要把他全家剥皮宣草了。此时你暂且撂开手，尽量往开处想事情，别进这思量窄道，身子养好了，万事都不难办下来的。皇后无力地松开了手，她似乎平静了下来，也许是已经没有力气再激动起来，声音细弱却十分的清晰，
8: 是我不让他们声张的，宫里早就有这种流言了，只是我头一遭亲自听见。储秀宫里有个太监，在北京时老佛爷就处死他了，也为这些话。你在外头忙国务，累得精疲力尽，架得住宫里头家务千头万绪在烦你，所以都没让你知道。第二天就要起驾回銮，夜里起反了似的，狼烟动地闹起来，不吉利。我想着还是回了北京，病略能起身儿，
9: 禀了老佛爷再处置。
10: 哎，
6: 他的双唇抿紧了，苦笑着摇了摇头，蓦然间心血倒涌，仿佛身在虚空缥缈之中，整个殿宇积案几乎都在青烟似的危霭中旋转漂浮了起来，悠悠忽忽，明明渺渺，不知身在何处。他看见钮祜禄氏、那拉氏、陈氏、汪氏一干嫔妃笑着过来，近前没有一个人向他行礼，看着那笑容都发僵，心里又有些害怕。迷惘间又见锦霞给他看妆奁盒子，一件一件首饰亮得刺眼。忽然锦霞从盒子里取出一块黄绫子，正是他悬梁用的那块，笑着说，娘娘，你看这颜色真好。他害怕极了，瑟缩着往后退，转眼又见西方白亮白亮的放光，隐隐音乐之声中，玄鸟、凤凰、孔雀和不知名的鸟在瑞光中盘旋起舞。虚空之中，他张开双臂想要拥抱什么，却扑了一个空，急声叫着，
10: 佛祖，佛祖，我是信女富察氏，我是皇后啊，不，我是富察氏，阿才，给我诵经，快着诵阿弥陀经。
6: 他忽然满口沾语，一时叫你们退下，一时又说是你自己不好，喃喃呢呢不绝于口。乾隆和彩云都慌了神儿。乾隆没想到他发作得这么快，眼见不对，忙起身时，跑脚在幔帐钩上

0: 挂的一个踉跄，急声叫着：“传太医，叫叶天士速来！”又扑上去抓起皇后的手，伸手抖着试她的鼻息，竟然是一概杳然。惊到极处的乾隆突然眼前一黑，软软地搭着身子昏在了榻前。此刻殿里殿外已经大乱，叶天士为头，四个太医连滚带爬一拥而入。王八尺在玉鸾边吆喝：“
1: 不许乱，主子是极痛迷心，不妨事儿。”
0: 秦妹妹哭着带几个太监夜出乾隆，命人禀老佛爷知道，把暖格子前头屏风撤了。娘娘跟前的大丫头跪垫脚念经，叫个太医过来给皇上看脉。殿中太监有的抬屏风，有的搬桌子挪椅子，取药锅添水点火的，烧香的，跪在地下看砖缝的，扎晒着双手没事胡窜的，好一阵忙乱。乾隆已经醒了过来，躺在春凳上，眼见叶天士在跟前，就说道：“朕不要紧，是血不归心，你赶紧照料皇后。”叶天士两眼全是泪，一边叩头一边唏嘘：“
1: 娘娘德良配天，仁德如海，待小人恩重如山，我必定竭尽驽马之力救治，不过生死之术唯有司命，皇上您心里要有个预备。”
0: 说罢他蹒蹒跚跚地过去了，就见几个宫女搀着太后进来，乾隆便撑着身子要起来，一边流泪说道：“儿子不孝，又劳动母亲了，怎么那拉氏几个没过来侍候？”太后一进门见着阵势，已经知道皇后此番断然无幸。见乾隆面黄气弱，犹自要起身行礼，赶紧伸手按住了，偏身坐在旁边的藤椅上：“别再动了，好生这么歇着。是我不叫他们过来，就在西配殿诵经焚香给皇后祈福，这边彩云几个大丫头要遵皇后的懿旨诵弥陀经，我的儿有些事瞧不开也要瞧开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也还要涅槃的，何况我们人。皇后这般呐，一辈子只是善性做善事，一些亏待人的地方都没有，又一向皈依我佛，所以才得佛祖接引。天上有瑞鸟，西方去极乐，还有音乐，连我都隐约听见了，这是多大的功德，多大的福分。”他轻轻抚摸着儿子额头，温切安慰着。彩云彩绘五六个丫头在殿东北角合十长跪，轻诵着弥陀经。大约半个时辰光景，叶天士为首，几个太医大人垂手从暖阁里退出来，徐徐屈步向乾隆走来。没等他们跪下禀奏，乾隆已经完全明白了。他还是坐直了身子，默默听完叶天士冗长的医案奏陈，脉象气血病源病理，怎样行针用药，如何回天乏力，终归奉驾西去。事到已成定局，乾隆反而心里清明，安定了一些，忍着悲痛说道：“朕知道了，你们已经尽心尽力，不必请罪了，且跪安下去，就有恩旨赏赖的。”他起身又向母亲一躬说道：“母亲有岁数的人了，不宜伤情过誉的， 丧事内里

由纳拉氏主持，还要接过牛呼噜氏来德州营救，外里由纪云负责。傅恒办理军务不能回来，多请办差，叫福康安代替父亲来德州给他姑姑上香。说着他已经是泪如雨下，哽着声吩咐：传旨，刘统勋、纪云进宫议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4: 忙碌混乱、惶恐不定当中，曙色不知不觉地降临了。皇后卯正咽气，没过一刻，军机处的刘统勋和纪晓岚已经得报。这两个人既是天子股肱信臣，又与阿贵、尹继善、岳钟琪等人不同，都是皇后生前极为赏识、辞命屡加受恩深重的臣子。除了公义

0: 另外还有一份私恩知遇之情。乍闻噩耗，二人心中不啻平地一声惊雷，睁大了眼睛愣在当地。良久清醒过来，纪晓岚想起当年抱着小阿哥跪在榻前抢救垂危的皇后，回忆起皇后说的纪云爱吃肉，以后和侍卫一例，可以随意在宫内用做肉的特谕。刘统勋想起自己当年还是小臣，元宵巡街特被招进宫中赏赐鱼头豆腐汤的往事，二人都止不住的热泪长流。但是两个人都是久在基础身居政要的人，知道不是伤情哀痛之时，唏嘘着匆忙商议大事，都点烟抽起来，这才定住了心。纪晓岚顷刻当中眼泡已经有点发淤，使劲抽烟浓浓的喷雾，说道：先你是号，这个第一要紧，你好再进去，免得措手不及。这是千古不遇的仁德母仪皇后，德容严公四美皆备，温良恭俭让五德俱全，不能有一丝遗漏欠缺。刘统勋握着烟管的手不停地抖动，点头哽咽着说道：听万岁说过，皇后一愿谥号孝贤，就以这二字冠首，听皇上裁决。这上头我的学问远不及你，还有庙号，也请济公费心。纪晓岚垂头想了片刻，起身远笔如墨写道：孝贤成正，敦睦仁惠，惠公康顺，福天昌盛，仁皇后。纪晓岚写完说道：庙号用仁，体源利己曰仁，如天好生曰仁，敦化普家曰仁，延卿你看成不成？刘统勋摇了摇头说：我的方寸有点乱，这上头真的知之不多，且这样，万岁过目之后有旨意再说吧，得赶紧进去，迟了就不恭了。说着他便起身，纪晓岚跟着出来，微微曙光中见已有十几个外官狐狸着等候回事，便说道：诸位老兄，除了十万火急军情，其余的事一概先放一放，皇后娘娘奉驾轰了，我们这就要进去见万岁。刘统勋铁青着脸命令道：把你们的红缨子撤掉，宫里宫外的灯一律换成素色，你们几个张京检看各地递来的折子，写成劫掠先放着，指挥礼部来的官员叫仪殿司的人草拟丧仪，要快着些，你好腾清就递进去。说完两个人拔腿便走。待进了宫中，天色已经苍亮，各殿门上已经糊了素纸，帐幕也换掉了，灯光烛影里人来人往，正在布置凌幔。早有补礼接着，带二人往西配殿乾隆歇驾的地方来见。乾隆的神气里带着重症，呆呆地看了纪晓岚你的谥号，许久才说：这个谥号还使得，朕心里乱得很，一时想不清楚。庙号仁字，皇后自然当之无愧，总觉得空泛了。纪云，你再拟朕听。皇帝嫌空泛，自然要往实里拟。纪晓岚就说：敦字如何？ 温人厚下，独亲睦族，见小而且犯重，那么冤皇后如何？德信净身曰冤，沉积烛饮曰冤。乾隆又摇头，皇后很明达的，冤字不合。纪晓岚又连着拟了几个，乾隆都不首肯，却问纯字如何，这个字怎么解？这个字纪晓岚早就想好了，他是十穷天下学富五车的人，深谙韬晦之道，在乾隆这样的帝君面前，永远不能显得无能，更不能显得智算无疑。现在乾隆自己说出来，他心里边暗舒了一口气，连连叩头说道：圣学渊深，天纵聪锐，臣实在万万不能及一，竟是纯字最好。始发纯字，至诚无息为之，内心合一为之，治理精粹为之。打叠了一肚子的宋词，临机突然收住，这样就说得恰到好处。接着君臣三人商议丧典大礼，议定立即起灵赴京，在北京治丧，大赦天下，除十恶之力，刑狱停沟一年，从速传旨天下母仪之丧，禁止歌舞戏楼娱乐，议定灵柩暂错长春宫，待圣水御陵修建完工再行仪奉安，加上昨日几道谕旨全都明罚天下，一直忙到四初十牌这才就绪。行宫内外已经是布置的雪山琼阁般白漫漫一片，乾隆听得宫中女眷隐隐哭声，心如钻刺，强自挣扎着要到床边去看皇后，忽然王八池挑帘子进来，红着眼睛望着上头就磕头，也不言语。乾隆板着脸问道：你这是什么规矩？王八池一脸苦相地禀着：
1: 回主子话，赖主子跟前二个爷出花，内务府的赵卫三连夜骑马赶来报信，屁股都颠散了，两条腿磨得血沾裤子，妈呀！
0: 少废话，哥现今怎么样？
1: 豇豆不开花，不大好呢。
0: 乾隆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又急跳几下，脸色变得煞白，双腿一软，跌坐回椅子，抖着手指着外头叫道：传旨叶天士，不必来见，即刻赴京救治，骑上朕的菊花葱，跟两个侍卫换马不换人，飞速回京，告诉叶天士，但只尽心疗治，不必前后顾虑，朕信得极他，朕回京恩赏赐金还山。王八池一句一应，几乎连滚带爬的去了。刘统勋和纪晓岚原本担心因皇后轰逝，乾隆迁怒罪及叶天士和太医，这会儿都松了一口气。从德州到北京驿道陆路700里出头，乾隆那匹菊花葱也真了得，不足8个时辰就把叶天士送进京华辇下。两个侍卫和赵卫三别无差事，只是照料他一人一马，到驿站吃饭，鸡蛋拌料喂马，吃完一抹嘴架起人上马走道。饶是这御道修了又修，垫了又垫，平坦如碾，饶是那千里驹又快又稳，叶天士本就瘦骨伶仃，又犯鸦片。

0: 见夫人。
1: 说完，一头倒在门房春凳上，已经是鼾声大起。这边老寇带着叶天士三人进去，此时更兰野路天街人静，石贝勒府高大的房舍间曲折纵横，但觉得到处都是路，没学几道弯已经不辨东南西北。绕出二院，从偏门进去，高的庙宇一样的正殿尘封锁闭，东西两厢却都灯火通明，就知道到了正院了。老寇站在东廊下禀道：“老夫人，皇上派的叶先生来了。”隔窗就听一个老妇的声音说：“不得道法了，先带先生到歌房里看脉，我就这儿坐等。我刚给观音娘娘、斗枕娘娘上了香，这卷经就抄得了。”老寇答应了一声是，回身招呼，单和叶天士进了东厢头间房，两个侍卫站在天井等候。房里两个丫头正在剪烛，见叶天士进来，赶忙退到一边。一个丫头禀道：“
2: 魏主，哥救星来了，主昨个的梦真的应验了。”
1: 叶天师这才看见东壁前还跪着一位少妇，给墙上悬着的斗枕娘娘像合十礼拜。只见她脚蹬一双花盆底，把头梳得端端正正，穿一件淡青旗袍，滚着月白素边，端庄秀丽的面孔上毫无脂粉之气，喃喃念诵着什么，许久又一叩头，起身不胜其力地倚桌子坐了，说道：“本该让先生歇歇的，阿哥他只好先请先生劳神看看。”
3: 娘娘不要惊慌，容学生先看看。
1: 叶天师知道这位就是皇上的宠妃魏佳氏，打签请安起来，就到床前看那阿哥。小阿哥才过三个月，此刻在昏睡着，几盏灯影下小小鼻翼翕张，呼吸急促的比平常几乎快出两倍，潮红溢满了脸，手指按下去，隐隐可见血色下的暗色细疹，热得烫手。稍隔一会儿，仿佛受惊一样，四肢一个劲儿的抽动，咧嘴似乎要哭，却又晕了过去。叶天师轻轻地摸了摸脉，又翻开那孩子眼皮，手掏出舌头细看。小阿哥这般被人折腾，不哭也不动，时而惊悸地抽搐一下。叶天师吮着嘴唇站起身来，灯光映着他脸上的汗，亮晶晶的，也不去擦，只是久久注目着墙角，盯着不动。魏家是从没见过太医如此旁若无人的，又觉得他既从容镇定，儿子的病或许有救，情切关心不能不问。叶先生，阿哥脉象怎么样？前头太医的药方子都在，要不要取来你看？叶天师一个恍然醒过神来，忙向魏家氏一一说道：“
3: 娘娘，我揣度着那诸位用药，必是白芷、细辛、毛根、薄荷、荆芥、茴香、蜂窝、沙参和甘草之类，不知是不是？”
1: 魏家氏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2: 您怎么知道的？还有朱砂？”“
3: 当然有朱砂、枣仁这些，想必还有麦芽糖、蝉蜕这些引子，不然小爷不能昏沉得这样安生，收敛的热毒发不出来。”
1: 叶天师似乎有些沮丧，又低头沉思。魏家是半天才回过味儿来，他突然惊恐地张大了嘴巴，梦游似的看着儿子，又看看斗枕娘娘，天鹅绒封的严严实实的窗户，床边金钩上挂的

0: 螃蟹猪蹄儿直瞪瞪地盯着叶天士，双膝慢慢地跪了下去。叶天士像被马蜂蛰了一下，便貌失色，往后跳开一步，几乎撞倒了旁边的宫女，扎扇着双手，想扶又不敢，连声地说着：“魏主，您是娘娘，您是娘娘啊，有话只管吩咐，别这样，蛰死小的了，谁给哥爷看病啊？”魏家是满眼是泪，哀恳着说道：“您救救我的儿，现在您是医生，我是孩子他娘，不说主不主的话，您救他就是救我，我给您磕头了。医者有割骨之心，别说您呐，就是种田养蚕的我也尽心，您别这样，快起来，我救他，我救他。”叶天士慌得通身大汗，双手虚抬着，见两个侍女搀起魏家氏，这才惊魂归窍，下气儿说道：“方才说的药必是准了，这些药并没用错，只是用的火候时辰不对。天花是先天热毒，发病初期要提升发展，待花破浆之后，五内俱虚，薄荷黄芪小泻小补，余毒散尽，填充六神。他们忘了那许多都是良药，有收敛的功效，毒没散就收敛，那还了得？魏主，您的心我知道，可事已至此，一是我要用异样疗法，二是要看小爷的体气平日壮不壮，您遵医嘱，我有六成指望，您不遵……”“
1: 我遵，我遵，要我的心做引子，这会儿就弯了他。”
0: 叶天士的黄脸沉下来，咬着牙略一沉吟，说道：“把这屋所有的门窗都打开，把所有的香都吸掉。”“
1: 外头有蚊子。”“
0: 把香吸掉，门窗打开，床上的幔帐也撩起来，灯只要两盏，一盏用红纱罩了，放在小爷头顶钱柜上，一盏白纱放在斗枕娘娘向前的神案上。别问为什么，快着些。”他像一个亲临前线的指挥官，指东指西，不容置疑地吩咐着，两个宫女就手脚不停地拾掇齐楚，刹那间房里灯烛暗下，门窗也打开了。这是阿哥出痘的技法，下人还有西厢几个太医都伸头探脑往这边窥探，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一时听要参汤，又要黄酒，要憋血，工人们忙着备办送进去。太医们不知道这些物件什么用场，不禁交头接耳，窃窃私议：“娘娘，我这就失智。”叶天士手脚不停地忙碌着，给小阿哥灌了两勺黄酒，又加了两勺参汤，嘴里边嚼烂了一味什么药，自己喝了，把憋血用热水和匀了，忽然举拳照自己的鼻子，砰的一下，鼻血如注的出来，流进了热水碗中，用棉絮塞了鼻子，轻轻撩那血水泼在塔前，擦着手说：“这屋里不能有人，连娘娘也请移驾到福晋那边，您信佛只管念经，两个侍卫守在门外至少三丈远，只要不失火，不许嚷嚷说话，不许进来惊扰，听到小爷哭就是见了功效。”他作章作制，又到斗枕娘娘向前叽里咕噜一阵祷告，认识魏家氏读了多少经，也没听清他念叨些什么， 却见叶天士站在灯影里，大大的深浅打了个喷嚏，将手一让，说道：“请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5: 玉盘春秋至万千。
6: 书接前文，郭子仪按照诸葛英的妙计，两战两放包官宝，之后是拨马而去。包官宝心里盘算，不，这郭子仪真要想刺死我，刚才那一枪也就要我的命了。另外，眼前这位道姑若想要我一死，也就不来扶我了，满可以抽出剑来一下的就结果我的性命。我的

0: 眼前这些事儿，我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
1: 这功夫，包金花哭着翻身上马：“
2: 官宝，带我去见你三叔吧。”“
0: 哎，好吧。”
1: 把锤挂在德胜钩上，包官宝见马的伤势并不重，搬鞍上马，领着包金花奔武家寨方向就下来了。这一路上，包官宝心里又放开寻思了：恩师让我投奔郭子仪，我三叔包同刚说郭子仪是我的仇人，如今这位道姑又说是我的姑母，不，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待会儿见了我三叔之后，我再见机行事。
1: 再说武家寨山下，包同刚等包官宝左等不来右等没影，等得十分着急。官宝连着两天讨阵，郭子仪没敢出马。
0: 呵，包同刚洋洋自得，
1: 今儿个他讨令给包官宝观阵，见郭子仪败了，乐得在马上直颠的。这小子乐着乐着又担心起来了：哎呀，郭子仪没回营，是不是这里边有诡计呀？他有心想追上去帮助包官宝，可一看对面四员大将手拿兵器，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他没敢动，先说我要一出去把敌将引上来，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包同刚焦急的伸着脖子张望，望着望着，一眼看见有俩人并马而行，奔自己这边来了。起初还感到有些奇怪，等稍近一看，认出了是侄儿跟一位道姑。快到近前的时候，就见那位道姑喊他一声三哥，他仔细一打量认出来了：哎呦，原来是妹妹呀。包官宝闻听此言，心里老大不高兴了，先说三叔啊，你说郭子仪害死我姑，我姑也没死啊，你这不是跟我说瞎话，你说谎话吗？怪不得恩师让我投奔郭子仪呢。这功夫，包金花下马施礼拜见包同刚，指着包官宝：三哥，他就是侄儿官宝吗？
0: 啊，妹妹，他正是侄儿官宝，你们怎么遇见的？
1: 这功夫，包官宝下马上前拜见包金花：姑母在上，受小侄一拜，谢姑母救命之恩。说完转回身：三叔，那郭子仪将我引入无人之处，想要我的性命，多蒙姑母搭救，侄儿这才得以脱险，不想这匹宝马让郭子仪给扎了一枪。包官宝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见包同刚认下包金花，就知道三叔糊弄他了，他料定其中有隐情，他心里合计：三叔啊，哼，你糊弄我，我也糊弄糊弄你吧，待我跟姑母亲近亲近，摸摸真情吧。于是说出了这番话。包金花在一旁一听，心中是暗自欢喜。你看，我还没等搭话呢，侄儿就替我说了，这孩子真是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精灵神机灵鬼，会办事儿。包同刚本打算问一问包金花当初如何离家出走，但他觉得有侄儿在身边，怕弄巧成拙。想当初他抓住郭子仪之后，上绣楼一看，包金花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便嫁祸于郭子仪。此后就说郭子仪把他妹妹给害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包同刚也弄不明白。现在问包金花，若说郭子仪害他没害死，这事儿好办；要是说郭子仪没害他，这事就难办了。所以包同刚就没敢问这事儿，打算避开包官宝之后再说。
0: 妹妹，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上山吧。
1: 包同刚收兵回山，领着包金花、包官宝一同来见李林甫。李林甫一看，眉开眼笑：哈哈哈哈哈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哈哈哈哈哈哈。
0: 山寨上战将与日俱增，来呀、啊，准备酒宴，给我侄女接风。
1: 借准备酒宴这个机会，包同刚把包金花叫到自己房中。我妹妹，咱们那时候定下以摔杯为号捉拿郭子仪，你怎么没摔杯呢？是不是郭子仪发现事情不妙，想要杀你，你害怕了？
2: 三哥，郭子仪并没要杀我，那时他看出我的神色有些慌张，便问我为何面带惊慌。妹妹心想，大哥上擂被郭子仪用点穴法点了一下，二哥要去拽大哥。二长老铁头风听了，忙喊不让动，可是二哥不听，一拉大哥，结果拉死了。二哥又与郭子仪交手，被郭子仪踢到台下，是让台下人给劈死的。大哥二哥之死并非郭子仪所害，因此我觉得要害郭子仪良心不容啊，我便对他讲了真情。郭子仪听完，让我跟他杀出府去，我若随他往外杀，必定与三哥您反目为仇。我既不能帮三哥抓郭子仪，也不能帮郭子仪打你呀，于是我只有一死了事。哪知道我撞墙之后没死，缓醒过来便从后窗逃走，投奔恩师出家。
0: 是这么回事。妹妹，你既已出家，如今又为何出世呢？
2: 三哥，恩师说，如今天下大乱，命我下山为民为国扶正压邪，不想路遇侄儿关宝，又遇三哥你。
0: 三哥，舅父李林甫，他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阴险毒辣，嫉贤毒能，诛逐贤臣，心怀叵测，你何必追随他呢？
1: 这番话呛了包同刚那肺管子了。
0: 苍啷一声，包同刚这小子抽出肋下宝剑。包金花，山东历历那一年，你就与我三心二意，如今你又要坏我的大事，我岂能容你？说这话举剑要刺。
2: 妈，三哥，我有话说，
0: 讲。
2: 三哥，你说我在山东历历那一年就与你三心二意，我觉得妹妹没有对不起三哥的地方。当初二长老铁头风做主将我许配给郭子仪时，你不是也同意了吗？你拿妹妹我的终身大事当儿戏，让我与郭子仪假入洞房，要捉拿郭子仪。我虽然把实情告诉了郭子仪，可是我帮着他打你了吗？你不是也抓住郭子仪了吗？你为了升官，把郭子仪交给舅父李林甫，以后郭子仪被李太白救下，你们没杀成郭子仪，这事能怪我吗？我奉师命下山路遇关宝跟郭子仪，我没偷郭子仪，而同关宝一道奔三哥你来了。若不是为了哥哥你，我上这儿来干什么？我念咱们兄妹之情，说几句心里话，让你提防一下李林甫，有什么不好啊？你怎么好坏不分，香臭不变呢？你要是不愿意，妹妹我助你一臂之力，不用你亲手杀死我，你张口说一声，我再来一个二次自尽，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让你落个亲手杀死亲妹妹的坏名声呢？就这一番话，把包同刚说的是哑口无言呢。这小子一盘算，对呀，金花若跟我三心二意，不就跟随郭子仪走了吗？包同刚急忙收起宝剑，陪着笑脸：
0: 妹妹，三哥太鲁莽了，莫要见怪啊！你既来助三哥，三哥还有一事要对你说明。
2: 哦，何事？
0: 三哥对侄儿关宝说，郭子仪点死咱大哥，踢死咱二哥，把你也给害死了。

0: 等侄儿再问你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他要问你怎么活的，你就说这个郭子仪刺了你一剑没刺死，你被恩师救下，完事就是上山了啊！你可一定要记住，千万别说成两样。
1: 好吧，
0: 包同刚编造假话，自作聪明。其实呢，包官宝就在窗外偷听。包官宝别看年岁不大，十分精灵。他见三叔叫走姑母，就悄悄跟着来了，用手指沾唾沫淹湿窗户纸，把房中发生的事儿看的是清清楚楚，听的是明明白白，把事弄清楚了，溜回待客厅。酒席宴上，包官宝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对李林甫、包同刚、包金发都十分亲近。到了晚上，包官宝故意问包同刚：“哎，三叔，你不是说我姑母被郭子仪害死了吗？可我姑母没死啊！”侄儿啊，那郭子仪刺了你姑母一剑，以为把你姑母刺死了，便跳下绣楼要杀出府去，不料被三叔我拿下。三叔到绣楼去看你姑母时，你姑母已踪影皆无。一审问郭子仪，他也供出了将你姑母刺死之事。这些年来我也纳闷儿，你说尸体哪儿去了呢？酒席宴前，我一问你姑母，这才知道他的恩师把你姑母救走了。如今你姑母奉师命下山，助你三叔捉拿大响马郭子仪，以报仇雪恨。侄儿，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包官宝眨巴眨巴眼睛，点点头。我说郭子仪怎么一见我姑母就跑了呢？感情是这么回事儿。包官宝故作不知，又来了一个顺杆爬。包同刚一听包官宝这么一说，是暗自得意。第二天一早，包官宝去向姑母请安。这包金花呀，被安排在离练功房不太远的一个小跨院里。这小院里的正房跟东厢房已经安排别人住下了，所以包金花住在西厢房。包官宝来到房中拜罢姑母：“姑母，侄儿有一事不明，想问问姑母。”“官宝，有什么事你只管问。”“姑母，想当年郭子仪赐您一剑，您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包金花眨了眨眼，反问官宝：“我官宝，你怎么知道郭子仪赐了我一剑呢？”“姑母，我这也是听人说的。”“听谁说的？”“
1: 听我三叔说的。”“
0: 官宝，既然你三叔对你说了，又何必来问我呢？”“
1: 姑母，我不大相信我三叔。”“
0: 什么？
1: 你不相信你三叔？
0: 我来问你，你师父让你下山投奔何人？”“
1: 师父让我投奔郭子仪呀。”“
0: 那你怎么上五家寨来了呢？”“
1: 我不是路上遇见我三叔，他跟我说郭子仪与咱们有血海深仇。”“
0: 这不就是你相信你三叔了吗？你要是不相信他的话，怎么能违背师命呢？”“
1: 姑母，我那个时候我相信，我现在我不相信了。”
0: 包金花心想：“哦，原来如此。”这就是说，这几天官宝又知道了一些事儿，这些事儿跟他三叔说的肯定不一样，并且官宝相信了这些事儿，明白着这些事儿不是他三叔告诉他的。我也没告诉他，我，
1: 哎呦，这个小机灵鬼儿，准是昨天晚上偷听我跟他三叔说的话。
0: 包金花心里这么想着，可话没这么说，而是似漏非漏，绕着弯问：“官宝，你明明听到了真情，为何跟姑母绕圈子呢？
1: 我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什么不知道啊？”“
0: 常言道，姜老的辣，醋
1: 沉的酸，这话一点不假。
0: 包光宝本想探探姑母是不是像昨天答应三叔那样一同糊弄他，但是不单没探出来，反倒叫包金花把他给扎出来了。包光宝只好把昨天偷听之事全说了。包金花问侄儿啊，你既已知道实情，你打算怎么办？
1: 那个侄儿再见了郭子仪，叫他姑父，让姑母跟姑父团圆。侄儿，我一定听姑母您的安排，因为姑母是不会给我亏吃的。
0: 姑侄二人是越说越近，开始合计如何倒翻武家寨之事，暂且不表。咱们再说郭子仪，昨天离开包金花，包光宝是收兵回营，跟军事诸葛英说明情况，诸葛英笑了，哈哈，元帅，破武家寨指日可待。今天一早用过战犯郭子仪刚要派兵讨阵，忽有军兵来报，启禀元帅，有一队军兵约有5000人马奔武家寨而去。再探。
1: 是。
0: 这一来不能再去讨阵了。怎么，如果去讨阵，官军来抄大营怎么办？过不多时又有军兵来报，启禀元帅，有一队官军约有50000人马奔武家寨而去。
1: 再探。
2: 是。
0: 这一下大帐里立刻就乱了。若是两路官军与武家寨人马一起三下共同夹击而来，太行山的人马弄不好就得全军覆没。军情紧迫，郭子仪、诸葛英跟众英雄急忙商议对策。书中交代，这两队官兵正是老贼李林甫策划调集来的，那5000人马是安禄山的，那50000人马是薛娇、薛奎的。安禄山在五科场上被郭子仪打了一遍，他养了2天伤，就拜别唐玄宗、杨贵妃回范阳了。他为什么不在京城养伤呢？原来这小子身为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一身兼领三镇，东北一带那是要害之地，都在他掌控之下。他坐镇范阳，招兵买马，早有谋反之心。朝廷内外不少人都看出来了，这安禄山要叛乱。有的忠臣奏本揭露安禄山的阴谋，但是唐玄宗不单不听，还把奏本的忠臣抓起来送到范阳，任由安禄山处死。这么一来，安禄山越发肆无忌惮，加紧准备力量，伺机发兵。另外，安禄山跟杨贵妃、高力士、李林甫的关系那非同寻常啊，密切的不得了啊，就是跟杨国忠不对付。为什么呢？杨国忠啊想排挤安禄山，安插知己。他曾几次密奏唐玄宗说安禄山有反心，并出了一个主意，让唐玄宗下旨召安禄山入京，还说安禄山有反心，他不敢来，以此来试探虚实。唐玄宗对这事儿也犹豫不决，回到宫中跟杨贵妃商量。杨贵妃一听心里就是一惊，但是面若无事，说召安禄山入京也好，安禄山如果来京呢，也就去掉疑心了。唐玄宗依着杨贵妃的话，派内侍卜求林去范阳召安禄山入朝见驾。杨贵妃跟安禄山有私情啊，这杨贵妃偷偷赏给卜求林一些珠宝，并让他捎给安禄山一封密信。卜求林带人来到范阳，宣读了皇上手敕。安禄山做贼心虚，他担心入京凶多吉少，便摆设酒宴好好招待卜求林，并私下里给了卜求林好多金银财宝，想探明唐玄宗为什么召自己入京。卜求林就把杨贵妃那封密信交给了安禄山，密信上说让安禄山火速进京，千万不要犹豫。哎，就这样安禄山火速进了长安。唐玄宗一看安禄

0: 鲁山自己的干儿玉殿下来了，大为欢喜，告诉安鲁山，嘿嘿，不少人说你不能来，不敢来，朕我不相信，我说你一定能来，怎么样，你果然来了，来得好，哈哈哈哈。这唐玄宗啊，命安禄山为五科场的镇场官。安禄山偷偷找机会面见杨贵妃，杨贵妃就把以回范阳养病为借口匆忙离开了京城。老贼李林甫得知以回范阳养病为借口匆忙离开了京城。老贼李林甫得知郭子仪带太行山人马已到五家寨，便密奏唐玄宗说，大响马郭子仪已在五家山兴兵起事，欲意杀奔京城，咱们应该速调东北安禄山，西北的薛蛟，各带五万兵马，两路夹击，平灭响马。唐玄宗准奏了，传旨调兵，另外命李林甫办理此事。老贼把一切安排妥善，便带人来到吴家寨。安禄山呢，回范阳之后正加紧准备兴兵叛乱，这功夫圣旨传来了，命他带五万兵马去五家山平灭郭子仪。安禄山正想趁此机会发兵呢，于是带领150,000大军起兵范阳，因为他想谋反称帝，所以把主要兵力都布置在攻打长安上了。他只带5000人马奔往五家山来应付李林甫来探军情，并请来两位师兄要除掉郭子仪。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0: 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1: 预判春秋之万千。
2: 书接前文，李林甫密奏唐玄宗，说郭子仪在五家山兴兵起事，唐玄宗命东北的安禄山、西北的薛骁各带50000人马来平灭降马，安禄山只带5000人马，并请来了他两位师兄来到五家寨。再说镇边王薛骁接到圣旨以后，虽然有些事琢磨不透，也只好发兵来到长安城外扎下大营，便进城面君。唐玄宗说大降马郭子仪要造反呢，朝中没有能将剿灭，你呢回去劝一劝薛奎，你们老哥俩一同去五家山剿灭郭子仪。薛骁答应回去劝说兄弟薛奎。原来这薛家可了不得呀，功高盖世。薛骁薛奎这哥俩，一个是镇边王，一个是镇西王，俩都是皇亲，四弟中宗李显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薛骁跟薛奎，五弟李旦跟李显是亲兄弟俩，李旦之子就是唐玄宗李隆基。这要论起来呀，唐玄宗还是薛骁薛奎的小舅子呢。薛奎脾气不好，要是把他给惹急了，他可不管那一套，就到皇上那去闹一通。唐玄宗对薛奎呀一点办法也没有，薛奎托病不上殿，唐玄宗觉得挺太平。薛奎在府里一待，把儿孙管好，谁也不准出院，每天在王府里是习文练武。薛骁下殿去见薛奎，兄弟二人记忆一番，第二天哥俩上殿领旨出京，奔向五家寨。安禄山跟薛骁薛奎的两路官兵奔往五家寨，太行山大帐里可忙活起来了，远探近探明探暗探流星探马连着报信儿，一会儿报五家寨的，一会儿报安禄山的，一会儿又报薛家弟兄的。五家寨里早有探子来报说两路官军奔往五家寨而来，老贼李林甫高兴，准备迎接官兵上山。这刚安排好，有军卒来报安千岁率兵马来到山下，李林甫带人马下山准备迎接安禄山。来到下边一看，安禄山呢只带了几千人马，老贼心里不大痛快，只好先接安禄山上山以后再说。来到山上，李林甫一一引荐了众寨主及众将，安禄山又引荐了他的两位老道师兄阴阳道跟这个铁臂熊这俩人。李林甫就问安千岁带来多少人马，李林甫说这句话那是弦外有音，那意思是在问万岁下旨命你带50000兵马，你怎么才带来这一点儿？安禄山你别看他年轻，早胸有成竹，哈哈哈哈，老千岁我奉圣谕带50000兵马而来，将45000兵马埋伏三处，以断太行山降马的后路，所以呢只带5000精兵到此，如今太行山降马已成网中之鱼，此次定要把他们是一网打尽。老千岁你放心， 我不是夸海口卖浪盐，有我的两位师兄取郭子仪性命，那如同探囊取物一般。这功夫再看阴阳道和铁臂熊，全都挺着胸，端着肩，仰着头，眯着眼，撇着嘴，那嘴撇的跟烂柿子差不多。正在这时，有军卒来报，薛千岁带兵来到山下，李林甫带人下山前去迎接。老贼已经打好主意了，把薛家弟兄接上山来，叫他们跟郭子仪是亮队交锋。如果他们败给太行山，愿死多少兵就死多少兵，愿损多少将就损多少将，反正我也不心疼。如果他们胜了太行山，我来个大摆酒宴，明着庆功，暗中用毒药酒我害死薛家弟兄，包括安禄山跟武家三鬼，我李林甫统领三路兵马，我杀往长安，也当当天子吧。老贼带领人马下山接薛娇薛奎上山，但是人家薛家弟兄哥俩不来。薛娇告诉李林甫，山上有定国王的兵将，又来了安千岁的兵马，我们就不上山添麻烦了。我们打算呢，在山外扎营，亮队战太行，胜了也好，败了也罢，对圣上也好交代。老贼眨巴眨巴眼睛，哦，我明，你们薛家老哥俩，一个镇边王，一个镇西王，论官职比不上我这定国王。一来你们只怕上山之后兵权由我执掌，二来怕打败了太行山的兵马，我分你们薛家的功劳。哼，这样也好，反正你们怎么蹦的也跑不出我李林甫的手心。其实啊，李林甫是胡思乱想瞎琢磨，人家薛家弟兄根本不是这么想的，但是怎么想的咱后文交代。李林甫跟薛娇薛奎寒暄了几句，带人回山。薛家弟兄远离五家山，选吉地扎下营帐。这一来，五家寨、太行山大营、薛家大营三处成了一个品字形。镇边王薛娇已经60多岁了，这镇边王薛娇啊，有4个儿子13个孙子。这4个儿子是薛志杰、薛瑞杰、薛忠杰、薛孝杰。13个孙子是薛克龙、薛克虎、薛克豹、薛克彪、薛克寒、薛克冷、薛克林、薛克松、薛克天、薛克地、薛克云、薛克彩、薛克风。兄弟镇西王薛奎今年不到60岁，有2儿子2孙子。儿子是薛文杰、薛武杰，2个孙子是薛克勤、薛克俭。这老哥俩把儿孙全带来了，在这群儿孙当中，本领最大的、最有能耐的，一个是薛克风，一个是薛克勤。薛克风手使一对8棱紫金锤，坐下骑一匹宝马，名叫鸡足爬山兽，力大沉锤，勇猛无比。薛克勤手使一对人面鎏金锤，那是一员敢打敢冲敢杀敢拼生死不怕的战将。扎下营帐之后，薛娇升座帅帐，薛奎一旁大坐，儿孙即军中大将两旁站立。呵，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一个个乐舞扬威，精神百倍，单等元帅一声令下，讨敌大阵。薛娇往下边看了一看，下令歇兵3日再出马临敌。有几个愣小子一听歇息3日，有点憋不住了，可谁也不敢违抗军规，只好耐心待命。薛娇又派将步兵严守军营。太行山的大帐中，探子来报，5000官军上了五家寨，那50000官军山外扎营。帐中5个呆子一听啊，你瞪瞪我，我看看你，都吵吵上了。大呆的那张信一拨楞大脑袋，哈哈， 本来咱们

吵吵瞎白话什么，我有一条妙计，准保杀退官兵。众将不约而同就问我程咬春什么妙计。这小呆子故意拿了一把，先瞪眼瞧了瞧军师诸葛英，又故意咳嗽一声，我各位啊，两路官军，一路5000人马上了五界寨，是不是的呢？一路50000人马在山外扎下大营，我看呢、咱们就先收拾这50000人马的官军。那么怎么收拾呢？常言说得好啊，行军百里不战自伐，他们今儿个刚来必然是疲惫不堪，咱们后半夜趁他们熟睡的这个功夫来个偷营杀寨，我保准杀他们一个落花流水。我这主意怎么样？几个呆子一听是连声叫好，有的将官也说事到如今只能如此了，不然让他们歇过乏来再打可就难了。五家寨要与两路官军合兵一处，将兵一甲一齐出动围住咱们乱杀，那咱们可就吃大亏了。诸葛英摇摇头，此计不可取呀。小呆的手指军师，你说我妙计不可取，耽误了军机大事。我们先拿你这牛逼的老道问罪。郭子仪也摇头，不行，这是小人的战法，容他们几天再战也不迟。五个呆子还挺不服气，但是也得听从。三天过后，听远处三声炮响，接着有军兵来报，山下唐营闯出大队人马，一员小将16、17岁前来讨阵，要元帅亲自出马。军师诸葛英跟元帅嘀咕了几句，郭子仪点点头，帐前左右男女英雄一个个披挂整齐，威风凛凛，纷纷讨令出战。郭子仪看了看，秦红何在？在。秦将军，本帅派你出战，得令。罗少保何在？在。本帅命你给秦将军观阵，得令。二位将军，本帅今天派你们二位带500兵上阵，只许战胜对方，不可伤害来者的性命，不然你二人回来，本帅是定斩不饶。二人闻听感觉奇怪，元帅为什么这么下令呢？但不敢违抗命令，只好答应遵令。小呆的程有春跟大呆的张信小声嘀咕，哎呀，这都是诸葛英的主意呀，大哥总听老道的话，非倒霉不可。你看着，你瞧着吧。你秦红带兵出营，让罗少保压住阵脚。这功夫火公司放了三声炮，秦红催马端枪奔战场就过来，来到阵前立马观看，不由倒吸一口冷气呀、哎呀，眼前这员小将好一派英雄气概。就见这员小将头戴一顶铜盔，身披一件青铜铠，护心宝镜亮如明月，腰系4环大带，足蹬虎头战靴，胯下坐骑鸡足爬山兽，朱砂眉毛一双虎眼，秤砣鼻子火盆大口，手端8棱紫金锤，是面带杀气。秦红看完了，用枪点指，来者通明。来的这员小将正是镇边王薛娇的第13个孙子，也就是本领最大的那位，名叫薛克峰啊。在薛克峰后边观阵的是薛奎最有能为的一个孙子，名叫薛克勤。这小哥俩今天讨令上阵，老将薛娇告诉薛克峰、薛克勤，不论太行山的哪一位将出马，只要活的不要死的，活捉有功，伤了来将是定斩不饶。薛克峰报完姓名，秦红又问，这位小将，你爹爹你爷爷叫何名？薛克峰一瞪眼，我还全告诉你呀、你问的可真够全的。他也不问来者姓名，抡锤就打。秦红带马闪开，拧枪就刺。

0: 薛克峰举锤往外一架，大叫：“开他！”秦红被震得两膀发麻，差一点让人家把枪给磕飞了。心想：元帅还不让我伤人家呢，我也打不过人家呀，不如快败吧。他一拨马，薛克峰催动宝马鸡足爬山兽就追上来了。他刚要抡锤打，又一想，不行不行啊，别说打死他，就是伤了他，我爷爷也不能饶我呀。他把右手锤交到左手，紧催宝马追了一个马头并马尾，说时迟那时快，往前一探身，砰，伸右手抓住秦红的半甲头，猛往怀里一带。哎，你给我过来吧，小子！是走马活捉大将秦红。来人呐，给我绑！有人跑过来绑上秦红，押到后阵。罗少宝催马来救秦红，薛克峰端锤迎上，俩人没过两句话就动上手了。罗少宝刚进招就大吃一惊啊，不好！怪不得秦红被他活擒呢，只怕我也难胜他。罗少宝这条枪可以说是枪法超群呢，但是有绝招不敢用，怕伤了来者。如果不用绝招，又实难取胜。论力气，两个罗少宝也顶不住一个薛克峰。罗少宝见势不妙，圈马想走，哪知后边薛克峰催动宝马赶过来，他也被人家生擒活捉。有军兵抱进大帐，郭子仪听完看了看军事，程有春一听跟大寨的张信嘀咕上了：“你看怎么样？”哎呀，元帅下令不准咱们的人伤人家，这叫什么规矩，什么玩意儿啊，我早就料到了秦红跟罗少宝白给，够呛。怎么样，让人家活捉了吧？要知道人家那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时报事的军兵又报，来将连胜两阵还不收兵，堵营门大骂，要元帅出马。军师诸葛英跟郭子仪商量了几句，郭子仪点点头，看了看两旁众将，程有春听令：“有，本帅命你单人独马去会来将，只许活捉，不许伤害，如若违令，按律斩首。”“是。”程有春说完，心里这个骂呀，牛逼的老道诸葛英啊，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程有春大嘴一咧：“我郭大哥，我这两下子你不知道吗？像秦大哥、少保贤弟那样的都不行，我去那不是白白送死吗？”郭子仪一瞪眼：“程有春，你敢违令吗？我这个我不敢就得了呗。”诸葛英乐了：“哈哈哈哈，你去吧，你不是说过吗？军事就是出谋划策，大将就是打仗。再者说，身为大将，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不去算违抗军令，那得杀头啊。”程有春没办法，只好叫人备马抬斧子。他使劲往外挤了几滴眼泪：“
1: 那什么，众位弟兄，你们就多看我几眼吧。我是肉包的打狗，一去回不来了。如果我死了，我不恨大哥，我知道我叫诸葛英给我暗算了。”
0: 说到这儿又看了看那四个呆子：“
1: 我如果死了也是屈死的，我明白呀。你们哥四个可别忘了给我报仇啊。”
0: 程有春舔着那草包大肚子，一把鼻涕一把泪，转身出了大帐，任邓班安端斧的就上阵去了。薛克峰拿住二将押到后阵，又来讨战。时间不大，一没听到炮响，二没有军兵亮队，只见单人独马来了一将。薛克峰大喊一声：“来将站住，若胆敢再走一步，我要你的命！”别看程有春在大帐里头又挤眼泪又说熊话，但是一上阵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出大仗的时候他琢磨好了，上阵就是玩命啊，什么抓活的不要死的，我才不管那一套呢，套死一个够本，套死俩赚一个。来到阵前，他故意多走了一步才勒马。喂，哎，你真是三岁长胡子，瞧你那个小老样，你叫什么名？
1: 我名薛克峰，你叫何名？
2: 我名小祖宗。
0: 哎呀，好恼！
1: 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小呆的程有春是祖传的三斧子，倒嘴、歪眼、掏耳朵。第一下就是倒嘴，他把斧头嘴奔薛克峰的嘴就倒去了。
0: 啊，倒嘴呀！
1: 这要倒上，那整个脸就得满脸开花。薛克峰闪开，还没等还手，程有春大斧子一转，拨回斧嘴，又现斧子头歪眼。啊，歪眼呢！这要是歪上，脑袋就得掉下来。薛克峰一低头，肉斧子过去了。他刚一抬头，程有春一翻手腕，
0: 掏耳朵，唰的一下子，咔嚓一声，
1: 薛克峰大叫：“
0: 哎呀，厉害！”
1: 哈哈哈哈哈哈！
0: 掏着一个。
1: 程有春定睛一看，哎哎呀，对方脑袋没掉，头盔被掏下去了。这一来呀，薛克峰可气坏了，哇哇哇大叫，端双腿奔程有春就砸。
0: 程有春还说呢：“嘿嘿，小子，刚才没掏好，这回再从头来。”
1: 又是倒嘴、弯眼、掏耳朵，又没掏上，又从头比划。
0: 薛克峰一看这个气呀，哦，你就会这三下的
2: 啊啊？对呀。
0: 多一下，嘿嘿，都是你教的。
1: 输着大斧子一轮又掏了过去，薛克峰双锤往外一架，大喝一声开打。程有春被震坏了，斧子也扔了，人也从马上摔下来了，他哇哇哇大叫：“完了完了！”
0: 薛克峰催马上前，举双锤就砸。
3: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伊朗方面的访问对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美伊在核查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问题上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上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23号会见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那么应该如何解读佩泽西奇扬此次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对于美伊谈判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佩泽西奇扬选择巴基斯坦作为2月28号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的首访国，本身呢就是一种信号宣示。首先呢就是公开感谢巴基斯坦在谈判当中的斡旋，表明呢巴基斯坦不仅仅是一个中间的传话人，而是深受伊朗方面信任的居间斡旋调解方，也是在暗示巴基斯坦方面的意见可能会得到伊朗的高度重视和信任。那么这对于后续巴基斯坦继续发挥调解人作用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助力。二是呢，借由巴基斯坦的力量，佩泽西奇扬也可以在伊朗国内的政治博弈当中争取更为有利的地位，来巩固以政治方式解决当前危机的既定路线，反击伊朗国内存在的这种所谓与美国签订谅解备忘录就是投降表现的这种说法和指责。三是呢，也为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和后续谈判明确了框架。我们看到在两国领导人的联合记者会上已经公开确认弹道导弹但议题从未上桌，那么本质上呢，是以调解方之口为伊朗的核心立场做了第三方背书，也避免后续美国方面单方面对于备忘录以及相关谈判内容进行解释，让伊朗陷入到被动和罗生门当中。所以总的来看呢，此访的积极作用还是在于巩固调解机制，以它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那么美国和伊朗所存在的这些核心立场差距呢，并不会因为这一次的访问而出现任何的缩小，未来的谈判以及相关的这种博弈仍然会存在很大的变数。
6: 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而伊朗方面予以否认。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问题，美伊表态不一。接下来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 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6: 双方表述不一，说明了什么问题？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的核心问题是否仍面临分歧巨大、难以落实的情况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7: 美伊在核问题核查以及伊朗资产解冻的问题上的表态差距，其实体现出的是双方对于当前谈判和未来相关安排的这种根本上的思路差异。那么在核问题的核查上，美方是把国际原子能机构重返伊朗定性为伊朗所做的重大让步以及所谓永久去核化的第一步，而伊朗方面呢，明确强调只接受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下的一般性义务，而且否定了对于受损核设施进行核查的短期可能，也将有关伊朗核活动的问题呢留待后续讨论。那么伊朗在这方面的立场退让是非常有限的。资产解冻的问题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么特朗普宣称资产呢可能会存入美方托管的账户，来专门用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伊朗方面是直接予以了否认，并且明确表示只有伊朗可以来决定资金的流向和用途。那这些操作细节最终将决定经济成果能否真正落地。其实目前美国和伊朗在具体的经济事务安排上呢，是只有非常初步的一个意向性共识，很多细节仍然有待进一步讨论，而且美方所给出的呢，大多是有限的、局部的以及可逆的政策松绑，而伊朗呢，是否履约的认定裁判权，其实目前来看也非常的模糊。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那么

0: 后期在执行层面，美伊很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罗生门和彼此指责的状态下，进而呢牵连到谈判的推进进程。所以想要达到一个美伊有关最终协议谈判的最后阶段，目前来看仍然存在着诸多变数，未来的谈判前景也不乐观。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共同出席记者会时说，在伊美谈判过程之中，弹道导弹议题从未摆上谈判桌，也从未被列入议程。那么这一表态是否为美伊后续谈判画下新的底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0: 巴基斯坦方面以调解方身份公开地确认了弹道导弹议题从没有摆上谈判桌，从未列入议程。那这种说法所带来的效力与影响其实远超伊朗自身单方面的宣示，实质上呢，也是给后续的谈判划设了一条有国际背书的新底线。首先呢，它是明确了后续谈判的内容边界，如果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提及，那么任何试图在后续60天框架内引入弹道导弹议题的举动都可能会被视为越界。第二呢，就是它暴露了美伊之间的深层裂痕。特朗普此前呢是表态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而内塔尼亚胡总理则坚持未来任何的潜在长期协议必须附带着导弹削减条款。那么巴基斯坦方面公开确认呢，让美伊的分歧更加公开化。以色列日后想要施压美方将导弹议题推上谈判桌的难度肯定会显著增加。第三呢，这也意味着导弹议题的确有可能会成为后续谈判的主要爆点，甚至呢是导致美伊最终停火失败的一个重要导火索。那我们知道，在60天的窗口期内，美方为了稳定油价可能会暂时搁置弹道导弹议题，但是以色列绝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持续的进行游说，并且呢还可能会以单边行动的方式来迫使美方重新审视这一妥协。那伊朗方面无论是出于国内政治平衡还是国家安全需要，在这一问题上进行妥协的可能性都非常的低，那么这就导致未来美伊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立场对抗可能仍然是在所难免，局势呢也会因此而出现更多的新变数。
1: 当地时间23号，伊朗方面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同日宣布启动霍尔木斯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开放，对后续谈判及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会起到多大的积极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海峡开放的及时效应呢，的确是显著的。那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在持续回落，战争溢价快速的消退，国际海事组织呢也启动了滞留海员的疏散计划，阿曼也是在协调开辟临时航道。那所有这些都是冲突爆发以来非常实质性的一种降温信号。但是对这种积极作用呢，也不应当过度的夸大。首先我们看到目前海峡的免费开放其实还有个定语，也就是60天。那伊朗方面是明确60天之后的通行规则是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而且伊朗方面已经多次在不同层级都在强调海峡通行秩序不会回到战前状态。那收费问题其实只是在新秩序下的一个表现而已，那么此外还有在通行前的申请以及审批等一系列流程，国际航运业可能还必须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所谓常态。那么其次呢，就是海峡开放对于谈判的促进作用可能也不应当无限放大。客观来说，海峡能够通行的确是消除了最紧迫的危机点，创造了积极的氛围，但是呢也无法替代所有核心议题上的利益置换。那么在核问题、资产解冻问题、制裁解除问题上的美伊分歧仍然要通过额外的政治谈判来解决，并不会因为海峡的通行就迎刃而解，甚至呢上述问题的长期分歧有可能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海峡的可持续性通行保障。那么第三，就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峙也还没有结束，只要最终和平协议没有签署，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就不会出现重大变化，那中东的全域停火目前来看短期内也难以实现，这些都给海峡重新被关闭埋下了隐患。所以海峡开放固然对于能源市场有重大利好，但是这一利好目前并没有长期的制度性保障，而且还在遭受到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干扰，局势的缓和仍然还不可靠。
2: 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停止对伊朗军事行动。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具有怎样的意义？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那么，在美伊正在谈判的背景下，美国国会通过这一决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3: 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决议案的原因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谈。第一啊，是争权，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宣战权在国会，而军事具体行动的权利啊，在白宫。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啊，以及后续的许多的谈判，都存在着国会与白宫涉及到相关权力的激烈的竞争的问题。第二个呢，国会很明显对现有白宫处理伊朗的政策，不论是战争的政策还是谈判的政策都不满，而且呢，国会对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关系的变化啊，也呈现出来越来越强的不满的这样的一种态势。毕竟在美国国会啊，以色列游说团体的影响力非常的巨大的，而现在白宫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这种分裂，这并不是国会倾向的那样的一种局面。第三呢，国会对于美国国内民众的情绪啊是比较敏感的，而现在呢，由于美国公众受美对伊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众层面的不满在汇集，所以国会也试图通过这样的一个决议案的方式来表达对白宫现有政策的不满。当然了，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而在中期选举年之中啊，民主共和两党之间的党争会非常的尖锐，而且呢，国会和白宫之间的竞争也会尖锐，而国会议员啊，不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试图以一种更有助于自身选举获得成功的方式来处理美对伊的战争和谈判的问题。所以目前看啊，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共同决议案啊，总体展示出来的是对白宫处理对伊的谈判和战争的不满，当然也是表达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处理对以色列政策的这样的一种不满。
1: 这是自美国1973年战争权利法颁布以来，首次由参众两院双双通过决议。不过该投票大概率仅具象征意义。那么明知此举仅具有象征意义，为什么美国国会还是推动决议进行？是否说明在共和党内部，有关总统战争权利的分歧也在扩大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3: 围绕着战争权力啊，白宫和国会之间现在的争斗是呈现越来越激烈的这种态势。从国会角度谈啊，国会试图在当前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的政策过程之中定基调、定节奏乃至于定结果。换言之啊，国会试图为白宫的相关的政策所决定。当然了，白宫现有的相关的政策的基调和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政策演变的方向啊，明显的与美国国会之间的确是存在着比较大的温差。同时呢，涉及到战争权的这个问题啊，这又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从美国宪法制定之后，白宫或者说行政机构在对外动武的问题上往往是自行其是，这导致出来国会和白宫之间的长期的激烈竞争，这是个历史的问题。而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具体的政策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啊，虽然谈判 是主要的构成部分，但是呢，由于谈判的状况和未来的走势啊，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白宫呢又不断在发出关于对伊朗可能再次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种声音，这已经发出来了国会对于美国对伊朗这种现有政策之中陷入到更深层次的这种战争泥潭的这种担忧。当然了，国会呢确实比较重视今年关键的一个政治议程，就是中期选举。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在当前和接下来的美对伊朗的政策以及美对中东的政策之中展示出来自己的判断力自己的行动力。毕竟啊，美国对中东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的政策啊，目前看对此次今年的中期选举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而且呢，现有的美对伊朗的政策引发出来的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啊，实际上呢，呈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加剧的态势。最近很典型的个案就是塔克·卡尔森宣布退出共和党，不再支持共和党，这是一个典型的表明啊，由于美国对伊朗和对中东的政策带来的非常深刻的共和党内部更多的分裂，而这种分裂啊，目前看在这个共同决议案中也得到了非常鲜明的这种体现。
1: 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在参众两院均获得通过，那么这一象征意义究竟有多大？象征意义能否转化成什么样的实质意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的分析。
3: 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啊，由于白宫和国会之间关系的互动啊，它有自己内在的这种规律，往往是如果白宫的总统处在一个强势的状态的时候呢，国会在对总统的约束力是非常低的，而当总统处在一个被动的或者是地位遭受削弱的状态呢，国会展示出来会非常强的这种影响力和塑造力。现在呢，白宫是出现了一个非常强的，自己认为能力比较强的一种总统了，权力非常巨大的总统，但是呢，由于白宫在处理对伊朗政策中间的一系列的问题，而导致出来自身在美国国内啊，今年的这种政治环境下啊，权力基础遭受削弱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就刺激了国会在相关重大议题，尤其是美对伊朗的军事和外交谈判中间的议题中间展示更强的这种影响力。当然了，由于国会根据美国的宪法啊，它有拨款权，而白宫如果要在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实施中进行一个战争相关的规划的话，他会需要有更多的拨款，而如果国会拒绝为白宫提供拨款的话，这会使得白宫在处理对伊政策中间丧失灵活度。当然了，今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也是一个各方都高度关注的议题，而美对伊朗的谈判或者是接下来可能的军事行动也好都会引发出来国会两院议员们的高度的这种关注。所以这一次啊，限制美国总统战争权力的这种决议案啊，在某种程度上啊，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啊，由于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啊，也有这种现实意义。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离以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表示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以色列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黎真主党的支持。美国斡旋下的黎以会谈前景如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女轩。当地时间6月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继续在美国华盛顿举行。黎巴嫩总统奥恩23号表示，必须确保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的占领。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当天也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来进行。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6: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奥恩当天还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国官员强调，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撤军必须按照时间表进行。他说，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全部领土完全撤出，哪怕一寸土地也不能保留。他还称，以色列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

0: 属在利塔尼和以南地区。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3号发布的消息，3月2号至6月2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192人死亡，另有12171人受伤。
1: 那么应该如何解读李总统的表态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分析。
2: 黎巴嫩总统的表态是黎巴嫩政府在这一次谈判中的基本立场，因为黎巴嫩政府多年以来在黎巴嫩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一个是国内的，一个是国外的，这两者呢都对黎巴嫩的主权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国内的呢，就是黎巴嫩政府并没有完全掌握了黎巴嫩的主权，因为在黎巴嫩国内还有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呢有自己独立的军队，也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境内是一支民兵力量，但是他并不服从黎巴嫩政府的领导，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历来在黎巴嫩国内是被称为军中之军，甚至有人说他是国中之国。所以黎巴嫩的这一届政府从一上来就多次表示说黎巴嫩国内只能有一支军队，就是黎巴嫩的政府军，一定要恢复这个国家的主权，这是在国内的问题，就是他要简单的说就是要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在国外的呢，就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爆发之后，以色列就一直占领黎巴嫩的领土，到现在为止是这一次伊朗战争爆发之后，以色列占领了更多的黎巴嫩的领土。所以从黎巴嫩政府的角度来说，他参加谈判的最终目标，就像黎巴嫩的总统说的，是要第一次要恢复黎巴嫩的那个所有的领土，也就意味着以色列必须全面彻底的撤军。另外一个呢，要恢复黎巴嫩国家的主权，也就是说黎巴嫩的政府军是唯一在黎巴嫩国内有这个军事能力的这个组织。
1: 据黎巴嫩总统府发布的声明，美方正在跟进落实瑞士会谈期间达成的各项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建立一个由美国、黎巴嫩和伊朗组成的机制，以巩固黎巴嫩停火并监督相关措施的执行情况。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如何影响利益局势的走势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2: 美伊会谈对利益局势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和伊朗虽然和黎巴嫩都不接壤，都离黎巴嫩很远，但是呢在黎巴嫩地面上现在交战的双方是以色列的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军队，然后以色列呢跟美国是盟友，然后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很大，伊朗呢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盟友，然后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很大。所以呢伊朗从这一场谈判一开始，伊朗就要把伊朗这一条战线和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联系起来，捆绑到一起。所以在这次达成的谅解备忘里边就要求黎巴嫩这一条战线也必须停火。所以一方面是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包括最近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都规定了，就是说黎巴嫩这条战线也要受到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坚决要求就是把那个黎巴嫩这条战线跟伊朗这条战线切割开来。但是呢美国为了那个和伊朗达成协议，最近一段时期美国给以色列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要求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南部再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确实现在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会直接影响到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但是反过来说黎巴嫩这边的局势也会影响美国和伊朗这边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本来是按谅解备忘录的规定应该在上周五就在瑞士谈判，但是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这边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就刚开始拒绝那个派代表去，后来派代表去了，伊朗中间还威胁说他要退出谈判，这些都是受到黎巴嫩这边局势的影响。所以确实美伊的谈判影响黎巴嫩的局势，黎巴嫩的局势也影响美伊的谈判。
1: 以色列方面23号出席黎以新一轮会谈的以色列驻美大使耶希尔莱特重申要解除黎巴嫩真主

0: 党武装，并消除伊朗对离真主党的支持。那么李以廷获得主要矛盾集中在哪些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1: 他的根本性矛盾是两个，一个呢就是解除真主党武装的问题，另外呢就是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的问题。然后这两个问题呢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那么黎巴嫩真主党这边的态度是，只有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以色列的军队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彻底撤军，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会考虑解除武装的问题。然后以色列这边的态度是，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全面的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考虑会从黎巴嫩南部全面撤军。那么现在双方的态度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认为在黎巴嫩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的情况下，以色列不会全部从黎巴嫩撤军。那么以色列最近的总理、国防部长、总参谋长都讲了，以色列最少必须保留在所谓安全区的驻军，也就是说在黎巴嫩领土纵深十公里的地方以色列要驻军。因为以色列不撤军，以色列要驻军，所以黎巴嫩真主党就要打以色列。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交织在一起，然后特别难解决的。
0: 基于各方表态，美国斡旋下的李以会谈前景究竟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前景是很不乐观的，因为那个现在在关于黎巴嫩的问题实际上是有三条线。那么第一条线是在黎巴嫩的地面上，是以色列军队和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的爆发军事冲突，这是一条线。然后在这条线上呢，是把其他参与方都排除在外了，比如黎巴嫩政府、美国和伊朗。然后同时呢，在瑞士的会谈，又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在瑞士的会谈也要决定黎巴嫩的命运，但是在瑞士的会谈呢，又把黎巴嫩政府、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排除在外，是由美国和伊朗那个决定。那么现在即将会谈的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又是第三条线，然后这条线是在美国、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会谈，是把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排除在外。所以说那个即便这条线上会谈取得成果，那么过去两个月以来也不断的取得成果，说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华盛顿达成了协议，要在黎巴嫩南部停火，但是最终没有停了。因为没有评论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会谈中黎巴嫩真主党没有参加，所以不管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什么协议，那么黎巴嫩真主党都是反对的。所以这三条线现在是交织在一起，说单单靠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会谈达成什么协议，它的效果是很小的。
2: 俄总统普京表示愿意在一定前提条件下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俄乌和谈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基建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作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4: 先是西方国家主动制造针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必要自卫举措，随后又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俄罗斯的所有行为，以此合理化自身针对俄罗斯。

0: 张红的分析。
1: 普京最近的表态确实讲的内容非常丰富。首先他提到了一个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草案的这个文本，要以这个为基础进行和谈，但是他后面又提到了俄乌在现在的实际控制线的一些基础，包括他讲到了2024年俄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以及2025年俄美首脑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所以说啊，这个内容特别丰富，说明俄罗斯现在还是在思考如何谈。但是呢，2022年和2024年和2025年的条件内容完全不一样。普京一下提出三个条件，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一个信号。是以2022年为基础进行谈，还是以2024年为基础谈，还是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谈？我觉得这个是个，我觉得现在，至少我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给出的这个条件是混乱的。如果是2022年的话，那就是回到顿巴斯；如果是2024年的话，那就应该是，乌东四州加上克里米亚来实现，这个承认这样一个这个俄方的这些完全的领土诉求。如果要以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的话，那就是顿巴斯换这个俄乌停火。所以普京的这个发言啊，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和谈问题上有想法，但是呢他的这个立场还是比较混乱的，或者说俄罗斯现在的立场是模糊的啊。俄罗斯只是说他愿意恢复会谈，但是是以哪一个方案来作为基础啊，现在或者至少看着他传递出的信号还是好像比较模糊的。那第二个就我想说的，就是普京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寻找这个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可能性。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和谈的这种想法或者说积极性明显的下降了。特朗普在这个七国领导人峰会上的明显就说啊，美国这个跟俄乌冲突没有关系，他就是卖军火的啊。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说现在即便是中东局势缓和，但是呢美国对于从军推动俄乌和谈的这种积极性明显下降了。所以我认为普京最新的发言实际上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和谈的机会，创造和谈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啊，表明俄罗斯呢并不拒绝这个继续谈下去，甚至提出了三个不同的这个方案或者不同的这种这个立场，这也是暗示呢俄罗斯有可能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短期看呢，如果没有外部的这种介入的话，单靠俄乌两国，我觉得恢复会谈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
0: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3号表示，俄方已随时准备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并指出冲突解决方案已经在去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该共识已被搁置，用于为乌克兰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拉夫罗夫当天还表示，美国已不再是推动结束俄乌冲突的客观调解者，转而走上对俄罗斯升级制裁压力的道路。那为什么俄方做出了如此的表态？从安克雷奇会晤到如今，美方的客观调解者角色又出现了什么样的转变呢？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俄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个表态啊，表明是美国的立场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啊，美国是被俄罗斯认知为客观的调停者，就是认识到俄罗斯的一些核心诉求啊，也认为其核心诉求有其合理性，甚至俄美之间达成了2025年的安克雷奇共识，也就是要乌克兰以领土换停火通过放弃加入北约并且呢获得某种安全保障来实现俄乌之间的和平，这是过去的一个认识。那但是现在呢俄方对于美国的这个决策实际上和立场都有新的理解。第一个就是俄罗斯认为美国从过去的积极的调停者变成一个消极的调停者特朗普对于重启俄乌和谈，或者说继续这个积极调停俄乌，实际上呢他的兴趣明显下降了。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呢，过去呢美国主要是向乌克兰施压然后呢来推销俄罗斯和美国达成了所谓路线图，现在呢特朗普似乎对于继续推动安克雷奇共识兴趣不大，而是转而往后退，也就是说向俄乌同时施压比如说我们看到6月17号

0: 美国恢复了对俄罗斯的能源制裁。这也说明呢，就是美国不光调停上态度有所冷淡，而且呢从过去的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转向这个向俄乌两国同时施压，那这样呢让俄罗斯感觉到就是从美国能够借力的这种成分在下降，美国更多的想扮演一个旁观者，甚至是扮演一个从中获利者，比如说借制裁俄罗斯能源来扩大美国能源的出口，来取代俄罗斯的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这些份额，借这个向这个乌克兰出售装备弹药来获取直接的收益。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有所转冷甚至认为呢如果特朗普这个态度和立场发生转变的话，那么俄乌实现这个外交和解和这个实现通过外交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就会下降。
1: 普京还表示，北约的立场已经从向基辅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转变为公开备战，现在他们公开宣称正在准备与我们开战，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预算。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前景是否更加危险了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的确，我们看到当美国的立场向后退以后呢，事实上呢，北约的立场逐渐强硬起来。那我们看到就是以欧洲为主的这个北约的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泽连斯基最近跟北约国家举行会议达成的说向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都说明呢就是当美国立场开始后退之后呢北约的更加积极了，而且呢持续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那这也导致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进一步紧张。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俄罗斯战力纵深的打击，其背后有北约的影子和北约的这样一些情报信息支持，比如说对俄罗斯的这个丘明能源设施的这种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炼油厂的打击，那很显然这个由美国以及北约国家背后的情报支持、信息支持，甚至现在乌克兰使用的这种远程这个无人机也是大量使用了这个西方国家的技术和芯片，因此呢俄罗斯对北约的这种不满才逐渐上升。还是那句话俄乌如果不能做到谈判桌之前，那么这种对抗的风险和对抗的这种成本都会上升。所以俄罗斯认为现在这个对北约的这种认知可能会使得他在未来这个在与北约的这种对峙与对抗中会不断的增加砝码，甚至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在这个不断的增强其在战略威慑方面的这种建设加快了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的这种产量而且呢俄罗斯还在不断的增强其核威慑能力包括在潜射和洲际弹道导弹，还有就是我们看到的俄罗斯正在构建一个所谓的以俄白军事联盟为基础的一个军事集团增强应对北约的这种压力。未来看来呢就是决定了呢这个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一个很关键因素，就是俄乌冲突向何处去，能不能降温，能不能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5: 缅甸青年龙威是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的外籍专家，这些年他走遍中国各地，充分感受中国西部的发展，见证了缅中两国各领域交流的活力与成果。那么龙威为何选择来到中国，在这里他有怎样的见闻和感受呢？
6: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的落地。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
5: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缅甸青年龙威，亲历中国发展变迁，促进缅中文化交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如今不少缅甸青年来华学习工作，成为中缅人文交流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了两国民心相通。缅甸小伙龙威就是其中一位。龙威与中文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由衷热爱。高中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中文专业，怀揣着好奇与向往，一步步深耕中文领域，探寻中华文化魅力。
6: 从小就是看中国的那种电影电视剧长大的，比如说我们那个成龙、李连杰呀、甄子丹呀这些。我们缅甸第一部外国电视剧就是中国的86版的那个《西游记》，就小时候就看那些中国的这种文化历史，还有包青天呀，那时候的武侠剧在缅甸是特别火，就是小时候就很喜欢中国的这些文化呀、历史。高中毕业之后要选专业了，我就学个语言吧，学个中文。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因为喜欢，然后开始对中国文化有感兴趣，所以就慢慢就学起来了。
5: 之后龙威考取缅甸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期间他恳请老师为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老师根据他的心意给他取名龙威，寓意威武有力。龙威说这个名字充满中国韵味，寄托了老师对他的殷切期望。
6: 那在大学到最后一年快毕业了，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您给我取个中文名字，刚好我是在缅甸的属相里面我是属龙的，然后当时呢我又是我们学生会的主席，然后做的还可以，老师是看在眼里嘛，然后老师就说那我给你取个这个威名字，龙威，希望你以后的很威武。我说行，那你这名字听着也好听，然后我听着特别像中国的名字嘛。
5: 本科毕业后，龙威来到中国，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学位，并继续攻读汉语博士学位。2023年加入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参与面向缅甸读者的吉祥杂志的翻译、编辑与审校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向受众分享中国文化与缅甸风情。
6: 中国和缅甸的这个交流第一线就在云南啊，你的很多项目啊，或者是你做的很多内容，你就会能看到它这个它的落地，能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一点，然后尤其是在边境啊什么的，你就跟缅甸的这个交流也会多，然后缅甸那边来这边交流的还有学习的大家访问的也多一点，这种的话我有更多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是什么样的，就尤其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很好嘛，那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们中心的一些支持，我可以向我们缅甸的民众给他们展现一些中国的我们他们看不到的一些东西，以我自己的视角去给大家介绍一些中国是什么样的。
5: 这些年龙威在云南德宏遮放闻过稻香，在芒市踢过藤球，在瑞丽跑过跨国马拉松，在普洱孟连品尝过牛油果咖啡，他分享德宏酸茶的视频收获大量网友的关注。龙威介绍说，许多云南美食如米线、豌豆粉等在缅甸早已融入当地饮食文化，这种舌尖上的相通成为缅中民间交流最生动的注脚之一。
6: 比如说去拍酸茶的时候，我们就亲自去挖那个他们在埋在土里6个月的那个茶叶，然后挖出来，然后放那个石槽里边，自己淘、自己冲，把它弄成片儿，然后去晒，就这个过程的
7: 体验感比较好。
6: 对，体验感，我拍了很多视频嘛，那我也给他们看，他们觉得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还有一个是因为很多云南的这种饮食啊什么的，也都在缅甸嘛，也有，比如说米线啊，还有这些这个豌豆腐啊什么的，我们也有。
5: 在云南工作期间，龙威经常参与缅中两国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中缅文化交流周，他还参加傣族的泼水节活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6: 因为我们这边云南和缅甸是挨着嘛，缅甸的来这边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现在已经有2次了，是我们中缅文化交流周，这个就是中缅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那个活动呢，它有配套的很多活动，还有一些是我们缅甸的很多手工艺品啊什么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展示，然后缅甸的这个文艺团啊什么的也来这边跟大家交流。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参加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中缅建交75周年的一些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傣族的泼水节，这版纳的这个德宏的我都去过，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在这边的话，云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缅甸和云南的文化是比较相近的，比如说泼水节我们也有，因为缅甸也有泼水节，中国也有泼水节。但是我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我是去的版纳，我只是随手拍，拍完之后我自己稍微剪了一下，然后就我发在这个外网上，结果下边一大片的评论说，哎，你多拍点这种内容，因为大家缅甸人就虽然知道这边有一个泼水节，但是他们不知道会这么隆重这么大。
5: 昆明斗南鲜花批发市场是缅甸游客、缅甸客商来云南必打卡、必采购的网红地标，也是中缅民间商贸往来的重要窗口。同处昆明的新罗斯湾国际商贸城同样深受东南亚客商青睐。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核心商贸枢纽，这里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物流便捷，是缅甸采购商挑选百货、服饰、日用品的优选之地。龙威时常邀请缅甸朋友先后参访两大市场，斗南繁多的花卉品类，罗斯湾庞大的商贸规模，都让来访的缅甸友人连连惊叹，真切感受到滇缅商贸交流的蓬勃活力。
6: 只要是我们国外的团队来斗南还是罗斯湾，基本上都会去，

0: 我们还是亚洲第一嘛，世界第二嘛，一个
1: 世界的鲜花批发市场。
0: 对对对，是。所以他们每次来的时候都会很震惊。然后董楠有五个馆，然后五个馆他们。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说对，这五个都是卖花的。我们缅甸那边的这个潜意识里边，卖花不可能有这么大，像个大商场那种。然后进去一看，确实是有各式各样的，原来是能种那么多花的，你说。
1: 动植物王国吗？
0: 对对，所以就大家就觉得哇，这很神奇。
2: 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于6月11号至16号在昆明举行。每年南博会上，龙威和同事都会前往缅甸展区拍摄视频，他明显感受到缅甸展厅数量逐年增加。龙威说，这反映出缅甸各界越来越重视这一经贸平台，缅中经贸互动正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0: 我们也是每年去南博会去拍一些我们的缅甸的内容啊什么的，我们都会去。然后我发现缅甸的这个展厅一年比一年多了，因为我今年的话我有4次了，然后一年比一年多，然后来的人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了，我感觉哎越来越好了。大家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博览会也是更加的这个在意了，然后南博会就是一个契机。
2: 在日常工作中，龙威越来越能感受到缅甸和中国近年来在医疗、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以及在人才培养、技术交流等方面成果丰硕。
0: 比如说我们瑞丽有一个心外科的医生，他是缅甸人，他是这个从广西医科大毕业，然后就在瑞丽那边任职。这种情况我们给缅甸人介绍的时候，哦，我们的一个缅甸人，缅甸的人才啊，在中国在医院担任这个主治医生，这种，然后他也年轻，他跟我差不多，他可能比我大1-2岁，就那种，那种的话，我们缅甸人看着就会感觉哇，这个很好。还有一个是，农业方面，因为云南的在种植方面跟缅甸的这个地理是相接的嘛，所以这边的技术我们也可以引过去，比如说蓝莓啊，还有一些西瓜呀、这些啊，我们可以把这些内容
1: 种植的
0: 就种植技术什么的介绍到缅甸去，让大家可能会更感兴趣。
2: 龙威时常和缅甸青年群体交流互动，他说缅甸年轻一代非常关注跨境电商与技术交流。在商贸领域，中国高水平的教育体系，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缅甸学子来华深造。
0: 就年轻人更感兴趣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呢？跨境电商，然后他们说怎么做？因为中国有好东西多嘛，然后那我们怎么把中国的东西带到缅甸去？然后还有一个是怎么把缅甸好的东西带进中国的市场？还有第二个是技术，缅甸的这个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就是想学中国的各种技术，比如说农业也好，工业也好，都想学这方面的技术。还有一个是学习，第一中国这边呢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尤其是这种高尖端的这种技术的话，可能会这边会教育方面可能更好一点，然后呢大家又愿意来这边学习。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作为长期在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外籍友人，龙威亲眼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0: 第一呢，是中国共产党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就以人为本，它是以人民为本，为人民服务，这个就是做得很好。因为我是10年来到了中国，然后19年毕业回国，然后我22年回来到中国到现在嘛，所以呢，就10年来的时候，那个中国的发展和我19年快毕业的时候，要回去的时候的那个中国的发展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颠覆的那种感觉。刚开始来的时候，你还得拿着钱包呢，你还得拿着纸钱呢，但是你看现在到2012年、2013年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微信支付了，就你拿着手机就可以逛了。
2: 龙威说，2010年他刚到中国读书时，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如今缅甸朋友来访，总惊讶他出门不带钱包。对他们而言，中国一部手机走天下的便利难以想象，共享单车随取随用的出行方式令他们倍感新奇。
0: 很多从缅甸过来的那个很多朋友就说，哎，你不带钱包啊？我说现在不用钱包了。因为我们那边还得带着钱包出去，然后网上支付还没有那么方便嘛，然后我说这边不用了，有一个手机你就全国你都可以跑。以前你这个共享单车什么的也没那么多，

0: 当然你这边缅甸的朋友来第一件事就是这个我们能不能骑，我说可以，我给他们扫，让他们跑一圈，人走一圈再回来，就那他们特别想就是感受一下这些。
1: 龙威介绍说，另外一个让缅甸友人惊叹的是中国的外卖效率，机器人送餐上门的服务让缅甸电视台团队着迷到跟踪拍摄，他们甚至跟着送餐机器人观察它如何自主乘电梯，像发现新大陆般全程记录。
0: 还有这个去酒店的时候有时候点个外卖什么的，帮他们点外卖，这么快吗？我说对啊，然后你看这上面就写的，你多少，这几分钟就是几分钟，你说15分钟他就15分钟到。然后人家酒店给送上来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小机器人给送上来的。这个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在这边生活的人来说不新奇了，但是从我们那边来的话就很新奇，然后大家都想去看一下。有一次我记得我们缅甸电视台的这个团队来的时候，机器人回去嘛，就送完东西就回去，他们就跟从后边跟着过去，他怎么上的电梯，他们想知道怎么摁的电梯什么的，跟着那个小机器人走到楼下，他回去充电完了他们才上来，
2: 就很好奇，一路在观察。
1: 龙威表示，中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对绿色发展的执着追求令人钦佩，这种将环境保护与人民健康紧密联系并持之以恒推进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更展现了中国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与效能。
0: 城市规划也很好，城市规划呢，就我感觉吧，中国对这种绿色发展是它也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绿色发展对这个我们环境保护也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环境呢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这个健康嘛，这一块我感觉中国做的是特别好。
2: 污染的治理，
0: 对对，尤其是你说我在北京待了8年，刚开始来的时候雾霾，我感觉6年的时候就少了很多。我在北京的那个最后一个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雾霾了，但还是放在心里，还是去帮他们去做，这个是很好。
1: 在龙威看来，昆明是城市生态治理的典范，滇池和翠湖的蜕变令人印象深刻。最近龙威带着前来参加南博会的缅甸代表团夜游翠湖时，他们被湖滨的精细化设计所震撼。从滇池水质的改善到翠湖周边配套的完善，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这座城市对生态保护和民生需求的重视。
0: 然后滇池的治理，还有一些是这个那个翠湖啊什么的，我每次去翠湖可能基本上我会转周边，然后它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跑道，这次缅甸的这个代表团来的，他们就住在这个翠湖边上，第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带着他们去逛，这边是车在跑，然后他们就说哎，这边也是车，我说哥不是，这边你看颜色就不一样，这边是专门给我们这个跑步的散步的人给的，就是这个，然后骑行的都可以，哇这个不错啊，我说是，因为这个就是主要是为周边的这个
2: 跑步的
0: 健身的给他们一个安全的一个环境，他说哇这个很好，带他们转了一圈，他们回来哇他们说这边好干净啊，我说确实是，就这边对这种环境保护还有一个这个整洁都是比较重视的。
1: 当龙威带着缅甸代表团参观云南农村时，他们起初不敢相信眼前设施完善、道路整洁、房屋美观的地方竟是农村，这里的整体环境完全颠覆了他们对农村的传统认知，这正是中国政府多年来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显著成果。
0: 我个人觉得啊，云南这边农村发展做得很好，然后我们上次带着这些缅甸的这个代表团去看一些这种农村发展的时候，他们也说，因为第一眼他们，你们说这是农村，我说对啊，这就是个农村，但是它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些配套的一些这个需求啊就是很齐全，这个路也很整齐，然后房子树修得也很好，我说这个是就是这1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努力。
1: 在云南乡村，龙威发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旅居者，他们被当地村民热情接纳，形成了独特的和谐共居景象。
0: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这个其他地区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这边旅居嘛，我很感兴趣这个旅居这个词，我刚开始我接触的时候，因为我也在这边要这个负责我们吉祥杂志的翻译嘛，第一次看到这个旅居的时候，哎， 哎，这个词我怎么去表达会比较贴切一点。我去看了很多次的时候，我就理解了，这种旅居的人在这个村里边的人，村里边也会很照顾这些这个来自远方的这些邻居，所以我感觉这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1: 龙威介绍说，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项目正在缅甸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道路、桥梁和电网等基建工程不仅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善了民众生活，更在深层次上为缅甸未来发展提供了助力。
0: 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啊都在做，然后这些项目呢是真的是很切实的落地到各个地区的，比如说在缅甸你也有很多这个跟中国合作的很多项目，那这些也都是提升了缅甸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你有了一个工作机会，有工作机会你有了工资嘛，你的生活会更好一点，类似于这种会很多，导致中国目前对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个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是多大的。很多项目它不仅仅是说表面上，它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的这种影响都会有，各种你说修路的，你说修桥的这些，这肯定是未来十几二十年一百年的这种长久之计嘛。缅甸的这个第一批太阳能发电站就是跟中国这边合作建造的，这种发电站也不可能是一两年的事儿，这肯定是未来好长时间都会用到这些。然后缅甸又是阳光比较足的地方，那这种的话以后缅甸的这个经济发展，你没有电你工业你起不来嘛，这些都会潜移默化的会给影响到这些。
1: 让龙威特别感动的是，去年缅甸发生7.9级地震，中国第一时间宣布启动紧急人道主义救援行动，派出救援队全力协助缅方开展抢险救援，中国民众自发地进行爱心捐助，不仅体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缅甸的真切关怀，更让包波情谊在灾难面前闪耀出最温暖的光芒。
0: 中国第一个向缅甸伸出了援手，又是救援力量、救援人数，然后救援资源最多的国家。然后这个地方呢，我要专门感谢中国政府，还有一个是中国的民众，因为那时候，出现之后，很多这个我们社会上的人也想捐钱，还有捐一些物资啊。中国人民还是对我们这些缅甸人就是包波嘛，就大家很关心我们，捐了很多。然后我们在网上发布的时候，我们就说，捐赠的这个物资的时候，请把自己的名字来自哪里写上，我们也得给你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记下来。但是很多人都不留名的，因为很多都是从网上寄过来，或者是一个寄个快递嘛，也没写个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就给寄到总领馆。然后那时候物资也很多，然后大家也都顺顺利利的送到了缅甸。对我来说，这就是保国，一方有难八方来援嘛，这个特别好。
1: 龙威希望在未来继续将自己在云南工作和生活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国内外更多的龙威粉变成云南粉，用亲身经历续写缅中两国包波情谊的新篇章。
0: 可以给缅甸人介绍中国的东西，然后我又给中国人介绍缅甸的东西，然后我又能学到很多。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资讯有故事，
13: 从一线到中小城市，入境游持续升温。从看中国到体验中国，外国游客为何爱上沉浸式中国游？
14: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15: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13: 既开心又安心。中国式安全感为何打动人心？
16: 西安苏州，
17: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13: 资讯有故事，聚焦外国友人入境游，从风景到故事的深度体验。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及体验场景不断拓展，我国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免

0: 新入境外国人达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从传统观光到文化体验，入境游呈现出更多新亮点。专家表示，免签政策极大释放了出游意愿，而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正成为吸引海外游客的深层动因。俄罗斯游客亚历山大说，
1: 因为免签政策，只需要买张机票，坐上飞机就能飞过来了。
0: 外国游客来中国，不再只是为了看兵马俑、爬名山，他们走进非遗工坊，穿上汉服学包饺子，甚至亲手烧制一件瓷器。从看中国到做一天中国人，文化体验正成为入境游新引擎。在西安唐月宫，每晚的访唐演出吸引600-700名外国游客，他们边品美食边看演出边包饺子。德国游客尼古拉斯说，
1: 之前在餐厅吃过，但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做过，这次还能体验到中国文化，真的很有趣。
0: 在云南丽江，外国游客拜师学艺，体验非遗纳西族铜器制作技艺。在江西景德镇，外国游客亲手拉坯烧制青花瓷器。在福建，外国游客带簪花刻影雕，感受地道闽南味儿。从景点打卡到文化浸润，从模仿到认同，外国游客正通过深度体验与中国文化形成情感共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认为，
2: 深入挖掘文旅的资源，创造品牌，真的是把特色做到家做到位，从自然的景观到文化的资源都把它活化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吸引他流连忘返。
0: 当外国游客的足迹从北上广深走向更多城市，入境游的版图正在悄然重塑。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正从配角走向主角。在重庆，来福士探索舱云端漫步，魔幻夜景吸引着大批外国游客。阿根廷游客费尔明·杜兰德说，
3: 这里人口如此稠密，一切却运转得井井有条，实在令人惊叹。
0: 数据显示，入境目的地正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加速拓展。武夷山、井冈山、万州、阿勒泰等拥有世界级自然与文化资源的小众城市正进入国际视野。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对此表示，
4: 不仅仅是差异化的旅游资源，就是因为我们的美好生活打动了海外游客，我们还要针对海外游客进行更加精准化的产品研发、市场推广。
0: 免签解决了能不能来的问题，但真正让游客从一线城市走向中小城市的，是落地后的每一个细节。如今，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交通、支付、购票、语言等，全链条的便利化正在打通入境游的最后一公里。在湖南张家界，黄龙洞景区以大泥化龙传说为脉络，融合光影科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体验。张家界黄龙洞景区负责人谢敏说，
5: 我们还优化了 OTA 平台的购票流程，为游客提供了多语种的便捷服务。
0: 法国游客马内尔表示，
6: 在手机上下载中国的应用程序，很容易找到路径。
0: 海外入境游客在景区消费笔数维持高速增长，中小城市迎来了流量窗口。流量可以下沉，但服务不能降级。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执行主任教授张昭之表示，
7: 从一个境外游客的角度来看，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对体验形成关键影响的因素。
0: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
4: 进一步提升全链条便利化服务水平，是我们下一步入境旅游发展的重点方向，让下沉市场能够更好接住入境旅游增长的流量。
0: 近两年，县域旅游成为新热点，这股热潮不仅仅停留在国内游客中，

0: 很多外国游客，甚至是首次来华的外国游客，也选择去了中国的县城旅游。日前，一支西班牙旅行团经杭州来到浙江南部山区的青田、云和、松阳等地，开启6天的江南县城之旅。他们为何选择这条线路？县域能否接住入境游红利？在杭州停留1天后，这支18人的旅行团乘高铁前往浙南山区。15位游客中，14人是首次来华，唯一例外是72岁的阿尔维托。25年前，他去过北京、上海、深圳和黄山。这次，他想去不一样的小县城看看。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
1: 我有很大兴趣去认识他们。25年前来中国旅游，去这些不太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困难的。
0: 2小时后，列车抵达丽水市青田县。青田县为迎接当地入境游首发团，从对接海外旅行社、设计线路，到协调多线资源，前后筹备了半年时间。2025年。青田县累计接待入境游客2.9万人次。青田的破局思路是用华侨链接世界。青田是著名侨乡，38.1万侨胞遍布全球146个国家和地区。青田首创侨企全球入境旅游联动机制。2025年10月，在华侨推动下，西班牙考察团顺利完成采线。青田县文广旅体局与西班牙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入境游首发团最终成型。浙江省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吴静介绍说，
2: 华侨起到了客源的组织、文化的桥梁，形成了保障还有口碑的传播作用，是我们青田入境游的第一推手、第一导游、第一代言人。
0: 侨企全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但外国游客来了，拿什么留住他们？一个县的旅游资源虽有限，青田县却主动担当起区域牵头人的角色，联动龙泉、云和、松阳、莲都等地，串起一条6天行程。在青田欣赏石雕技艺，了解稻鱼共生的农耕智慧；在龙泉看瓷土变瓷器，触摸宝剑锋芒；在云和观梯田层层叠叠的大地艺术；在松阳逛传统村落，感受烟火气；进万亩茶园，亲手摘下嫩芽；在莲都夜游九龙湿地，看萤火虫漫天飞舞。奥地利游客特里萨说，
3: 我觉得行程非常多样化，真是棒极了。
0: 服务细节同样用心，无论县城餐馆还是乡村农家乐，餐桌上都摆着筷子和刀叉，游客既能体验中国饮食文化，也能吃得自在从容。当然，让游客记忆深刻的还不止这些。西班牙游客米格尔·布雷戈说，
4: 我很喜欢这样的乡村，都是绿色的，很漂亮。
0: 特别是亲手雕刻福字印章的体验，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点燃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西班牙游客胡安·埃切尼克，
5: 我可能需要1个多星期的时间去了解更多的石雕文化，所以我拍了很多照片回去好好的看看。
0: 比风景更动人的是风景里的人。西班牙游客阿尔维托·加西亚就被青田龙县村门牌背后的故事触动了。
1: 每户人家的牌子上写着这个人在意大利，这个人在西班牙，但是他的家在这里，这让我很感动。
0: 西班牙旅行社负责人路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
6: 我们对老百姓的故事更感兴趣，明年还要来好多次。
0: 要让外国游客来了还想来，挖掘地方独特的文化资源以及背后的人与故事是关键。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旅游学院执行院长潘海颖表示，
7: 我们的乡村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的文化体验给人带来的感受完全是不同的，入境旅游就

0: 外币兑换方面，青田102个银行网点可受理，189台自动取款机支持外卡取现，153家重点商户可刷境外银行卡。不过游客更喜欢扫码支付，但外语导游短缺的问题正在显现。此行唯一的翻译郑林芳是西班牙旅行社的合伙人，所有语言沟通都离不开他。
1: 自己内心当中我觉得是，哎，我西语水平不够好，传达不了精髓的信息，很多时候是实在没办法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语言把大概的意思传达过去。
0: 回访中，西班牙旅行团建议提供更多的多语言讲解以及多语言旅游材料。浙江丽水市青田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季苏海表示，
2: 文化讲得更透，让外国人能够理解我们的故事，这个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去储备人才，培养人才。
0: 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就导游行业外语人才培养，浙江采取两条腿走路，一是引导院校培养，二是盘活现有资源。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夏文强说，
3: 立足于杭州都市圈这一圈的七个城市，排摸所有的外语导游资源，然后通过建设一个平台，能够让所有的城市共享，从杭州开始，然后复制到全省。
0: 2025年浙江省导游大赛新增英语组比赛，今年四月双语读本《诗画浙江》上市，涵盖浙江全省历史文化、景点、人物，配有规范外语翻译。
3: 这本书也可以作为外语导游的教材，先给行业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很重视外语导游。
0: 从排摸资源到共享平台，从大赛摄像到教材出版，省级政策正在试图打通这最后一公里。如今正值旅游旺季，在免签政策的带动下，长三角多地入境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也催生了对外语导游的旺盛需求。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来自意大利的四人家庭团正在导游带领下游览。女儿奥诺拉告诉我们，他们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中国免签政策后，专程来体验中国之旅的。此次带队的导游李璐正用意大利语细致讲解着沿途建筑的风格与历史变迁。他坦言今年明显忙了不少，以往淡季还能稍作休整，如今几乎每周都在带团的路上。意大利语导游李璐，
4: 比如说我2026年四月份到五月份都已经排满了，八月份团上套团，十月份就是大团多，20几个人一辆车的来的比较多。
0: 像李璐这样忙碌的导游并非个例，在浙江乌镇，导游陈勇正为30余人的越南旅行团讲解江南水乡的布局。游客们走过石拱桥，穿行古街巷，不时驻足拍照。陈勇介绍，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意愿十分高涨，从去年年底起，他就一直处于连轴转的工作状态。
5: 一年365天，可能加起来休息累积起来是不够15天的，每天都在团上。
0: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旅行社也忙着加紧协调导游的带团档期。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公司登记在册的20余名外语导游今年的档期已基本排满。某旅行社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6: 游客增加了，特别多以后呢，它供给又不够，可能我们是要从苏州借，甚至是要从西安调，因为上海的需求量更大一点。
0: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成为海外游客青睐中国的重要因素，为入境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让安全中国名片在海外持续升温。从北京故宫到成都街巷，从上海外滩到广州公园，外籍游客都在亲身感受着无处不在的安心。美国游客拉斐尔说，
7: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building.
8: 良好的夜间照明和随处可见的安保力量让人很安心。
0: 西班牙游客何塞普表示，
9: 是 西安、苏州

0: 我们去了西安、苏州、桂林，中国的治安状况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碰到任何麻烦。
1: 深夜独自出行、快递存放等诸多生活细节，给长期在华的外籍留学生和从业者营造出安全放松的生活氛围。俄罗斯留学生亚历山大。
2: 2 years ago, I lost my backpack.
3: 两年前我丢了背包，三天后朋友在原处找到，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书都在里面。
1: 荷兰留学生肖郎说。
4: Girls in China can always walk in the night.
5: 在中国，女孩们随时都能在夜里安心行走。如果我去咖啡店，我可以把电脑、所有随身物品放在那里，哪怕出去三四个小时，回来东西还在原地，甚至被保管得更好。
1: 美国留学生石开说：“
6: 我来中国八个月了，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出门，都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要以为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中国是一个很安全、很安逸的地方，可以充分享受生活。”
1: 国家善治，民心向善。中国完善的安防设施、街头巡逻和应急处置，构筑起扎实的社会治安体系。中国人的善意更赋予安全感特别的温暖。来自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也门等国家的外国友人对此称赞不已。
7: 在中国任何人的病人，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中国人很热情，让我们有家里的感觉。
8: 我的朋友第一次来中国完全不会中文，他有些迷路了，哭着突然看到了一个警察，他就立马跑过来把他送到那个他住的酒店，很感动。
9: 安全是人类生活的最基础的一个保障，巡逻的一些警察，灯火通明的一些环境，有定心丸的这种作用，让所有的人都融入到这个安全的工作里边，这也是让我们长期离不开中国的一个因素。
1: 不少来华实地打卡的外国博主不约而同地记录下他们在中国的共同体验，从热闹的街头到安静的公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安全可信的生活场景，成为不少外国网友探访中国时最想带走的特产。美国博主简介绍说，
10: 现在是晚上10:40，我独自一人走在上海街头，安全感100%，这在纽约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就算在纽约，我牵着我那只重达100磅的大狗散步，都依旧没有安全感。但此刻我一切安好，没有人会打扰我，什么意外都不会发生。
1: 这份让外国人羡慕不已的安全感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美国盖洛普2025年全球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无论是中国民众的安全感，还是中国的法律与秩序指数排名，都远超所有的西方大国。英国博主奥马尔说，
11: 我们都听说过中国是非常安全的旅行目的地。现在大概是晚上11点，我在公园里，这里灯火通明，城市天际线灯光点点，夜空被点亮，还有漂亮的双子塔灯光秀，眼前一片祥和安宁，有几个人在散步，能这样真好，这在英国是完全做不到的，尤其是晚上这个时间。
1: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12.8%，降至21世纪以来最低值。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与此同时，2025年全国群众安全感达到98.2%，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在全球范围内遥遥领先。随着 China Travel 的火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踏上这片土地，而这份中国式安全感，也许是他们最想带回家的答案。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我看见有一条文化方面的消息，说这个大卖国贼汪精卫的一幅字，以这底价3500元港币啊，在上海拍卖。结果呢，这拍卖过程当中，这竞盘者呀太多了，价格一路飙升，最后以高出底价63倍。22万港元成交，就凭着这价格，在艺术品市场上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师级作品的价格。由于这件事一出，在网络上引起了口水之战，有些人说了，这艺术品呢和作者要分开来看，所以呢，抛开他们的身份，单凭这些字儿啊，还是值。我跟您说啊，我骂娘的心都有了，一个民族败类居然在艺术品市场上受到推崇，抛开身份，当年枪杀那么多抗日的仁人志士，他抛开身份了吗？啊，卖国求荣的时候他抛开身份了吗？如今要抛开身份，对不起，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我做不到。老师教我们学东西学做人，学东西先学做人，不然呢，学出来的东西味道不对。咱用这句话来衡量这幅作品，您说它值22万吗？网络是包容的，它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观点。那么汪精卫这字儿能卖到22万港元，网络上有不同的意见。然而就在这件事儿还没结束的时候，又有人跳出来了。这是个艺术家啊，也是上海的，坐不住了，跳出来给宋朝的秦桧申冤。人说了，秦桧跪倒在岳飞庙门前跪那么几千年了，这有辱人格啊，秦桧是有人格的，你那么做有辱人格。这位艺术家人真是说到做到，说完之后立刻做了两个小铜人啊，两个站立起来的铜人，一个是秦桧，一个是秦桧的老婆。我真的是我由衷的哈，我发自内心的热热乎乎的，我特别钦佩这位艺术家，我真的想对他说几个字儿：您真的是吃饱了撑的。为了避免这种悲剧，咱们得直视历史，忘记历史等于背叛，对吧？咱们直视历史，我告诉你，我恨在哪儿。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走进宋朝年间，了解一下秦桧到底该不该站起来。
7: 秦桧 生于哲宗元佑五年，也就是1090年，死于高宗绍兴25年，也就是1155年，字惠之，江宁，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人，中国历史上十大奸臣之一，因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而遗臭万年。
6: 秦桧出生在一个汉族的地主家庭里面，父亲曾经当过靖江府的谷县令，在宋朝统治阶级中啊，这靖江府谷县令只能算一个小官。那么秦桧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呢，不可能迅速的飞黄腾达，因此秦桧在早年间做过乡村教师。当然了，对于秦桧来讲，他非常不满意自己这个职业，满腹牢骚，自己有话吗？若得水田300亩，这番不做猢狲王。秦桧在早年间要求不高，只要几百亩土地啊，从此不再当孩子王了。但是从秦桧中了进士之后，秦氏的仕途生涯便扶摇直上。
7: 时间到了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以及河间。秦桧身为直方员外郎，提出了四条比较重要的意见。
6: 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第二点，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第三点，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的意见写进盟书之中。第四点，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那么北宋这时候呢，就派秦桧和程蠡为割地代表团啊，跟金人开始谈判了。这时候的秦桧还能坚持己见，在谈判当中啊，阐述了上面四点。由于这坚持的好，朝廷的委以重任，把他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呀，金朝统治者说了，监狱得地，不然进军取汴京，就是说我必须要得这块地儿啊，你不给我，我发兵打你汴京。那么朝廷这些官员怕了，在一次讨论当中，有70多个官员同意割地赔款，可是秦桧这时候站在什么地儿呢？站在不行，我不割地，我不赔款，投了反对票啊。怎么说呢，这时候还说得过去。
7: 秦桧在靖康之耻事件当中还是能够为宋朝江山考虑的，不过他也就只考虑到这儿。从这之后呢，秦桧就开始了卖国求荣的耻辱生涯。
6: 从靖康之耻之后，宋徽宗、宋钦宗被俘，金国要求立张邦昌为傀儡，建立大楚国。这时候担任呢御史中丞的秦桧呢没说话，因为立张邦昌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同意，秦桧这时候没吱声。后来在靖康二年的时候，四月头的立张邦昌登基的那天，很多人啊开始要写上书联名反对张邦昌，要求秦桧签名。秦桧起先不同意签，我不签名。后来呢，数十名官员前后都签了名，你秦桧这时候你签不签？这时候有一个御史叫马申，左次三番，三番左次的请这秦桧，你签吧，大家都签了，你还能不签吗？你不签这时候显得你是什么人呢？你跟那些卖主求荣的都是一伙的吗？秦桧被逼无奈，只得签名。因此上书者中，秦桧的官职比较高，因为在上书当中啊，这秦桧属于
8: 言官之手，那金人铁了心了要立一个伪政权，让这个伪政权来管理大宋。那你们那时候属于不识时务啊，违背了金人的这个初衷，因此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为由把秦桧捉走了，同时掠去的还有秦桧的妻子王氏以及他的侍从啊。后来秦桧呢被这帮人都往北给带走了。那么北宋从这儿起开始灭亡了。北宋灭亡之后，大楚政权也就是张邦昌建立这政权只存在了30几天，随之也覆灭了。为什么呢？张邦昌他不愿意当这个皇帝啊，没实权，你就是一傀儡还被骂名，他不愿意。后来北宋流亡政府找来了康王赵构，让赵构呢再组建一国家，史称南宋。赵构呢就是宋高宗。那么这时候张邦昌啊，就是这大楚皇帝，也是主动的啊，我不干了，这差事我不干了，我投奔你赵构去啊。于是才有送什么和香啊，乱七八糟这一系列事儿啊。那么秦桧这时候干嘛呢？秦桧这时候被人抓到这个金国那边去了啊。抓到那边去之后啊，这金国也听说啊，有这么一南宋建立了，于是呢，就想议和。不知道南宋政府什么意见呢，是吧？想跟他议和啊，就说让这个秦桧，你给我写个这个，写个文章吧。啊，我议和，我得有议和书啊，是吧？你写，秦桧写。写完之后啊，百般献媚啊，给这个金朝老大啊，这金太宗哈，哎呀，这个你看我写的怎么样？金太宗拿过来，你把我老花镜拿过来啊，看完之后，不错啊。哎，那个太宗啊，我给你带点东西呢。什么东西啊？啊，特产啊，黄金万两，把重金贿赂金朝老大啊。那么金朝老大呢，把这些啊这个东西啊都给了他弟弟完颜昌。这个东西我不要，我给你啊。秦桧，你不是贿赂我，你贿赂我弟弟。从此秦桧开始步步跟随着完颜昌，成为了完颜昌亲信，并做出了劝降楚军等种种的汉奸行为。到了公元1130年，金将完颜昌，就是秦桧那主子，带兵攻打淮北重镇镇山阳，命秦桧同行。那为什么要带着秦桧呢？您说，从完颜昌的策略上来讲，完颜昌这人主张对宋，又以议和内外勾结，才能把南宋带入亡国境界。那么这个内找谁呀？张邦昌那时候不合适了，找秦桧吧，只有秦桧可以任用。那位说，你秦桧都被抓到金朝去了，他怎么还能往内部打呢，是吧？他要放在今天还真不行，今天这网络呀、电话呀、各种通信手段，是吧，一应俱全。你但凡你秦桧昨天你在金朝放个屁啊，这今天就见报了，南宋报纸满大街头条都是啊，秦桧昨天在金朝怎么怎么样啊。你放在那个时候不行，通信不发达，这真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人一概不知。所以说这完颜昌啊，把秦桧作为了一个棋子。而这时候秦桧呢，完全投靠金国的这个面目还没暴露出来，南宋不知道啊，所以金统治者把他作为最合适的人选。因此秦桧南行之前与妻子王氏开始商议计划了。秦桧跟老婆一商量说，不行啊，我这一走你在这儿成了人质了，是吧？你这么的，咱俩演个戏哈，如此怎般，怎般如此。好嘞。那天在宴席的时候，王氏秦桧他老婆故意大喊大叫，秦桧啊，你个畜生啊，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我们家资产有20万呢，要我与你同甘共苦，如今大金国信用你了， 啊，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不成？你就不要我了吗？这一番争吵，完颜昌的妻子听到了，听到之后呢，吹枕边风给着完颜昌吹过去了，说这秦桧他媳妇儿今儿说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说是，你看咱们用这个人，你没用到正地儿，你把他带走了，他媳妇儿放这儿呢，不老合适的，这他还不能全心全意为我们服务，对吧？完颜昌想想，嗨，我们大金也不是干那种狗血之事的人哈，我们绝对不用这种下三流的手段啊，利用你。行啊，带你媳妇儿走吧。于是呢，第二天中军帐中啊，完颜昌说了：“小秦呐，来，哥哥你说几件事儿。”秦桧这边哈点头哈腰的呀，老爸什么事儿？您跟我说。跟你说啊，此番呢，让你回南宋，你知道你的任务吧？我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此番回大宋，我给您做搅水的浑鱼，哈，我把这南宋啊这些地，我最后我全得拱手，我让给您。哎，如此可教，如此可教，不用我说，一点就透。哈哈，这样啊，那天我夫人也跟我说了，说你媳妇呢跟你吵吵啊，你记住，家和万事兴啊，你这点你得给我记住了，听见没有？无论到哪儿，不论你有再大的成就，你也不能把你老婆抛弃了，知道吧？这是结发夫妻。就是，哎呦，我知道，我知道。哎，那行了，那个此番回去之后啊，你把你老婆带走啊，两口子安安心心的过去，知道吧？当然我也不是恐吓你啊，我也不是吓唬你，反正你也知道我们大金这点实力啊，你在我这边待这么久了，我待你不薄。哎呀，大人，您这说的哪的话呀？您放心啊，我全心全意为咱们大金服务，为咱们大金谋利。回南宋，我这一切都想好了哈，我要怎么，我要那么。啊，把今后15年计划全说出来了。完颜昌听完之后很满意，好了，走吧，啊，常联系啊，没事 email 买 MSN 什么的，这咱经常联系哈。哎，好了，得您的呀，我走了，就这么的带着老婆走了。身负历史重任的这个秦桧，哈哈，肩负起了大任，肩负起了当这个细作的大任，带着老婆往南走，于是乘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涟水的时候，被这南宋的水寨统领丁祀给堵住了。站长，哎，站住了，干嘛呢？这过路的，过什么路啊？啊，看你就不像好人，长一脸奸相。来人，住！杀！你看那时候想杀一个人啊。老大一开口就杀了。秦桧他一想，得了，我不是过路的，我跟你说，我不是过路的，我是御史中丞秦桧，你不知道我呀？我南宋的官，我知道你什么秦桧啊？不知道，不认识。哎，不是那个，我跟你说，但凡有秀才没有？你这里有没有秀才？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你这水寨里有没有秀才？有秀才就能认识我秦桧。丁祀心想着。御史中丞北宋的官，你不都被抓走了吗？嗯，有秀才就认识你啊？有秀才就认识我啊？我们这儿倒有个秀才卖酒的啊，王秀才。哎，我说那个刘啊，去把王秀才叫过来。以前总说自己是秀才，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卖酒呢啊。哎，你把他叫过来，叫过来。一盏茶功夫，王秀才被带过来了。劝王秀才，你去认认啊，他说他是御史中丞秦桧，你认识吗？啊，我认不认识他？我跟他没见过面，我报名你还不知道吗？你说你是不是秀才啊？我们老大说了哈，你是秀才你就认识他，你不是秀才你就不认识他，听见没有？哎呦，我认识啊，来，去吧。王秀才往前一走，秦桧赶紧迎上来了。啊，这王秀才说。那我能说不认识吗？我虽然说我这是个临时文凭假文凭，但是我也得说我认识他呀。啊，王秀才本来不认识，但是为了装自己是秀才必须说认识。哎呀，秦不对 不能叫您亲啊，终成劳苦啊，回来太不容易了，是吧？这时候丁四一听啊、哦，认识啊，忠诚啊，好吧，既然王秀才认识你，那你就是秦桧了，你就是忠诚了，我不杀你了啊，忠诚，一路上劳苦了，来吧，来我们水寨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啊。就这样，秦桧到了水寨，这丁四这大老粗呢，也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就问这秦桧，哎，说你们不跟那个宋徽宗他们一起被抓走了吗？怎么这回来了？哎呀，秦桧他开始吹牛了。我跟你说，我这一路上我杀了多少多少金兵，哎，有一小子偷看一女洗澡，我上去一刀结果性命。那你看，哎，你不是文官吗？哎，我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骑马定乾坤。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我秦桧那真的是，哎，我厉害哪，我跟你讲啊，来喝喝酒喝酒，哎，敬酒啊，喝。这俩人在这胡吃海塞好一对儿，胡吃海塞过后，后来呢，这丁四送这秦桧回到了临安。
7: 秦桧回来了，连宋钦宗、宋徽宗都没法回来，你秦桧回来了，这不得不让人生疑。
8: 秦桧回到南宋之后，为了排除疑问，别人在这宴会上一问呢，哎，秦桧怎么回来的？
9: 我跟你说呀，我太不容易了啊，我们不往那个北边走吗？坐船，船上我跟你说，哎呦喂，我把那个金兵，哎，先从脖子咔一刀，在下面咔一刀，我咔咔咔砍了十好几刀，哎，砍死了，砍死了，我们截条船跑回来了。
8: 哎，大臣一想，你这说的神乎其神呢，有那回事吗？啊，真的？不对，跟你一起走的孙富、司马普，这帮人都是跟你一起抓的，他们怎么没回来呢？他们刀法没我好。我跟你说，我那刀法咔咔咔，想你忘了当年我干啥的呀？我说你干什么呢？当年我教书的，你教书跟你练刀不是那个？我教书的时候我卖过猪肉，你卖过猪肉？我没听说过呀。哎，我卖过。我厉害着，我跟你讲。秦桧说完之后啊，大家伙还是将信将疑，那么多人被俘，怎么就你回来了啊？于是又有人提出了，我说啊，从燕山府回到咱们楚州这2800多里路，你得跋山涉水啊，难道路上你就没遇到什么人盘问你吗？啊，你真就那么顺利的就这一路你就回来了？哎呀，你不知道当时那谁吗，完颜昌，你知道这人吗？哎，我知道啊，哎，老大的弟弟吗？对对对，金朝老大弟弟完颜昌嘛，他压着我往回走啊，那不就回到快到咱们这边的时候，我就把那人给咔嚓杀了吧，我抢船我就回来了。那你把他杀了，你老婆，我老婆跟我在一条船上吗？他没把你老婆扣为人质？没有，那咋的？他们也不知道哪根弦没对，反正就跟我老婆扣一起了。面对种种疑问，只有秦桧的密友宰相范宗寅和李逵为他辩解。对，我觉得你看秦桧从小卖肉，我买过他家肉，那刀法咔咔的，好。尽管有这么多解释，可是大家这时候还是心存疑问，而且秦桧的这两个密友还竭力的推荐秦桧效忠赵家皇朝，没事，忠心耿耿啊，杀死监管的兵，2800多里路逃回来的。你不是走到境内啊，那个总城吗？总城2800多里啊，逃回到这个我们这儿啊，很不容易啊，民族的英雄这是。我跟你说，这时候你得把秦桧这个光辉伟大形象你得竖起来啊，多不容易啊，杀死金军监管，乘船回到咱们南宋，赤子之心呐、啊。

0: 很好的一个教材吗？这是啊，皇帝要我说，赶紧把他树为典型啊，这个人才很难得。
1: 而赵构这时候想想，是啊，那再说吧，看吧。
0: 赵构听这帮人说完了，也是觉得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可是又说不出来那种滋味，说的倒是也有道理也有可能，可是心里总是心存疑虑。那么秦桧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得到宋朝主子赵构的信任。
2: 秦桧南回之后，北宋已经灭亡，南宋由赵构当了带头大哥，秦桧又是如何取悦于带头大哥的呢？
0: 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3: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咱们今天接着给您说宋朝奸相秦桧。提起秦桧，应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您还不知道秦桧是谁的话，那您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也不能把您怎么着，对吧？不过我希望您如果是真的不知道，那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您就要对这个人有所了解，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知道什么是汉奸。上回咱们曾经说了，秦桧在靖康之耻之后被掠往北边，被金人掠走了。那么掠走之后，他怎么又回到南宋了呢？这期间就有故事了啊，主要是这个金朝的完颜昌想利用秦桧，因为完颜昌对宋朝的策略是啊，一定要派入细作来打入内部，慢慢的瓦解，你不能以武力征服，要用宋人来灭宋，这是他一概的这个主张和见解。那么谁是这个最佳人选呢？一开始选了张邦昌，觉得不老合适的，后来就选定了秦桧。为什么？因为这人够狠，够阴，够没骨气，所以选定秦桧。秦桧也是巴不得的啊，为新主子效命，因为新主子那时候的兵力国势强于宋朝，况且北宋刚刚覆灭，南宋政权还在风雨飘渺之中。回到南宋，秦桧呢受到许许多多人的质疑，大家伙一致认为说你不可能回来，2800里路你怎么说回来就回来。秦桧吹牛啊，我厉害，我用刀如神，咔咔咔咔咔啊，我很厉害，我跟你说，那金人被我杀的无计其数，我数不过来了。一番神吹乱捧之后，再加上旁边有几个这个敲边鼓跟着起哄的，这大家伙才将信将疑对秦桧。在将信将疑的人群当中，就包括了南宋的老大赵构。后来呢，周围这些起哄的人啊，又给赵构谏言，秦桧功臣，秦桧威武，要不您让秦桧当个宰相试试。赵构一开始没说行也没说不行，

0: 但是架不住秦桧的糖衣炮弹呢。啊，这边，哟，大王，您看，今儿我又给您带来黄金万两。明儿，哟，大王，你看我又给你带来美女如云。
1: 赵构一开始挺恨这个的，啊，虽然他好女色，但是那时候宫里已经有荷香了，荷香这本事太厉害了，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赵构呢也成了他的玩物了。所以秦桧一开始啊，在赵构的心里不算什么一盘菜。秦桧自己不交情啊，他觉得我给赵构做这么多事儿了，我行了。他觉得行了之后，他要开始实施计划了，啊，要让自己这个间谍的身份发出作用了。于是那天早朝过后，秦桧跑去找这赵构了。哟，主子，给您请安了。我跟您说啊，我今儿想跟您聊聊天哈。我们不聊别的，我们就聊聊这个当下的时事哈，这个时事问题啊。你说这个 Google 啊退出中国了，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呢？赵构，那管我那个大事管我什么事儿啊？啊，不管你，哎，这个还有这么个事儿啊，您觉得现在这个战乱的局面您怎么看？哎，你找我聊天了，应该是我问你怎么看，你问我怎么看呢？啊，对对对对，其实小人的意思就是说，我看这事儿，我跟您说说我的看法，赶紧说，啊，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赵构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啊，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北边人都给北边，南面人都给南面，你这不放屁吗？啊，南边人到北边去了，他回不回来不是我说了算，也不是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说了算，那得是金人说了算，他让南人回来，南人就回来啊。换句话说，北人归北呢，那北人归北，那也不是不由我做主啊，你这规矩一定出来了，那北边人就都得回去呗。其实啊，这个道理不是秦桧提出来的啊，而是在金人1129年入侵扬州的时候就曾经提过这么个号召，这一次只不过是秦桧又借机把它提出来了。秦桧接着说了，我说啊，皇帝啊，这个事儿啊，你想天下太平，你必须得做出点表率了啊，你得给金人一点您承诺，您的行动，对吧？你可不能再像北宋那样。皇上，你想啊，当今的时下的主题是什么呀？和平、战争、发现，哎，这是主题。皇上，您可能不懂哈，我呢，我跟你说，我是近视。我给您翻译一下啊，你想和平翻译成英文啊，英文很厉害啊，那叫 peace， 这个是将来的主流，您得学啊。您给我念一遍。赵构傻乎呢， peace， 哎，这是和平啊。接下来主题是战争啊，战争怎么念？ war， 哦， war。发现呢？那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告诉您，别生气。Found， 哦 ，Found。那皇上，您把这几个连起来念一下。赵构挠了挠脑袋 ，Peace， 哎，对对对对 ，War， 哎，对对对对 ，Found， 哎，太对了。赵构回头连起来读一遍 ，Peace， 我 Found， 哎。兔崽子秦桧，你敢羞辱皇上？不是那个没有，他这个老外这词儿就是这样，这个你看啊，这个大金话呢很难学。你好，你少跟我这废话啊！什么南人治南，北人已归北的，没少来，不行。赵构一开始不同意，那么赵构为什么说不同意呢？北人归北。那当时南宋的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山东等地组成，那你北人都归北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光杆司令了，我 那我这么一来就等于主动把北方所有的土地和大批不愿降金南下的这些北方人士我都得给金人送回去啊，这不行，你这不就等于自毁我的长城了吗？啊，我自己解除武装放弃抵抗，你随便来蹂躏我。赵构这时候对秦桧整个的这个人的看法现在是很复杂的。刚才说这个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是送的第一份大礼。第二份秦桧又给赵构送了一个见面礼，首先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完颜昌的求和书。那么从这儿，秦桧的这一个求和书正好应了赵构这个时候心里的所想。赵构心想着，好，你这个跟我不谋而合，我这时候就想求和了，我不想打仗啊，我要休养生息啊。汉高祖说过要休养生息，那我呢，那必然要取前人之见了，对吧？赵构有心求和，但是迫于主战派那时候占强势，自己没法说，可是秦桧的一纸求和书正迎合了他的心意。从这儿赵构对秦桧呢这个看法有点改变了，他觉得秦桧是忠朴过人，得到他连晚上高兴都睡不着觉。赵构经常逢人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哈，秦桧回来之后我这是又得一家事业。秦桧夺得了赵构如此的赏识，于是他在朝廷当中的这个官位也是迅速的爬升，不久当上了宰相。您说秦桧这两个大礼送给赵构了，赵构当然是高兴，他有心求和。可是赵构这时候也担心，他担心什么呢？他不得不考虑秦桧所说的第一点，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赵构是北方人，那你说我该归谁去？我归金朝了，我一堂堂的南宋皇帝我不做，我回来给金朝当奴隶，这不行。那么秦桧当上宰相不久所提出这两个计策，这二策，即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裕啊，刘裕呢就是当初南宋初年金朝统治者呢封的一个傀儡啊，也是这么一个小国家。秦桧当了宰相几个月，这两个计策轰动天下。而有人就问赵构，皇帝，您觉得秦桧说的这两点在您的心中难道一点触动都没有吗？赵构听完之后，没什么触动啊，揣着明白装糊涂。那么秦桧的主张引起了朝野内外上上下下的强烈不满，因为赵构啊，这时候刚才咱们说了嘛，那时候主战派很强势，赵构心里呢，在刚建国之初，赵构这时候心里害怕这些主战派的意见，他怕因为这两个策划一出啊，自己背上卖国求荣的这么一个称号，所以那时候还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秦桧的这两个计策虽然赵构是喜欢，但还未被接纳。那么秦桧本人呢，因为提出了这两个投降的计策，被逐出了南宋王朝。后来证实，金朝使者到了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恰跟秦桧的这个北人归北这主张非常吻合。所以朝中内外大臣一听，什么金人也提出了这种想法，秦桧从金人那回来，哎呀，跑，这是一个叛徒，这是一个细作。那么秦桧的真面目又被大家看清楚了。这时候秦桧提的这些政策啊，卖国求荣这政策一时难以实现，只能干嘛呢，只能忍着受着，天天在家里闲得五脊六兽，好难受。 难受也没办法。

0: 为再启用的。这里还有个故事。
1: 秦桧是怎么当上这个宰相的呢？这里面就有他作奸犯科的一个管用伎俩。
0: 绍兴七年的时候，张俊要求离开右相的位置，那宋高宗赵构呢就问他说，张俊呐，你不干了谁能接替你呢？张俊这时候不说话。赵构就问他，哎，你说秦桧怎么样啊？张俊想了想，哎呀，与他共事我才知道秦桧这人不光明磊落。赵构听说这话了，算了吧，吃闭门羹了，我也不说了，那就用赵鼎吧。于是赵鼎接替了张俊的宰相职务。后来张俊受到了迫害，要求把他安置到岭南，那么赵鼎呢就约同事去解救，与大臣张守面奏赵构，每个人都千言万语地为张俊求情，唯独秦桧是一言不发。原来呀，这赵鼎和张俊呢是很合得来的。那么张俊呢先任宰相，竭力推荐赵鼎，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曾经也是煮酒聊天论英雄，谈论啊当今天下谁是治理国家能者的时候，张俊曾经说过，我觉得啊天下能者秦桧算得上其一。首先你看，当年北宋时候秦桧提出了四点啊，要怎么怎么样休养生息，怎么怎么怎么抵抗这个金国啊，不让金人进入这啊朝廷之内。赵鼎一听一摆手，我说张俊啊，你是不了解这个人啊，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骂的，当你了解了秦桧的时候你会打他的啊。此话怎讲，我来给你分析。秦桧当年从金朝回来，他说他回来这个理由说的是驴唇不对马嘴，又什么杀了这个看守自己的这金兵啊，他一介文官手无缚鸡之力，当年是个教书匠，他说自己是个卖肉的，怎么可能有这事儿吗？嗯，张俊一拍脑门，哦，原来此人并非光明磊落之徒。哎，你能这么认为我就很高兴了。于是打这之后，张俊就再也不推荐秦桧了。秦桧因此非常怀恨张俊，就因为这个啊，在张俊被发配的时候，他用挑拨的手法告诉这赵鼎，你还替他求情，赵鼎，我跟你说吧啊，我跟皇上关系很好，我可以这么很负责任跟你说，当时皇上跟我说了想要启用你，可你知道谁从中作梗吗？张俊。这丫不是东西，我跟你说啊，皇上这边诏书都发了，他延迟扣留，知道吧？这时候赵鼎一听这事啊，这有这事儿？可不是有这事儿吗？好个王八蛋呢啊，还亏当年我跟他煮酒一起论英雄呢。哎，那种人不值得教，我跟你说啊，赵鼎，要教得教我秦桧这种人。赵鼎看秦桧，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转身走了。就因为秦桧从中的挑拨，赵鼎跟张俊两人呢、啊、从此就有了隔阂。那么赵鼎在朝中处处排挤张俊，直到赵鼎跟张俊两个人晚年在福州相遇。我说老赵啊，你排挤我这么多年我也不说什么了，当时我极力推荐你，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是恩将仇报啊。赵鼎一说，得了吧老张，哪有那事儿啊啊，枉我当年跟你一起煮酒论英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怨我在朝中排挤你，你当年不给我穿小鞋有这事儿吗？哎，我怎么给你穿小鞋了啊？当年秦桧说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张俊一听

朝廷啊，我哪有敢压皇帝的诏书啊，我有那么大胆吗？你也不用你脑袋想想，那头秦桧那帮子，哎，在那挑事儿，他的话你都信？两个人把这事一说开了，话是开心锁，一说开了，两个人一泯恩仇，从此就知道自己是被秦桧出卖了。这是秦桧挑拨是非的一种手法，造谣离间，出卖与他共事的大臣，这种手法没少用。后来当这秦桧又被提升为宰相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宋金的形势在不断的向有利于自己推行的求降政策的时候，他认为时机已到了，于是在宋金谈判的前夕，以女真族代理人的这个身份，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赵构进行着反复的试探和考察。那位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啊，给您说说。南宋大臣在朝见赵构之后，赵构呢敷衍了事，只留秦桧，小秦你留下来面奏。你说这一个昏君跟一个大奸臣两个人在一起能说出什么话来呢？您可能不会想象，我给您学学。赵构不是把秦桧留下来单独说话了吗？这时候秦桧见时机到了，哎，我说老赵啊，这秦桧这时候这么称赵构，老赵啊，你说这些大臣们对议和是意畏首畏尾呀，啊，鼠手两端，这哪是做大事的人呢？啊，一群乌合之众。如果陛下决心讲和的话，请与我单独讨论，不要那些人干涉。赵构想想，嘿，好哈，小秦呐，我只委派你主持，行不行啊？秦桧这时候留个心眼，没敢直接答应，他这么说的，陛下，你只与我讨论的话，请陛下思考再三。这么吧，您考虑三天，然后再决定是否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真的，我害怕大家伙有议论啊！您先考虑考虑，好不好？我考虑考虑。于是三天过后，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事。赵构呢，想讲和的思想这时候已经非常坚定了，一开始还是飘摇的，这时候坚定了。啊，小秦，我就委派你跟我去这个谈这事儿。我恐怕还是有不方便之处，还是请陛下考虑三天，容我再向您另作报告。赵构想了想，好吧，再考虑三天吧。又过三天，秦桧就像当初一样独自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确实实要坚定不移地讲和了，于是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草稿。哈哈哈，陛下，您确定是决心已决了？其实微臣呢早就准备好了，您看这啊，求和书啊，其他人呢就干预不了这事儿了啊。您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更何况您是皇帝。于是，到了绍兴九年，也就是公元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旋、韩世忠、张俊、王树、岳飞、李纲等人的反对议和上书，与大金国签订了一个宋金合约。赵构啊，怕签完惹事儿，装病躲入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秦桧在朝廷当中的身价那是大大的提高了，而宋金战和的问题也开始由秦桧左右。签订完宋金议和书之后，秦桧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一段呢，咱们可以由赵构对秦桧的这个态度上，咱们做一个简短的总结，作为咱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赵构一开始对秦桧，先是信其人奇，啊，说这人比较奇特，能够千里迢迢从金朝回来，挺好奇的。后来呢，觉得有点厌恶。

0: 觉得这人油嘴滑舌。再后来有点喜爱，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啊，跟他情投意合，两个人都有卖国求荣的这心啊。哎呀，正所谓鱼找鱼，虾找虾，乌龟专找大王八哈。这是到了有点喜爱了。那么事情发展到现在，签完了议和书之后，赵构对秦桧又有着改变。好了，朋友们，咱们从前那些事儿就给您说到这儿。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5: 作品个头虽小，却被称为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
6: 我们大的行业里边有珐琅，对不对？那扁壶，我们有珐琅扁壶。那大的行业里边有玉器。那烟壶的玉器是大象，
5: 鼻烟壶里的大千世界让他沉迷至今。
6: 眼睛、思想境界啊，文学修养还没有很高呢，他把这幅作品结果画得超出了这几个范围，不可能的事情。
5: 1986年10月的一天，刘守本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神情焦急的客人。原来两天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就要访华，港商霍英东要代表香港给女王赠送礼物。没想到礼物中有个画有女王肖像的内画鼻烟壶却被摔坏了，两位客人将补救的希望寄托在了刘守本的身上。
6: 说实在，最少应该在20天左右，但是他两天，因为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他的礼单已经上去了，哎，最后人家在收礼方面一看没这件东西，这是一个很失礼的东西。我连夜在我们那个图书室找到好多，当时来讲，英国女王的一些画报很多，找他一张比较标准的一个像，最后我的手就是几乎是僵直了，眼睛辣辣的，哎，晚上看东西都是晚上干东西都，那个时候有一个毛病，就是即使白天干活，也必须把台灯开开，就在灯底下那样干，手指头都是僵了。
5: 本期口述人刘守本，生于1943年，内画鼻烟壶艺术传承人，曾获中国轻工部工艺美术百花奖，代表作品《三顾茅庐》《长安灯会》《乾隆花园》等。两天的灯下鏖战，刘守本终于完成了送给英国女王的鼻烟壶。因为时间太仓促，鼻烟壶刚刚完工就被拿走了，甚至没有来得及拍下一张照片。不过刘守本说，在鼻烟壶里画肖像画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他更喜欢也更擅长的是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作品。
6: 因为我画最多的就是老头骑驴的，就是那个三顾茅庐的那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不但是我自己喜欢，而且一般到现在啊，如果我要卖的话，我要想卖东西的话，我搁在把这个东西搁在这儿，没有几天就会卖出去。为什么？因为人们都很喜欢，有人都很喜欢这种东西，哎，属于大家喜闻乐见的东西，哎，所以我有时候我感觉到，哎呦，我这一辈子画老头骑驴画太多了，骑在驴上就不下来了。
5: 有人评价刘守本的内画鼻烟壶是金味十足。 他喜欢在老北京的传统文化里寻找营养。
6: 边胡呢，我给他总结，因为他是老北京，即使在

0: 盛兴的时候也是在北京这一带，啊，也围绕着北京，围绕着八旗子弟，哎，过去，哎，所以一提到京城文化，那就离不开皇家文化，啊，当然也有市井文化。实际上，这个京城文化它是属于皇家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种结合，啊，所以你一看我这东西，我就带有北京味道。
1: 这是一件故宫收藏的清乾隆珐琅彩开光山水诗句瓶。刘守本说，其实很多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都是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每个部分都协调了，出来的效果才会更好。不过刘守本想要在内画鼻烟壶上绘画题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三国演义》里头的书里的一首诗，啊，叫做《踏雪寻梅》，一夜北风起，万里寻同云后。长空雪乱飞，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鳞甲纷纷落，顷刻变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啊，这一首非常优美的一首，啊，很简洁，但是这么长的诗，如果反映在内画壶里边，就显得就很长了，啊，所以我就浓缩了，把它都给浓，好多东西我都给浓缩了，就是一夜北风小桥斜，此老骑驴觅酒家，世外不知征战事，卧龙岗上看梅花。
1: 在当代内画鼻烟壶流派中，刘守本的内画壶正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刻意坚守而闻名的。在刘守本看来，每一次内画鼻烟壶的创作所表达出来的都不应该仅仅是技巧上的东西。
0: 这个人需要，永远需要眼高，哎，不可能这个人说实在的一画画东西啊，眼睛思想境界啊，文学修养还没有很高呢，他把这幅作品结果画的超出了这几个范围，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上一个台阶，我觉得这里边需要一个人的文学修养。
1: 艺术家必须具有民族文化的自觉精神，必须十分重视艺术品格的纯正，归根到底是要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悟出这个道理，刘守本用了很长时间。其实从17岁那年刘守本就入行了，但是到1979年，也就是刘守本36岁那年，他才真正算在内画壶的世界里顿悟。那一年他结识了一位鼻烟壶收藏大家，
0: 他是世界这个十大收藏家之一。哎，他在香港的跑马地那点啊，是一个高档住宅区啊，他有一个，他们家自己租了，就是整个的一层楼，哎，整个的一层。后来我就发现，哎呦，原来我看的好多非常珍贵的鼻烟壶都在他们家呢。所以从79年出去以后，慢慢对外开放以后，眼界大开，哎，也知道了这些人喜欢什么东西，哎，所以我几乎是重新确立了我自己的风格。在79年的时候，我去了美国，啊，后来呢，我就接连不断的每年我都有出国的机会。
1: 当时刘守本其实已经在北京工艺美术厂做了10几年的内画鼻烟壶，是中国仅有的几个内画鼻烟壶传人之一。但即便是他，在改革开放之前，对内画鼻烟壶精品还是所见不多。那 那么为什么鼻烟壶精品

0: 澳台甚至国外。为什么刘守本在内画湖的发祥地北京画了十几年的时间，都未曾让他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方向？而各种原因还得从鼻烟壶的历史说起。
1: 鼻烟壶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的发明的谁谁谁发明的鼻烟壶因为外国呢，它进口给中国的鼻烟都是用些大瓶大玻璃瓶，叫做大金花小金花，一个玻璃瓶里头装了几磅几磅鼻烟，这个东西它成批的来进到中国来这个到了中国以后呢，有的还有就是开始用这个小的因为中国人的习惯嘛用那些大东西很不习惯中国人他用什么东西呢？他用一种小瓶子很小的小瓶子，这种瓶子呢主要的是瓷器的和这个金属的尤其过去有那些小锡的铜的这些小瓶子，这些小瓶子是做什么的这些小瓶子是在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有它是装药的药瓶。
0: 明末清初，鼻烟壶开始出现在帝王乃至王公大臣们的口袋里，再后来普通百姓也越来越喜欢把小小的鼻烟壶放在手中把玩，鼻烟壶的材质和造型也更加丰富起来。别看鼻烟壶小，却被视为集中国工艺美术之大成的袖珍艺术品。
1: 我们大的行业里边有珐琅，对不对？那鼻烟壶我们也有珐琅鼻烟壶，那大的行业里边有玉器，那鼻烟壶的玉器是大象大行业里边有象牙，那象牙鼻烟壶在历代是很多的所以说没有一样工艺品没有鼻烟壶的甚至于有好多稀有的东西，比如说像鲨鱼皮的烟壶，鹤顶红的烟壶，甚至于用那个犀鸟大的犀鸟犀爵这烟壶都有，金银铜铁锡这个凡是能做工艺品的都有鼻烟壶。

0: 到了清代末年，一些文人雅士开始在湖中作画，他们把鼻烟壶的内壁当作画纸，挥洒自己的才气。内画鼻烟壶艺术发展到清末民初，京城出现了周、马、丁、叶四大流派风格，内画鼻烟壶达到了一个顶峰时期。可是随着国力衰弱，烽烟四起，其他三派的手艺逐渐失传，唯有叶派还奄奄一息。与此同时，那些精美的鼻烟壶也散落到世界各地。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为了保护这一门将要失传的内画技艺，将叶派传人叶晓峰、叶凤琪请进北京工艺美术厂传授手艺。刘守本便是当时的学员之一。他还记得头一次见到内画壶制作场景时，内心还一片懵懂。
1: 我在那个工作室里头，我才知道我最后要干什么事情，就是要在这个小鼻烟壶里边，在里边去画画。当时我觉得脑子很懵似的，就是看也看不懂，因为老师坐在那儿，你看着他这个动作非常轻，在里边这样一点一点的画，那个时候也不敢，刚一去的时候，凑在人家眼前去看看怎么着怎么着的，也不敢问，也不敢说。
0: 很快，

0: 刘守本也分到一套内化的工具，他开始学着师傅的样子，在鼻烟壶里勾勒图案。
1: 原来呢，一个竹签带钩，头上是尖的，啊，原来就是没有绑上一点狼毫啊，就直接是蘸着墨画。这后来呢，就是发明了，就是在前头绑一点狼毫，啊，这样可以画的笔道更细一点，更流畅，啊，然后呢，画的拉的笔道更长一点，哎，这个然后就是伸到这个边壶的内壁里头去画，在一个透明的这个镜体里边，边壶的内壁必须是磨砂的，嗯，就像磨砂玻璃一样，哎，不管它是玛瑙的也好，啊，或者是啊水晶的、茶晶的、发晶的也好，玻璃的也好，它里边必须都是磨砂的，里边必须都是粗糙的，这样它才能沾上墨，沾上颜色，然后呢，就是通过这支笔伸到这个口径像小豆粒一样的这个口里边来细心的这样作画。
0: 刘守本还记得老师曾经告诉过他，不管是在普通的宣纸上作画，还是在鼻烟壶的里面画，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原理是共通的。
1: 我们能够把外画啊运用到里边去，看一看那画壶啊，它完全是一幅小的工笔画，哎，只是把它微缩成一个很小的，哎，所以这个小东西也需要像外画一样的比例，啊，它的比例啊，啊，它的这个构图，哎，也需要一个三角构图，啊，留一点空间，基本上和外画它都是画，它只不过是就是画种不一样，啊，它关键在里边，它允许你画错了，啊，它允许你修改，你在外头画一这个笔一落墨，啪一下子改不了了，它这个里边它是静体的，哎，静体的不吸水分，你照样可以擦了重画，哎，这点画错了这点擦，那点画错了那点擦。
0: 刚开始学的时候，画错、清洗、重画，是刘守本每天都要重复的程序。在一次次的推倒重来中，他的技艺变得越来越娴熟。可是那时候，刘守本并没有多少机会可以看到过去的鼻烟壶精品。到底自己该在鼻烟壶里画些什么？这是一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
1: 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就是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哎，实际上我们主要的是照着一些画册画，哎，就是一开始临他的一些作品，到后来就是到处来找稿子，找适合于这个绘画的一些稿子。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学习好，还没有形成我自己的风格，只是临摹，平常没事，哎，就是逛一逛商店，哎，去买本小画册，啊，买本写书法的这个帖，那家还不像现在似的，什么帖，哎呦那么方便，都能够印刷了。那时候书店里头只能一单篇的那种，啊，这各种的帖，哎。
0: 随着入行时间的增长，刘守本慢慢发现，包括自己在内，当时的内画壶创作者们在题材上其实有着很大的局限。
1: 在现代画内画壶的人，他们拼命地翻稿子，啊，他们几乎临摹了所有的这个现代画家的东西，啊，包括油画这些东西，啊，都临摹，啊，他唯独了不肯像那些非常普及的小的画册上去找题材。其实那些小的画册上，啊，从清末民国

0: 以及出对画册，都是一些精华。
1: 随着改革开放，刘守本的视野也似乎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他说，一个从事了鼻烟壶绘画技艺十几年的人，突然之间在世界各地邂逅了那么多他之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鼻烟壶精品的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是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不过有一点他可以肯定，他要将自己的内画壶作品向这些作品靠拢，因为这些出自清代能工巧匠之手的鼻烟壶，无论是内画还是外画，无论材质是竹木牙角还是瓷器水晶，都韵味十足，精妙不已。
0: 这些老的这个画片里边，我找了一些个保留的东西，比如说叶家的一些人物画，叶家是以画人物画出名的，画《聊斋》，《水浒》，还有这个，从一些古籍名画谱里边找这些东西，我主要是接受了他们一些题材，但是我又把他们的题材变更了一下，我就觉得在一个内画壶里边。因为它反映的是诗书画印，该加诗的加诗，该加印的加印。我因为我是画传统人物的，我比较的注重于传统人物的形象，因为过去有好多人呢都是千人一面，反正都是那个样子，所以我呢对于这种画艺的理解，就是我必须得刻画人物方面有他的非常在意的地方，各种人物形象，包括比如说他们的性格一些，我非得弄明白了可以再去创作。再有一样，在色彩上一般的我不用那些大红大绿，就是比较典雅的柔和的一些个非常不暴气的一些色彩，所以它的主调子。
1: 刘守本自己最得意的一件作品是钟馗嫁妹，这题材来源于一个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讲的是钟馗为了报恩将妹妹嫁给同乡的故事。
0: 这个钟馗嫁妹呢，他是就是很多过去的人物画家经常作画的一种题材，也是属于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一种题材，在这个题材里头的就是把钟馗的形象画得越丑越我看画的是离奇古怪的什么都有，把小鬼画的也是一些个离奇古怪的一些个东西。
1: 在民间传说中，钟馗以貌丑闻名，但刘守本却觉得自己笔下的钟馗应该是抓住神韵，而不仅仅是渲染外貌。
0: 这民间传说里头以丑为特点的，但是这个作品里头并不丑，同时他又表现钟馗的威武，在他的妹妹方面，我觉得是非常典雅的，一个小女子，所以这种一个最美的、一典雅的和一个最所谓最丑的，把他们放在一起，这样一种形象对比，这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趣的事情。
1: 在实际的创作中，刘守本别出心裁，画出了不一样的钟馗嫁妹。
0: 就是过去画人物，就是画正脸的，一般画六分面、七分面、八分面的时候很多，或画正面的时候很少，但是我把它画成很正面，所以我凡是这些画片我都非常喜欢。为什么？它有一个最美的和最丑的 一个乡。

0: 比较，让它能够完全融合在一起。这些小鬼儿，过去画鬼，尖脑袋、大嘴，什么这个什么都画得非常丑，啊，我几乎都把它画成人样。
1: 鼻烟壶是放在手里把玩的物件，大不过巴掌，小的有跟拇指差不多大的。要在这样的空间里把人物画好，最重要的是比例问题。
0: 人物多高啊？他高的比例是多少？他五官的比例，三庭五眼，这些东西你稍微画的这个差一点，你把鼻子和嘴的距离稍微近一点，两个眼睛的距离稍微远一点近一点，这都看着不舒服的。哎，所以他要求的比例是非常严格的。你微缩本身就是一个难度啊，你要把那么点大的东西画在一个很小的里边去，还要跟它基本上差不多一样。
1: 当然，入行这么多年，刘守本在技术上早已是炉火纯青。他说，在创作中，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要突破创作理念上的瓶颈，这样灵感便无处不在。

0: 新城一运，啊，画一些老北京的，啊，风土人情，啊，提笼架鸟的背景，画点北京一些标志性的东西，白塔寺啊。
1: 刘守本已经在内画壶的领域里自成一派，他的作品也被收藏家们竞相收藏。他一辈子画过的作品不计其数，可最终留在自己身边的却寥寥无几。因为对他来说，传统艺术的探索之路没有止境。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件。
2: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他制作的古琴在奥运会上独领风骚，
3: 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当中的一个最佳的选择。
1: 他的技艺令千年名琴重现人间，
3: 这把琴就是没有世家流传，只留下一个故事。

2008年在北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随着几声深沉悠远、古朴淡雅的古琴之音，一幅壮美的历史画卷徐徐

0: 当时很多业界人士凭借现场这张古琴的外形和音色推测，这应该是故宫珍藏的唐代名琴。其实这张古琴的制作者就是中国高级古琴制作师王鹏。
1: 其实这件事儿是属于偶然的，特别偶然。因为这个他们需要琴做开幕式，我也不知道。其实他们组委会找了很多人做琴，尤其到南方找了很多，但做完琴可能他们都不满意了。后来他们听说做琴这好的其实就在北京，结果他们组委会的人就来到这儿了。来到这儿一进门看见我挂的那把工作室那把琴，就是实况式太古一音琴，一看，哎，他说就这把琴吧，我们跟你借，我们准备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要使用。

0: 我说那很好，没问题。结果就给我写了一个借条，然后呢就其实选择上了这把琴，用于奥运会的开幕式。
1: 当时北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从王鹏众多的琴中一下子就选中了这张名为太古遗音的失旷式古琴呢？其实单单是这张古琴的外形便已经非常与众不同。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在古代琴棋书画被称为四艺，其中琴指的就是古琴，它既是一件乐器，也是人类音乐文化的活化石。根据《史记》的记载，古琴的出现大约是在尧舜时期，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时期，伯牙与子期以琴会友，弹奏一曲《高山流水觅知音》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古琴的琴式众多，其中以失旷式、伏羲式、仲尼式、连珠式最为知名。
0: 而失旷，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他能做出这样的一把琴，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而且那把琴的造型呢，是在当时来看是很有创意的，因为大部分的琴呢，它的肩呢、腰啊都是固定化的、格式化的，而那把琴没有肩和腰，突然在中间出来一个圆形，像月亮一样。我觉得这个创意是在突破那个历史时期的一种创意，也就是失旷在当时那种感觉，它可能相当于一个当代艺术家，非常有前瞻性，才能有这把琴的这种创作。我相信导演可能也朦胧之中感受到了这种东西，所以他要选择这把琴。
1: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使用的古琴，是王鹏依照唐代太古遗音琴复原琢制的。王鹏第一次看到太古遗音是在2006年，当时他一下子就被这张1000多年前的名琴深深吸引住了。之后，他便根据这张名琴的外形，琢制自己心目中的太古遗音。一张优质的古琴需要经过几百道工序精心制作，这个精工细作的过程被称为琢琴。王鹏想要形神兼备地琢出太古遗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三木面板、榛木底板，古人说这个材料呢有这个标准叫四善，就是四个好处才能做琴的，比如说轻松脆滑，说这个材料要举之则轻，击之则松，折之则脆，拂之则滑，这种材料才能做出好琴。从唐代以前呢，基本是面板是桐木，底板是榛木，唐代以后呢，就是这个雷威他选择了这个杉木来造琴。雷威呢，他是这个制作唐代的一个大师了，而且这个雷氏家族呢，在这个唐代呢，这个传承了有120年，出现了9位制琴大师，所以经验非常丰富。那选材这块儿，他也特别重视。那杉木呢，它跟桐木的区别呢，它既有松透的感觉，同时它又有一种声音能够凝聚下沉的这种感觉。
1: 古人挑选古琴材质的时候，讲选良材用一生，500年有正音。在王鹏的钧天房里存放着多年来他在全国各地找来的木头，其中年份最久远的都已经400-500年，最近的也有100多年。
0: 小虫蛀的小空洞啊，它会产生一种声音的小的共鸣箱，产生一种萦绕的感觉，所以这种感觉就更好。当然虫蛀的这个很难遇到，我们现在看这个老琴基本上都被虫蛀过了，所以老琴声音好大部分的原因其实就是由于虫蛀 还有时间放久了，木材自然的松动啊、松透啊，都有直接的关系。
1: 想要完美的仿制出太古彝音琴，除了对古琴造型上的还原，更重要的是要保证音色的优美。为了让太古彝音具有好的音色，除了选择好的材料，王鹏在制作工序上也下了一番功夫。
0: 古琴制作里面其实最核心的技术就是古琴的槽釜制作，这里面涉及到声音的这种震动，而且呢它涉及到这种均衡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古琴的音色，旗鼓润透，圆静方清，匀，这个匀就非常重要，低音区、高音区、中音区。古琴的槽釜结构呢，实际上是由龙池、凤爪这两部分组成的。那这两部分里面是主要的发声体的共鸣腔，而且这共鸣腔呢要有很好的比例关系，面板的厚薄，还有空气室的容积的大小，这个琴的声音好坏，其实都决定在这此时此刻。古人呢，这个有非常好的经验，就是说他知道古琴这件乐器里面跟其他乐器不一样，所以他的这个高音区、低音区的这种结构跟其他乐器也会不同。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其实古琴的这种低音区呢反倒要很厚，而高音区呢要相对的薄一些，尤其它的灰胎制作这一块就更要求你有技术，要有这种方法，要用传统的大漆、鹿角霜来调整这样的一个中庸的一个音量、音色，韵味很长，这样的古琴才能够产生哲学层面的思考，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1: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王鹏的这张古琴《太古彝音》终于制作完成。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2008年，北京奥组委选中了这把琴，让他登上了奥运会开幕式的舞台。虽然当时王鹏没有亲临现场，但是能够看到自己亲手制作的古琴登上奥运会开幕式这个举世瞩目的舞台，他还是非常激动。
0: 我其实看了奥运会开幕式能用这个我的这把琴，当然是非常高兴，但是我不做真的不是为自己高兴，我觉得是应该为中国文化去高兴。而且呢，这个导演有眼光，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承载着几千年历史的文化的一个点集中在琴上去做第一个节目的开始，我认为不是我个人的骄傲，是全中国人的骄傲。我觉得这个选的点特别棒，还有一个这个琴的那个音乐创作包括演奏都非常到位，一下子短短的几分钟就能把你带进一个非常悠远的中国文化的深度，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彰显了一个大国、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当中的一个最佳的选择，就是古琴的声音让全世界去能够听到，完全不能说这是我一个人的骄傲，真的是我们全民族的一个骄傲。
1: 1987年，王鹏报考了沈阳音乐学院，被乐器工艺系古琴制作专业录取。由于近代古琴艺术的衰落，上世纪80年代末，即使在音乐学院中，古琴也是罕见的乐器，学习古琴制作专业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0: 当时在全国来说呢，是第一家音乐学院开设了这样的一个乐器制作专业，尤其是古琴制作专业是以前是没有的。那我们到学校之后呢，这个要说我们的这种在音乐学院的地位嘛，你知道音乐学院大部分都是学这个表演啊、声乐呀、作曲啊、演奏啊什么，对一个乐器制造来这个来说呢，很多的这种学生呢不太理解，因为我们整天跟木头打交道，跟制作、 跟工艺打交道，好像跟这个音乐艺术有点不沾边。小的时候有一虚荣心吧，我当时也觉得，哎呦，人家都是搞艺术的，我们是一木匠，稍微有点自卑的感觉。
1: 正当王鹏对自己所学习的古琴制作专业感到迷茫的时候，与一位老教授的一面之缘让他明确了未来的方向。
0: 听这个顾梅庚老先生弹琴，去他们家去这个学习吧。然后他呢把他这种明代的那个老琴拿出来，给我们去弹，让我们去测量。那个时候其实给我的感动特别大，原来不了解古琴的，原来我们自己弹琴，跟老师学琴的时候觉得古琴不是很好听，老师也说了，这古琴在历史上就有难学易忘不中听的这样的一种评价，尤其是我们自己学琴的过程，你根本感受不到它的美。但是呢，经过这个老先生一弹琴，你就完全不一样，那种淡定的感觉，那种沉浸在音乐和意境当中的思考，都可以深深地打动你。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从那个时候，应该彻底地去喜欢上古琴了。
1: 有了兴趣，就有了钻研的动力。经过3年专业学习，王鹏积累了许多制作古琴的经验，从他手中诞生的古琴也得到了业内老师们的肯定。其中有一张琴让他记忆深刻，那是他第一次尝试创新制作的一张古琴。
0: 我希望古琴能够有一种创新和突破，所以当时呢就做了这种不对称的，像雕塑、像浮雕这样的一个很当代的这么一个古琴作品，其实是一个完全凭着我对当代和历史的理解来去做了一种，把我的雕塑的感觉做了一个创新，等于是一种颠覆性的，完全不是古琴那个传统的那个要求来制作的。
1: 当时王鹏带着自己精心研制的这张古琴，兴冲冲地去拜访一位古琴名家，没想到却被泼了一头冷水。
0: 结果这人看了琴吓一跳，他说你这根本就不是古琴，说这造型也不对称，这声音呢也一般，说这个不是，不行。那我说什么样的行呢，他就拿出一把琴，就说这个你看，这人做的琴中尼式，然后声音呢很大也很好，那个这个琴的声音是天下第一的。我一听我说这个琴是天下第一的，那我一看这个琴，那我说我做成这样不就天下第一了吗？结果他说那你就去做吧。结果我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吧，又做一把琴，这把琴呢也是中尼式，就给这个大师去看了。大师一看特别激动，他说你这个琴工艺呢比那个琴还好，声音啊也达到了那个琴的水准，所以现在你这琴就是天下第一。哎，我当时我觉得挺高兴的，我说哎呦，这太简单了，这古琴制作就这么容易。
1: 虽然得到了大师的认可，但是制作古琴真的这么简单吗？王鹏有些怀疑。之后他带着这张古琴又去拜访了行内的另外一位古琴高人，这位大师随手一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0: 大师说这琴工艺确实不错，但是你这个声音呢不是古琴的声音，是古筝的声音，说声音太大了，古琴不要求这么大的声音，要求你去小一点声，然后呢去能够静下来去思考。我一听也非常有道理。
1: 同一张古琴，两位大师却给出了不同的评价。 对此王鹏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又拜

0: 理解的时候，其实你没有不会产生自己对自己的影响。就像别人说什么，你跟他说一遍，没过脑子。我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该过脑子的时候，那回来我又重新去看书，去研究传统的思想，中国文化的思想，我谁都不听了，我不听这个大师，我也不听那个大师，我听自己的，听古人的，把这种传统的思想重新去物化，然后再去找审美，通过对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去真正理解古琴的这种审美，它所要求的度是什么。然后你逐渐再经过你自己的这种方法去完成它，才能达到最合理的一个状态。
1: 2008年7月10日，电影《赤壁》在全国上映，其中诸葛亮与周瑜用琴对峙的片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使用的这张古琴同样出自王鹏之手。
0: 他们选的琴，当时我记得是一把凤翅式的琴，还有一把是仲尼式的吧。反正两把琴声音都很好，都是这个传统，特别传统的那种感受、感觉、味道啊。所以他比较可能比较符合他们的剧情需要吧，他就这么选择了。
1: 许多历史名琴都只存在于历史的文献和民间的传说中，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交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
0: 古代的四大名琴呢，一直是一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应该说在琴人当中是家喻户晓的，所以大家都想知道，哎呦，这个古代四大名琴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的声音是什么样，造型是什么样，跟这故事这个关系又是怎样的。所以我就一直想着要把这个四张琴去做出来。
1: 要想琢制出民间传说中的四大名琴，王鹏只能从古代文献中搜索相关的蛛丝马迹。他在查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后发现，虽然有流传下来的古琴样式图做参考，却不能直接照图去做。
0: 但是样式画的呢，又不是很准确，它只是一个意象的这种一个制图的方法，只是知道肩是什么样的，腰是什么样的，琴头什么样，琴尾什么样，大概你知道是什么样，但是你要根据古琴的结构来设计，重新设计，把这结构去完善它，这个琴才好看，才好听，才可能去复制出古代的这种四大名琴那种可能性。
1: 在四大名琴中，号钟、绿绮和交尾有样式图做参考。凭借着多年的古琴制作经验，王鹏成功琢制复原了这三张古琴。然而绕梁这张古琴的制作却让他非常为难。
0: 这把琴就是没有实样流传，是留下一个故事。这个绕梁琴呢，是当时是楚庄王献给这个华元的，华元献给楚庄王的一把琴，为了献美楚庄王，所以送他一把琴。结果楚庄王呢一看这把琴太好了，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所以特别喜欢这把琴，他就天天的弹琴，几乎是不理朝政的状态。那后来这个他的那个王妃樊姬就说，你要这样天天弹琴不理朝政的话，那这个江山社稷就不行了嘛。所以这个楚庄王一听，哇，是这样的，于是他就特别心痛的用一把铁如意把这琴就砸碎了，然后这个碎琴不再弹琴了，所以绕梁琴绝响，只留下一个故事，没有留下琴的式样。
1: 没有古琴式样可以提供参考，还要严格按照古法制作出符合那个时代特点的音色优良的古琴。为此，王鹏

0: 翻新式，那个时代琴的特点基本上是脖子比较短，琴项比较短，而且呢它有一种那个时代对一种人穿着服饰的形体的感受，所以琴的设计拟人化的设计，比如额头、项、肩、腰、尾这样的设计，但是那个时代呢它有那个时代的特点， 所以你必须把握那个特点，才能够复制出那样的造型。另外还有对声音跟造型的关系，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首先这韵味要很长，另外一个从造型的曲线的变化上，要有一种绕梁的感觉。所以当时呢，我这设计这个时候其实也挺费心的。
1: 2010年，王鹏亲手琢制的四大名琴受到业内外一致肯定，被国家大剧院收为馆藏。十几年间，他还先后修复了唐代九霄环佩、宋代的龙吟虎啸等近百张历史名琴。对于什么样的古琴算得上是上品，王鹏有自己的理解。
0: 造型，非常的完美，工艺非常的好，材料也非常的好。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声音，要符合这种传统的这种声音的审美。比如说它的音色，有九德的这种评价，比如说齐、鼓、润、透、圆、净、方、清、匀，都属于品评古琴，声音好坏的这样的音色好坏的这样的标准。说达到这样的标准的话，是很难的。 也有很多的这种标准是之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说品评一张琴大概能够说音色不错，声音很好，然后这个造型也很好，就已经是很好的琴了。2010年，古琴制作技艺被评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3年， 王鹏创建的钧天坊古琴基地获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称号。作为传承人之一的王鹏，在酌琴之余，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古琴文化的传播工作中。他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琴，热爱古琴。
2: 从这一句开始就应该有逐渐的进入结尾的状态，很肯定的慢慢去落下来的感觉，是吧？肯定的。古琴上的音乐是一个自然的音乐律制，它能够直接反映的是跟宇宙天地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对声音的这种认识吧，五音 是跟五行所对应的，比如说木火土金水，它能够对应的就是咪嗦哆来拉。木星的感觉就像咪一样，我一唱咪的感觉有生长运动的感觉，所以它对应了木星。那嗦的感觉就嗦就向上的感觉，像火一样，所以对应了火星。那哆的感觉哆沉稳的感觉。 所以它对应了那个大的形体，就是土星，沉稳厚重的感觉。这也就是五行跟声音的属性形成的一个对接和连接。与此相关的，比如说跟我们身体的关系，也是有肝心脾肺肾所对应的咪嗦哆来拉，木火土金水。同时呢，它也对应了哲学层面的人理信意志。所以在当今的时刻呢，我们应该通过
1: 传承这样的一个文化，重新感受声音的能量，逐渐的去影响我们的思想，去建立仁义礼智信之正，才能够形成很好的心态、品格和行为。那这个过程可能就是我们传承当中最重要的目的。从儿时喜欢木质玩具，到制作千年文化底蕴的古琴， 王鹏把志趣作为一生的事业，从酌琴到传播琴文化，王鹏从来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如今在每天繁多的工作中，王鹏

总会抽出时间来抚琴自乐。从古琴清越悠远的琴声里，我们也感受到了王鹏广博的心灵世界。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蔡伦造纸。蔡伦字敬仲，东汉贵阳郡今湖南耒阳人。他的职务是上方令，主管宫内手工作坊，制造御用器物。当时刘桢等人所撰的《东官汉记》中记载，自古以来都是把字写在或刻在竹片上，再编成册，而把那种用来写字的丝织品叫做纸。丝绸很贵，而竹简又太笨重，而且不便于人们使用。蔡伦总结西汉以来的造纸经验，改进造纸工艺，利用树皮、碎布、麻头、渔网等原料，精制出优质纸张，上奏皇帝，皇帝夸赞他的才能，从此都采用他造的纸，所以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蔡伦造纸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